0: 啊，你到家了吗？
1: 北京不仅给外籍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认同，便利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北京市民一样的便利生活体验。京通 APP 服务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英文版来服务外籍人士。在北京工作的优万娜来自塞尔维亚，在她眼中，京通 APP 英文版就是一款生活神器。
2: 可以预约服务，购买 SIM 卡，还能预约挂号。
1: 京通 APP 英文版接入不同领域生活服务，能买景区门票，有英文地图服务，甚至还支持婚姻登记预约。
2: 我觉得京通 APP 英文版这款应用确实非常方便，作为外国人可以享受到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
1: 今年四月底，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旅客，北京市依托支付宝国际版，还搭建入京通购北京入境综合服务平台。境外游客来京，只需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就可以获得交通、餐饮、文旅、购物、政务等场景信息。同时还整合了交通购票、景点预约、外卡支付、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
3: 这里有非常多的服务，比如我非常关心的如何旅行、如何休闲放松。
4: 他能把各类中文信息都翻译成英语，这简直太棒了，对每个来中国旅游的人而言，既高效又方便。
1: 外籍人士不论是旅游还是生活，北京一直致力于为他们开启便利生活新篇章，设立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外籍人士提供20余项高频便利服务，发布北京 PASS 实现交通出行、景区购票、商超购物一卡通行，开通地铁外卡全球5大卡拍卡过闸，推出银行卡和通信卡两卡融合产品，有效打通了支付、交通、通信等小微堵点，在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限额提至22万元，支持全程通办一键智能退税。上线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和英文版微信公众号，编制北京市英文地图，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志准确率超过99%。北京台报道。
5: 根据市交通委的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周末5月16号0时至17号24时，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24时全部完工。届时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6: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4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 2.7 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 1.3 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 1.7 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3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早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5: 五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

0: 惊艳全城。目前，北京越界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越界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
1: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2: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三条花带。
1: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3: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1: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三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4: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月地，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1: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5: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1: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5: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2: 因为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1: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留香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得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0: 北京有一座公园，今年正好860年，就是您熟悉可能又有点陌生的北海公园。它串联起中国皇家园林的发展史。北海公园里金明元清各个朝代留下的遗迹，您都能找到吗？
6: 北海公园呢是世界上现存建园最早，同时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御苑。我呢将带大家打卡金元明清最值得一看的文物景观。这是向您推荐的第一个北海公园的打卡点，也是金代文物的打卡点。我们知道宋徽宗赵佶啊，他在营建艮岳御园的时候啊，采用了大量的非常精美的南太湖石，就有典型的这种瘦肉透肉的特点。北宋灭亡之后，这批珍贵的太湖石呢，被当时金朝的统治者千里迢迢从开封一直运到了京城。在这个金代的时候，北海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金中都之外的这么一个离宫，它不仅是涉及到这个游玩，甚至可以短暂的在这里居住啊，一定程度上办公。您看啊，咱们团城上面珍贵的宝物独山大玉海，它也是咱们北海公园镇园之宝之一了。它上面雕刻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海兽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它是由一整块玉石所雕刻而成的，体现了当时元代玉石工匠最好的一种技艺了。元世祖忽必烈就是用我身后的独山大玉海大宴群臣的时候作为盛酒的器皿。北海园林那实际上都是作为元朝的许多重要的这种国事活动的一个核心点。您看啊，这就是咱们北海公园明代的打卡点大慈珍珠宝殿。它跟咱们平时看的那大殿红色的这个上红漆的不太一样，因为这整座大殿都是用金丝楠木制成的， 本体的颜色非常的美，所以呢，用金丝楠木制成的殿宇往往是不刷任何漆料的。明朝中期的时候，属于一个国力非常鼎盛的时候，北海公园迎来了兴盛，包括我身后的大慈镇荣宝殿在内，当时呢都是在同一个时期来开始营建起来。您看啊，我身后的白塔，它不仅是咱们北海公园的象征物，那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清代建筑的打卡点。那顺治皇帝呢，也是出自护国佑民的这种理念，所以特地的选中了离故宫最近的咱们这个琼花岛的最高峰，修建了这座白塔。整个塔高是35.9米，非常的高大。整个清朝呢，那么包括乾隆在内，对北海公园呢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这种营建，都是以围绕着白塔作为核心。可能大家提到北海公园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在白塔下面荡舟，周边呢是垂柳，是红墙，一代一代的精神上的一种符号。北海园林呢，自古呢就是咱们北京城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能够来到北海公园，您通过打卡形式，更好的感受咱们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魅力。
0: 近日曾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纪录的甜心菊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如今已经74岁的甜心菊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卧床，她6岁半的女儿贴心照料，高龄生育背后隐患引发关注。
7: 7年前，67岁的产妇甜心菊以自然受孕方式诞下女儿天赐，成为国内最高龄产妇。近日，甜心菊丈夫黄维平发布视频显示，6岁半的女儿在病床前为母亲喝奶。黄维平介绍，妻子本就常年受基础病困扰，2024年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腿部多处骨折。目前，74岁的甜心菊因脑梗复发及车祸后遗症长期卧床，6岁半女儿承担部分照料责任。75岁的丈夫靠退休金及兼职维持家庭开支。
8: 自然妊娠的情况之下，确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我们这接诊有50多岁的，有是自己怀上的，那也有呢做人工助孕的。对他们的关照肯定是要比一般的这样的孕产妇来说，要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包括她这种生理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包括子宫的复旧啦，包括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啦，包括她乳汁的分泌啦，包括她带孩子她的这种精力怎么样啦，各方面的情况的这种关照会更加的仔细。
7: 专家介绍，怀孕生子对女性全身机能是巨大损耗，对于超高龄生产，除了身体机能损耗之外，还往往伴随着多重健康风险，如胎盘染色体异常、分娩异常风险高，孕期更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胎盘异常等各类妊娠并发症。
8: 20到30岁是最佳的生育年龄段，达到了35岁的时候就叫高龄产妇了。那么40岁以上就是超高龄了。到了40岁以后，那么在作为孕产妇的情况之下，出故障的风险就非常高了。所以对生育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评估呢，要更加的重视。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卵巢的功能怎么样啊？完了以后输卵管通不通啊？子宫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呀？更得去做相应的一些体检了。
7: 北京台报道。
0: 是一出戏，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娱乐精神，一种生活态度。开心麻花对自身的定位正从一句品牌口号转变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实践样本。通过布局环境式戏剧、游走式演绎、沉浸式餐秀等多元形态，开心麻花凭借定制化空间和复合式的业态，全新重构演绎消费场景。
9: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10: 大皇宫大道迷路了，又挑事儿，本宫的头好痛啊！
7: 开心麻花专为《甄嬛传》沉浸版改造的 A88 剧场，由原本的篮球场升级打造而成，总面积达1500平方米。从2025年底首演至今，剧目累计演出超90场，长期保持90%到100%的超高上座率。凭借差异化互动体验，圈粉无数。
11: 对《甄嬛传》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平时吃饭什么的，就感觉它是个下饭剧，很值得看。
7: 剧场打破传统舞台布局，按照环境及剧情的理念，打造高低错落、多区域融合的观演空间。 演员穿梭在观众席周边流动表演，剧情零距离展现在观众眼前。
12: 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
7: 除了爆款环境式宫廷戏剧，开心麻花还创新推出戏剧加餐饮的沉浸式餐秀。在湾里听云小镇的开心麻花美式餐秀场地，游客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观看完整的戏剧演出。
13: 不光是在这里吃一顿饭，更重要的体验呢，就是整个像完整的一个戏剧的这种节目的效果，菜也还不错，表演体验也挺好，然后演员也会跟我们去互动。
14: 我们希望它能给消费者传递一些度假的氛围和差异化的氛围啊，让大家在这个小镇有松弛感，有异乡感。
7: 从简单的业态叠加到深度融合发展，开心麻花也在不断迭代产品，突破行业发展瓶颈。起初餐饮与戏剧只是简单一加一拼接，运营效果不佳，企业后续不断优化升级，将演艺空间与餐饮空间全方位融合，打磨出适配市场、贴合消费者需求的成熟产品。
15: 我们更多的希望去传递不同的风格和一个小的故事去传递给客人，然后在客人用餐的这个过程中呢，增加它的这个一个互动性啊。其实整个这个用餐体验的过程中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互动。
7: 从单一剧场演出到多元化场景跨界，开心麻花逐步打造出三大创新演艺业态，分别是环境式驻场演出、游走式沉浸演艺、戏剧跨界餐饮秀。2025年全年，企业上万场演出中，60%都是这类新空间演艺产品，即用特色戏剧为餐饮引流，拉长顾客消费时长，又依托日常餐饮消费带动小众演艺破圈，实现双向赋能。
16: 北京它本身就是全国最活跃的演出市场之一啊，然后我们做这种新空间产品，更多的把它和城市的商业空间，包括餐厅空间、酒吧空间，更多的商业业态结合在一起，也是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这个生活的文化的消费。
7: 作为北京本土文化民企，开心麻花依托全国文化中心优势，打破行业边界，创新消费场景，精细化运营提质。目前《甄嬛传》沉浸版计划长期驻演3到5年，全新 IP 赘婿也正在加紧筹备，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产业融合注入了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17: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的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大部分时间体感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继续增多，西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即将到来的双休日，京城云层厚重，多阵雨天气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呢请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气温是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6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8: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儿啊咱们聊聊自动扶梯。自动扶梯呢，广泛应用于各种的商业场所啊，交通枢纽，方便大家快速的上下楼。特别是在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啊，人员流量非常的大，有很多人呢要着急上下，该怎么走呢？曾经啊，左行右立被视为很文明的一种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呢在右侧站立，而左侧让给那些想快速通行的人。但是最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而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着哪些隐患？为什么很多地方都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要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主审的法官有话要说。
7: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号九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

0: 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
1: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搡和嬉戏打闹，那么也明确规定了我们应当禁止行走或奔跑，如果违反相关规定，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据此，法院判决李女士应当赔偿石先生的手机维修费。记者在地铁站看到自动扶梯的乘梯须知上明确写着禁止行走或奔跑，必须紧握扶手带，广播也在循环播放相关提示。
2: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当中逐渐的显现出来。
0: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过仍有很多市民习惯性的保持着左行右立。
3: 你平时坐扶梯你会刻意的站在右边吗？
4: 我会的，就左边还是要让给那些就是有急事的人吗？
5: 我觉得应该要左行右立，留出来旁边的通道是给人家有急事的人，就是一个便利。
0: 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台阶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每秒 0.5 米，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每秒 0.65 米至 0.7 米，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6: 尤其在早晚高峰和人流密集的时候，单侧的运行导致的摔倒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现象，对其余的乘机人员造成带来安全风险。
0: 左行右立还会降低扶梯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通行量，更好满足大量乘客出行需求，赶时间的少数乘客可以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
1: 如果所有人均在站在楼梯的一侧，则必然加重单侧的负荷，那么容易造成部件的老化或者是损坏。所有人都站在楼梯的两侧，才能最大的达到通行效率。
0: 现场记者发现，当乘客集中站立于右侧时，单侧驱动链条因持续承受载荷，导致两侧链条长度产生差异，可能触发安全保护装置，导致强制停梯。
6: 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左行右立，单侧的梯级滚轮就会承受巨大的载荷，然后造成梯级滚轮的磨损，减少它的使用寿命，以及造成整个滚轮的失援。
0: 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电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目前，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已通过标识、广播、屏幕等持续宣传搭乘自动扶梯时禁止行走、奔跑、紧握扶手、顺序站立等规范，推动从礼让通道到安全敬立的观念转变。
7: 我们再来关注，在江西吉安，一名司机为赶高铁，竟在高速匝道上倒车，而最危险的位置，车辆后排还坐着他的小儿子。
0: 监控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分岔口匝道上，一辆白色小车在错过匝道口后，竟开始在车流中缓缓倒车，后方车辆刹车灯连成一片，急刹避让，险象环生。
8: 也是第一次走过那高速，也不知道是怎么走法。
9: 那你错过了，你就直接在那倒车啊？
8: 主要是原因时间到了，然后要赶高铁。
0: 更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他试图并回主路时，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迎面疾驰而来，两车险些直接相撞，后车司机凭本能打了一把方向盘，才堪堪躲过。
10: 这辆违法倒车的轿车后排还坐着驾驶员的小儿子， 如果当时后方白色小

0: 小车避让不及时的话，撞击点将直接正对孩子所在的左后方座位，后果那是不堪设想。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员黄某最终被处以驾驶证记十二分、罚款200元的严厉处罚。
2: 近日，还是在江西吉安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争分夺秒的生死救援。一名3岁幼童不慎跌入水池，生命危在旦夕。
3: 4月19日中午1点左右，在吉安市遂川县全江镇一小区内，几名孩童正在水池边嬉戏玩耍。1点04分，小伙伴陆续离开，只剩一名3岁男孩独自留在池边。孩子年纪小，好奇心重，丝毫察觉不到身边暗藏的危险，一不留神脚下打滑，整个人径直跌落水池。监控镜头记录下了揪心一幕，男孩落水后瞬间失控，在水中四脚朝天拼命挣扎，小小的身子在水面沉浮，随时有溺水窒息的危险。水池周边一时无人逗留，孩子孤立无援，情况万分危急，倘若再晚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住在小区8楼的叶文华恰好发现了水池里挣扎的幼童，他没有丝毫犹豫，快步下楼冲向水池。
4: 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
3: 监控视频中，叶文华将落水幼童抱离水面，快速带到岸边，及时的施救为孩子抢下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随后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救治，经过细心照料，目前孩子已经平安出院回到家中。
5: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6: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5: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了立场。
6: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7: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会見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0: 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根据共同社14号的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2: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此前，斯特里廷于13号赴首相官邸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提问。
3: 斯特里廷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1: 当地时间14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大约10年之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阿巴斯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是民族独立自主决策旗帜的捍卫者，是巴勒斯坦身份和斗争的守护。

0: 护者。新的领导层将带领法塔赫加强更广泛的民族运动，并提升其成就。阿巴斯指出，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据报道，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塔赫系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2007年，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也迎来了出征时刻。当地的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为球队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为国足加油助威。
0: 球队出征在即，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集结助威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1: 根据路透社以及多家印度媒体14号的报道，13号袭击印度的强风暴和大雨已经造成至少89人死亡，风暴相关的事件还导致数十人受伤。
0: 据报道，13号北方邦地区遭遇强风暴、大雨和冰雹袭击，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100多头牲畜死亡。当地官员表示，随着灾情评估工作继续，伤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救援人员已被部署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协助恢复电力、通信和道路交通。报道称，印度北方邦地区在3月到6月经常发生暴风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东北部等多地可能还将出现雷暴、大风和降雨天气。与此同时，西北部等多地可能面临高温炙烤模式。
2: 提到评弹艺术，就让人想到婉转的琵琶与吴侬软语。上海评弹团则尝试用评弹艺术来讲述红色故事。5月12号，《千里江山图》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圆满落幕。
3: 演出现场，演员们用婉转的腔调、细腻的表演，还原了原著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将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
4: 观众们对这个表演的要求啊，不断的提升。我们演员呢，也在表演方面做了一个很多的突破。评弹，一般的那个表演就是先要起个过门，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我们现在不用，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人物，马上就演唱。
3: 评弹《千里江山图》传承传统曲艺精髓，在坚守评弹说学弹唱演本体技艺的同时，创新运用沉浸式舞台、双时空叙事等现代剧场手段，大幅增强戏剧张力，让红色题材更具感染力、穿透力与传播力。
5: 我们在整个的舞台调度上，包括一些舞台的设置、灯光运用啊、音乐的这个编排上啊，包括人物也会有些走动啊，跟原来的这个形式呢更加灵动。我们坚持我们曲艺的一人多角、自弹自唱的这样一个形式，它还是曲艺，但是呢吸收了戏剧的艺术形式来丰富我们的表演。
3: 评弹《千里江山图》改编自孙甘露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重建绝密交通线为历史背景，讲述以陈千里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隐蔽战线浴血奋战、忠诚担当的英雄事迹。
6: 我们又去掉了评弹的桌子，让演员可以有表演的空间，可以有舞台的调度，是一种新的尝试。
3: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13号在北京昌平激情开拍。这不仅是一场国际级的网球盛宴，更是一次在森林里举办的城市派对。
7: 五月的北京绿意盎然，在奥北森林公园里，800余名网球爱好者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走进赛场，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莫过于这里独特的生态环境。依托奥北森林公园的天然优势，赛事方巧妙地将网球场搬进了森林里，打造出森林里的网球场这一沉浸式体验。要说这两年网球运动有多火，看看现场这位跃跃欲试的老熟人就知道了。
8: 如果你在健身房做一些单项的训练，是帮助不了你的运动表现能力更提升的，反而要做一些多功能的训练。我觉得所以网球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就可以来试试看，感受一下，但不要上瘾就好。因为这一上瘾就一周打不打个3、4、4次，这个停不下来了。
7: 正如刘畊宏所说，网球所带来的全身协调能力和快乐是多巴胺的直给。正是这种魅力让昌平区，特别是作为京北活力组团核心的回天地区，找到了城市更新的新思路。利用城市公园的活化利用，曾经的绿地变成了如今顶级的网球殿堂。
9: 在这次赛事中呢，我们也是植入了大量的比如说这种文创的集市啊，热气球的打卡，实际上呢让这种真正的这个国际上的运动员来到这里的之后，能够感受到北京啊，这个昌平东小口镇啊，这个网球小镇对于这个国际性体育赛事的这种拥抱。
7: 如今的赛事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微度假。从单项的锻炼到多功能的融合，从单纯的观赛到全维度的度假体验，昌平正在用网球这张名片向世界展示一个活力宜居国际化的新城风貌，也期待参赛选手们能够赛出风采，享受这场在森林里的网球派对。北京台报道。
2: 从将大道理拆解为行为规范60条的日常，到提炼58节关键课，让数学思维自由生长，再到将学生体质优秀率从16%提升至82%的执着坚守，朝阳实验小学校长陈丽华用30余年的坚守诠释着教育家精神。
10: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3: 在朝阳实验小学，行为规范60条小册子是每个师生的行动指南，才对怎么说话，怎么道歉，怎么承担责任，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行为被校长陈丽华视为德育的根基。
11: 后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苛刻，遇到什么小事呢就会斤斤计较，但是呢现在当我认识到了这条5条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包容。
12: 我们看似可能孩子平时行为当中很不经意的一个动作，一个举动，也许把这张纸捡起来，或者也许随地就丢在旁边了，它实际上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意义是不一样的。
10: 总体上来讲，你们觉得胳膊的力量还是不够，对不对？不够就得练。
12: 一二年的时候呢，要如果从我们从优秀率上来讲，它是16分，那很明显的就看到25年到这一年就已经84%。
3: 在学校的一面墙前，一组跨越10多年的体质健康数据对比表十分醒目。陈丽华坦言，2012年当时看到学生中近1/4存在肥胖、近视、脊柱侧弯等问题，他深感忧虑。
12: 哪怕知识不学，将来送到社会上去，他是一个这个身体特棒的孩子，走向社会只是干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想，一定得把它解决。
3: 为此，学校进行了教育教学秩序的大调整，改革课时，将大课间从20分钟延长至40分钟，并改为长跑等更有效的运动，确保学生每天运动时间。
11: 我觉得特别丰富。首先是我们学校每次课间都会让我们去进行体育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踢毽子、跳绳。
3: 学校还成立了小胖墩俱乐部，进行针对性训练。
13: 然后比如说做一些力量啊。然后跑的稍微会比正常的同学多一点点，然后更有效地激发他的脂肪燃烧。
3: 陈丽华是教数学出身，他带领数学团队历时18年，将小学6年12册数学教材的核心知识与思维方法提炼浓缩成了58节关键课程，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
14: 那70%我们是留给 就是58堂节点课以及课本上的这些内容，还有20%的时间，其实我们开设了很多的拓展课程。那还有10%就是用来孩子自己去拓展他喜欢的内容。
15: 在朝阳实验小学的科学课和综合。

0: 实践课上，创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孩子们手中实实在在的作品。
1: 希望老师就是引导孩子们更多的要动手制作。那么现在像这样的国家的专利，我们在我们学校一共有100项了。
0: 陈丽华说，这些成果也印证了学校为幸福人生奠基理念，通过动手创造，将知识转化为改变生活的力量，让创新精神扎根于童年，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注入可持续的动能。北京台报道。
2: 昌平区延寿镇一场山地跑世界杯，把全球34个国家的3100多名跑者带到了京郊乡村。一场赛事，一条绿道，正跑出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0: 春夏之交，昌平区延寿镇来自18个国家的80名外籍友人，加上国内顶尖的跑者，3500多人齐聚于此。这是今年亚洲区唯一一站山地跑世界杯赛事。赛道依托的延寿径，这是一条贯穿全镇15个村庄的森林步道，主环线60多公里，最高点近1000米。设计上坚持近自然、低扰动，保留了山野最原始的风貌。尤其是这段7.3公里的望湖段，去年还成为了北京市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1: 遛弯儿啥的，我觉得挺好的，
2: 山里空气挺好的，里边又泉水的。
3: 山挺漂亮的嘛，路况也挺好，开车过来很方便，加上说有建了步道，今天就组织了一个小队伍，大概10多20个人吧，一帮那个登山爱好者。
4: 喜欢哪个你就拿哪个，你要哪个
5: 我听老红的就行了。
4: 啊，没问题。
6: 自从有了这条路了以后，城里的人一到开花季节呀，来咱们这儿的登山的人特别的多。然后我们呢就把自己种的菜、自己做出来的这些干果拿出来卖一卖，自己家养的大鹅、大鸭子下的蛋呢，都是本乡本土的东西，让大家来了能享受了咱们的乡村旅游，又能吃到咱们无污染的蔬菜。
7: 您还赚钱了？
6: 哎，对，我还赚钱了。
0: 步道引来了人流，也激活了湖门村的闲置民房。银山素集把10个老院子改造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宿，银心阁、望杏园、柿子红了，每个名字都来自院中的老树。小光披萨的夫妻俩避世进山，用正宗的意大利炉窑加果木烤出热气腾腾的披萨。不远处的建云起咖啡创始人画家桃子把老屋变成了美学空间。
8: 你看送给你的，
9: 谢谢，好美的花呀。
0: 这些把自己的山居梦想照进现实的新农人们，让传统村庄有了年轻的味道。
10: 在山野徒步下来，走进湖门村建云起，喝一杯我们的艺术咖啡，感受我们艺术一样的山野生活吧。
0: 一场世界杯，一条延寿径，带火了山里的新业态，也让村民的日子有了新奔头。从望湖段到银山塔林，从越野跑到慢生活。

0: 近日，朝阳区联动甘肃东乡县、张家川县等共同举办了乡村振兴联农带农成果发布会，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活动现场，甘卫、东乡供羊、张家川红花牛乡村振兴联农带农产品发布会与北京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步启动。甘肃东乡县、张家川县两地政府全面展示甘肃联农带农产业兴农的丰硕成果，现场达成千万元产销合作签约，深化京农产业对接、产业协作。
2: 既是东乡供羊走出甘肃、扎根京城、面向全国的重要一步，更是我们以餐饮为载体，把东乡特色美食、东乡民俗文化、东乡民族风情带进首都。
1: 此外，甘卫农产品北京运营中心正式落成，通过打造餐饮加农产品零售双场景，让更多甘肃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消费市场，既是西北特色餐饮体验空间，也是甘卫农产品线下展示窗口，让北京市民足不出京就能品尝东乡供羊、张家川红花牛等地道甘肃特色美食。
3: 优质品牌走进北京，走到北京老百姓餐桌，让每一份呢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供羊肉都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见证，也成为乡村振兴的硕果。
1: 北京台报道。
0: 垃圾分类不只是简单的投放，更是让资源活起来，让居民更省心。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从居民的需求出发，一边搞活旧物循环，一边优化投放服务，从旧书漂流到集中回收，从智能清运到统战保洁，把分类服务做到了家门口。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4: 我是一本被翻过好多遍的旧书，曾经躺在角落落满灰尘，我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被扔进垃圾桶，但是今天来到社区，我重新活了过来。
5: 那些你们已经看过的二手书籍让它重新活起来，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淘到你喜欢的别的书，对不对？
4: 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搭起旧书漂流小集市，
6: 带了一些漫画和一些成语书，带了一些启蒙的一些那种。
7: 我今天带了《上下五千年》和《古诗词》，
8: 这本挺喜欢的，我能跟你互换一下吗？
9: 可以啊。
10: 我可以用这本三国换你的书吗？
11: 可以。
12: 如果把书扔掉就是非常的浪费，可以让别的其他的小朋友和人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13: 可以变废为宝。
14: 如果交换或者捐赠出去，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主人。
15: 以前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书我看完了，我随手就扔在垃圾桶了，或者可能就扔在角落里了，然后现在他非常爱惜这个书，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书传递给别的小朋友，
16: 让孩子们对这个物资能再次利用，提高这个环保意识，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社区还同步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17: 这些书呢由我们的爱心的专车然后带给山区的这些孩子，并且和我们的老师一起，然后给他们分享图书里的知识和这个我们的一片爱心。
18: 我是一个旧风扇，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满了，我进不去了。在北新桥街道北小街二号院，清运人员收到一处智能投放机已满的通知，及时赶来进行清运。
19: 咱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开放，意味着是随清随走，哪个箱体满了，平台会在系统上第一时间通知，看到提示我们会尽快处理，保持箱体正常运行。
13: 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箱子已经空了，我们就随时把垃圾拿下来进行投放，特别方便我们那个居民的生活，因为原来就得等着他们来回收，现在我们随时看着这个箱子不满，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投进去，让我一目了然。我今天投放这个箱子和这个小孩喝的那个饮料罐，多少公斤？然后我收到多少钱？
4: 投放方便了，统战环境也得跟上。
8: 我们买了一些那个蚊蝇笼，又放了一些那个蚊蝇药，防止蚊蝇滋生，又喷了那个除臭剂。这样能很好的抑制异味的产生。
6: 喂，阿姨，请听令啊！
7: 给您一个玻璃水，再来包纸。
18: 小区还有集中回收日活动，让居民回收更方便。
9: 阿姨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对话？
11: 衣服。
9: 带了多少公斤啊？
11: 有那么五六公斤吧，挺好的，省得大家衣服满处乱扔。周末的时候，人家大家呢可以来都换一下东西。
20: 我们想通过这种集中投放的方式，帮居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一般是每周一次，但是冬夏季呢会延长这个回收的频次，或者说延长单次回收的时间。
21: 多种回收方式让垃圾分类更便民。
22: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把时间交给程伟。
23: 好的，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已经上线。今天，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海南岛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中部、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呢降雨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降温的范围将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六到十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呢有望超过12度。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0: 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提示。眼下，昆明街头的兰花楹正在盛放。
22: 移轴视角下，道路车辆与行人宛若童话场景，为春城昆明增添一抹灵动而浪漫的诗意。

0: 都
1: 是
2: 公路，不算
3: 水路。民航客运量
4: 不
3: 上越南，就一个人次。公里去年春节约增加8000万人次。
0: 来，给我闪开！别低着头啊！闪开点的，我头上一个。
5: 哎，
0: 要别踩着你们脑袋。都闪！师傅，师傅，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人太多了。叶姐来说，姐妹她们压得弹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别说话都，别说话。
6: 车上马上往下闪人，往站里
7: 安顿好滞留的旅客，快去吧！
0: 别问了，闪开，闪开。
7: 哦，对了，通知前东站不能再上人了啊！
0: 好嘞，哎，
7: 让他过去，
0: 先让我过去。我不过去，谁也走不了。
8: 下来，要不然的话这车动不了。
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好了吧，
0: 脑袋又
1: 是
0: 故意
1: 啥呀？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坐坐塌了呢。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有毛客吗？拿了点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您。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快点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
0: 开门，开门。
5: 哎呦，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4: 看着点儿。
6: 杀你啊啊！
4: 这有人要杀我，
6: 你先下来，有事
4: 不行，不能下去，
6: 下去被杀了。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7: 谁啊？
4: 他，就是你，就想杀我。
7: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4: 哦，是他。
6: 哎，
4: 要杀我！
6: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8: 毛病是啊，大哥，
9: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4: 在这底下，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要杀我。
10: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1: 那我姓郑。
6: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4: 你是哪个？
6: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来。
4: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6: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绑定他了，先下来，下来。
4: 不，
6: 有话好说。来，来，慢点。哎呀，慢点啊！你这，来，我扶你，扶你，
4: 慢点，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哎呦，这事整的。
5: 啊，同志，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啊。
6: 哎，同志，
5: 我说，
6: 对不住啊，也没扶住你。你这脑门子没事吧？
4: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嗡嗡的，不是脑震荡吧？
12: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4: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
6: 都是骗子，
4: 计程车。
6: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4: 谢谢啊，同事，谢谢谢。
6: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4: 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警察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编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坐票都买不着。警察同志，你不晓得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还怎么还年轻啊？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6: 那你就让我们车厢啊，装防霾什么的。
4: 其他同志，我想逃走啊，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6: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
1: 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什么。
4: 你放心，警察同志，我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堵了嗓子，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不行？
1: 看好了，
2: 哎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啊？你认识啊？
1: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拿着一兜子钱，等一会儿。
2: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
1: 行啊，我走吧。
2: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1: 他想啥？
11: 呀，马叔。
12: 啊。
11: 来来，你先坐。
12: 哎呀，
11: 你走，你走。
12: 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哎

0: 处理好了吗？
1: 处理好了。
2: 这一道年国案，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来，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呢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1: 明白。
2: 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1: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遭这罪，是吧？

0: 今天怎么事？你怎么耍流氓了你啊？
1: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1: 你胡说八道啥呢？谁贴你身上了？
0: 是，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卖杨柳串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你服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哎呀，有意思了，你
1: 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写死你了！我
1: 写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上来写？你咋样写
0: 呢？写死你听不懂啊！
1: 咋了？
0: 揍死你！
1: 小乖，我小丫头要抓你，我一
0: 下攻击！哎呀，看着没？哎，不能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1: 我一下攻击！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1: 这啥东西啊？热，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2: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得大。
0: 哎，我天，我真掉男裤儿了！
1: 快，
0: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0: 哎，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真是服了，
1: 就人们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0: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1: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那往事干啥？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2: 哎，有人！
3: 嗯，开门！
4: 哎，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
2: 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碎骨重要？
4: 碎骨怎么？
2: 膀胱。
5: 谁咋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啊？
3: 这么多人上厕所，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5: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5: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6: 就是啊，也不怕臭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我闭嘴！
6: 闭嘴！
5: 干那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6: 对，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7: 来。
3: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你尿，我痛，
6: 尿！
3: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6: 来，
3: 咱们
6: 好。
3: 王三，
5: 活该！

0: 你多少钱你弄我屁呀你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弄我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
1: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2: 我
1: 你先说说啥情况。
2: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这儿。我这想上厕所去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3: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2: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3: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0: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2: 好好。
4: 哎，谁泼的尿啊？
5: 是我。
4: 你泼的？
5: 哎，
4: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5: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6: 我骂你了吗？
5: 啊，
6: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5: 你就是骂我吧。
4: 行，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占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是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6: 还行吧？
4: 怎么行？
6: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手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0: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行，不当我欠得了，是吧？
5: 哎，大哥。对不起，大哥。哎，
4: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6: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4: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7: 哎，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俺坐。
4: 别，不用你动。
7: 好，
4: 坐吧。
7: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8: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7: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8: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的。
7: 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8: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7: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8: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2: 那个警察同志，
4: 嗯，
2: 我能做个证吗？
4: 太好了，来，你说。
2: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8: 大爷，你真是把话说了呀？
9: 感谢。
2: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8: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7: 不是，大哥，你朕看见了。
2: 我
10: 你看着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2: 回来，
10: 这是什么事儿？
4: 不，你在这儿说，
2: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4: 你在这儿说，
1: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4: 道歉，
1: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7: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1: 好好说话。
8: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7: 不好意思。
8: 没关系。哎，
4: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7: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
8: 谢谢，谢谢啊，真的。
7: 那俺先走了啊，
2: 没事，
7: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2: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6: 哎呦，可以，谢谢老同志啊。哎，
2: 别客气。
1: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6: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哎呀，
4: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啊，
1: 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4: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在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1: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4: 不是，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1: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呀！
4: 嘚瑟。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等啥呢？
2: 怎么有股醋味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哟哟哟，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回家呀。
4: 二爸，
1: 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4: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4: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4: 哎，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4: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0: 走走。
1: 哎，对了，二爸
2: 啊，
1: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2: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啊。
1: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2: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1: 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然后眼子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呢。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别急呀，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去。
4: 沉不沉？
5: 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老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没睡好，
0: 不知道。
1: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
0: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干啥？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雪瑶去。
0: 哎呀，哦，哎
1: 呀，又咋了？
2: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
1: 哎呦，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2: 我这都快发烧了。
1: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他妈看我干啥啊？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
2: 啊。吴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0: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你锅炉没收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不眼睛不嫩吗？
2: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他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的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包哥自己那小子，
1: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2: 唐兴国。
1: 那他，
2: 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还得感谢你。哦，
1: 那倒是。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那会进去了。
2: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1: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2: 我也堵得慌。往北，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不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就是啥，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叠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做饭？
0: 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慢点啊！来来，给我们家熊，哎呦，熊猫让点吃。
4: 我们家这自家的保护的哈，来，哎，
3: 坐好。
4: 怎么样？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了？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5: 哎，我来吧，我来。
6: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5: 沾沾喜气。
7: 来来。
5: 嗯。蔡哥，啊，老吴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啊！哎呦，哎呦，
8: 来你叫，
0: 吃一个。
5: 谁呀？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5: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我跟你去。
5: 哎，我来，我罗大哥呢？
0: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5: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5: 他能梦着？
9: 老婆媳妇儿，你快点儿。
10: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11: 七月大，
12: 反着走，
10: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11: 十二月大。
10: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11: 三十天。
10: 嗯，聪明，嗯，很聪明。
11: 爸，
10: 嗯，
11: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10: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
13: 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0: 爸啊，我买鱼了啊。
13: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14: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13: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4: 我挺不了。
11: 爸，我也想吃鱼。
13: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11: 那我写完就吃。
13: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5: 姐，
14: 丽丽回来了。
15: 二爸，我回来了。
13: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5: 想您了呗。
13: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15: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13: 哦，考咋样？
15: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13: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5: 好嘞，我去帮帮她。
13: 哎，丽丽，
15: 嗯，
13: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5: 哦，
13: 咋了？
15: 哎，二爸，本来都不想跟您。

0: 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1: 嗯。
0: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1: 换的谁呀？
0: 换的那个姓汪。
1: 王永革？
0: 好像是这个人。
1: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0: 哎，那是。
1: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0: 麻烦你了，二爸。
1: 说啥呢？这是。
0: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2: 练字呢。
0: 老师让写的。
2: 我爸让写的。
3: 麻烦你过来陪我写一
4: 下。啊。退回去。你说话呀。
5: 下。又。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4: 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5: 没说对不吱声呢。
4: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5: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4: 哟，谁那么明白？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5: 你缺心眼儿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4: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5: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4: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5: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4: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啊。
5: 那怎么不聋呢？
4: 不是你别耽误了。
5: 啊，
6: 先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7: 同志，
6: 嗯，
7: 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6: 哎，好，
7: 谢谢。爸，
1: 嗯，
7: 好看不？
1: 这啥意思？
7: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1: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7: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一般。
8: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7: 你也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1: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7: 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1: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6: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35的，你试试能穿吗？
7: 35的，我穿不了。
1: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
7: 哎，干。我38吧。
1: 嗯，那行了，
7: 你先试试这个呗。
1: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7: 太麻烦了。
6: 没事。
9: 嫂子。
0: 啊，哎呦，大力啊。
9: 啊。老吴大哥搁家没？
0: 你找他啥事儿啊？
9: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0: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吧。
9: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0: 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9: 啊，哎呀，那可咋整呢？
0: 你啥事儿啊？
9: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0: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9: 哎，到底啥情况啊？
0: 哎
9: 哎，
0: 大力，进来吧。
9: 哎，
0: 快来，
9: 老吴大哥，

0: 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1: 老太，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2: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1: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2: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1: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2: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1: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2: 那不得花钱吗？
1: 你有事儿啊？
2: 啊，也没啥大事儿。
1: 不是，干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2: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1: 不一样啊？
2: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1: 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2: 嗯，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1: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2: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1: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2: 你歇着吧，我走了啊。
3: 走了啊，大力。
2: 哎，走了走了啊。啊。
3: 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1: 没话找。啊？
3: 啥意思？
1: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3: 不能吧？你盖好了，你看看
1: 你。别折腾，我这脚凉。
3: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1: 去，走吧，走吧。
3: 这难伺候。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4: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

0: 啊，这老太太呀，癌症多晚期，
1: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3: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
3: 哎，
2: 同志，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
2: 啊。
3: 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哎
3: 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3: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3: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3: 哦
2: 啊，
4: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是这我可咋整啊。
5: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6: 边玩去，边玩去。
5: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7: 对呀，
8: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7: 可不是。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9: 对，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8: 他火了？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9: 哎，
6: 嘿，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9: 我没锁呀，老吴。
6: 老吴，
9: 老吴，
10: 出去啊，玉玲。
11: 那去上店。
12: 同志。
11: 嗯。
12: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11: 啊，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2: 哦，谢谢啊。
11: 不客气。

0: 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贾哥是吧？啊，那我先回去了，你唠吧。别，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1: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俩聊完了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先回去了。唠完了啊，
0: 贾哥，请坐，请坐。
2: 好，
0: 哎呀，
2: 啥钱来的呀？
0: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拜拜事儿。
2: 哎，喝水。
0: 好，
2: 哎呀，啥钱来的呀？
0: 我来拜点事儿。
2: 哎，喝水。
0: 好，
2: 哎呀，啥钱来的？我来拜点事儿。
0: 哎，喝水。
2: 好，
0: 哎，
2: 挺好的，最近。
0: 嗯，不好。
2: 咋了？
0: 刚才那是你对象啊？
1: 啊，算是吧，马淑辉呢？
0: 哎呀，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啊？哎，
2: 可以呀、啊、你啊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花，给你对象。哎，
1: 是不是？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师傅又该骂我了。
2: 这咋了？我这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嘉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2: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那这样，
3: 你请我喝喝酒，这总行吧？
1: 那行，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哎，你先坐，
2: 这就完了嘛。
4: 哎，嘉哥，
5: 那谢你了啊。
4: 反应。
1: 哎呀，咋样啊？我这手艺
4: 还行、啊。
3: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支撑着了。你说呢？
0: 老弟，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0: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那想今天晚上回去，
1: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那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0: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嘛。
1: 哦，你行，交给我吧。
0: 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1: 谢就外头了。
2: 来来来。
1: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3: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1: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3: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1: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3: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1: 少不了麻烦你。
3: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1: 行。
3: 啊啊，哎哎。
6: 我搁这儿呢，人好顿找。
1: 贾哥，那啥，
3: 这啥呀？
1: 拿的我们名扬特产。啊，拿回去吃。
2: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
3: 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1: 行行行，来，
3: 对象带着啊。走了，
6: 慢走啊。哎哎。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1: 没有。
6: 那咋知道的？
1: 这还看不出来？
6: 他咋看出来的呀？
1: 多明显！
6: 啊？你俩唠呗？
1: 唠那么两句。
6: 唠啥唠？夸我呗？
1: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6: 啥什么第二好看？
1: 你。
7: 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0: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0: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0: 爸爸厉害吧？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
2: 来，
0: 看看。哎呦，
2: 哎，我。
0: 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0: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好孩子。嗯，臭美吧。哈哈哈哈哈！

0: 蔡师傅。
1: 哎。哎。
0: 嗯。
1: 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他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
0: 哎。
1: 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
1: 哦，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0: 哎，
2: 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
2: 啊？哎，嫂子，
0: 嗯，
2: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的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2: 啊，
1: 哎，
2: 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3: 大力。你不是判我那桌判很长时间了吗？

0: 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1: 我好了，你咋办？
0: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1: 大林，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1: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我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得懂知足。
2: 哎，吴，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1: 那啥，再说，
2: 哎，
1: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3: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的，还早着呢啊！哎，
2: 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它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4: 这也能好的。
1: 行了，那没事儿，这哭啥？

0: 整整天水当尿裤的，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货车呢。
1: 谢师傅。
2: 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3: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2: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3: 我当副司机了。
2: 哟，那得祝贺你啊。
3: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2: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3: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日子更有奔头。
2: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3: 啊，你吃吧。
2: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1: 知道你对我好，
0: 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快吃吧！
2: 哎呀妈！哎呀
0: 妈！没事吧？
3: 咋的了？
0: 没事吧？
1: 你干啥呀？
0: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4: 小李渣。
5: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摇，注意力集中。
0: 放心吧，

0: 哎，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
1: 哎，
2: 要打的啊！
0: 哎，五块，一块，对不住啊！
3: 同志，
0: 天哪！
3: 你包里装的啥呀？
0: 猪肉，
3: 猪肉
0: 啊！
3: 打开我瞅瞅。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3: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0: 哎，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山捡的，警察同志。
4: 别动，
0: 真是。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5: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0: 我一定交代，
6: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0: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5: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0: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6: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0: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6: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0: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5: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0: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学，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了这个包。
4: 行了，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2: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嘿，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2: 那时候师傅玩命教我呢。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2: 我那小眼睛能瞅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老马，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5: 好，对，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0: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桂安，
6: 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6: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
7: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7: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3: 我们正在找他。
7: 他们去哪儿呢？
3: 丁桂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7: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
3: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7: 不知道。
0: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7: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0: 董刚是哪个刚啊？
7: 钢铁的刚。
3: 接着说。
7: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3: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7: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好，
3: 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4: 那个丁桂安是毕天星，残肢也是毕天星，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5: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地形学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6: 不来个肉的。
4: 那倒是。
5: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4: 我说就跟你叨不叨。
5: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吗？
7: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5: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4: 咋了？

0: 问错了，
1: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1: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3: 小心点啊，冲啊！
1: 说那啥呢？
2: 不告诉。
1: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出一吧。
1: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你
1: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1: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师傅。

0: 东西啊。
1: 啊，
0: 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就在前面，很快。
2: 啊，行，你去吧
0: 啊，马上要回
2: 来。哎哎。还是个热心肠。
0: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3: 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
0: 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3: 哎呀，请问你是董刚吧？
0: 啊，
3: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3: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0: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3: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0: 嗯，
3: 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3: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0: 哦，行，那坐。啥，哎，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3: 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我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2: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小就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2: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你俩爷俩啊？
3: 啊啊，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3: 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

0: 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1: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1: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好，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0: 查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
1: 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0: 你怎么看？
1: 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0: 嗯，
1: 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2: 谢谢啊！
3: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1: 这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1: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1: 哎，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说明啊。八成已经知道那是干啥。
0: 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
1: 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0: 哼，他眼睛瞎了。
1: 是吧，博长多尊。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
0: 我不歇，我陪着你。
1: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出，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0: 谁跟你一家人呢？
1: 咱爷俩。
0: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快去吧。
1: 你好酷，再趁热吧。
0: 去吧。
4: 你这咋又回去了呢？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5: 嘴都没色儿。
4: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5: 当然有人看呢。
4: 当然，你给谁看呢？
5: 给想看的人看呗。
4: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5: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4: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5: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4: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5: 你就穿这身啊？
4: 啊，我这刚换的。
5: 老气，
4: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5: 把你年轻了，走吧。
6: 姐出去啊，看电影去。哒哒啦
7: 滴哒哒哒，噔哒啦滴哒哒哒。
5: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4: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4: 哎呀，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8: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4: 啊，你找谁呀？
8: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4: 呀，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8: 去哪儿了？
4: 这不太清楚。

0: 那啥时候回来呢？妈
1: 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啊，
2: 哎，没事啊，
0: 没事
2: 啊，没事，我们走了啊。
0: 啊，好，
2: 上来一个。
3: 别跑你，等等我。

0: 学，护理弄得咋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呀，弄得比他更气。
1: 你可拉倒吧，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0: 哎，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边儿？

0: 终于有点意思了。
1: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2: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3: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2: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4: 鸭子在哪？
5: 不知道。
3: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2: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3: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6: 哦，先把它给
3: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7: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8: 这个是
9: 这水，
7: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3: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7: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0: 找到了。
3: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
11: 所有人

0: 都特别的开心，
1: 真好。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2: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3: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2: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他范国安、钟国老、万真臣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啊。

咋样？那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警官。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我爹，爹，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3: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2: 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4: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那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4: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4: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4: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5: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5: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5: 师傅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将功补过？
5: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5: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0: 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5: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5: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5: 那我多谢了。
6: 干啥呢？玩墙呢？
2: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
5: 我
2: 记不清了。
5: 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
2: 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
6: 乐意听啊！
2: 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我想想，有了，不就是一个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
6: 第二天他又去
2: 钓鱼。
6: 鱼？
2: 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6: 我要吃鱼。
2: 啊，吃鱼？想吃鱼啊？想吃肉了？
6: 吃肉？吃鱼？
2: 这鱼可老香了，想吃不？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6: 我哥 我哥他怕我跑了。
2: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嗯，
6: 我哥他不敢。
2: 他怕你？
6: 嗯，他怕我。啊，不不不，我怕他。他怕我。
2: 那他为啥怕你？
6: 嗯，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没杀人，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2: 扶起来，
6: 别，没杀人的，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0: 别多，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2: 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0: 那也是你的本事。
2: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找他，所以这么说。
0: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2: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0: 完全有这可能。
2: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0: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壁上也有个意思，多点水。
1: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照片呢？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喂，好，辛苦了。好消息啊，董刚抓到了。我弟呢？
2: 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比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
1: 嗯，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董哥，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3: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

0: 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1: 行，你审就审。
0: 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
1: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0: 丁官在哪儿？
1: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哦！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那要被查厂会一提丁官，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
1: 啊！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官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0: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3: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0: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4: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2: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
0: 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2: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
2: 哦，好，有意思。
0: 贵姓？
1: 啊，免贵姓贾。
2: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行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哦，
2: 小伙子真扛得动。
1: 哎，那个，
3: 你找王鑫呢？啊，
1: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4: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0: 果然是这样。
1: 谢谢你。
0: 乌龟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王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就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哎呀妈，明白了。

0: 哎，小杨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帮的饺子。啊，
1: 这谁啊？啊，
0: 这是丽丽姐。
1: 啊，他们老说我跟你爸长相。
2: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
3: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2: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啊。
0: 那你少吃点。
1: 啥馅儿的呀？走，面馅。
4: 我去金马店了啊。
5: 你咋发现的？
4: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呀、啊，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5: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4: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5: 你跟我说清楚，王兴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4: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成他。
5: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4: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5: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4: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露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5: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哎呀，
4: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5: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
1: 你说啥？
5: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4: 那你就试试。
5: 试试就试试。
6: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1: 你说这老马，这他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跟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7: 咋的？我这话有瑕疵啊？
1: 小茶还挺严肃的事儿。
6: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1: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

0: 耍流氓！
1: 你说谁呢？谁耍流氓了？
2: 同志，裤裆开了。
1: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
2: 出血了吗？
1: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2: 裤子划破了，还能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3: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呢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了，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岁。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墨镜试试。
3: 好嘞，
2: 我保证啊，您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哎，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4: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4: 你这个嘴很神溜啊。
2: 大哥，你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5: 哎，同志啊，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6: 我听说凭你的嘎子钱贼不挣得来。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更是靠心想出来，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6: 那是，你除了抖抖眼睛还抖了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个财源滚滚来吗？
4: 小伙子，
2: 哎，
4: 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块，
1: 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2: 2块。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呦，星哥，
1: 星哥，马叔呢？
7: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别看这车上有贼啊，别抢去。
1: 啊，贼多吗？
7: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1: 是，我不是怕丢东西吗？
7: 小，你这。

0: 捯饬挺好啊。
1: 哎，发财了？
0: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1: 行啊。哎，
0: 马叔就不要去了。
1: 咋了？为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1: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0: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我喝酒。
1: 行，
2: 说好了。同志们，
1: 你之前吃我一顿，我这不得吃吗？
0: 没问题，你吃我吃都可以。
2: 整理好，
1: 行，说好了。
0: 哎，我给你留地址。
3: 哎，你多大了？
4: 二十多呀。
3: 二十几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哎，别扒拉我！
5: 你干嘛呢？
4: 哎，干嘛呀？
3: 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6: 咋了，闺女？
3: 干
5: 老流氓了，这是。赶紧
6: 走走走走走。
3: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在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朵儿啊，朵儿啊，是你，朵儿啊，咋的，你不认识我了？朵儿啊，我的宝贝疙瘩呀，大哥，你说这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味儿？
4: 说不清楚。
3: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4: 二叔啊，我跟东哥媳妇儿。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啥？嗯，怪烫的。
0: 你喝吧，我。
1: 嗯，
0: 你喝吧。
1: 我
0: 也很甜。
2: 嗯。哎，
3: 哟，老叔。
4: 哎，爸。
3: 啊，爹，再整一个。
4: 啊，这个
3: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5: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3: 这贾儿，
5: 对不住了呗？
3: 这有啥对不住的？
4: 理解吧，啊，
3: 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
5: 嗯，
3: 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5: 哎，我知道。
3: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5: 歇一阵？
3: 嗯，
5: 都这么个想法。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3: 哎，也是。来，王老弟。
0: 嗯，
3: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0: 谢啥呀？举手之劳。
3: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了，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0: 哦，大娘咋样了？
3: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5: 哦，哎，小贾，
3: 嗯，
5: 我颠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3: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0: 来来来来来，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3: 嗯，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嗯，
5: 别看他们呀，他们更不容易。
3: 没你们的。
0: 嗯，
3: 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0: 没有呢，
3: 还没抓着呢。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5: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3: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5: 老贾，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0: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3: 嗯，
0: 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3: 你说这牛仔服，
0: 嗯，
3: 南方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0: 不，我们这毛毛姐来的穿着不方便。
3: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布，妥妥的吗？
0: 妥妥的。好，来来来，
3: 哥，来
6: 来，行了，
0: 行，
6: 大叔，
0: 好，
6: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5: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3: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0: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3: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0: 谢谢，
3: 太冷了，我走了啊。
0: 慢走啊，
3: 啊，走了，
6: 再过来啊。
3: 哎，
5: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5: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5: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5: 行了行了， 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哎，瑶。
1: 哎，大力，
0: 你干啥
1: 去？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1: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1: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1: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这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呗。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
1: 啊，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啊、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妈呀，
0: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2: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这不易，
1: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3: 马哥，
4: 哎，小沈，
3: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4: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
3: 还没呢。
4: 马健在屋里，
3: 写作业呢。嗯，
4: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3: 这是干啥呀？
4: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3: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我妈管孩子要粮的？
4: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哎、
3: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4: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嗯，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3: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啊啊，
4: 你还挺好吧？
5: 挺好的。
4: 那行，一会
6: 儿
4: 我去啊。
5: 是我的，
6: 行，
7: 我爱的。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4: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7: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4: 你没跟他联系吗？
7: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吗？一天天盯得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4: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名把首钢大跳台雪飞天化作了自己的林海雪原。
1: 恭喜中国队！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九天
2: 神
3: 水道，今年5月，南地下交接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2: 不偏绿，与天同神，
4: 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住在沙河附近的居民对于早高峰的沙河站啊印象深刻，人是真的多，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天平均进站达到9.5万人次。伴随出现的是站点周边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加剧了大家进出站的难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转变呢是由全国第一个开始的，全国第一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这停车楼有了，自行车就有地方放了，秩序就好了。那到底有多不一样了呢？我们红绿灯记者亲自探访。
1: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2: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一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3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1: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3: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呢也比较快捷便利。
4: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
1: 嗯。
4: 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了一圈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多，可能就会堵一点，而且排队上了那个地铁口。
5: 下雨也挺方便，最起码车啊人啊都淋不着，而且直通那个这儿有个直通连廊，直接就过去了。
6: 之前没有这个时候，这闭口一停，从那边绕好几百米，能停到前面那十字路口。
7: 离地铁站更近了吧？就是从停车到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减少了一些行走的这些时长。
1: 这个立体停车楼呢，区域划分是十分的明确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8: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9: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我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10: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2: 北京台报道。
0: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停车需求却持续增加。昌平区沙河镇跳出了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要空间，建起了这个全国第一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当然啊，这配套的还有规范化的计费管理，还有空间扩容的精细管控，也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了全新的路子。
2: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建成了这座大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11: 就是这么大个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相当于是4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大概是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2: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11: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百姓呢觉得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那它自觉自愿的个整齐的码放。
2: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占位，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 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12: 计划呢是在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2: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13: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2: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0: 看起来挺成功的啊，可以成为一个样板啊，进行一个推广。但是想想都知道，解决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多个环节、多个部门的配合。但只要想，就会有办法和策略，就会有进度和落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僵尸车在朝阳区的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了行人必经的斑马线人行横道上，而且长达数月没有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说啊，这些车辆不仅挤占了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那红绿灯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探访，咱们先来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14: 把这给清理清理。
2: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15: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14: 影响，这人行横道他那都停着，谁管？没人管，
16: 没人管，
14: 该没人。我这老太太不会打钥匙，他打钥匙，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2: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14: 因为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在这插地。
17: 就我们走路来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照衣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金盏西村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横道、绿化带，居民出行受阻啊。那受到当地的居民的反映之后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法停放的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那属地街道呢也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照着车衣的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18: 它影响这个和那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2: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照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19: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

0: 停放的车辆继续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脱衣处理。
1: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2: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照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照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1: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盏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环路渔民不是一阵风。
0: 在金盏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那这种新闻呢，看着都亮堂都痛快哈。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各行其道是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相比于方便这两个字，有人就无视道理了。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祁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身旁侧翻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蹲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这会儿在民警的搀扶下，那位快递小哥一瘸一拐地走向隔离带，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渠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架时，

0: 和意外。
1: 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
0: 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2: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提示。交通路口是我们最熟悉的日常场景，看似不起眼呢，却藏着城市最真实的变化。家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傅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他把镜头对准了荣华路和荣京东街这个路口，用光影记录下了家门口的变化。
3: 荣京街分为荣京西街、荣京东街，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与辖区内南北向的交通主干道荣华中路、荣华南路十字交汇，日均交通量达 7.19 万辆以上，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小时交通量在5000辆以上，是区域通勤车流人流的重要交通枢纽。
4: 北面呢是政府机关啊，南面呢是大型商圈，它等于是贯穿了开发区的东南西北啊，整个的这个一个核心区域。
3: 曾几何时，这个路口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早晚高峰时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织混行，车流挪不动，行人难过街，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5: 以前汽车也抢着走，然后我们自行车上班着急也抢着走，然后还有一些行人，大家都一起抢着走。
6: 作为一个主干道来讲的话，它还堵的可能还挺频繁的，就几乎是晚上就是必堵。
3: 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首先对路口进行了智能化改造，通过加装自动驾驶监控设备以及 V2X 技术，实现了对路口包括交通流、车辆排队长度、路口饱和度等重要信息的数据采集。如此一来，信号灯配时不再依赖人工干预，就能够实现自适应调整。单路口平均每日可优化110余次，平均每13分钟即进行一次优化。高频率的智能配时优化降低了停车次数，缩短了通过时间，提升了通行效率。路口所在的整条干线也配置了滤波通行方案。
7: 我觉得那个路口的排队等候情况少很多，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红绿灯左右就可以过来。
3: 引入科技装备之外，近4个月来，属地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在日常勤务模式不变的基础上，安排警力在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时段最大限度走上街头路口执勤执法，通过加大路面见警率，全面开展疏堵点整秩序的工作。
5: 感觉多了很多的交警在路口值守，他们值守的时候就会划分这些车流人流，让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过。
6: 一直在指挥交通，晚高峰的时候可能开得慢一点，但是我一直是在很流畅的在开的。
5: 行人比较多的时候，交警还会带着他们往前走，也会感觉比较安全一些。
3: 挺拔的身姿伫立在路口中央，成了街头最醒目的标志。在这些路口守护者们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存在。
8: 对，跟上跟上车辆啊，左转跟上，带直了他啊，带直了带直了，好嘞，来左转走了。
3: 庞生荣，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的一名协警。他的特别之处 在于丰富生动的面部神情和极具感染力的疏导语言。

0: 然，这份特别也被一位热爱摄影的附近居民看在眼里。出于对这份坚守的动容，他默默拿起相机，开启了长达一年的暗中拍摄。
1: 他在这熙熙往往的这车流当中啊，一个神态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说也认真，你看他那个动作一招一式啊，这个确实还是有那个精气神儿，也是一道风景线啊。他这笑的你看非常的和蔼是吧，有的时候他表情眼睛瞬间抓的一个动态，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投入啊，精气神儿，你看他在这喊着呢。
0: 一年来，摄影爱好者傅先生用镜头定格下了协警庞生荣指挥疏导的点滴瞬间。
1: 一个是专业，再一个是敬业。我只能站在就是那个路边，我得用长焦啊，甚至要加倍，这样去抓他。就是有时隔三差五就过去，但是我每次去，哎，都能碰到他。凡是在我的镜头当中，都是这个状态。
0: 对于自己饱含精气神的指挥方式，庞生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到了路口里头来，首先呢，咱们要看信号灯，以及听从咱们路口指挥人员的这个指挥，而且好多人埋头在车里看手机这种情况，但是变绿了他都不再动，有时候一个灯左转灯只有25秒钟的时间，他能出三辆车，会导致拥堵。我就想着呀，让大家呀注意力集中一点，更加有一点温度，我们彼此守护，彼此传递温度，让咱们的社会啊更加的哎有人情味儿。
0: 路口的科技设备虽然好用，但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只会按程序工作，但路口疏导的民警和协警不一样，他们会来回走动疏导，会耐心劝导提醒，脸上带着神态，说话透着和气，让整个路口多了不少温情。
1: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啊，高科技手段需要，但是交警的这个现场执勤啊也是必须的。沟通，你是那个高科技，你是解决不了的。他很冰冷啊，就你闯了红灯，啪他一开，明天罚单就来了。这个他说就是说他给你劝阻。你看我有一个那个片子，就照了一个那个快递小哥，他在当中，他在这喊着你慢点慢点啊，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等，马上他给你疏导，啊，让大家走那儿很放松。不只是他，好几组的民警都在这儿。
3: 之前我自己遵守的话，我没有办法管控别人，那我还是不踏实。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交警都在这，然后他对每个行为，不管是行人啊、路那个骑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他全方面的在把控。然后我觉得，每个红绿灯过的都很有秩序，那我可能就安心了很多。
4: 在这里生活很有幸福感，就是区别于，其他地方吧，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0: 据统计，在科技装备与警力投入的双重加持下，荣经街与荣华路相交路口的交通流量较去年11月提升22.76%，违法率由7.4%降至0.8%。城市的脉络藏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而一个个平凡路口则是见证交通变迁的最佳窗口。从拥堵难行到顺畅有序，从偶尔见警到时刻心安，这份实实在在的坚守和暖心的态度冲淡了科技的冰冷，让城市道路管理既有严格的制度，也有让人心里舒服的烟火温度。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5: 从傅先生的照片中啊，我们认识了在路口值守的协警庞生荣，平凡的身份背后藏着动人的日常和温暖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咱们的手势里头啊，就稍微带一点情绪价值的东西出来，就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让大家精神点。
0: 2021年上岗至今，庞生荣把路口当做了自己的舞台。对他而言，交通指挥不单单是疏导车流、规范通行，更是和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情绪对话。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家住荣经街附近的傅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定格下庞生荣一幕幕的工作瞬间。可直到前不久，两人才在路口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2: 说兄弟，我这有点东西，我传给你吧。我拍了你一年，我都不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都惊呆了。我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
0: 看着傅先生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换班见戏的庞生荣心里满是惊喜与感动。实际上，他平日在路口执勤、疏导交通的身影，早已被过往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6: 特别的有激情，看到他我们觉得大家就开车呀也好，坐

0: 落也好，都会感觉很有安全感。我的工作在一整天也会充满活力，
1: 很热情。路过吧，来回他会微笑啊，给你打招呼啥的，听上去就是蛮舒服的。
2: 靠自觉有时候他是不行的，那你稍微你一哎，有一个警察一指挥，大家都知道啊，这会儿我应该怎么着。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好意思闯红灯？怎么好意思不遵守规则呢？
3: 大家纷纷用镜头拍下他认真值守的模样，分享上网。不知不觉间，他也成了大家公认的网红协警。
4: 我们同事刷抖音也好，刷那小红书以及什么视频号啊，然后他们发给我说：“你看庞哥，你上网了。”这么着，我才发现，我的想法就是，干什么就下什么，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应分的。
3: 抬手、转体、示意，每一个交通指挥手势都标准规范、干脆有力。面对往来车流，眼神专注，举止干练。庞生荣的工作状态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
5: 交通手势啊，一共八个啊，学特别好学。但是老庞啊，他呀、啊、是这种眼神的交流、眼神的对话啊，让人心情更舒畅啊。他是一种啊什么呀？劝导人们、引导人们啊，去这种进行这种安全驾驶。虽然有威严感，但是那不是那么生硬，
6: 谁看都觉得有力量、有激情。包括这手势，包括面部表情，包括语言，能让群众那个更能理解你吧，更能理解你的工作，也能更能配合。
3: 庞生荣的红不靠流量，靠实力，不靠炒作，靠口碑。饱含精气神的庞氏指挥法，让途经路口的交通参与者精神更集中，通行更高效。
4: 时间长了，大家到那儿了，你给出手势，大家都能及时的反应出来，都在集中，然后注意观察咱们的指挥手势，注意咱们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而且他不拖沓了，注意力也不在咱们的手机上了，全在咱们的驾驶上。
3: 对于劝导交通参与者违法行为时可能产生的对抗情绪，庞生荣告诉记者，耐心和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
4: 我是真正的为你好，为了您的安全。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你看，咱们出门在外，父母在咱们离开家的第一个时间说的最最最多的一句话，注意安全。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更安全。
3: 脚下来回奔波，长时间高频次的走动疏导，庞生荣的鞋子也磨损得格外快。
4: 刚穿了两个月，面上倍儿干净，然后倍儿新，但是呢这个底儿全磨坏。
3: 平凡路口，烟火朝夕，庞生荣用有温度、能共情的执勤方式，安抚着早晚高峰的焦躁，抚平车流里的匆忙，也撑起了道路上一道温暖又治愈的风景。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7: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8: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天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看，两边是遵纪守法，而中间是侥幸违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最后是用白纸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德门桥东，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上半部分是被锁链进行了遮挡，根本无法识别到这个号牌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最后，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也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9: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使用遮挡物遮挡号牌的全过程，其次我们要在这个视频或照片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外观、型号以及颜色等基本信息。
8: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7: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再次提示您，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呢，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的24点全部完工。到那个时候呢，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3: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三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2.7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1.3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1.7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 据了解，前三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八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两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

0: 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藻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1: 说完了有关本周末的出行提示，再说说票价优惠活动，是针对叔叔阿姨咱们老年人的。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三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1: 买票的时候可以注意那个净字的标识。那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湖北襄阳一位七旬老人突发急性脑卒中，危急关头民警快速响应，全程开道护航，仅用了7分钟穿越 5.3 公里拥堵路段，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
2: 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76岁的老人突发危重急症，家属正驾车沿湖北高速将病人送往保康县医院救治。因担心县城晚高峰交通拥堵延误最佳救治时机，恳请警车开道护航。民警随即抵达接应点位，快速引导车辆紧随警车前行。原本晚高峰需15至30分钟的 5.3 公里行程，在民警高效疏导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下，仅用7分钟便抵达医院。患者被第一时间送入急诊室开展救治。由于送医及时，老人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第一时间接受静脉溶栓救治，有效抢占脑卒中黄金救治窗口期。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稳定。
1: 最近江苏扬州的市民举报说，几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非常的危险。接到举报之后，当地的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了调查。
2: 画面显示，三辆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两辆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且三辆车上的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三辆电动自行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在当天晚上10点多，又有3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车人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3: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清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2: 据了解，这6名骑车人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安全承诺书。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您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展开密集互动，有正式会谈，也有天坛畅叙，谋中美相处之道，化互利共赢之策。
1: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总统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15大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14号的会谈中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参观了天坛。
0: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

0: 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度访华，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备受各界瞩目。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记者提出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双边关系又有什么深远影响呢？
2: 本台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4: 专家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亮点突出，寓意深刻。特朗普参观天坛，有助于美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
5: 因为天坛呢，它的建筑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4: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那么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我觉得会逐渐的更趋于机制化。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就会减少。
4: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5: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4: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谈。
1: 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7: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 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meeting in Beijing is already very good news to the world.
8: The two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 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goal number one for China.And for the U.S.,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ve 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6: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9: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飞冲天。昨天11点，涂装北京亦庄标志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工位点火起飞，
1: 火箭顺利将2.8吨试验载荷送入900公里近地轨道，标志着国内首款液氧甲烷火箭家族再添进化版。
1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与传统火箭不同，它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具有低成本、易复用、结胶少等天然优势。本次任务中搭载了一位重型乘客，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为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为圆满完成此次任务，火箭的多项能力再次进化，
11: 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0: 朱雀二号改火箭是当前国内商业航天现役中型液体运载火箭中运力领先的型号之一，能够灵活适配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多元任务需求，增强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的保障能力。该型火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箭体上北京亦庄的涂装格外醒目。
12: 本次发射，火箭箭体涂装了北京亦庄，是企业对亦庄这片星夜热土的情怀。北京亦庄出台商业航天18条，成立北京市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今年1月，全国首座商业航天大型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正式投用，形成对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支撑能力。
1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是与民同心，为您守护。
1: 北京市公安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市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并正式启动2026年主题宣传活动。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经济案件已经连续3年下降。
10: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方面，北京警方会同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对套取银行政策性贷款资金犯罪线索开展集中研判和打击，累计打掉引流、包装、骗贷等10余个犯罪团伙，对18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坚决斩断犯罪链条。
13: 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第一，如果有资金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咨询办理。第二，保护好个人身份、征信、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不随意在互联网填写，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电话。第三，发现银行卡被盗刷，请立即报警。
10: 在打击涉税领域犯罪方面，联合税务部门持续开展打击小广告虚开发票犯罪专项行动，针对街头代开发票小广告这类城市牛皮癣，在全国多省市发起集群战役，成功捣毁窝点26处，对191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4: 任何为他人虚开发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介绍他人虚开发票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请广大企业经营者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此外，欢迎广大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提供涉税违法犯罪的线索。
10: 在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犯罪方面，北京警方会同证监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荐股、操纵证券市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活动，打掉23个犯罪团伙，对32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外，北京警方以515宣传日为契机，依托社区、银行、高校、园区等阵地，打造15分钟防范宣传圈，结合毕业季、求职季、重大节日开展靶向宣防提示，持续提升市民识假防骗能力。
15: 我们始终紧盯新型高发经济犯罪，相继破获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企业内部腐败、虚开骗税、串通招投标、网络非法荐股、内幕交易等领域相关的典型案件，全市经济案件连续3年下降。
1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曾经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纪录的甜心菊，近日再次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1: 如今已经74岁的甜心菊，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卧床，而她的女儿才6岁半，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高龄生育背后隐患的思考。
4: 7年前，67岁的产妇甜心菊以自然受孕方式诞下女儿天赐，成为国内最高龄产妇。近日，甜心菊丈夫黄维平发布视频显示，6岁半的女儿在病床前为母亲喝奶。黄维平介绍，妻子本就常年受基础病困扰，2024年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腿部多处骨折。目前，74岁的甜心菊因脑梗复发及车祸后遗症长期卧床，6岁半女儿承担部分照料责任。75岁的丈夫靠退休金及兼职维持家庭开支。
16: 自然妊娠的情况之下，确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我们这接诊有50多岁的，哦，是自己怀上的，那也有呢做人工助孕的，对他们的关照肯定是要比一般的这样的孕产妇来说要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包括她这种生理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包括子宫的复旧啦，包括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啦，包括她乳汁的分泌啦，包括她带孩子她的这种精力怎么样啦，各方面的情况的这种关照会更加的仔细。
4: 专家介绍，怀孕生子对女性全身机能是巨大损耗，对于超高龄生产，除了身体机能损耗之外，还往往伴随着多重健康风险，如胎盘染色体异常、分娩异常风险高，孕期更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胎盘异常等各类妊娠并发症。
16: 20到30岁是最佳的生育年龄段，达到了35岁的时候就叫高龄产妇了。那么40岁以上就是超高龄了。到了40岁以后，那么在作为孕产妇的情况之下，出故障的风险就非常高了。所以对生育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评估呢，要更加的重视。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卵巢的功能怎么样啊？完了以后输卵管通不通啊？子宫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呀？更得去做相应的一些体检了。
4: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僵尸车。有一句小品台词我们总挂在嘴边，那就是穿上马甲我也认识你，套用一下，这回说的是披上车衣我也认识你。
1: 因为它太碍事儿了，影响大家交通出行了啊。那有市民投诉，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罩着车衣的僵尸车。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7: 马甲可以清理清理，
18: 马路本来就
4: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19: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17: 影响，这人行很大，上这都停着，谁管？门管，
18: 门管，
17: 门管，这老太太不会打钥匙，打钥匙脑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4: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

0: 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1: 因为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在这插队。
2: 就我们走路来为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肇意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
3: 针对市民投诉的僵尸车占道问题，相关部门是接速急办。
4: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停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同步加强宣传，要求肇意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5: 它影响这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0: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肇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6: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拖移处理。
0: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7: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肇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肇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0: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盏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还路于民不是一阵风。
6: 在金盏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3: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本周末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4: 本周末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到时候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0: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三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2.7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1.3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1.7公里。 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

0: 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三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早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1: 说到这个四环路，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四环路的月季花环。
2: 正在打造的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届时四环全线将实现花开不断线的景观效果。
1: 哎，一路生花，满城惊艳。
3: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4: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3: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5: 主辅隔一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3: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6: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月地，然后再呢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2侧，选的是那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的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3: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7: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3: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7: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3: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4: 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
3: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得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1: 曾经的北京地下城，在今年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全新身份重启运营。
2: 连日来客流持续攀升，迅速成为热门打卡点，免费参观不需要提前预约，一开馆就成为顶流。
1: 小胡探京城，今天跟着小胡探一探这座地下城。
8: 那个年代过来的，
9: 松花洞广济梁护城坝。
8: 有演习下到防空洞里头。
10: 这两天啊，北京有一个地儿火了，北京地下城就位于前门东区。小胡探京城，今天呢咱们就到这里去逛一逛。
11: 从展厅入口进来呢，一共有4大部分，这就是第一部分，防空初创。
12: 49年以后呢，党和政府就特别重视人防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叫北京地下城，是前门东区的人防工程。 它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
10: 备战备荒为人民，看到这几个字真是勾起了很多年长人的回忆。您看这个区域啊，就特别做成了一个地铁车厢的样子，它做的就是

0: 会、领导小组，规格极高，一共27家单位。老百姓呢，为了支持深挖洞、广积粮这个号召，从家里头拿出铁锹、箩筐来积极投身到防空洞的建设当中。
1: 这确实，其实对于我们80后来说，有很多父母都是参与了当时建防空洞。我也听我妈讲过这段故事。从早晨9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中午11点了。这里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手机是一刻不停的拍呀，在这里找寻到了很多他们曾经的记忆。
2: 这几个字我们都知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就是这样提的口号。
3: 小时候挖防空洞不是都参加吗？10几岁，当时呢没有那么多机械，都是人工挖的，挖了有那么6-7百米吧。
1: 挖有多深？当时
3: 挖了有得有3米吧。
4: 从这个前门一直到香山，那么长的距离既然都是通着的，对吧？我就感到哎呀特别震撼，就是一锤一镐应该凿出来的。
0: 全市呢共建成了各类的防空洞的6600余个，可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1: 第三部分之后，就明显感觉是平战结合的时代了哈。
0: 对，1978年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当时呢，利用人防工程呢，建了大量的地下仓库、地下餐厅、地下会议室，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叫北京地下城呢？是因为啊，当时呀，在1980年的时候，利用前门东区的防空洞，开办了前门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作为涉外的旅游景点开放。后来呢，市民和游客呢，就把我们所处的这片防空洞呢，称为北京地下城。这个牌子呢，就是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牌子。当年呢，利用北京地下城这片人防空间来建设运营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这个牌子呢，也见证了当时的历史，也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5: 我看也有很多年轻人来看，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嘛，就是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应该记住。
6: 5月12号开馆是200多游客，5月13号600多人，5月14号是1700多人。游客的主要组成曾经参与了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居民，也有很多曾经的航空兵、坦克兵，也希望当年他们这样传承民族精神、无私奉献的这种气魄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这种根续努力，才有现在国家逐渐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
1: 整个展览的主线呢是深挖洞育苍穹。如今这和平年代已经不用深挖洞了，而更多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天上。您看这边呢是歼20的飞机，旁边是东风导弹，后边是火箭、返回舱、月球车等等的模型，全景展现了我国防空航天成就。您有时间的话，推荐您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
7: 接下来我们报道的主人公是外卖骑手小乌。小乌是个短视频记录者，他记录的都是自己平时工作生活的日常。
8: 看过他视频的朋友都会形容小乌是不务正业，当然是加上引号的，因为在他的车上不仅有外卖箱，还有一个百宝囊，其中装的都是所谓不务正业的工具。
9: 轮胎没气了，我有气管，要不要打打？
10: 顶不起来，他用那个电机筒，我打了一下，顶不起来
9: 就对了，我这个能顶起来。厉不厉害？
10: 你这厉害。
9: 我说还是我的厉害吧。
10: 对，你这厉害。幸好碰到你，你这气管厉害。谢谢了。
9: 没事。
10: 这样子吗？
9: 没事没事，刚好上坡。
11: 我去望京方向，是在这边等公交还是在对面？
9: 我用导航给您搜一下吧。是这边。
11: 在这边是吧？
9: 是这边。
11: 谢谢你啊。谢谢帅哥了啊。
9: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2: 视频中的这个小伙子呢叫小乌，河南安阳人，来北京呢已经3年了。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很是感动，做的呢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但他一直在坚持着。很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记录这些故事，所以我约了他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3: Hello， 小乌。
14: 老师好。
13: 这是你每天吃早餐的地儿是吗？
14: 是的，我一般在这儿买早餐买的比较多。
13: 今天我请你怎么样？
15: 小乌的一天一般从外卖站点旁边的早餐店开始，早点多吃点儿是为了为午餐节省时间。在等单过程中，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装备。两个打气筒、牵引的绳子、小推车的轮子等等。
14: 我这还买了补胎工具，但是我没用过。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能去到修车店修，我还是想让他去修车店修的，毕竟我不是专业。

0: 专业的，如果是在晚上之类的，他不方便去找修车店了，那我觉得大家一起忙活一下，研究研究也挺好的。
1: 说起为什么会开始做好事，小吴回忆起第一次向陌生人伸出援手的情景。
0: 当时我在乐山中心等单子，然后他喊我，他脑梗了，他赶紧催我帮他报警。
1: 小吴的出手相助，让大爷及时得到救治，转危为安，也让小吴真切感受到助人为乐的温暖与价值。
0: 后面大爷他们家属还特意来找过我，还给了我红包，然后呢，红包上还写了感谢的信，那个红包我还留着。
1: 一次勇敢伸出的援手，让小吴踏上了一路助人的道路。送餐不忘暖心，赶路不忘向善，日复一日，他把善意融入奔波日常。
2: 这东西它是长期坚持下来的，它不是说我这一天或这一周我做了就可以了。
1: 不光做，小吴还开始用镜头记录。当被问及拍摄原因时，他坦诚地说，既想传播正能量，也盼着能有点收入，好支撑自己去做更多的事。
0: 后面为啥要专门拍这个助人为乐，还是想着能在互联网上挣点钱，因为你拍下来之后还要剪，还得花时间。带了摄像机之后，我觉得确实能够给我更多的勇气嘛。几千的抖音流量费吧，挣一点点积蓄，然后去慢慢做更大的事。现在是帮别人打打气啊，将来可能能不能实际的帮助到另外的一些人，就是说比较困难的一些东西。
3: 你最火的一条视频现在多少的点赞，多少观看？
0: 最火的其实是帮忙给大姐拉车那个晚上那个视频，我觉得是件很小的事儿，哎，没想到大家挺喜欢的。后来我一想，可能是因为大姐也挺真诚的，在平台都跑了几千万的浏览量吧。
4: 目前来说，帮人最让我快乐的时候是这个看评论区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不自觉的笑出来了，但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只是说被互联网给放大了。
3: 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0: 之前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特意不管是那个视频号也好啊，还是抖音也好，都是用的小号。
3: 家里人怎么说？
0: 现在家里人肯定也是，虽然没有说也是比较内敛吧，没有说是直接的鼓励我，但肯定也是支持的，因为大家的评价也都是正向的。看到我的视频的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小事可以做，助人为乐，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想干的事。
5: 有一句话我们总挂在嘴边，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为什么？其实小吴刚才的话就是答案。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就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小事儿可以做。
6: 是啊，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因为他们做的不是撼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可谓小中见大。
5: 而小吴还提到了大家的评价是积极的、正向的，这又是我们常说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6: 助人为乐，帮助他人真的很快乐。
7: 最直观的感受是温暖，我觉得尤其是在北京这么就是像这种大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是行色匆匆忙自己的事儿，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远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去帮助周围的人。
8: 他这个比较真实，我感觉非常好，这非常正能量，
9: 确实挺暖心的。我们是物业公司的，我们本身就是做服务的，然后其实这种身边小事就是我们物业一直想干的，但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却很少，但他能真正做出来很感动。我觉得如果是我有机会了，我也想去效仿。
8: 行动，实际行动很重要。
7: 点滴的多一点温暖的，我觉得这种流量也 OK 啊，没有问题。
10: 偌大的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工作而努力拼搏。走在路上，你会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停下脚步，选择帮助他吗？
11: 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量会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帮助别人呢，自己也会很快乐。
8: 尽力而为呗。就是顺手帮一次吧，
9: 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善事，取悦帮助别人也会取悦自己。
12: 在地铁里碰到一个人拿了很多行李啊，或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主动会问他，说我能帮你，我帮你拎吗？
7: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帮助。

我是一本被翻过好多遍的旧书，曾经躺在角落落满灰尘，我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被扔进垃圾桶，但是今天来到社区，我重新活了过来。

0: 你们已经看过的二手书籍，让它重新火起来，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淘到你喜欢的别的书，对不对？
1: 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搭起旧书漂流小集市，
2: 带了一些漫画和一些成语书，
3: 带了一些启蒙的一些那种。
4: 我今天带了《上下五千年》和《古诗词》，
5: 这本挺喜欢的，我能跟你互换一下吗？
6: 可以啊，
7: 我可以用这本《三国》换你的书吗？
8: 可以。
7: 如果把书扔掉，就是非常的浪费，可以让别的其他的小朋友和人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9: 可以变废为宝。
10: 如果交换或者捐赠出去，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主人。
11: 以前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书我看完了，我随手就扔在垃圾桶了，或者可能就扔在角落里了，然后现在他非常爱惜这个书，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书传递给别的小朋友，
12: 让孩子们对这个物资能再次利用，提高这个环保意识，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还同步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13: 这些书呢由我们的爱心的专车然后带给山区的这些孩子，并且和我们的老师一起，然后给他们分享图书里的知识和这个我们的一片爱心。
14: 我是一个旧风扇，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满了，我进不去了。在北新桥街道北小街二号院，清运人员收到一处智能投放机已满的通知，及时赶来进行清运。
15: 咱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开放，意味着是随清随走，哪个箱体满了，平台会在系统上第一时间通知，看到提示我们会尽快处理，保持箱体正常运行。
16: 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箱子已经空了，我们就随时把垃圾拿下来进行投放，特别方便我们那个居民的生活，因为原来就得等着他们来回收，现在我们随时看着这个箱子不满，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投进去，让我一目了然，我今天投放这个箱子和这个小孩喝的那个饮料罐多少公斤，然后我收到多少钱。
1: 投放方便了，统战环境也得跟上。
17: 我们买了一些那个蚊蝇笼，又放了一些那个蚊蝇药，防止蚊蝇滋生，又喷了那个除臭剂，这样能很好的抑制异味的产生。
18: 喂，阿姨，你听我
19: 啊，给您一个玻璃水，再来包纸。
14: 小区还有集中回收日活动，让居民回收更方便。
20: 阿姨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兑换？
21: 衣服。
20: 带了多少公斤啊？
21: 有那么5-6公斤吧，挺好的，省得大家衣服满处乱扔。周末的时候，人家大家呢可以来都换一下东西。
22: 我们想通过这种集中投放的方式，帮居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一般是每周一次，但是冬夏季呢会延长这个回收的频次，或者说延长3次回收的时间。
1: 多种回收方式让垃圾分类更便民。
2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24: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23: 说这个潮玩游园会怎么玩，如何逛，接下来我们的记者给您做向导。
25: 全国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来了，那怎么玩怎么逛呢？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
26: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展区，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这些产品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25: 集结了我们全国的各省市的这些精品的文创的企业，然后在现场呢，包括呢，我们也邀请到了10位的非遗大师去进行他们一些作品以及技艺的一些展示。
26: 在潮玩 IP 街区，泡泡玛特等20余个潮玩头部品牌入驻。
25: 52toys 然后带来了它一个整体的熊猫乐园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场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巡游，那同步也会有一些街舞的演出，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弦乐的四重奏等等。
26: 围绕次元风格的微博印联动50余家电竞加二次元商家，尽显潮玩文化。
25: 这个里面会集合了

0: 们50多家的一些潮玩次元，然后以及游戏的企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奇梦岛这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台，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带来它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呈现。那同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馆里面也分布着很多的跟我们这些潮玩呀，然后游戏相关的这种品牌 IP。
1: 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首都博物馆等全国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
0: 文博文创专区，那目前也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博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以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16区的一个组团。那可以看到，整个现场呢，其实是有65家的这个摊位，那包括还有我们2辆的这个主题的大巴，一辆是奥运主题的，然后一辆是我们的这个朝阳文旅美食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整个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呢，还会设置一个小型的舞台。
1: 活动将免费开展至5月24号。
2: 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咱们朝阳文旅潮生活的小程序的首页进行预约，感兴趣的朋友快来打卡吧。
3: 这么大的市集，怕逛晕迷路，怕错过亮点怎么办？
4: 大家别担心啊，官方量身打造的3区2线王牌路线，您照着走就对了。
1: 三大功能区包括文创展示区、商务活动区和游园活动区。其中文创展示区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除此之外，还有非遗好物、国潮原创、老字号精品，汇聚各地特色文创 IP， 好物云集，国风氛围感十足。商务活动区依托专业场馆及特色场地，承载文创行业交流、品牌对接、主题论坛、发布展演等各类官方商务与行业活动。游园活动区整合乐园场景、主题剧场、滨湖草坪等休闲空间，设置潮玩打卡、互动游乐、文艺演出，适合休闲漫步、亲子游玩、拍照出片。两大游览线包括陆上步行线和水上观光线。陆上步行线贯穿市集核心区域，步行步道串联三大片区各个点位，边走边逛，沉浸式游园，随心打卡每一处特色场景。水上观光线依托园区水系，打造专属水上航线，乘船临水赏景，换个视角游览市集风光，实现水陆双线一步换景的独特游玩体验。出行交通路线，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在东风北桥站下车 C1 口出后，步行至朝阳公园东3门、东4门进入园区 ；C2 口出后，步行至东5门进入园区。这场潮玩无界、潮阳有约的游园会已经万事俱备，3区2线全攻略已奉上，快来一起解锁潮流玩法。
3: 五月是精彩不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重磅开启。
4: 近日，800余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经完成通关核验。
1: 本次特展由《王的宝藏》、墨西哥玛雅文明展、古代中美洲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展3个专题展组成，横跨公元前1500年库比斯尼克文化至16世纪印加帝国的灭亡之间3000多年历史。海关首先开箱核验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相关展品之一，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5: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实物是标准的。
1: 海关官员在现场需要对照文物清单逐件进行验核，包括展品编号、名称、类型、材质、尺寸等内容。
6: Y sobre todo hay unas figurillas pequeñas con un hombre que se abre y adentro tiene el interior como lo veían los mayas。
7: 主要是古典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文物的各个品类都是比较全的。
1: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结办服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8: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运输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海关为展方提供了全方位的通关服务，实现口岸到展馆的直接放行，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安全，确保从墨西哥到中国参展的文物在展览

0: 结束之后原样复运出境，实现文物的原进原出。
1: 我们说文物的查验呀、交接呀，是一件特别精细的工作，同时也挺神秘的。
2: 是啊，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记者也是记录了参展文物的海关查验和博物馆点交全过程。
3: 负责与海关沟通的是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邵欣欣，在即将开箱查验前，他的一个动作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发现，所有的首博工作人员都在文物查验前将工作证收了起来。
4: 如果这个证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它有可能会碰到文物啊，随着身体的摆动会碰到文物。我们要对这个做100%的小心。
3: 在海关进行完全部查验流程后，下一步就是两个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过程了。这才是文物展出前最耗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双方工作人员要对每一件文物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对、拍照，最终文字确认，文物才能够进行展出。一块象形文字石板刚刚开箱，工作人员立刻开始详细的点交确认。
5: 点交的这个重要性在哪？为什么要点交？
4: 因为文物是那个就是不可再生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为了传承这个，传承有序，有一个历史记录，作为这个文物本身的档案，所以要明确这个双方的责任。如果他们记录了，我们就可以就是承认他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认为有新出现的记录，他没有记录的，跟他们确认复核，然后我们进行记录。你看，像这种一个很通大的一个裂纹，它有这样的记录。
3: 这件文物在检查过程中，中方发现了一条新的痕迹，经过和外方沟通核实，为外方修复痕迹，但并未记录在案。
6: 它是修复完整的吗？
4: 修复的，
6: 承认了这块是修复的吗？
3: 最终双方再次核实，中方在确认文件上写下了修复完整详见照片的记录，外方也进行了确认签字，这块文物石板才算点交完成。截至到14号晚记者发稿时，所有800余件参展文物已经全部完成点交工作，紧张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始。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特别的一幕。
2: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为伊朗国足加油助威。
7: 球队出征在即，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集结助威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那么本次活动呢，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2: 好，感谢您收看。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日前，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东城区携28家企业50多项创新成果亮相，设置医药健康、绿色能源、时空智能、文化科技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古都文脉与未来科技交融的沉浸式体验。
1: 走进东城展区，天坛、城楼等古都意象与现代光影交相辉映，环形穹顶与光影特效打造出独特的科创空间，入口处的数字光影隧道吸引大量观众驻足拍照，各展台前人头攒动，参观者争

0: 将体验各类前沿科技产品，现场气氛热烈。
1: 走进来就给我一种走进了一个未来世界的感觉，因为以前东城给我的感觉是文物比较多，然后古建筑也比较多，比较古老的一种感觉。现在是文物跟一些古建筑，还有跟一些科技进行了一个融合，让我感觉焕然一新。
0: 展区设立医药健康、绿色能源、时空智能、文化科技四大板块，集中展示东城区在多个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其中，医药健康板块带来类器官试剂盒、AI 眼底筛查等成果；绿色能源板块推出国内首个 AI 驱动的工业双碳管理系统；时空智能板块呈现高精度时空服务、航空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技术；文化科技板块展出 AI 智能读写设备、机器人咖啡师等消费级应用产品。展区内还设有洽谈服务区，推动项目落地转化与产业合作。
2: 这次展会中呢，我们千秋位置重点展出了我们的芯片模组的产品，以及我们为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和我们智能机器狗提供的千寻之眼这样的一个产品。在我们整个的落地过程中，其实东城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特别像东城园的这样的一个紫金的服务，给我们配备了非常优秀的紫金管家，让我们从落户到企业发展都得到了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0: 本届科博会展区将前沿科技与古都文化深度融合，全面展现了东城区的科创实力与发展潜力。未来，东城区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3: 一堂家庭会客厅，满城最美家故事。随着国际家庭日的到来，西城区妇联举办“家风暖西城，红墙加力量”主题活动，请看报道。
4: 孩子和我的爱人都到了北京，然后在西城安了家。今后我还会坚守在这个快递的岗位上，用心去服务，和我的家人一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活动采取家庭会客厅的亲民形式，最美家庭、志愿家庭、三星领域家庭代表围坐一堂，共叙家风。
5: 抗美援朝开始了，我父亲随着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和敌人拼搏，我们这个家庭呢一直在以我爸的这个爱国家、爱共产党这个精神在传承着。
6: 我们一家想分享一下，就是四代人传承优良的家风的一些小故事。希望更多的家庭吧，重家风、传美德、爱文化，把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三户首都最美家庭依次登台，讲述生活故事，传递家风力量。其中有庚戌文脉、德业兼修的文化传承家庭，有法治为民、孝老爱亲的文明和谐家庭，也有热心环保、志愿同行的参与社会治理家庭。
7: 我每次去巡河的时候，门口老奶奶都会说：“你又要去捡垃圾了。”我说：“不，我是去做公益活动，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8: 我们家有16字的家风：爱党爱国、守正明理、勤业善学、感恩奉献。我希望这16字的家风可以真正的传承到孩子身上，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
0: 现场还向优秀家庭代表赠送了优质图书，并启动了西城区红墙加力量家庭建设品牌。
9: 今年呢是15开局之年，我们希望通过整合西城区的优质资源，协同联动各方力量，为家庭赋能，让家庭反哺，引领带动更多家庭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西城的加力量。
3: 近日，北京政务新媒体发布厅组织主题采风活动，70多家成员单位的政务新媒体负责人走进东城区，实地探访了一批由老厂房、老院落改造而成的城市新空间。
0: 在百年院落首开首院，采风团参观了开心麻花景山剧场、景山书社、中国美术馆文创等空间，在一步一景中感受老院落的历史底蕴和当代活力。随后采风团来到热闹的隆福寺街区，如今通过绣花功夫的精细改造，手电、老字号、非遗文创和 VR 数字艺术中心等多元业态在隆福寺纷纷亮相，让这里既能逛又能玩。
10: 三明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0: 大家在番里花、珐琅厂等非遗摊位前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隆福寺焕新带来的烟火气和新活力。在由老厂房改造的重构朝东里，采风团参观了八仙艺术空间、圆山韩餐等商户，了解商业融入社区的共生系统运营理念。最后一站，采风团来到藏在四合院里的怀轩人文艺术空间，

0: 在这里观展，亲手体验草木染画创作。
1: 我最希望大家了解的是我们的朝东里的商业模式，我们把传统的招商演化成了我们朝东里的造商，使每一个商户和每一个经营体都可以大家成为一个社区共建的形式。我们把空间的利用和对人文的关怀完全都放在了这里面，也是我们要让传递的一种生活方式。
0: 这些城市更新项目既守住了老城记忆，又激活了新发展，给采风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发布、文旅北京等媒体围绕城市更新、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等主题，与东城区住建委、重构朝东里、怀轩相关负责人展开了对话。
2: 近日，西城区第三届小学生中轴线文化知识竞赛决赛在宣武少年宫春晖剧场举行，来自全区四所小学的代表队同台竞技，在知识与实践中展现新时代少年对古都文脉的理解与热爱。
3: 北京中轴线上最大的北京旅店种族七是哪里？请回答。
4: 这道题我选 A，
3: 回答正确。
0: 决赛设置必答题和抢答题环节，内容涵盖中轴线历史、建筑、美食和文化遗产保护等知识。北京育才学校西城区奋斗小学、北京小学天宁寺分校、西城区育祥小学四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
5: 我们拿了冠军，我觉得非常的兴奋。我了解了中轴线的历史，也了解了北京城的历史，也对我是中国人感到非常的骄傲。
6: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天坛，整个建筑结构严谨，色彩运用得当，整体外观非常好看。了解中轴线就相当于了解了一段中华文明。
0: 比赛间隙，驻守外交部的武警官兵登台展示，串联起中轴线上的红色文化与家国情怀。此外，行中轴展风采环节，各校还展示了民乐、双语讲解等特色成果。剧场外的美育课堂还设有剪纸、拓印等体验，让传统文化寓教于乐。
7: 深入的感知中轴线，是新时代的青少年要向世界传承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的责任。把书本上的中轴线知识更加鲜活、更加立体的，以这种体验感、认知感融入到了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三届竞赛，西城少年从初识中轴砖瓦、知道中轴线，到读懂秩序哲思、理解中轴线，再到践行文化遗产保护、守护中轴线，一路成长，让中轴文脉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8: 最最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产生了热爱祖国、热爱中轴线，产生了不用教就能够有的我骄傲、我自豪的文化自信情感。我们准备为孩子们制定中轴线成长档案，我们希望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长大之后，什么时候再回忆起北京中轴线，心里是热的，眼睛仍旧是有光的。
9: 行中轴，知历史。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

0: 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些都是传统考古没有用过的新技术。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2: 就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3: 要么是纯的新号的凤凰台，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0: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是2024年5月14日，习总书记给北京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的殷切希望。两年的时间，北京的长城保护发生了哪些变化呢？2026年5月8日，位于昌平区大岭沟的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启动。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树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2: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是天宝六年、七年这个时间修的。
0: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3: 我们现在主要采集的呢，就是这个地表的数字高程模型的信息。目前咱们肉眼看呢，大量的这个树啊、树叶子啊什么的、人啊、地上物啊，都可以扫进去。但是扫完以后的话，我们会把它通过内页数据的处理软件，把这个人员、植被信息，还有地上物、非我们所需的东西全部提取出来，因为都点云化了嘛。比如说长城的遗存啊，就裸露在我们眼前了。
2: 那么新技术啊，就是包括这种探距雷达、这种激光雷达等等，这些都是说以往当中长城考古没有用过的这种技术条件。
0: 与常见的明代砖石长城不同，修建于1400余年前的北齐长城，大多是石块堆砌而成，平时被大量植被覆盖，即便在山上看到，也往往不会意识到这是长城。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啊，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0: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完成了早期长城调查，发现贯穿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的早期长城遗迹。

0: 本次考古发掘，科技探测先行。
1: 我们现在探地雷达，它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地下八米以下看到你的地层结构的情况，比如说典型的纯的土壤，有夯实的部分，对吧？土壤夯实的下层做结构，有什么垒石块的部分，有出现瓦片堆积的部分，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0: 探测数据将与未来的考古成果相互印证。
2: 就跟你生病弄肿瘤似的，给你拍了一个核磁，证明是个肿瘤，打开拿开看看。我们不是单纯的只靠这个设备去做研究，我们是有验证的。
0: 未来的三年，早期长城考古将有更多的探索。
3: 今年选的是最北边的，就是大岭沟就这边的。我们打算明年呢就要做上官城这边的点，然后呢后年呢就要做这个马刨泉就这边的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昌平的早期长城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给这个摸清了。
0: 北京的长城保护者用脚步丈量土地，将一处处散落在山间的长城遗迹纳入北京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名单中。在北京门头沟雁翅镇，有一段被当地人称为老边墙的石垒遗迹。这处遗存位于田庄村北的荒山之中，可能是距今近1000多年的北齐长城遗存。
4: 在2012年三普结束之后呢，市文物局进行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这个当时三普是没有登记的，我们在长城资源调查里边呢也没有发现有关于这个田庄北齐长城遗址的记录。我们是通过这个四普的全面摸排，通过对当地村民的这个系统的走访发现的，在咱们田庄村和大村之间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0: 通过走访当地村民，普查队员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但村民提供的线索也只是能对遗址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为配合四普调查工作，四普工作者专门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无人机使用空域寻找线索。
5: 爬上去，对，咱们你爬上去特别好看。
6: 爬上去之后，完了
5: 爬上去不那个梁顶，它就在梁上。
6: 沿着往咱们现在田庄这块这么走，完了顺着这块呢，再往北，
5: 往上
6: 就到房梁了吧？
5: 所以这个分界线，你要到田庄，
6: 对，
5: 这个分界线这边是属于田庄，那边不是属于房梁，就是大村子地界。
6: 地界。
0: 无人机航拍技术解决了门头沟山区地形复杂、部分地段难以到达的难题，获得了完整影像资料。目前门头沟四普团队已完成了对田庄北齐长城的全面现状记录和数据采集，为后续保护奠定了基础。然而要把长城调查明白，还要实地测量。为了四普工作的严谨，四普队员真正的践行了逢山开路，依靠相对了解情况的田庄村副书记带路。
3: 是，
0: 从深山当中选择稍微平缓可以通行的部分，踏过地面的野草荆棘，闯过树枝的阻挡，一步步走向遗存位置。
5: 就是120正坎，到这大梁上，这边是归大村地界，其实都属于雁翅镇。现在就这边是属于田庄界，就是这个，以这个大梁就北齐长城，就是现在啊，以这个是分界线，分界点嘛。
0: 航拍飞过来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他们爬近3个小时，四普队员在山脊上发现了很多大块的碎石。
4: 我们看脚下的这些个残存的这些个石头构件啊，都是北齐时期
0: 由不规则山石垒砌的墙体，范围宽度大概2米，可以看出是沿山势蜿蜒前行。与八达岭等明长城雄伟的砖石结构不同，这段长城朴素而沧桑，几乎与山体融为一体。
4: 因为我们看明长城，它是有城砖呀，还有这个堤台之类的，离咱们现在也比较接近，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但是北齐它过几千年了，所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破损的可能是比较严重。再一个呢，它是就地取材，就是利用当地的山石嘛，这种山石垒砌的石墙形成的一个防御工事，主要是拦截这种人马呀，这个军事这个遗存。
0: 门头沟区的四普队员通过文献研究、实地勘察和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确认了这段长城的年代和价值。作为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

0: 长成一寸，这里见证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悠久历史。
1: 我们推断它是北齐的主要原因啊，通过史书的记载还有进行的考古挖掘呢，南边还有说这个北边这块呢就是属于山险地带，悬崖断壁了，它就没必要建造这个军事设施了。
0: 根据专家研究，这段长城与已经认定的昌平马跑泉北齐长城有山势连接关系，与门头沟大村考古勘探的北齐长城石块大小和坍塌程度相似，具有军事瞭望关系。作为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长城遗存，这里见证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悠久历史。
2: 哎呦，
3: 怎么这样？
0: 在延庆区，于海宽邀请专家上山，跟着保护员志愿者前往新发现的长城遗迹，确认历史价值。
4: 就是这个哈，
2: 哎呦，
4: 我以为是实的，摔到屁股了。
0: 新发现的遗迹不在长城主体沿线上，即便经常上山的长城保护员和志愿者也要凭印象不断寻路。
5: 这钉子扎的不还是咱们这个点左右
0: 吗？摔跤寻路都无法阻挡于海宽的脚步，其实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守和热爱也源自家风传承。
4: 喂爸，你看这个，刚才跟您说这个是东回岭那个村，回岭口是在村子的哪个方向？
0: 于海宽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延庆首次调查砖石长城的文物工作者。
4: 他们可能骑到那个点位就得一天，一般情况就两个人，晚上要露宿，基本上一去一周或者半个月，就一直要走几十里，而且还要做测绘啊等等。他们当时因为相机还是胶卷的，尺子还是皮尺。
6: 到了吧？
0: 于海宽一行终于找到了新发现的遗迹。如今新技术让文物普查工作更加精准高效，然而这些碎石就是长城遗迹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需要文化遗产、长城古建、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7: 刚才于所说他通过对古图觉得这儿是原来的灰林口，其实它是一个通道连接那边平原的，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走进一些敌人。
8: 他可能在大路上他已经设置了隘口，但是在周边的这种小路上可能就要用这种墩台或者是这种小型的边墙彻底把小路堵死。
0: 这处四浦新发现的长城遗迹在两道长城边墙之间的谷地之中，
4: 要么是传递信号的烽火台，要么就是炮台，然后跟下一个制高点互相之间是能够形成这个火力覆盖的。
0: 他的发现打破了我们对长城的传统认知。
7: 原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超大型的线性遗产，其实后来发现它是个网状的概念，它有很多条线，要把这个立体的网给全部覆盖住。
0: 后续各领域专家还将对遗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认定。如今四浦调查让延庆长城遗迹又增加百余处。北京长城的保护不止于调查与发现，科技赋能让我们拥有更多与长城对话的方式。2024年开始，上恒对建构五期修缮的敌台提前进行考古发掘，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专家到现场取样。
9: 这个灰烬层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当时人们在这个活动面上进行了一些烧火或者燃烧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灰烬层现在看来堆积还是比较厚的，里面的碳屑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寄予希望在这里面经过浮选能够获得一些比较丰富的碳化种子。
0: 科技考古打破了传统考古对历史的描摹方式，用更加微观的方式来还原历史。
10: 有小米，有熟字，
11: 这个是

0: 哪个呢？
1: 鼠子吧。
0: 不，这个还这是个杂草，虫实属的杂草。
1: 哦，好。
0: 像这些，这个是小米，这个小米，你看它小米，形态确实不是那么的完整。
1: 对。
0: 然后边缘，你看吧，我给你放大一点看，就它爆裂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厉害。
1: 对对对。
0: 就特别像你看煮了或者烧了之后，它这个外面
1: 边缘都不清楚
0: 残缺的这个样子。
1: 这还比较清楚，这个。
0: 对，这个还行。
2: 晾晒之后，尹达要在一片黑乎乎的木炭中找到碳化种子的踪迹。当年在长城上做饭的时候，做饭的粮食、烧火的树枝上的种子，甚至是士兵随便丢弃的桃核、杏核，都有可能落入炭火堆里，变成碳化的种子。
0: 啊，我们在屏幕上现在看到的是两粒大豆，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它外皮可能会有些破损。然后里面会有像比较区域破比较亮，可能显示了它一些油脂和淀粉粒的一些留存，品种上会有些差异。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它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肾型。我们在箭扣发现了有小米、所谓的粟、黍、小麦、大豆、豌豆、绿豆、高粱、荞麦、水稻九种农作物，以及25个种属的非农作物遗存。这里面还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说现在中草药，比如说我们发现的甘草呀、泽泻呀，还有我们发现的浆果类的葡萄属的种子。
2: 从尹达的植物考古研究中可以推断出，当时人吃的主食竟然和我们现在吃的大差不差。
0: 以小米、小麦为主，同时有很丰富的种类的小杂粮的补充，他们也会采集，通过贸易进行交流去进行食物上的补充，然后可能还会采集一些野菜、饲草喂食一些牲畜类的。
2: 这次植物考古还打破了人们对箭扣长城使用时间的常规结论。
0: 我们会选取这个碳化的种子进行测年，然后去对这个长城的年代以及它延续用使用的年代做一个推断。我们通过四种农作物不同的测年，可以从明代一直拉至到清中晚期，所以这个明清时期它都在使用。
2: 除了植物还有动物，考古队员在箭扣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头，这些怎么会出现呢？
3: 像这件的话，它当时碎成大概有6-7块的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烧的痕迹，它是一件这个甚至是未愈合的一个黄牛的胫骨，也就是它的年龄大概还在3.5岁以下，就证明当时这个空心敌台驻守的这个军士可能就是有吃过这个牛腿肉，有对它进行一些烧过的这个痕迹。
2: 箭扣驻军除了牛肉还吃什么呢？
3: 种属也比较丰富，那我们发现呢，既有家养动物也有野生动物，像家养动物的话有山羊、有狗还有家猪，野生动物我们发现了有狍子的这个出现，比较完整的一个狍子的脚，然后它的这个上颌骨就也有一些牙的这个保留下来。
2: 这些动物又怎么判断是不是食物呢？
3: 主要就是根据它这个骨骼表面的痕迹嘛，像其实这个猪的这个下颌骨也是，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切面，就很像是，因为我们知道下颌骨是这样的嘛，就是一左右两个，它就很像从中间就是有一个切开的动作，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就还挺大的一个平面，就是这个痕迹都能留下来，就是这种从这个上面去推测当时的一些人类的行为。
2: 考古人员阶段性推测，这可能就是食肉后留下的痕迹。箭扣长城驻守士兵的日子，随着考古找到的细节更加丰满。
4: 从24年一直到25年，那么我们发掘点是117到122的这个敌台，出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文物就是它纪年的东西，就纪年的石碑还有文字砖。
2: 箭扣发现的石碑明确地记载了对应建筑的信息，是研究长城断代的重要实物证据。五座敌台发掘出的器物有500多件。
4: 这次呢，我们还发现了一门箭扣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件火器，就是崇祯5年的一门火炮。就是你想想，崇祯一共才17年，那么5年的时候还在玩命的往箭扣那个地方去拉火炮。
2: 火炮口径不大，炮管深度很长，有清晰的铭文，刻着铸造时间、铸造者、编号信息。
4: 这门火炮的出土呢，一个是说为我们知道箭扣长城当时放过什么武器，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体现出当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从历史文献上

0: 啊，你也会发现这个崇祯时期能受到很多的欧洲的这个火炮的影响。
1: 长城考古最初的目的是为长城修缮做准备，吕燕的工作则为还原长城当时的营建和使用的过程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2: 这些图就是徽章的这个渐进下的显微结构，经过常年的碳化，它的这个碳酸钙晶体已经不是那种标准晶格晶体形状了，它的碳化并不完全，这样它的性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考古人员从不同底台、不同位置取样，徽章样品被切成小块，磨成粉末，进行荧光衍射实验分析。建构的徽章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何不同呢？
2: 目前就是建构的话，都是以这种高镁的为主的，应该跟地质结构有关。它就地取材，取的白玉岩呢，掺在里面来做的。有机成分的话，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就是。糯米这个成分，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是植物的纤维在里面。知道它的物质组成以后，这对以后的就是长城的保护也是一种借鉴。它具体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成分来修复这个长城的堤台，是不是按照原来的成分去修建对它更有好处，这是一种就是帮助。
1: 科技考古如今已贯穿着文物考古的全过程，解决文物保护的各种难题，让文物得以留存活化。科技考古也从微观的视角打开了考古的新视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Hey Dream，
2: 九十天全宇宙，北京五月，拿起芭蕉最新鲜，
0: 剧情手办，探路国场，还有水上巡游，
3: 空间历史接收神，
4: 每一个想法九宫格。
5: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二十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1: 慢点儿，慢点儿。
2: 挺帅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同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
3: 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志芳。
4: 这是我爱人宋慧菊，她是中度，往重度走。
5: 我父亲呢，今年82岁，两三年前被确诊了这个中度的痴呆。
6: 你看我还能蹦，哎，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身体。
7: 两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位是82岁，一位是68岁。看起来精神状况与行为能力都还不错，与我们印象中的阿尔茨海默病人不太一样。但家属细心观察发现，他们患病之后其实已经与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
5: 当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比较行为异常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捡东西，就这个捡东西啊，甭管他有没有用他都捡，你知道他捡的都是小孩玩的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
2: 捡呢？
5: 就小区啊，小区比如说哪个犄角旮旯有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捡回去。
2: 说不好听的，垃圾桶旁边这种东西。
5: 对。
2: 但是他也会捡吗？
5: 他会捡啊。
2: 那家里岂不是很乱？
5: 很乱。你说我妈就因为他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半天，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天天吵，前几天的时候我妈住院，后来我找了保洁给她打扫了一遍，把她原来捡的东西都扔了，跟我们急，所以说弄得我们心里，没跟你说吗？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患者的话，确确实实给我们这种家里带来很大的这种就没有了，家的氛围感没有了。有的时候下班了嘛，我又想回家见到我父母，我又不想回家。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那就吵架。现在还捡，等于就是
2: 一直持续到现在，
5: 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接受的这个抗阿尔茨海默这个治疗，正规的治疗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按部就班的吃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就是，症状并没有缓解。服药按时服药的话，只能可能会延缓，但是不能逆转。嗯，可能我就想有一天可能我爸连我都不认识。
2: 啊，这是孩子们最担心的。
5: 对
2: 啊，您父亲捡过的一件让您最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5: 最惊讶的东西，你看前一年他捡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毛绒玩具，就特别大的一个毛绒，大概得有这么高。别人扔的啊，是一个跟是骆驼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捡的有什么用？我有用啊，我给他扔了，他不让我扔，他跟我急。现在的也是这种情况，
2: 还在家里，
5: 还在，
2: 这个毛绒玩具还在家。
8: 阿尔茨海默病也叫老年痴呆，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它实际上它的病因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病因非常复杂，包括一些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这个遗传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在我们常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他捡的这个东西没啥用，不应该捡回去。但是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就认为这个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2: 问您一下，您记不记得您捡过一个大的骆驼？
5: 对，白的
2: 骆驼。
6: 对对对。
2: 为什么捡它呀？
6: 那扔那儿它也是扔了，咱也不是偷的，
2: 是不是？对您有什么用吗？这个东西？
6: 嗨，我就爱捡玩玩意儿。哦。爱这花。
5: 你看。
2: 哦，喜欢毛绒玩具。哎，喜欢花。
6: 哎，我爱捡这玩意儿。
2: 啊，捡回家了，您会怎么处理它们呀？
6: 搁着别处。
2: 您觉得看着好看是吗？
6: 对对对。啊，
2: 那您老伴儿是不是不太喜欢呀？
6: 嗨，他那，
5: 天天吵。
2: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不太高兴？
6: 你非得一进屋什么都没有，这好
2: 啊？那也不是这么说。
6: 到时候我归着
2: 啊。您归着。
5: 他不喜欢，
6: 老这么待着，我这脚不合适。
2: 哦，您是觉得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6: 对对对，
2: 所以就捡点这个玩具就当淘宝了。
6: 嘿，可有好的，那小玩具可有真有真好的。哦，
2: 怎么说呢？
6: 有这么样的一小铜佛爷。
2: 哦，小铜佛。
6: 小铜佛爷。啊、哦。你知道俺哪儿捡的呀？啊。垃圾桶上头，人家搁那儿了，走的。
2: 哦，就搁在上边了，没扔在里边。
6: 他让别人拿那意思，还没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一辈子也捡不了这么一个呀，捡不着啊。
2: 可是捡不着的东西多了呀。
6: 我就叫这玩意儿，别的不要。

0: 的人都是浪费了，是吗？
1: 对。
0: 所以您得给他们一个家。
1: 哎，我给端走了。
2: 就是观音山捡东西，这是我们家就是说这种造成这种家庭不和睦的原因，唯就是最最根本的原因。
3: 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所致。
2: 对对对。
4: 频繁的容易捡东西，啊，这可能是大家不会把它跟阿尔茨海默联系到一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5: 精神行为的异常、性格的改变，还有认知功能障碍，平时很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饭，哎，我现在，不会做饭了，然后呢，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盐，还是怎么着？这个他可能这个逻辑思维就比较紊乱。
4: 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做了30年饭的厨子不会做饭了。
5: 对。
4: 做了30年的会计不会算数了。
5: 对对对对。
4: 就是平常信手拈来的事情，现在不会做了，或者是做得很差。
5: 对。对另外还可以出现一些，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反复问同一个事情反复问。
6: 专家提到的这一点也与老爷子确诊之前的这个行为非常一致。
2: 甭管是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他同样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天天都在问。干眼症，因为据这个他这个
3: 确实有，
2: 我们去了同仁医院、丰台医院，然后咱们的307，所有的医院都跑了一溜够，就是一个干眼症。就是说这个干眼症，说实话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一个缓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放在他的心里，他跟任何人都说他眼睛不舒服，陌生人呀、熟人呀。后来我们就考虑到有可能是焦虑，我们才挂的是心理科。
4: 那种不正常让您觉得异常的频率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
2: 天天。就是我观察他，就在院子里，小区的院子里遛弯的时候，熟人陌生人他都会问，我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
4: 您的眼睛不舒服吗？
1: 眼睛啊，眼睛没事儿。
4: 过去几年您的眼睛有不舒服吗？
1: 没有，
4: 一直都没有。
1: 一直没有。
4: 有点忘了是不是？
2: 7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行为有点异常了，我们就挂了丰台医院的心理科的号，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3: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2: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7: 这父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怪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没法阻止，因为啊根本做不通他的工作，所以呢原本有序的家逐渐变成了他专属的旧货市场，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这些开始无法理解的变化啊，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变得可以解释了。那么在另外一位相对年轻的68岁患者宋女士与家属的视角里啊，他们经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4: 您知道这事儿吗？
8: 不知道。
1: 不是，就老年痴呆。
8: 我觉得我没痴呆。
4: 您觉得都还成是吧？
8: 他妈叫老年痴呆。
4: 您觉得跟那不一样？
1: 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病。我母亲10年吧，大约08年开始到17年去世。他那个比他这重，我妈那太重了，后来就重的，就是骂人。他控制不了的，
8: 老爱就跟那个
1: 闹着玩骂人，
8: 闹着玩。
1: 他这后来就不是闹着玩骂人了。
4: 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会发生性情的大变，
1: 对，
4: 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一个病症表现是吗？
5: 对，他是一部分阿尔茨海默病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在中晚期都会出现一个性格、精神行为的异常，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个焦虑。躁狂，甚至躁狂打人骂人，这是很常见的。所以呢，经常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可能全家都不得安宁。
1: 我母亲那个后来她就暴躁了，就幻想。这个刚才李大夫说这也是，就幻想，就那儿站着一人，说那儿有一棵树，没有，什么都没有。她绝对有，尤其阴天，傍晚，天儿有点浑的时候，这好人都有那个抑郁的，就跟那种似的。但是他比那个一般的人就重。
6: 卢石先生的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爱人现在也查出一样的病，但是他认为他们的表现症状并不相同。
1: 这都为了记录人大夫说，他买回这东西了，这个是一箱奶，有几斤豆子，这也就100块钱的事儿，他带了好多，这不他就搁着那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空间那儿了，往那儿一搁，这是我照的。
4: 就是这个照片是您拍的，
1: 对对对，就搁楼梯
4: 楼道里
1: 啊，对，
8: 我们那个
1: 这是蒜楼道，这里头就敞着口，一瞅就是钱啊。他老拿多了，我说买几个馒头吧，5块钱那馒头，敢拿这么一小沓
3: 啊？您没觉得这个钱搁在门口有事儿？
8: 没觉着。
3: 那为啥不搁家里啊？
8: 我就跳舞就要着着急，我就买完奶我就搁这儿了。
3: 开个门的事儿了，开个门放屋里的事儿呗。
1: 他不知道，没这心，就是一扔就走了。
3: 您觉得您爱人，跟之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他以前这接触人还跟人聊天，几个人遛弯儿。后来就慢慢就不那什么，有时候他看手机，老看那个，那叫什么视频
3: 啊？
1: 有时候抢个钱包。那叫红包啊，我也不知道。
3: 抢个红包，
1: 有时候把心就用那上了，
3: 就沉迷手机了
1: 啊，沉迷手机。
3: 我这么理解，
1: 也不跟人家接，不跟人接触。
8: 不愿意去，
3: 为什么不愿意呢？
8: 就爱家待会儿玩会儿，
3: 玩手机就愿意玩手机。
1: 抢那抢，有里头有
3: 钱包。做任务领红包是吗？
1: 对，
3: 比如说做一天任务能领几个钱？
8: 你每天能取五毛，每天能取
1: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3: 每天取五毛钱，您就把心都扎里。您觉得值吗？
8: 没事儿，最后就玩会儿那个呗，那我干嘛去？
4: 就喜欢玩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这反而不是一个年轻人专属的。因为我不光是听这位阿姨讲，还听之前一位患者在分享的时候也说，我妈在家就爱看 iPad。
1: 对，
4: 就其实您说她真为了那点钱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5: 老年痴呆经常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包括不爱与人交往，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害怕这个社交，然后是与人沟通，比较困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与人力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焦虑抑郁的这个紧张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这个急剧变化，导致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4: 就像不愿意交流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吗？
5: 对，就自我封闭。
4: 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就如果说他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您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发展的是吗？
5: 对，这个脑子啊，它是应进废退，你如果老是不去思考，不跟人交流的话，保持这种天天就是说不吭气，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脑力的活动是特别不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做一些这个脑力活动或者说认知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这个读书写字，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学外语啊，还有这个做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下围棋啊，桥牌啊，这些都可以进行。
4: 刷手机这算一个动脑吗？因为我们看好像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看很多不同的内容。
5: 这要看他刷手机当时的这个精神心理活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也在思考，也在就是说对一些新鲜事物感兴趣，或者说也在脑子在思维学习一些东西的话，这个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一个刷手机啥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呢，可能时间久的话对脑子可能反而是不太有利。
1: 对，所以什么都接触，就去上哪儿去博物馆啊什么，到那儿必须得记录，给弄清楚了，
4: 挺好，
1: 积攒点资料，
4: 是不是算有效动脑的吧？
5: 对，
4: 这应该是非常能够延长您这个脑部健康的，我觉得一种好的方式。
7: 做了一辈子饭，突然做饭特别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简单的数也算不明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家属们不容忽视，这些可能不是身体机能老化伴随的，而是他们生病了，需要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而大家谈及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啊，对他最多的了解就是健忘。但是您知道吗？阿尔兹海默病的健忘和衰老所导致的健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值得重视呢？我们先来听听患者们的讲述。
1: 爱忘事儿，他比如借人钱了，他不知道，他给人借走好多钱，他我借走多少，他就不知道了。以前他说我取了2000块钱，一共取了两次，他说一回2000取了。后来我上那儿去了，人家说取了1万，
3: 但是实际他记得在脑子里就是2000。
1: 这大事儿他就忘了，他肯定不是冤我，但是他确实忘了。
3: 就不是蒙您，也不是故意骗您，
1: 对，
3: 但就是忘了。
1: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不好那什么了。

0: 这事儿您记得吗？
1: 没记住。
0: 没有印象了，到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2: 就是去年的，
0: 整个这个事儿都忘了，还是
2: 说去年的事儿？是
1: 我的钱全他拿着呢。
0: 您对此满意吗？
1: 他我的钱他拿着，我哪儿满意啊？物业给我的钱哦，这都给我没收了。
2: 孩子那儿也得有点接啊，怕他记忘了，他忘过。人说晚上五点接，一会儿你五点没接，老师就往家打电话了。啊，我这今年这不刚辞了工作吗？
0: 所以您也算是重心回归家庭了。
2: 我害怕他出点问题。
0: 我们也跟主任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大家发现他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开始遗忘。这种遗忘，它区别于普通衰老的遗忘的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3: 其实刚才阿姨说的很清楚了，它表现为是一个近记忆的一个下降。你看，去银行都是取钱，取了多少他搞忘了，然后把钱借出去，借了多少他不知道。老年痴呆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也在你即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呢在提醒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的，你提醒他，反复提醒他，他都回忆不起来，想不起来。但是，一般老年对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就像橡皮擦把这个事情就擦掉了，
0: 没有痕迹了，
3: 没有痕迹了。但是，老年相关的这种记忆下降呢，你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他能想起来。
4: 哎，我想刚才好像那个第一位家属还说到了一个情况，是啥来着？稍等，我想一下啊，他说啥了？我这脑子，他刚才说了个，
0: 正好借着刚才这个事儿，我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啊，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刚才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想着说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我的采访提纲在我的脑子里一二三四列出来了，但是呢，我问完第三个问题之后，第四个问题突然在我脑子里消失了，这有没有可能是虽然我很年轻啊，但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的那种遗忘呢？
3: 如果偶尔出现的话，其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说想起了一个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这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偶尔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并且老是想不起来，提醒之后也想不起来，这种的话那也得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情况。
5: 近视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核心症状，这在另外一位患者李先生身上也是如此。
6: 我年轻时候我是摔跤的时候，摔跤。哎呦，
0: 这么厉害。
2: 他是摔跤
0: 运动员。
2: 不是，就是他摔跤的爱好。
6: 我上天桥摔跤呢，我还去过呢。天桥有一个摔跤场，他瞧的那个给钱。进去你是收多少？他们那会儿，2毛钱，那会儿钱值钱。
0: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6: 2毛钱进去，
2: 哪年的事儿啊？
0: 哪年的事儿了？
6: 我说这话得有我80多岁，得有60多年以前。哎呦，
0: 好。一些爱好是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不让他再做了。
2: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是说实话，他在我们家相对来说很自由，很就是很自我，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0: 但是为什么现在喜欢花啊，喜欢这些玩具，为什么不喜欢以前那些了？
6: 没有人喜欢我摔跤，没有人摔了。
2: 他摔谁呀？
6: 我喜欢
2: 谁
6: 摔了？
0: 您觉得没有对手？
6: 我拿过能把他扔出去。哎呦，
0: 我的话您说给我扔出去。
6: 能把它扔出去，
2: 远期记忆还是比较。
6: 20斤的麦子骑到这儿，我这驮着，我骑里边能见人。
0: 但是近期的不太清楚是吧？
2: 近期的不行。
0: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6: 面条。
0: 面条。对着呢吗？
2: 不对。他记不住昨天的事情。
0: 但是记得60年前，
2: 对，
0: 自己花了2毛钱去摔跤，
2: 远期记忆是没有问题的，近期记忆没有。
0: 记得抄起了一个200斤的大米。
6: 我年轻时候这胳膊焊着呢。
2: 我爸那时候的肱二头肌特别发达。
6: 这叫
0: 肌肉男。
2: 对，肌肉男。
6: 这叫肌，
2: 确实肌肉。
6: 坠子胳膊，这就是大包。
2: 这是肌肉男那个时候。
3: 一般阿尔茨海默病它实际上分这个临床前期，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还有这个痴呆期。整个病程的话，一般来讲至少10几年，甚至长的几十年都有。然后到后期的话，它就可能就是穿衣服系扣子，这些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0: 就为什么会它会有 这样一种变化呢？就是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呢？按理说应该，我认为哈，这种记忆应该是，就是，是一种刻板印象一样，我就知道是应该这样穿的。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
3: 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包括这个淀粉蛋白呀、糖蛋白呀，对脑神经系统是一个损伤，就破坏了这个脑子的这个司令部了。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他就不会指挥这个手脚啊去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动作的逻辑关系。晚期的时候，患者基本上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就卧在床上，然后呢，吃饭、穿衣这些都不会去做，大小便也不会，也不知道。
0: 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到后期有可能导致他失能，
3: 对，
0: 最后可能他甚至会忘掉怎么吃饭，
3: 忘掉所有的事情。
7: 还有哪些情况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因素呢？家里边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之后，这家属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8: 还是他这个老年病导致的啊，他基础病多，基础病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冠心病这些他都有，
3: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管病、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些都可能会诱发他这个老年痴呆。
0: 相对健康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是吗？
3: 对的。
0: 但是可是您看，我们刚才采访后一位这位患者是68岁，我觉得年纪还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2: 没有基础病，没有别的基础病。
3: 因为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大概有3%到4%，80岁的大概发病率在10%左右。所谓的这些危险因素，只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就更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以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临床工作中，包括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老年人有没有出现这些记忆力下降呢？还有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呢？还有这个行为啊、性格的一些改变，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0: 有没有简单小测试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做的？
3: 这个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然后呢，这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0: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都有点考倒我了。我们今天拍摄的当天是2026年的4月28号，哎，29号，完了，今天是哪天啊？29号，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段采访。
3: 这啥事？
0: 这一下给我问懵了，我就突然，我刚您问的时候，
3: 就它有一些专门的量表嘛，量表里面分很多，包括这个记忆力的。定时定向力，还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情绪心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评，如果提示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脑子的 CT 核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脑子的萎缩，特别是海马的萎缩，包括一些特殊的 PET CT， 可以检查脑子里面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两个蛋白，一个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是桃蛋白，也可以通过查这个血，查这个脑积液，看这两个蛋白的这个含量的变化，可以把这个诊断提前。
0: 如果说我们希望您给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和患者，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这些家庭，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8: 我觉得患者需要的是还是家的温暖啊，
0: 是爱，
8: 是吧？只有爱能够拯救这个家，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到这一个，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爸得了这个病的话，说实话的话，这种压力，精神压力特别大。但是我希望就是爱能征服一切。虽然现在医学上它解决不了，我觉得爱是，这个家维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源泉。
0: 您会跟父亲说爱你吗？
8: 其实
0: 不太会。
8: 从来没表达过，但是我特别想说。
0: 您介不介意我们也记录下这一刻呢？
8: 可以。
0: 直接来。您儿子有话跟您说。
2: 行，
0: 您听着啊。
2: 爸，再过几天就您生日了，82岁。我就想在
6: 1944年5月13日。啊。
8: 我想在我爸生日那天，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一声爸，我爱你。
6: 另外你还能长寿。
0: 我能长寿。
6: 对。
0: 为什么呀？
6: 你眉毛中点宽。
0: 借您吉言啊。
6: 确实是。
0: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听着。
2: 爸，我从来没当您表示过对您的爱。我今天当着这个
9: 这个摄影机哈、啊，我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情，

0: 爸，我特别的爱你。嗯，
1: 同志们，我听不见了，同志们。
2: 爸，我们作为子女的特别爱您，希望您健健康康的能活一百。
1: 活一百，这也是活的。哎，
3: 重点不在一百，重点在前面那句。
1: 对。
3: 前面那句您听清了吗？
1: 嗯，听清了。
2: 说的什么呀？
1: 忘了。
0: 你看，不记得。
3: 说爱你。
1: 嗯。
3: 有点害羞，是不是？孩子跟您说我爱你，您应该怎么说呀？
1: 嗯，
3: 您应该怎么说？您听到了应该怎么说呀？
1: 我也爱你。
3: 啊，真好，真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的这段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行，
4: 有的地方答得不
1: 太对，你的寿命却没长。
3: 啊，什么？
1: 你的寿命？
0: 寿命。
1: 眉毛有点宽。
3: 行行。
5: 这些炙热的普通人的故事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希望呢能给屏幕前的观众提供力量和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啊，不少家属说阿尔兹海默病与抑郁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同步关注老年抑郁的相关话题。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特别的故事啊，想和我们与观众们一起分享，那么欢迎您通过96168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牛伯生寻找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王志新呢要寻找同事叫张振启，今年大概是74岁，1975年到1976年之间呢，本人和他一起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二副分厂工作。他原来呢和父母住在西城区二龙路民族文化宫附近，之后呢搬家了。他老伴呢也姓张，有个儿子叫张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李桂云寻找战友叫做梁世明，1962年下乡，在卢沟桥农场开推土机。1969年10月1号呢，他结婚之后啊就没再联系。他的家住在昌平区，从北京第一农业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拖拉机站，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徐宁寻找同学叫李燕，女性，1973年出生，1990年前后啊毕业于北京市广播中等专业学校，曾经在公主坟居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杨丽萍寻找哥哥徐丽华，他是1943年生人，本人随母亲姓氏，哥哥呢随父亲姓氏。哥哥在北京工作时啊是北京帆布厂的厂长，后来呢调到深圳地毯公司担任领导。本人1992年到深圳探望之后啊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寻找姑姑家的表弟柯立忠，表弟是北京饮料厂原厂长，1996年之后失联，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3: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爱生活，每一天。
6: 主动脉缩在坠窄处只有1.5毫米，
7: 相当于下半身近于没有血供了。
6: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8: 这放一点，放一点。
9: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1: 我从这下来，感觉我肩上。
12: 5月29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北六环的京藏高速入京方向，一辆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急救车上，患者是一名刚刚出生10天的女婴，乳名叫做小鱼儿。她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
13: 一晚上没睡吧？
9: 没有睡，没有睡。
12: 急救车来自宁夏银川，已经在高速上连续急奔了12个小时。医护人员此刻最关注的是小鱼儿的尿量。
9: 尿是多少？
11: 这个胖34毫升。
12: 体重2.7公斤的他，几乎无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这意味着小鱼儿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衰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9: 他的心脏的血打不出去之后，是他的全身各脏器，他的血供氧供他就供不上，他的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再耽误不起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要是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
12: 急救车自从开进北京，一路都有北京交警在前方开道，警车将引领他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目的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
14: 我们看一下吧，多长时间到了？问一下孩子他那个身上的那个通路，看我们这边要怎么准备。
12: 此刻救护车距离医院还有35公里，生命源栏目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急救车和警车，全程记录这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11: 前面路况怎么样？就您现在速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15: 我这个车根本不要再停了。
9: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争分夺秒嘛。
12: 小鱼儿的爸爸和姥姥坐在急救车的驾驶室，一路提心吊胆。而在1200公里外小鱼儿的家里，他的妈妈34岁的夏青时刻攥着手机，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我从这下来，反正我也没见上，因为刚从抱上被就推到那个新生儿科了嘛。现在只有等着嘛，着急也是。
16: 拍了一个在手机上的照片，就看了那一次嘛。
12: 这是小鱼儿出生后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只看过一眼，孩子的模样就深深刻在了夏青的脑海里。
16: 挺心疼的，就是太可怜了，太小了嘛。如果大稍微大一点也好上，那娃脸上也青青的嘛，可能也没吃上东西嘛，没营养啊。
12: 其实小鱼儿在妈妈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检查出心脏上的异样，
17: 当时就诊断的是主动脉弓缩窄，还有单重的一个室区。会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是可以留下来的，等到出生以后呢再去根据情况看需不需要手术。
12: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血管，承担着将新鲜血液氧气输送到全身的作用。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拱起并沿着椎体向下延伸，一直进入腹部，整体呈180度转弯。主动脉弓就处于这个急弯部分，像一个拐杖形状。小鱼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有严重的主动脉弓缩窄，这会导致血液无法顺畅运送到腹腔脏器，肾脏、肠胃都会因为灌注不足而出现严重的器官衰竭。除此之外，超声还报告胎儿有室间隔缺损，这也会导致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 引起心衰，危及生命。
16: 你说那时候都到临快生了，你不可能就说是再不要吗？
12: 5月19号，小鱼儿带着先天性心脏病来到这个世界，当地医生立刻把她紧急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救治。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星期后，她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6: 是5月28号早晨，我们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呼吸是增快的，心率是增快的，同时呢，这个孩子出现了尿的表现。
12: 正常婴儿的主动脉有6到7毫米，但是超声显示，小鱼儿主动脉最狭窄处仅剩1.5毫米，他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救治。
16: 8点多晚上，我老公还在干活着呢，医生打电话说娃不行了，就说是病危了，让他赶紧快点去医院签那个病危通知书呢。

0: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季永佳主任紧急与北京阜外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紧急把小鱼儿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1: 因为已经孩子12个小时没有尿量了，完全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非常紧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必须立马做出当机立断，所以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0: 远在1200公里外的北京，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一病区科室主任李守军在接到转院消息后，紧急与团队连夜沟通，做好各种术前准备。
2: 一般这个新生儿的肾功能缺血以后，48小时之内恢复的可能性是有的，过了48小时，这可恢复性就可能没了。
0: 5月29号下午2:20，载着小鱼儿的救护车在北京交警的引领下，已经从北六环到达北三环，而他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3: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猜测是有事故，但是一看车，
0: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三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3: 这个到马甸桥了，马甸桥南有西城的交警，我们接力带道。这个就是提醒，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0: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二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3: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西城的街上啊，
4: 还有3公里了。
0: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4: 警车警报也在响。
0: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5: 有点
4: 尿是多少？
5: 34毫升。
0: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6: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0: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10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7: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0: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8: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
7: 因为今年是兔年，这边还有只兔，
8: 而且还有个很好玩的一点。
7: 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
8: 这个是朱文强画的。
0: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7: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呢，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然后呢我就跟那儿许愿。
0: 一个路面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9: 他进来之后最重要是配血，十二通了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他的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送下去。
4: 给人开传单，开个传单。
9: 他来了是吗？
10: 没呢，没
4: 事。直接给他，让他在路上就来。
9: 他感应不了。
4: 不是，我可以打个小给他。

0: 好的，老师。
1: 王大夫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2: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是吧，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0: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2: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在等你们啊。
3: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小时40分钟。
1: 来，准备导氧气。一个人10公斤的气管插管啊！
2: 担心。
4: 等一下，插管先断开，对，直接打。
5: 好，
3: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6: 成功了
7: 啊！那那
6: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孩子到这了，动了啊，坚持住，起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0: 小花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8: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0: 如释重负。
9: 我们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了。
10: 对，
11: 山西疼吗？
3: 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9: 这都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去气儿。
3: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12: 没啥了，可以了。
13: 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急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14: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内放。
3: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15: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16: 奶粉。
15: 啊。没有。这是老年人吃的。
3: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15: 这里边连个出租车都没有，哎呀，哎，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路就下风了，报案了也没说的不知道。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这啥都没拿奶粉。哎呀，哎。
3: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2: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15: 对的。
2: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是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拔了一个肺。
3: 腱主动脉缩窄狭窄的地方只有一个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一毫米的血管在

0: 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他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1: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1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2: 让您说，您看一下，最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个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但是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那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3: 肺血多，不往下供，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1: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4: 18个，
3: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肝功啊、查肾功、查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4: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2: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1: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2: 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1: 小玉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玉儿拼尽全力。
5: 为了打通更多复杂性进行就平时一般的话，可能就手指头上测一个氧，可以的话就是脑部呀、肾区呀都会给他监测。
1: 主刀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3: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1: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室缺。
6: 待会儿你给完可以再上床。
5: 好，
6: 剪断，咱们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建起来，怎么缝一套？
2: 对管道，转进。
6: 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1: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他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3: 这是椎动脉，来下肢，来直角，不是肩这边，哎，不肩那边。
7: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他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1: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8: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又吻合去了，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它给工作完。
9: 打开，
10: 两根了。
1: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8: 推出血，流量能上去是吧？
9: 行，
8: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了？
7: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点吧，但是也有限。
1: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7: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1: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7: 现在降得快多了。
1: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个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李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7: 好的，李准备好了。
1: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8: 小鱼儿可以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清晰，拽起来，哎，起来就行。好，灌注这哪了，换点血。
1: 游离出主动脉后，李主任要选择肺动脉组织来修补狭窄的主动脉弓。
8: 就是心脏停下时间越长，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心脏要早点恢复跳动式。
1: 体重低，病情重，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医生就要在他小小的胸腔内进行心脏的修复，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细，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8: 我要只做的功，那他这个发育不良就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用自体的肺动脉给它挪过来，把这块给它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它又把肺动脉给它完善了。好，送过去，好，只推线，好，轻轻一推就行。
1: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8: 你看这个就那么一点点，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
9: 鞭子，
8: 不要刮的这些啊，对，轻点了。好嘞。
1: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8: 打开，有心
6: 血管子哈，
10: 血管子
1: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9: 复原了是吧？
1: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室间隔缺损部位进行修复。哎，
8: 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室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有个大概7毫米到八

0: 毫米的一个时间的缺损。
1: 针和线之间的拉扯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0: 其实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放。再见。好，调整停机了。
1: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次新生。

0: 上，
1: 心脏复跳，现在他又恢复他的功能了。
2: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3: 有了
1: ，哇，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进来了，那说明他肾脏没怎么坏。

0: 家属。
1: 孩子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到 ICU 了。目前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2: 比较顺利的。
1: 对，也挺。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3: 怎么样？感觉？
2: 肯定放心点啊。
3: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2: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爸爸，出来了，爸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4: 小玉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她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她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5: 当时吃的没事，心脏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主动脉弓降度的流速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胸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都没有积液。
4: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6: 就是两侧的一个胸液一共出多少？
7: 100。
6: 它那个颜色是啥颜色？
7: 颜色是一种淡色，
8: 浅浆
6: 色。那几个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胸腔的刻剂，就24小时是多少？
5: 好，
6: 我们今天主要看就是您的断层量怎么样。
4: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2: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呢。哎呀，这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管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了嘛。特别纠结，就4点钟之前特别害怕接到电话，医生打来的电话。
4: 因为小玉儿的病情危重紧急，在住院这段期间，爸爸和姥姥舍不得找酒店住，一心想着多省一些钱给孩子看病。
2: 本来我们就是农民嘛，跑过来主要是给娃娃治病了，哪有心情住酒店？再说我们两个人下来一天就得300多，我一天有300多，我不住给我娃可能用药都用不上300多。
4: 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高东没有把女儿病重的照片发给她看。即便如此，在老家的妻子眼泪也未曾断过。自从家里发生变故，懂事的大女儿西西便代替爸爸来安慰妈妈。

0: 早早写完作业，安静陪在妈妈身边画画。
1: 晚上吃啥饭？
2: 我妹妹。
3: 妹妹呢？
2: 妹妹把呼吸机都撤掉，她自己呼吸着。医生说，鸡呀，今天明显的比昨天少了。
4: 在家地方很大，不要惹妈妈生气。他肚子上面那个伤口还没好。
2: 哦，画完就早点洗了睡。
3: 嗯，拜拜。你有没有哭吗？哎呦，都说了妹妹病挺好的，这两天就出院了。你怎么好跟他还哭呢？不哭吗？哼。
0: 相隔1200公里的一家四口，一起度过了十几个漫长的日夜，只为早日实现健康团圆。
5: 那目前来看呢，心脏这方面倒恢复的没什么问题。那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乳糜胸，就是他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好起来的这个病，他需要带那个胸管带很长时间。你想，要不然他要是没有这个胸腔积液的事儿，他应该早就回来了。
0: 经过10天的观察，小玉儿的心脏病已经得到根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伴随着先天性乳糜胸，她每天持续流出大量的胸腔积液，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5: 你不行吧，你就回去一个人，你不要两个人都耗在这里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在这待着，你每天
2: 脚都肿了。
5: 你现在待在这儿，你也操心，你也想他的事情，你也着急，而且休息不好。你回家，你好歹住的地方好一点啊，什么也好一些，啊。
6: 40毫升放一勺，20毫升放半勺。
0: 病房里，小玉儿的情况也日渐好转。终于喝上了奶粉，
7: 吃的不错耶。小嘴儿在那儿嘬呢，嘬得多好，慢慢吃。累了歇会儿。我看他精神啊状态还是比正常孩子稍微弱一点。所以喝得比较慢呀。
0: 在阜外医院小儿外科恢复室的精心照料下，他虽然还无法像同龄孩子那样，但是整体状态与刚入院时判若两人。
7: 来看看眼睛啊，看看叔叔。等我们好了让妈妈抱啊。打个嗝吧，还想吃可能一次不能吃太多，吃饱了睡得香是不是。
0: 6月12号，看到女儿已经脱离危险，逐步康复，高东经过考虑，决定将小玉儿带回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继续治疗，这也能方便她照顾家中妻女。很快，小玉儿就能回到黄河畔，在最初接诊她的季永佳主任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8: 说他家里派了辆车，还是找了辆车过来？
9: 但现在如果私家车，怎么能给他限啊？
0: 为了省钱，高东联系了一辆私家车接女儿回宁夏。虽然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但毕竟是个刚做完开胸手术的未满月的婴儿。小儿恢复室的医生们得知后，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并在费用上做了优惠减免。
8: 行了，救护车这个给他联系一个有救护功能的，您好，我是张哥。现在这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路上不安全。我们那个
0: 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1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院是国家批准的
5: 第三批国家去疗中心。

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着手术。这个德育国家医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0: 瘤子瘤子，
1: 这一圈都是瘤子，
0: 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看
2: 肚子里面也全是瘤子，
0: 对，肚子盆腔里面。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这小的，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瘤子瘤子，这一圈都是瘤子，
3: 腰上面都是的，都是，
4: 这头上，
3: 然后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5: 这些泡泡全都是，
4: 这些这些
5: 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6: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二十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7: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里面，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6: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8: 这就是做了，
3: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8: 人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6: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被上千个肿瘤占据，在检查片子上。数不清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交缠的泡泡。
9: 神经纤维病顾名思义就是你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如果你在表皮上长了很多疙瘩，椎管里面长了很多，或者盆腔里面长了很多，我们叫神经纤维性，也叫藤状细胞瘤，长得像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心里眼泪汪汪，说他太疼了。他拿这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简直长得到处都是的，腰椎长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就坐落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6: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8: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独自带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7: 我整个人就像。听他现在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10: 喂。
11: 就是你到那个镇的民政所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10: 这两年都收买的，你都不知道这有这木块儿。
11: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10: 嗯，那后边了吧。
6: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8: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

0: 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1: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的，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2: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0: 用劲呢，
2: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3: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就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嘛。
2: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3: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
4: 什么时间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再联系我。
0: 疯狂卖点啊，
5: 你躺着吧，躺着吧。
6: 我坐起来就该疼。
5: 哦，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
1: 哦，张力太高了。
2: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7: 能慢点，能走啊，能慢一点。
2: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肿瘤的真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5: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扶上，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8: 躺上呗。
2: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地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5: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啥，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么着绑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8: 不行，这不行啊！
9: 我记得，
5: 那你要是底下架着被子，你说记着吗？
2: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5: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啊！
9: 靠着我，
5: 抬担子了。
9: 靠着我。
10: 谢梦丹女士，22岁，那诊断是个神经前缘瘤病一型丛状型。
2: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1: 然后这个瘤呢，这是，这都是骨子瘤，这一圈都瘤了，这瘤子，这瘤子，这。
2: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2: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 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1: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的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2: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9: 如果就是你看看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了，那就又来找你，就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再看，你整天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2: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1: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天花板。
2: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1: 就教这疼啊，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6: 疼到腿完。
2: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1: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吧。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9: 我等一下啊，放松放松，不使劲啊，放松，长得太高了。看，
2: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1: 能听我说话吗？
11: 喂，
1: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11: 我是北京这边7:30。
2: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11: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12: 做完了。
11: 做完下午还有检查？
12: 还有一点点。
11: 还有一点检查。
1: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瘤病，什么叫泡泡家园。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11: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2: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13: 你放这儿了，
11: 我自己看着好的，看着点啊。我孩子在公司来动，会问我，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2: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芳姐全身已经接受过10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11: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讲过想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的这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那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
14: 谢谢。
11: 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15: 喂，云雾还不知道是下午做手术还是上午做手术，你得随时给手术门外等着签字的。
16: 你反正你跟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你弄不来。
13: 来，俺家里是没钱。
15: 嗯，中了。那先吃饭吧。你只要跟他提到钱，他就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怎么怎么，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子。
14: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15: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或者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然后你问一句：“哎，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就感觉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要怕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他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啊？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5: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6: 泡泡家园里面的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0: 都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包括家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昊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就腰腿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儿。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你减少痛苦，掌控到免疼，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瘤的，不要担心，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个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在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太痛苦了，孩子
4: 就
3: 整天跪在那。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2: 首先全部切掉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昊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3: 颈椎它麻烦在哪儿？颈椎啊，它除了

0: 这个流最多之外，第二它刀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1: 腰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2: 百般纠结后，五号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3: 今天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出来再给您签个字。然后周五手术当天你也得来。
4: 那我也不用回去了，是不是？
5: 对啊，对对。
6: 不知道是多远呢？一来一回100多。
7: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嗯，
6: 是的。
7: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5: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就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4: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严重的吧？是不是？
5: 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啊，对，所以
4: 说那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就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5: 行，你把字儿签一下。
4: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什么，没有人。
7: 你现在要以疾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嗯，
4: 是。
7: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4: 好，那我过去啊。
7: 哎，好，
4: 再见。
8: 您想上来是干啥呀？
4: 我想看一下呗，你不是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了一下，我说。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挺开心的。
2: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啊。
3: 一二走。
4: 先把大地松。
5: 就这样，就这样，不
4: 就这样，
6: 行，就这样可以。
7: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两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5: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7: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5: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吧，看我一打开我就是个瘤子，这么长。我们开始切椎板了，这椎边皮普通人薄，看吧。然后我就很担心。
7: 医生将丹丹颈。

0: 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单单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单单的往后的
1: 一生。已经看到瘤子了，把前面抽水呢，它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2: 脖子不结实了，
1: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会不会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0: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单单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1: 我们这边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0: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瘤叶刀下。
1: 三个鸡蛋，好，我们给你尖刀先切，来尖刀。
0: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1: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0: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1: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准备剪了，来，请问剪，切掉一个瘤子。
0: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1: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0: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1: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椎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在滴落这个瘤。
0: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1: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得上千了，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3: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4: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后行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我们要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3: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5: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1: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一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3: 吴昊主任就说不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1: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的神经根，但是你看没有，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0: 在吴昊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昊主任深陷泥潭。
1: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先开大灯。
0: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昊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1: 来，剪刀，

0: 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扫的有在捅你看不到的。其实
1: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八百，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0: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1: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昊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0: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1: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地下刀切除，
0: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1: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0: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你看这
1: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冰厮杀的吴昊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0: 谁给我擦一下汗，我的汗要掉了，快给我再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我眼睛快，哎，这不是 OK， 站好了啊。
2: 一个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1: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昊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0: 切完了，
1: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0: 我的个天哪！Yes， 2到4这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了。
1: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0: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3: 对，睁眼睛，来张嘴啊。
1: 硬仗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3: 行，特别好啊！
2: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得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回去学。嗯。
1: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昊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4: 这也没吃有5分了，3点多了。

0: 我自己挖进去。嗯，
1: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2: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
3: 现在疼
2: 不疼？
1: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她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他无比。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昊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你看，
2: 啊，脚趾头能动，
1: 脚趾头能动，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2: 以前不能动。
1: OK， 这好，然后腿能分开了吗？松了是吧？

0: 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1: 不疼了。
0: 现在进展好了。就这样子不行哈。
1: 对。
0: 哦，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觉得手还给能练起来。
2: 主要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了一个公司，能免费帮他做。
0: 免费啊？
2: 啊，对，
0: 可以。哎，多好，太棒了。
1: 这个腿真的有这样子吗？
0: 只要练练会比这个好。现在下步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吧？
1: 一会儿使劲练上。好，谢谢啊。
0: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至少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3: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提升。
4: 姐，哎，我今天就出院了。
5: 怎么样的？
4: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能这样弹弹动一下。
5: 叫你们谁来接你的？
4: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5: 我是问过你多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多在群里面帮我平安，慢慢去康复自己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4: 好，拜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住院还有检查。
6: 家里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吧。
4: 拜拜。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陈毅大哥。特别感谢吴后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7: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人是我们的吴浩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我们介绍。
0: 在我们医生来讲，好像受了天谴一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他终于能把腿伸平了。因为这种病咋治都是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只要中心化是稳定的。我们跟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这个病，希望他能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流入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1: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
2: 肚子。
1: 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2: 反正都疼。
1: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2: 是。
1: 有多高啊？
2: 200。
1: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3: 什么时候发病的？
4: 大约是2点。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5: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6: 很多人生啊，他是多元渣，但是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7: 我直冒汗，我躺下怕我动不了了。
8: 当时我就吐血了，大夫说得有1.5万，我血我就死了。
9: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
8: 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10: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或者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10: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处理。
11: 谢谢你。
10: 然后
11: 谢谢你。
5: 没事，现在没事啊。
10: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12: 心衰非常非常痛苦，
13: 死亡率高达40%，现在我都不太去。
14: 谢谢医生，我一直病人爬起来。
0: 有在短暂心用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15: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
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16: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在，想陪他长大，我也陪着他。
0: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7: 我说就在本库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18: 那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
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19: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人民的善良。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住在沙河附近的居民对于早高峰的沙河站啊印象深刻，人是真的多，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天平均进站达到9.5万人次。伴随出现的是站点周边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加剧了大家进出站的难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转变呢是由全国第一个开始的，全国第一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这停车楼有了，自行车就有地方放了，秩序就好了。那到底有多不一样了呢？我们红绿灯记者亲自探访。
1: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2: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一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3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1: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3: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也比较快捷便利。
4: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了一截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多，可能就会堵一点，而且排队上了那个地铁口。
5: 下雨也挺方便，最起码车啊人啊都淋不着，而且直通那个，这儿有个直通连廊，直接就过去了。
6: 之前没有这个时候，这闭口一停，从那边绕好几百米，能停到前面那十字路口。
7: 离地铁站更近了吧？就是从停车到那个到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减少了一些行走的这些时长。
1: 这个立体停车楼呢，区域划分是十分的明确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8: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9: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10: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2: 北京台报道。
0: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停车需求却持续增加。昌平区沙河镇跳出了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要空间，建起了这个全国第一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当然啊，这配套的还有规范化的计费管理，还有空间扩容的精细管控，也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了全新的路子。
2: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

0: 建成了这座大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1: 就是这么大的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相当于是四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大概是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0: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站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1: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大百姓呢觉得啊，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啊，那他自觉自愿的个整齐的码放。
0: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占位，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2: 计划呢是在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0: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3: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0: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4: 看起来挺成功的啊，可以成为一个样板啊，进行一个推广。但是想想都知道，解决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多个环节、多个部门的配合。但只要想，就会有办法和策略，就会有进度和落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僵尸车在朝阳区的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了行人必经的斑马线人行横道上，而且长达数月没有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说啊，这些车辆不仅挤占了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那红绿灯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探访，咱们先来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5: 把这给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0: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6: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5: 影响。这人行横道，他那都停着，谁管？没人管，
7: 没人管。
5: 管没人，我这老太太不会打钥匙，他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0: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8: 因为这是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在这插地。
9: 就我们走路来回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的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照衣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金盏西村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长期占用

0: 央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展路及金展东西村路段，对多辆肇一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1: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脱衣处理。
0: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展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2: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肇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肇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0: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展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环路渔民不是一阵风。
1: 在金展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脱衣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那这种新闻呢，看着都亮堂都痛快哈。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各行其道是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相比于方便这两个字，有人就无视道理了。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祁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身旁侧翻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蹲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这会儿在民警的搀扶下，那位快递小哥一瘸一拐地走向隔离带，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渠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 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

0: 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下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而行驶中的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从旁边开了过去。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底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1: 好，感谢经营警官的提示。交通路口是我们最熟悉的日常场景，看似不起眼呢，却藏着城市最真实的变化。家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傅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他把镜头对准了荣华路和荣经东街这个路口，用光影记录下了家门口的变化。
2: 荣经街分为荣经西街、荣经东街，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与辖区内南北向的交通主干道荣华中路、荣华南路十字交汇，日均交通量达 7.19 万辆以上，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小时交通量在5000辆以上，是区域通勤车流人流的重要交通枢纽。
3: 北面呢是政府机关啊，南面呢是大型商圈，它等于是贯穿了开发区的东南西北啊，整个的这个一个核心区域。
2: 曾几何时，这个路口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早晚高峰时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织混行，车流挪不动，行人难过街，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4: 以前汽车也抢着走，然后我们自行车上班着急也抢着走，然后还有一些行人，大家都一起抢着走。
5: 作为一个主干道来讲的话，它还堵的可能还挺频繁的，就是几乎是晚上就是必堵。
2: 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首先对路口进行了智能化改造，通过加装自动驾驶监控设备以及 V2X 技术，实现了对路口包括交通流、车辆排队长度、路口饱和度等重要信息的数据采集。如此一来，信号灯配时不再依赖人工干预，就能够实现自适应调整。单路口平均每日可优化110余次，平均每13分钟即进行一次优化。高频率的智能配时优化降低了停车次数，缩短了通过时间，提升了通行效率。路口所在的整条干线也配置了滤波通行方案。
6: 我觉得那个路口的排队等候情况少很多，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红绿灯左右就可以过来。
2: 引入科技装备之外， 近四个月来，属地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在日常勤务模式不变的基础上，安排警力在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时段最大限度走上街头路口执勤执法，通过加大路面见警率，全面开展疏堵点整秩序的工作。
4: 感觉多了很多的交警在路口值守，他们值守的时候就会划分这些车流人流，让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过。
5: 一直在指挥交通，晚高峰的时候可能开得慢一点，但是我一直是在很流畅的在开的。
4: 行人比较多的时候，交警还会带着他们往前走，也会感觉比较安全一些。
2: 挺拔的身姿伫立在路口中央，成了街头最醒目的标志。在这些路口守护者们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存在。
7: 对，跟上跟上车辆啊，左转跟上，带直了他啊，带直了带直了，好嘞，来左转，走了。
2: 庞生荣，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的一名协警，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丰富生动的面部神情和极具感染力的疏导语言。这份特别也被一位热爱摄影的附近居民看在眼里。出于对这份坚守的动容，他默默拿起相机，开启了长达一年的暗中拍摄。
8: 他在这熙熙往往的这车流当中啊，一个神态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说也认真。你看他那个动作一招一式啊，这个确实还是有那个精气神儿，也是一道风景线啊。他的笑的你看非常的和蔼是吧，有的时候他表情眼睛瞬间抓的一个动态，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投入啊，精气神儿。你看他在这喊着呢。
2: 一年来，摄影爱好者傅先生用镜头定格下了协警庞生荣指挥疏导的点滴瞬间。
8: 一个是专业，再一个是敬业。我只能站在就是那个路边，我得用长焦啊，甚至要加倍，这样去抓他。就是有时隔三差五就过去，但是我每次去，哎，都能碰到他。凡是在我的镜头当中，都是这个状态。
2: 对于自己饱含精气神的指挥方式，庞生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9: 到了路口里头来，首先呢，咱们要看信号灯，以及听从咱们路口指挥人员的这个指挥。而且好多人埋头在车里看手机这种情况，灯变绿了他都不再动。有时候一个灯左转灯只有25秒钟的时间，他能出3辆车，会导致拥堵。我就想着呀，让大家呀注意力集中一点，更加有一点温度，我们彼此守护。彼此传递温度，让咱们的社会啊更加的有人情味。
2: 路口的科技设备虽然好用，但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只会按程序工作，但路口疏导的民警和协警不一样，他们会来回走动疏导，会耐心劝导提醒，脸上带着神态，说话透着和气，让整个路口多了不少温情。
8: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啊，高科技手段需要，但是交警的这个现场执勤啊也是必须的。沟通，你是那个高科技，你是解决不了的。他很冰冷啊，就你闯了红灯，啪他一开，明天罚单就来了。这个他说就是说他给你劝阻。你看我有一个那个片子，就照到一个那个快递小哥，他在当中，他在这喊着你慢点慢点啊，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等，马上他给你疏导，让大家走那儿。很放松，不只是他，好几组的民警都在这儿。
5: 之前我自己遵守的话，我没有办法管控别人，那我还是不踏实。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交警都在这儿，然后他对每个行为，不管是行人啊、路那个骑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他是全方面的在把控。然后我觉得，每个红绿灯过的都很有秩序，那我可能就安心了很多。
4: 在这里生活很有幸福感，就是区别于，其他地方吧，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2: 据统计，在科技装备与警力投入的双重加持下，荣经街与荣华路相交路口的交通流量较去年11月提升22.76%，违法率由7.4%降至0.8%。城市的脉络藏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而一个个平凡路口则是见证交通变迁的最佳窗口。从拥堵难行到顺畅有序，从偶尔见警到时刻心安。这份实实在在的坚守和暖心的态度冲淡了科技的冰冷，让城市道路管理既有严格的制度，也有让人心里舒服的烟火温度。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从傅先生的照片中啊，我们认识了在路口值守的协警庞生荣，平凡的身份背后藏着动人的日常和温暖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9: 咱们的手势里头啊，就稍微带一点情绪价值的东西出来，就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让大家精神点。
2: 2021年上岗至今，庞生荣把路口当做了自己的舞台。对他而言，交通指挥不单单是疏导车流、规范通行，更是和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情绪对话。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家住荣经街附近的傅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定格下庞生荣一幕幕的工作瞬间。可直到前不久，两人才在路口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9: 说兄弟，我这有点东西，我传给你吧。我拍了你一年，我都不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都惊呆了。我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
2: 看着傅先生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换班间隙的庞生荣心里满是惊喜与感动。实际上，他平日在路口执勤、疏导交通的身影，早已被过往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0: 特别的有激情，看到他，我们觉得大家就开车呀也好，过路也好，都会感觉很有安全感。我的工作在一整天也会充满活力，
11: 很热情。路过吧，来回他会微笑啊，给你打招呼啥的，听上去就是蛮舒服的。
12: 靠自觉有时候他是不行的，那你稍微你有一个警察一指挥，大家都知道啊，这会儿我应该怎么着。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好意思闯红灯？怎么好意思不遵守规则呢？
2: 大家纷纷用镜头拍下他认真值守的模样，分享上网。不知不觉间，他也成了大家公认的网红协警。
9: 我们同事刷抖音也好，刷那小红书以及什么视频号啊，然后他们发给我说：“你看庞哥，你上网了。”这么着，我才发现，我的想法就是，干什么就下什么，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应分的。
2: 抬手、转体、示意。每一个交通指挥手势都标准规范、干脆有力，面对往来车流，眼神专注，举止干练。庞生荣的工作状态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
3: 交通手势啊，一共八个啊，学特别好学，但是老庞啊，他呀、啊、是这种眼神的交流、眼神的对话啊，让人心情更舒畅啊。他是一种啊什么呀？劝导人们、引导人们啊，去这种进行这种安全驾驶，虽然有威严感。但是那不是那么生硬，
13: 谁看都觉得有力量、有激情，包括这手势，包括面部表情，包括语言，能让群众那个更能理解你吧，更能理解你的工作，也能更能配合。
2: 庞生荣的红不靠流量，靠实力，不靠炒作，靠口碑。饱含精气神的庞氏指挥法，让途经路口的交通参与者精神更集中，通行更高效。
9: 时间长了，大家到那儿了，你给出手势，大家都能及时的反应出来，都在集中，然后注意观察咱们的指挥手势，注意咱们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而且他不拖沓了，注意力也不在咱们的手机上了，全在咱们的驾驶上。
2: 对于劝导交通参与者违法行为时可能产生的对抗情绪，庞生荣告诉记者，耐心和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
9: 我是真正的为你好，为了您的安全。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你看，咱们出门在外，父母在咱们离开家的第一个时间说的最最最多的一句话，注意安全。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更安全。
2: 脚下来回奔波，长时间高频次的走动疏导，庞生荣的鞋子也磨损得格外快。
9: 刚穿了两个月，面上倍儿干净，然后倍儿新，但是呢这个底儿全磨坏。
2: 平凡路口，烟火朝夕，庞生荣用有温度、能共情的执勤方式，安抚着早晚高峰的焦躁，抚平车流里的匆忙，也撑起了道路上一道温暖又治愈的风景。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天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

0: 为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看，两边是遵纪守法，而中间是侥幸违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最后是用白纸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德门桥东，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上半部分啊是被锁链进行了遮挡，根本无法识别到这个号牌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最后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也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使用遮挡物遮挡号牌的全过程，其次我们要在这个视频或照片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外观、型号以及颜色等基本信息。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再次提示您，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呢，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的24点全部完工。到那个时候呢，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3: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 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三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 2.7 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 1.3 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三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 1.7 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三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八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两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藻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2: 说完了有关本周末的出行提示，再说说票价优惠活动，是针对叔叔阿姨咱们老年人的。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3: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2: 买票的时候可以注意那个净字的标识。那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湖北襄阳一位七旬老人突发急性脑卒中，危急关头民警快速响应，全程开道护航，仅用了7分钟穿越5.3公里拥堵路段，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
4: 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76岁的老人突发危重急症，家属正驾车沿湖北高速将病人送往保康县医院救治。因担心县城晚高峰交通拥堵延误最佳救治时机，恳请警车开道护航。民警随即抵达接应点位，快速引导车辆紧随警车前行。原本晚高峰需15至30分钟的5.3公里行程，在民警高效疏导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下，仅用7分钟便抵达医院，患者被第一时间送入急诊室开展救治。由于送医及时，老人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第一时间接受静脉溶栓救治，有效抢占脑卒中黄金救治窗口期。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稳定。
2: 最近，江苏扬州的市民举报说，几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非常的危险。接到举报之后，当地的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了调查。
4: 画面显示，三辆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两辆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且三辆车上的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三辆电动自行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 在当天晚上10点多，又有三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车人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5: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

0: 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了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听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1: 据了解，这六名骑车人中有五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安全承诺书。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你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为什么？
1: 明知故问。你为什么害我？
0: 害你呢？从何说起？
1: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冯博士就是你们的目标，我们就是你的炮灰，你利用了我们盗取冯博士电脑里的资料。
0: 很好，你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特工的敏锐嗅觉，这就是线下任务的魅力，让你们感觉像是在真正窃密。
1: 别跟我扯了，这就是一次真正的窃密。你们打着游戏的旗号骗我们入局，老子不跟你玩了。
0: 你以为你能走得了吗？如果这不是一个游戏，那是你们想来就来，

0: 的行动。现在退出游戏，是不是来不及了？你不是发现有人在上传文件吗？你就是他的同伙。没有你的帮助，纠盘里的木马如何进入到电脑里？
1: 你在威胁我？
0: 我在讲证据。游戏世界有规矩，现实世界有法律。
1: 可你让我们做的事儿就是犯法。
0: 好像是啊，但是你们也做了。
2: 我们可以去国安局说明情况，告发你。
0: 告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明被告窃取涉密文件，涉嫌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
1: 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有许多玩家可以去完成任务，倒是你们6年的青春不在，出来以后还能做什么？
2: 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1: 当然是游戏啊，我一直说这是个游戏，是你们非说是间谍。只要你们一直玩下去，这永远都是个游戏。

0: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1: 什么话？
0: 我们犯法了。
1: 我不知道。
0: 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0: 这游戏它绝对有问题啊，而且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1: 冲你？
0: 生物样本啊，还有冯博士的研究都跟生物集团有关，我爸就在那儿工作，他们这是给我下套呢。
1: 这跟你没有关系，我只是在玩游戏，我没有窃密，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游戏。
0: 你还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
1: 那要不然呢？我们只是带了一个假的样本，想去拿别人电脑里面的几张照片，最后也没有拿成。反正我不承认我是在犯罪。
0: 你这些话跟国安局的人说，他们会相信你吗？
1: 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安局啊？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啊。

0: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游戏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但是现在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头扎进沙土里面。
1: 不用害怕，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们查不到你这儿的。
0: 你瞧不起我？咱们两个人是搭档，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承担的。
1: 要坐牢，你也跟我一块儿坐吗？
0: 我们能不能不坐牢？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0: 有啊，继续玩游戏，等拿到10万奖金之后，咱们就离开静安。
1: 你就为了这点奖金吗？
0: 如果他们真的是间谍，那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犯法了，那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还不如将错就错下去。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你以为真的能像游戏一样重来一遍吗？
1: 你就一点也不害怕？
0: 我害怕，刚刚在游戏里面我害怕极了，可是还不是被张老板一枪打死了，害怕有用吗？
2: 那咱们也不能越做越错越陷越深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反正这游戏啊是不能再玩下去了，正好任务失败了，直接退出吧。
0: 不是，我们不就玩游戏吗？为什么非得走到自首这一步呢？说的我们好像真的犯罪了一样。那再说了，我们的卡是绑定游戏的，退出难道真的没什么问题吗？算了，你随便怎么样吧。
2: 哎，你去哪儿啊？
0: 姐一个人待会儿。

0: 你好，尾号1426。
1: 啊，对。
0: 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
1: 在居酒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石磊了。
2: 是吗？
1: 你还记得那个秦军工穿什么鞋吗？
2: 不记得了。
3: 真的很巧，那个清洁工穿的也是黑色的休闲鞋。清洁工在地下商城换装破防，上衣可以换，帽子可以换，但不会刻意换掉鞋子。
2: 黑色的休闲鞋，那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3: 是。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计算有多少巧合可以在石磊身上。
2: 那第二个巧合是什么？
3: 样本丢失那天下午，石磊请病假，就可以有作案时间。
2: 又是一个巧合。第三个呢？
3: 你还记得于小月去办假证，他遇见危险，石磊出现了。
2: 又是一个巧合。
3: 我怀疑石磊一直在监视他，于小月电脑的监控程序也是他的。
2: 还有吗？
1: 还有。
2: 冯博士的接待任务又是石磊。
3: 这么多巧合都在他身上，那不可能只是巧合。

0: 师哥，等四号房车少点。
1: 好嘞。
2: 15分钟。
3: 足够了。

0: 跟这儿是吧？
1: 对。
0: 您怎么支付？
1: 现场支付。
0: 好嘞。慢走啊。

0: 为什么？
1: 我需要更高的报酬。
0: 坐地起价，至少要给我一个理由吧。
1: 我因为这个游戏把我自己把我的女朋友都丢了，这理由不够吗？
0: 没人逼你，你需要钱供养你的女朋友，我们需要你拿数据，各取所需。当然，对于你的遭遇，我深表遗憾。不过像这样的女孩，你也没有必要伤心。
1: 有没有必要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只需要考虑要不要接受我开的价。
0: 你想要多少？
1: 100万。
2: 要现金。
0: 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合作了。
1: 那我就退出。
0: 你破坏了游戏规则。
1: 谁手有筹码谁定规则。我知道冯博士这份研究资料的价值，你们不要，我可以找别人。
0: 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半的资料就可以跟我谈条件了？以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到了国安那儿，你的下场只会比余萧月更惨。
1: 你应该不希望我被抓吧，张老板？毕竟我们是在游戏之外联络过的。
3: 游戏之外联系过？
4: 他可能知道张老板真实的身份。
1: 100万，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0: 石磊跟张老板翻脸了。
1: 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跟业务摊牌了。
0: 你觉得张老板会答应吗？
1: 那要取决于他知道多少，这是找到张老板的机会。
0: 你觉得张老板在金海？
1: 你想啊，石磊要的是100万现金，一天实现，张老板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那说明有可能他就在金海。

0: 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吗？
1: 虚张声势。
0: 这招挺管用的。
1: 是得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他一直想要脱身，这样的人不能留。
2: 上级已经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了。既然业务这么处心积虑地拉拢黄子成，日后呢，他一定会给他安排更重要的线下任务。我们也要争取黄子成，让他配合我们专案组工作。不过这个黄子成，他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任务只是帮我们提供线下游戏信息，辅助我们破获特工游戏在京海的部署。专案组要加强对他指导。
1: 明白。
3: 嗯，上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哥，我就问你一句，就一句，我会坐牢的，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话？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判决，但你现在必须要端正态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是一场斗争。

0: 今天我们叫你来是要问几件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0: 无锡。
2: 这是密点，
0: 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
1: 其实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0: 那我们要开始了。

0: 其实我知道他就是在威胁我，不让我报警。我早就想当他面揭穿这个丑恶嘴脸了，但是我忍住了。再后来他就把我们打死了。
1: 打死了？
0: 对，我们不是没完成任务吗？这个就算是惩罚。这帮该死的，我要不是提前遇见你们了，我就真被他们吓唬住了，乖乖的任他们摆布。
1: 你现在不怕吗？
0: 我怕呀，我就是怕你们抓我，让我坐牢。你们要是真让我坐牢的话，那我可太冤了。我
1: 那你不怕张老板吗？
0: 不怕，他就会躲在虚拟世界里，要是在特工世界里较量一下，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
1: 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吗？那我告诉你，在曼谷抓你的那些人就是间谍，你还会这么轻松吗？
0: 可这不是在金海吗？他们应该不敢吧？
1: 那可不一定。
0: 哎呦，在曼谷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
1: 现在还不到你提问的时间。
0: 啊，忘了忘了。
1: 嗯。你回去之后有跟其他人提过我们见面的事情吗？
0: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
1: 那瑶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是什么态度？
0: 他就是比较震惊和害怕，就跟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反应差不太多。
1: 那他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吗？
0: 他也觉得这游戏有问题，可是没有办法呀，谁也不想坐牢，对吧？
1: 那就是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
0: 哎，不是，也不是这意思。
1: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就是通过这游戏认识的。他从洛杉矶回到了金海，我们都是第一次执行这个线下任务。

0: 在曼谷的事儿就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1: 他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0: 就是觉得这游戏好玩，但是他挺在意奖金的。其实我也在意，10万奖金谁不心动啊？
1: 那除了他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搭档？
0: 我之前有一个战队的队友叫江小花，他也在玩这游戏。
1: 是真名吗？
0: 是。
1: 麻烦你帮我写一下。从什么时间开始玩这个游戏的？
0: 比我早几个月吧。他游戏等级比我高，路子也比我广。
1: 他有没有接触过线下人物？
0: 线下人物，他应该没接触过线下人物吧？他要是接触了线下人物，他肯定告诉我，江小花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1: 我们会去调查的。张老板，你了解多少？
0: 张老板，就张老板，他的游戏角色是一个女人，现实生活中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通过在游戏里跟他交流，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女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比较敏感，说话的节奏也比较平稳。他有个手下是个军人形象，人狠话不多，在游戏里就是他把我们打死的。他等级是50级。
1: 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游戏的目的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啊挺牛的，做得特别真，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特工一样，完全沉浸在特工任务的世界里。
1: 这都不是借口。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以及你的供述，你现在就在帮间谍做事。
0: 不是，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知道这背后是间谍组织，那我肯定也不干这些事儿啊。
1: 你已经造成了窃密的事实，如果你是名间谍，想通过玩游戏作为借口来脱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是无意识的。
0: 我刚知道他们利用我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去抓背后那个人，是你们给我拦住了，本来我能抓住的。
1: 那你替间谍做事是我们的责任吗？
0: 我肯定有责任，我承认，但是你们应该也有你们的部署吧？不抓那个人肯定是你们安排好的，中间拦着我是怕我打乱你们的部署，对吧，吴警官？如果你们早早就盯上我了，那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游戏玩家。
1: 我们不抓你不代表你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抓你，我们是有安排的，懂吗？
0: 那我问题大吗？
1: 不大。你会在这儿吗？
0: 我还有救吗？

0: 看你表现。
1: 这么说就是我还有救？你说吧，怎么表现？
0: 按照目前的情况，协助我们调查，对于你的处罚可以从轻考虑。
1: 怎么协助？
0: 继续玩你的游戏，接受线下任务。如果张老板跟你联系，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1: 也就是说，让我做你们的线人。
0: 准确的来说，是协助我们破案。
1: 哎，那我那搭档呢？我那搭档可以跟我一块协助你们破案吗？啊，懂了，你们就看上我一人了。
0: 想的还挺多，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今天我们见面的事情，
1: 我就绝对不对外说，绝对不说。
0: 那你是答应了？
1: 能不答应吗？我不是拒绝啊，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啊，信息量有点大，我得回去好好捋捋，责任重大，不能这么草率。
0: 没问题，你可以考虑，但时间不要太久，什么时候想好了跟我联系。
1: 电话记住了，名片还你，我有月后积分的习惯。

0: 怎么样，秦初？
1: 反应很快，他没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啊，还有害怕。
0: 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黄子成具备一定的潜质，这也是他在特工游戏里面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1: 嗯。
2: 走吧，我送你回去。
3: 哎，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4: 你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如果你要继续，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是有风险的，别再让别人打死了。
3: 你别吓唬我，我要真当上特工啊，肯定不比你差。
4: 那你还考虑什么呀？
3: 我那搭档啊，他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把他扔了吧，得给他安顿好。
4: 你别那么单纯的，那游戏里面哪个下线玩家是个单纯的？
3: 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4: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3: 是吗？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4: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3: 哎，走吧你。开门，走了。

0: 现在基本认定这个石磊就是王牌特工教授，他跟张老板也谈判了，希望从间谍那里拿到100万的补偿。
1: 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2: 1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吗？

0: 那咱要不要试试看联系一下银行，看这几天到底有哪些客户到银行提取过百万现金，咱们对他进行一个排查。
1: 哎，这间谍他行事一向谨慎，他未必一次性提取，这条线索的范围太广，就是不易排查。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还是紧盯着市里，跟着他找到张老板。我会再加派两组人员支援你们，24小时监控。
0: 明白。
2: 好。
3: 池磊和于小月都挺喜欢这家店。
2: 不只是他们，还有环姐。
3: 这个张老板肯定还会再联系池磊，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露出破绽。咱们拭目以待。家伙回来了。
2: 老板，
4: 八茶爷。
2: 哎，
4: 这个拿到后厨。
2: 好。
5: 张老板联系石磊了，
3: 谢谢了。
6: 需要点时间回去。
3: 哎，石磊怎么了？
4: 吃完了？
2: 吃完了，
6: 记我账就行。
4: 好，慢走。

0: 查到这个人的后续行踪了吗？
1: 这个人离开小区后消失在监控网点，没有找到这个人后续的行踪。
2: 这个男人会是张老板吗？

0: 喂，
1: 钱收到了吗？
0: 密码多少？
1: 文件传给我。
0: 先给我密码，我要先看到钱。
1: 64。

0: 密码是错的。
1: 流血了吗？
2: 你耍我！
1: 别激动，电影的资料传过来，告诉你真正的密码。
0: 我可以不用密码把箱子撬开。
1: 你现在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截图机保密。
3: 张老板根本就没打算交易。
4: 他中毒。

是你注册游戏的人群。

0: 在静海，
1: 叫救护车。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么良心发现给我送礼来了？
1: 随便挑，喜欢哪个送你一件。
0: 哦，酷。不错，
1: 这个送你了。
0: 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阴谋。
2: 没什么阴谋，我呀就是打算对我的人生重新规划一下。
0: 你不会要跟那女孩结婚吧？
1: 你说什么呢？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到市场上全卖了。
0: 要，当然要了，倒一手立马高价卖出去。
3: 所以啊，我也不能原价卖你，开个价吧。
0: 这么着急？
1: 原价五折，立刻转账，急得不行。
0: 成交。你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然也不可能卖装备。不过你要别人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些道具哪天你想拿回去，我按买的价格赎给你。

0: 小花，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1: 哎，老铁，不需要。
0: 我给你个忠告，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鲜鸭肉，千万别去，切记。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是陷阱，会让你倾家荡产。你看我现在这些东西都抵给了你，你不想也变成这样吗？
1: 一点也不想。
0: 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接鲜鸭肉。

0: 这次见面了，你这样我很容易觉得你在跟踪我。哎，没有，这个酒吧是我朋友开的，没什么事我就在这儿待着。是吗？主要上次见面也没能跟你多聊几句，这两年过得还好吗？
1: 还行，
0: 这家酒吧不错的，你经常过来吗？
1: 偶尔吧。
0: 在附近工作吗？
1: 隔壁的 IT 公司。
0: 哦，那上次那个男孩是你公司的同事是吧？
1: 你问题也太多了吧。
0: 那个游戏还玩吗？
1: 不玩了。
0: 不玩就好。游戏人生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玩就对了。其实之前的事儿吧，
1: 我是来喝酒的，别的事情不想提。如果你想喝呢，我们两个就喝几杯，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0: Jimmy，把我的春酒拿过来。

0: 其实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真的可以跟我讲，因为咱们已经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并不了解你的生活，也算是个局外人吧。感情的事吗？
1: 你好像很关心我的事啊。
0: 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我放不下的。
1: 是吗？那我肯定不在其中。
0: 你说了你不愿意提以前的事，我也不愿意提，可是咱们能再次遇见说明还是有缘分的，不如就把这次相遇当成咱们俩的重新认识，你觉得怎么样？
1: 别费功夫了，我呢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是上次那个男孩吗？
1: 不是，我的单已经买过了啊，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0: 你已经被抛弃了，教授。
1: 对，我就是教授。
0: 换走余香月的样本也是你吧？
1: 是我。

0: 他们。
1: 要威胁于萧月的李教授，
2: 也是我。
1: 你为什么要害他？
2: 害他？他想做网红，哪有那么容易？运营推广都需要钱。我是为了帮他挣钱才去接触特工游戏的。

0: 成线下任务，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1: 为了赚更多的钱，我就接触了线下任务，拍摄了实验室的照片。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是在我的帮助下，他成了网红，活了，可却离开我。
2: 所以你就把他也拉下了水。
1: 留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毁了他，让他变成跟我一样的人。张老板这么指点我怎么做的。
2: 他是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 B13 样本，才让你害于小月的。你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
3: 见过张老板吗？
1: 我们只在游戏中见过。
3: 还有其他接触吗？
1: 他很谨慎，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声音比较中性，应该是用的变声器，但是他有疏漏的时候。
3: 什么？
1: 我能确定张老板就在金海。
3: 你怎么知道？
1: 你听过南湾港的钟声吗？我跟张老板通话的时候听到了这个钟声，我们园区就在那儿，这个钟声我很熟悉。
3: 所以张老板就在星海南湾区，
1: 至少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在。
3: 你觉得这个人会在你身边吗？
4: 愉悦日料店的老板娘跟特工游戏有关联吗？
1: 没有可能吧，但是我能确定传递样本的人是海鲜店的老板，我见过他，样本就是放到他的车上的。
2: 我一直以为张老板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虚拟人物，可是没想到他就在金海。
5: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3: 千柱，我建议暂时封锁石磊获救的消息，他知道韩杰的身份，这是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5: 我已经通知研究所了，
6: 让他们发布告，
5: 宣布石磊不治身亡。我希望这个消息能够打消间谍的疑虑。海关那边也有消息，韩杰最近申报了一批海鲜要发往澳门，接货方还是上回接收样本的那家公司。
2: 他们又有东西要送出去了。
3: 张老板既然掌控了整个金海的全局，他必然会跟韩杰联系。
5: 韩杰手机和游戏账号我们一直盯着，韩杰一直都没上线，好像也没和什么可疑的人联系。但是我怀疑他可能不止一部手机，你或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所以你们要密切关注韩杰的动向，他随时都有可能有新动作。
3: 明白。
5: 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还没给我回复，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
5: 他对我们破获特工任务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喂，
1: 石磊死了，
0: 确定了？
1: 研究所发的讣告。
0: 啊，知道了。
2: 我在家呢，你呢？
0: 哦，对了，明天你帮我个忙。
1: 没问题。
2: 这个游艇会呢，是整个青海最大的游艇会。方总已经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方璐，
3: 来，
2: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方总，他呢现在正在青海筹建一座民营美术馆。这两位呢是奥德赛艺术基金会海外发展负责人。
4: 啊，
5: 蒙珠莫岁，
6: 蒙珠莫岁，
5: 蒙珠莫岁，
7: 蒙珠莫岁，萨鲁萨瓦，
5: 萨鲁萨瓦，
7: 萨瓦对不对？
2: 你招待一下，我去厨房看看。
5: 哎，好。
8: 西罗乌布莱，
5: 西罗乌布莱，嗯，没事。
7: 哇，嗯哼，要不要尝尝？嗯，怎么样？
0: 嗯，太棒了。嗯，哎，对了，我订那个海鲜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要的东西都是我亲自挑的。
0: 谢谢。
7: 咱俩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吧？
5: 哎呦，
2: 辛苦韩老板亲自下厨了。
7: 啊，哎呀，总是借陈总的游艇出海钓鱼，干点活是应该的嘛。
2: 哎，韩总刚出海钓的，要不要试一下？
5: 好啊，尝尝。
2: 怎么样？
5: 入口即化呀。多亏了韩大哥，我才能如此口服啊。
2: 他呀可是金枪鱼发烧友，特意到国外去学过，这分割鱼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5: 那我跟哥哥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把吃鱼当成一种享受。
2: 真行。哎，上面聊得怎么样了？
5: 我觉得挺好的。
2: 那差不多咱们就开船吧。
7: 好，火车马上。
2: 好。

0: 去干嘛？
1: 越是危险的事儿，却越让人想靠近。
2: 所以我们才会在特工游戏里相遇。
0: 不后悔吗？
3: 不后悔啊，后悔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啊？
3: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已经问过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错误了，不会重判的。
0: 可是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帮助，背后那些人也拿不到东西。而且昨天晚上我已经查过了，咱俩这种情况就算是共同犯罪，你知道吗？
3: 你看啊，进冯博士房间的人是我吧，把 U 盘插在电脑上的人也是我，共犯也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啊只是在玩游戏，我进去干什么呢你也不知道。
0: 可是我知道啊。
3: 那就忘掉之前我们的对话呀，别再说已经知道间谍任务这种傻话。这给你。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是担心游戏绑定信用卡会扣除信用金吗？这里是10万块钱，我这人啊平时也没什么积蓄，一时之间只能弄到这么多，还是金小花帮我的。
4: 可是
3: 您听我说完，我不知道呢你信用卡绑了多少钱，这些钱呢也可能不够，但是你的能力和学历一样都不差，不玩游戏肯定也能赚到钱，所以你能退出游戏吗？

0: 不能收。
1: 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我不能拿你的钱。
1: 你就当是我借你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不就完了吗？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间谍手里掌握的把柄威胁不到你，而且钱能解决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麻烦。但是这游戏啊，你千万不能再玩了，你要是再玩下去，整个人生就全毁了。
0: 可是你的情况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啊，你不是也绑定了卡吗？
1: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0: 好，我答应你，退出游戏。
1: 太好了，那你把银行卡。
0: 你等会儿。
2: 你别那么单纯。那游戏里边哪个线下玩家是单纯的？包括你那个搭档。
1: 哎，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2: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0: 这借条，钱是我欠你的。
3: 好的。老板，点菜，来两瓶啤酒。
4: 哦，来了。
3: 我们庆祝一下。
0: 这有什么可庆祝的？
3: 我真怕你拒绝我。
1: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2: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0: 你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冲着你来的吗？如果他们再找你怎么办？
3: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应付他。
0: 什么办法？
3: 他们啊，肯定就是拿之前的事儿威胁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张老板举报了，反正咱们俩也是他害的，我找不着张老板，那公安局肯定能找着，到时候啊，我还算是戴罪立功，肯定从轻处罚。来，干杯，结束我们的游戏生涯。不会后悔了吧？
0: 我现在就把它出销。你不一起吗？
2: 一起。

0: 其实可以利用它来保住国安的事情，保住我们更重要的。
1: 他问题还在沉睡期，必要的时候我会唤醒他。
0: 你的另一个王八的功真正在如何？
1: 黄子成和瑶瑶注销游戏了，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喂，
1: 子成，你爸爸晕倒了，我现在就把他送医院去。
0: 他怎么了？
1: 情况还不清楚，你最好赶紧过来。
0: 马上过来。
2: 什么事啊？
0: 我爸出事了。
2: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3: 没什么大问题，好好休息啊。
0: 谢谢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3: 过度疲劳引起的高血压，现在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那情况严重吗？
3: 不算严重，但以后呀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让他情绪啊过于紧张，不要疲劳。
0: 行，我会监督他的。
3: 观察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4: 谢谢医生。这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最近几日工作日程呢比较紧，昨天晚上熬了一个大夜，我就忘了看他的身体状况了。
0: 哎，你别太自责，没人能管得了。
4: 行，那我就先去给黄总拿药，先走了。
2: 好了，你别担心了，医生也说了没什么大事呢。那你快进去陪陪叔叔吧，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你啊。

0: 开庄。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熬什么夜呀？还以为自己年轻呢？现在好了吧？医生让你必须住院，好好休息。
1: 医生刚才说我没什么大碍。
2: 你不是刚醒吗？怎么医生说什么你都知道？我跟你说，你呀，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我好好的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听见了吗？
3: 周末还有个会呢，多回来再说吧。
1: 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
2: 你到底有事没事啊？眼神还挺好使。
1: 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
2: 我一朋友。
1: 怎么认识的？
2: 玩游戏认识的。
1: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不靠谱的游戏呗。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好好休息啊？别天天为我瞎操心了。
1: 你天天跑东跑西的，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我能不操心吗？你都多大了，能不能把这游戏放一放？
2: 那游戏啊，我还真玩腻了。我现在打算玩一新的，挑战升级更刺激。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活得太久了啊？你能不能向你哥学学啊？
2: 我就是打算向他干齐，我们俩一起啊干一票大的。
1: 什么意思？
2: 逗你呢。
1: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逗我呢？
2: 我已经通知高太阳过来了啊。
1: 帅不帅？
2: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吧。你就等着挨骂吧你。
1: 我突然好困，我想睡一会儿
4: 啊。你别让他来了啊。我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让小刘送我回去了。
2: 哎呀，你好好休息吧你。
4: 行了，哎，走吧。
5: 怎么样？
2: 他还是我？
5: 他。
2: 哎，他没什么事儿，听说你要来了，赶快就睡了。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去打扰他。
5: 出去聊聊。
2: 走吧。哥，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5: 什么？超人，拯救地球，还是大佬，制霸江湖？
2: 所以啊，我想好了，我得帮你把他们给灭了，还游戏一片净土。
5: 黄子成，这不是在开玩笑啊？
2: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5: 你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不是你游戏里的什么 boss， 是真正的间谍。
2: 我知道。他拉我下水无非就是为了老黄嘛，那我就更得去了。我要是不去啊，他们也得换别人。老黄那身体状况你也看见了，回头再让人给误伤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更得去了。但是吧，我现在呢遇到点小麻烦，就是我那个游戏账号注销了。你说他们还能找我？
5: 注销了
2: 啊？还不是为了测试瑶瑶，劝他退出游戏，结果没想到他注销了。那我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也只能跟着注销了。这回你得承认你判断错误了吧？你不是说瑶瑶不会退出游戏吗？
5: 谁让你擅自行动的呀？你还游戏里的王牌特工呢？我举手，
2: 不是那我
5: 你就完全就做不了现实世界的特工。你根本就不清楚你到底面的是什么东西，你连一丁点的举动，你就能导致全盘计划破灭。反间头程就是这么残酷。 容不下您任何牵挂，也容不下您那些幼稚的情感。
2: 哎，不是，哎，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当一合格的特工？就都像你这样的，你很早就知道我在玩那个游戏了，你知道那游戏很危险，却不告诉我，即便你是我哥。是，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还真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对不起，我永远做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等着瞧，我要是当了特工，肯定比你强。

0: 黄子成让瑶瑶注销账号了，
1: 他去试探瑶瑶去了，自作聪明，
0: 擅自做主确实不对，但他态度很积极啊。
1: 你积极有个屁用啊，我不需要他积极，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他那个性格我都按不住。你说好听了，热血重情义，你要是放在反间斗争中，就阵容决斗随时都可以送你。
0: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他卷进来，对不对？
1: 事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担起这份责任啊。
0: 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
1: 他见的张老板全是在游戏里见的，网络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场斗争所面临真正的危险。
0: 但是他很聪明啊，他知道有我们在保护他，所以他根本就不害怕。
1: 你行了吧，我比你了解他，他就是一个自负的孩子，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给他的任务。

0: 我帮你调教调教他。我们你那么悲观，他只能看到一角，而我们能看见全部。我对他有信心，相信我。
1: 这个，
2: 我现在就想打架，
3: 来。

0: 那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服了。
0: 一起喝一杯。
1: 好。这地儿人不错啊，肯定特难预约吧？
0: 我选的东西都不会错。
1: 火了，以后就跟你混了。
2: 您的 Martini， 您的 Mojito，
0: 谢谢，
2: 不含酒精。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
0: 你哥说的。
1: 我回去，不会跟你说了不少我的坏话吧？
3: 都是好话，热血男孩。
1: 哎呦，听起来可真不像。
3: 你不用管他，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3: 对工作态度积极，对朋友重情重义。
1: 还是你懂我，我早知道我直接跟你谈不就完了吗？
3: 但是有一点，既然同意了跟我们合作，
4: 纪律是第一位。
3: 我们的工作和你玩游戏不一样，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任何举措都必须要商量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当孤胆英雄。
1: 那我能直接跟你商量吗？我觉得你说话都比他顺耳。
3: 行啊，以后接到任何指示，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1: 可以啊，但是其他的事儿不用汇报了吧？
3: 工作以外的事儿当然不用了。比如你一直偷偷关注我背后那两个漂亮姑娘。
1: 可以啊，欣姐。
3: 美女谁不爱看呀？
1: 你呀，一点都不像国安的。
3: 那国安什么样啊？
1: 国安的。我觉得都应该是高天阳那样，找我谈话的时候，不是地下车库，就是老年人活动的地方。
3: 他能跟我比？
1: 那差远了。
3: 不懂生活。
1: 跟他工作挺累的吧？
3: 身不由己啊。
1: 也是，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那他这人啊，平时还挺好，就是一工作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
3: 因为他担心你，你还没有见过斗争的残酷。你一步踏错，不仅仅是全盘结束，甚至会牺牲。他是真的很担心你。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叮嘱我。
1: 真的吗？
3: 当然，他知道你是游戏玩家之后，虽然他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很相信你，甚至想拦住你结束游戏，但是被我拒绝。

0: 了？
1: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0: 我们是搭档啊。
1: 只是搭档？
0: 只是搭档。
1: 也对，就他那样的，你肯定看不上。
0: 对了，你跟瑶瑶一起退出游戏了，对不对？
1: 是，但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做。
0: 做得很好，隐藏身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抓间谍是我们的事情，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拉你下水，就一定还会再来找你。接下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过你的生活，但是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1: 绝不轻举妄动，有机会通知你。1327099103。
0: 记忆力挺好的呀，不愧是28级玩家。
1: 你也玩特工任务
0: 啊？我等级没你高，黄大拿先生。
1: 那咱俩之前是不是在游戏里见过？
0: 我知道你，但是你不知道我。
1: 我明白了，你们之前就在游戏里开始调查我。那我是不是什么时候上线，你们全知道了？

0: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2: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4: 哦，先把它给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5: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6: 这个是
7: 这水，
5: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2: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5: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5: 真好。
2: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9: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9: 就是让它更立

0: 一点，
1: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黄子成啊。
1: 哦，我们聊得挺好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0: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阳光男孩呢？
1: 那你问静婷啊，他们选的。你要是对人家态度好一点，不就用不着我去做说客了吗？
0: 你提醒他了？
1: 嗯，静观其变吧。哎呀，这一晚上还没吃饭。
0: 啊，我那还有一碗泡面，我给你拿。
1: 你这人情商是真高。
2: 那我请你去游吗？
1: 那我还是吃泡面吧。
3: 潘杰登录游戏了。

0: 韩家接到了新的任务信件，看来他马上有新动作了。
1: 接到任务后，韩杰很快订了一间酒店房间，想月岛度假村。明天一晚，登记的入住人只有他自己。

0: 为什么不调取酒店的监控呢？
1: 接头人身份不明，如果隐藏在酒店内部，就有暴露的危险。
2: 为什么他们非要来酒店取东西，还要住一晚上？
1: 不知道啊。

0: 他还挺悠闲。哎，你上次度假什么时候啊？
1: 你应该知道啊。
0: 咱俩分手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度过假吗？不可能。
1: 那休息那不算度假。
0: 那你就没再找女朋友？问，就随便问。
1: 大刘，他回去了。

0: 小时候我家就在这附近，我哥经常带我来这玩。捣乱的就是我。
1: 那你哥呢？
0: 我哥就是做什么事儿做的都比我好。
1: 只有真正爱你的那个人才会不停给你捣蛋的机会。
0: 也许吧。
1: 你不会把游戏的事情告诉你哥了吧？
0: 怎么会呢？那是我们俩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他说呢？他觉得我只会制造麻烦。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这些事儿，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也不安慰安慰我。
1: 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安慰，岂不是显得太虚情假意了？退出游戏，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
0: 担心啊，那也不能越陷越深啊。
1: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做贼心虚。
1: 能不能用点好词啊？
0: 误入歧途。
1: 我们是受害者，是被人设计的。
0: 两个消极青年犯错之后的自我安慰吗？
1: 我自我安慰的方式才不会来海边唉声叹气的呢。
0: 我也早就受不了在这自怜自艾了。
1: 明天周末敢不敢去疯一把？
0: 干什么？
1: 漂洋过海。
0: 走着。

0: 哎，他怎么没有去电梯间啊？
1: 他这儿去哪儿了？
0: 人隐私安全通道啊，知道。
2: 有，早就安排上了。

0: 查完了，没人去过天台。
1: 没有取货，也没有交易，那还能去天台干嘛了？
2: 天台，全市基地。
0: 哎，韩杰回来了。
2: 走，上天了。

0: 有一个硬盘。
1: 有硬盘，
0: 肯定有摄像头啊。哎，摄像头安这儿真是绝了啊！
2: 这儿窥探军事基地是最好的事情。这信号塔建到这儿，肯定有问题啊。
3: 韩杰又上来了。

0: 哎呀，感觉我的人生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了。
1: 你闻什么呢？
2: 你不觉得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味道吗？
1: 年轻人爱幻想是好事。

0: 玩这个啊？
1: 可以啊。
0: 怎么玩？
1: 敢不敢玩把大的？
0: 多大？
1: 全部都赌到一局里面。
0: 这么大？
1: 不敢啊。
0: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来啊。
1: 那你觉得这局咱们是赢还是输啊？
0: 我赌赢。
1: 我赌输。
0: 哪有赌输的呀？多不吉利啊！我赌赢，而且是双赢。
1: 那行，如果真的能赢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要是赢的话，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押什么呢？我押庄。该你了。
1: 我也押。
0: 哎，咱们俩怎么能押一样呢？要保也保一个呀。
1: 你傻呀？哪有反着押的呀？而且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嘿，看来我这一时半会儿啊还甩不开你。
2: 想三点装保。
0: 好。
2: 装没一点。
0: 看来我们俩的运气很难翻身了。
1: 这就是命。走吧。
0: 走吧。

0: 小月度假酒店隐藏那个摄像头啊，它监控着整个的军事基地。那现在呢，我们就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防止这个视频的流出？要不要动韩杰？第二，就查出这个摄像头啊，它是不是韩杰装的，还是说另有其他的人？
1: 我觉得安装摄像头的人未必是韩杰。通过我们之前的调查，他只是一个运送情报的人。
0: 这个安装调查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的，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先解决韩杰的问题。

0: 韩杰的报关记录显示，傍晚会有一批生鲜运出，视频有可能就会藏在那里边送过去。
1: 为了避免涉密视频流出，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批货的运送。但是，这条交通线我们跟了这么久，就这么抓了，有点不甘心。
2: 你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利用这次机会，就通过韩杰，咱逼出背后的那个张老板。
0: 如果这个视频没有办法从海上渠道送出去，那张老板必然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去把这个视频送过去，
1: 而这样我们就能引出更多的鱼。
2: 好，我马上给海关打电话，阻止韩杰这批货出海。

0: 统显示这批货没有通过报批。
1: 可是我提交的时候确实通过了呀。
0: 抱歉，我们只能以系统显示结果为准。最近进行抽查，你这批货被抽到了，需要全部打开检查。你先把货送到检验站吧。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拦截这批货没送出去，发生什么事啊？海关出闸，这么巧，正赶上我们出货的时候，觉得不太寻常。
1: 你觉得后面有国安的人？
0: 有这种可能。
1: 他这条线对我们很重要，
0: 所以我们需要动用关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
1: 喂，
2: 郑秘书，是我。
1: 哦，有事吗？
2: 啊，是这样，
3: 有个朋友呢托我问点事儿，一点小事儿，我想就不用麻烦领导了，所以想拜托您帮我问一下。
1: 啊，你说。
3: 我这个朋友啊，他有一批货被海关查了，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1: 你把具体情况发给我，我尽快回复你。
3: 哎，有劳了，谢谢。
1: 嗯。

0: 哎，你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呀？
1: 不是输了吗？输了就没有秘密了。
0: 我心想啊，你要是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的也告诉你。既然你这么遵守赌约的话，那还是算了。
2: 那你这么想说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听一听吧。
0: 算了，不是说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吗？既然我们输了赌局呢，可能就是老天让我们彼此不能分享太多秘密给对方。
1: 对，都是命。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秘密都藏在心里吧。

0: 说句实话，你后悔跟我一块玩游戏？如果你的搭档不是我，你也不会被卷到这件事情。
1: 后悔？我是后悔为什么要在游戏里面遇见你。如果说换一种方式遇见的话，现在就不会这么倒霉。哎呀，你不要瞎想了，错的是游戏，怪不了任何人。而且就算是没有你，我也是在劫难逃。
2: 这游戏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呢。
1: 你说我们还会重回游戏吗？
2: 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一起退出游戏吗？你想什么呢？
1: 觉得它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时不时会蹦出来，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
2: 你呀，就是闲的。
1: 确实是闲的，不玩游戏就好像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一样，生活变得特别无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啊都是大神，而在现实世界呢是碌碌无为。
1: 哎呀，游戏玩久了已经分不清楚虚拟和现实了。
2: 我们是不是中了游戏的毒啊？
1: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游戏，而是逃往另外一个世界放飞自己的寂寞。
2: 你看那些人，他没玩游戏啊，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1: 嗯，只要你能接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就行了呗。
2: 那也不尽然。哎，对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吗？或者是梦想什么的？嗯，
1: 小时候有很多，长大了就没有了。
2: 我以前的梦想啊是拯救世界，然后呢，我发现我现在浑浑噩噩的过了20多年。我不但不能拯救世界，我可能还需要被这个世界拯救。
1: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已经堕落到需要用赌博来麻痹自己，用赌注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2: 你说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吗？
1: 那不然呢？还能真的变成超人啊？
2: 那超人肯定不是啊，但是起码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啊。
1: 比如呢？
2: 比如以现在的状况，能先做到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你呢？之后是怎么打算的？
1: 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离开金海了。
2: 去哪儿啊？
1: 回洛杉矶。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一直要留在金海。
2: 所以你在金海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对啊，为了能够遇见你，跟你一起玩游戏。
2: 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是听着也开心。
1: 喝多了吧你？
2: 没喝多。
1: 那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清醒就越荒唐。
2: 我呀，现在就想要不要重新回到游戏。
1: 啊？不，你刚刚不是不让我提这个吗？怎么自己说起来了？
2: 我被他们摆了一道啊，输得太惨了。我在哪儿输都是在哪儿赢回来。
1: 你是真的喝醉了？你输的是在赌场里面，不是游戏里面。
2: 输的不是钱。
1: 那什么？
2: 是你。
1: 你真的喝多了，干杯了。你真的喝多了？
2: 没喝多。

0: 据我了解，海关接到举报，你的店涉嫌走私。
1: 走私？谁举报的？
0: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
1: 没有。
0: 海关最近会一直盯着你，保险起见，这条线上的所有任务都先暂停，之后看情况再做决定。
1: 那东西呢？
0: 我会派人取回来，从其他渠道送出去。
1: 好。

0: 提走佢。
1: 先生你好，先生你好，欢迎你来大门啊！
2: 我也非常期待这天。
1: 好好好，今天我们也是会做啊。

0: 姐出门了，
1: 他又去了教堂，很有可能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你说他会不会去交接了？
2: 有可能，海关行不通，他必须要选择其他渠道。
1: 希望这次出面的是张老板。来了。

0: 我受到匕首伤害样本有问题。
1: 有问题？
0: 不解决中的样本。
2: 你觉得问题就在哪里？
1: 坚守样本的人有于萧月、石磊和韩杰。
2: 不会是于萧月的，他没有拿到真正的样本，他没有自杀的理由。
1: 石磊和韩杰也有可能在转移的过程中动手脚。
2: 石磊已经出局了，韩杰是自己的人，他没有理由拿了样本还坐以待毙的。
0: 还有个可能，
1: 你的意思是国安的人动了手脚？
2: 这是最坏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我们在镇海的交通线
2: 很可能将他们战死一算。
1: 那韩杰的处境非常危险。
2: 公安局可能跟盯上他了，要小心处理。

0: 说话。
1: 韩杰已经暴露了，
2: 他知道的太多，不能落在国安手里，
1: 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0: 知道。

下车了，是那个摩托车。

0: 先不管了，早晚能抓住他。你怎么样？我应该是我腿摔着了。
1: 你头晕不晕？有点晕。
0: 走。
2: 就这个人，他是不是张老板？
3: 这个张老板的信息啊，就比较模糊，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

0: 他一直戴着头盔，也看不着他长什么样。
1: 这幸亏硬盘被吴曦给截下来了。吴曦那伤怎么样？
0: 暂时没有大碍，现在在医院里边检查呢。
1: 韩杰呢？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一定得想办法找到他呀。
0: 是，我们现在在他的住处，还有韦玉王的店铺，都派人盯着呢。
1: 好，
2: 他的游戏账号也还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他只要登录，我们就能发现。
1: 另外排查一下他所有的网上交易记录，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隐藏的地方。你像港口码头，这都得重点排查。他对这一带人呢是非常熟，重点排查跟他有联系的渔民还有商家。
0: 秦初，这次行动失败，我有很大的责任。
1: 你选择是正确的，你换成我也会那么选择，你不用太在意。另外啊，那个信号塔上的监控，到底是谁装上去的？小月度假酒店内部很有可能就有间谍渗透啊。就这条线，你们一定要继续查下去。
2: 明白，
0: 明白。
3: 瑶瑶，
4: 你醒了？
3: 哎，我有点头疼。
4: 你先喝点水吧。
3: 谢谢。
4: 你还记不记得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了？
3: 说什么了？
4: 你的秘密。
3: 什么秘密？
4: 你说你要重回游戏。
3: 我还跟你说什么了？
4: 还说什么要给国家做贡献什么的。
3: 啊，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玩游戏跟给国家做贡献有什么关系？
4: 谁知道你什么意思？

0: 又见面了，我们的王牌特工。
1: 我们俩已经退出游戏了。
0: 人生中总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你们这个房间也太小了吧，给你们换个大的。
1: 不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时强调，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
0: 聚力高水平开放，擘画外资投资兴业新图景。北京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400家，创历史新高。
1: 文博顶流重磅集结，潮玩 IP 组团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今天在朝阳公园开幕。
0: 未来3天，北京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日前，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促进首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他向全市残疾人朋友、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一同调研。
1: 在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尹力查看轮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轮椅冰壶、残奥冰球等项目训练情况，了解第5届亚残运会备战进展，与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他说，米兰冬残奥会和全国残运会上，我市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为首都增了光、添了彩，希望大家发扬勇敢拼搏、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争取再创佳绩。尹力走进小剧场，查看市残联小台花艺术团排练情况，看望慰问艺术团师生和家长代表。他勉励大家坚定信心，在艺术道路上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残疾人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色。要把残疾人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将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全局。要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养老、助残政策统筹和资源整合共享，完善残疾人社区和家庭支持，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强化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不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尹力强调，要保障平等权益，让残疾人

0: 人同样活出精彩人生。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鼓励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办好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广泛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体活动，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深化政务类网站和手机 APP 无障碍改造。严厉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残疾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市领导陈建、赵磊、孙硕参加。
1: 为了让残疾人能够同样实现人生价值，北京一直以来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通过加强硬件建设，推进融合教育，让残疾人可以同样活出精彩人生。
2: 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是全国唯一可同时开展残疾人夏季冬季运动项目训练的省级文体中心，良好的训练条件让大量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从这里出发，奔赴各类大型赛事，在拼搏中为国争光，在竞技中实现自身价值。运动员王蒙在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上和搭档杨金桥取得了中国首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
3: 8年以后再一次拿了冠军，很开心，还是希望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残疾人体育当中来。
4: 看见那年华像在飘荡，隐隐约约有声歌唱。
2: 在北京市盲人学校，孩子们清澈的嗓音回响在走廊，他们来自不同年级，最小的只有7、8岁，年纪最大的马明和马亮姐妹即将离开盲校进入大学校园。
5: 我是一年级加入合唱团，大概待了13年，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欢快的气氛，然后感觉每周五都带着好心情回家。
6: 我是最近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师生乐专业，我接下来的人生打算在大学里努力学习，成为一名歌唱家。
7: 我们的孩子虽然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把音乐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用旋律当作眼睛带他们去看见光。
2: 通过合唱，孩子们能够发掘出自己的热爱，并克服恐惧、自卑等心理。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大型音乐舞蹈公益演出，再到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来自月之光合唱团的师生多次亮相大型舞台，展示视障儿童的风采。
8: 那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成长的快乐，而且能感受到人格上尊严的平等，绽放独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精彩。
2: 残疾人的追梦之路既源于自身自强不息的坚韧力量，也离不开城市温度与社会关怀的暖心托举。在这种双向奔赴下，越来越多残疾人将更好地融入社会，找到自身价值，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一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聚焦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关键痛点，持续发力，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深入分析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狠抓常态化问题整改，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充分发挥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定期梳理各类问题清单，持续推动部门厉行厉改，破解关键难题，形成整改闭环，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退不让完成二季度目标任务，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加强各项经济指标运行调度，加力推动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文体娱乐等重点行业及其细分领域持续稳定增长，更好发挥金融支撑作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中央

将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接沟通，统筹抓好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落实好国家两重和两新政策，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稳岗扩岗。

0: 狠抓整改，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推动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整改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1: 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元首会谈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天坛祈年殿前人气高涨，昨天中美两国元首参观时合影留念的位置已经成为中外游客竞相打卡的首选地。
2: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4: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5: 那还得一起过来看一看，那还得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6: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从心中感到很自豪。
7: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8: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2: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9: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2: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9: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3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2: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0: 作为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高地，北京持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吸引众多外资企业不断加大投资。凭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巨大市场潜力，北京逐步成为全球资本争相布局的新质生产力高地。
10: 在北京亦庄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全球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前不久刚启用它在华首个数字化医疗创新基地。基地聚焦心血管、微创外科等高精尖领域，并集成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的疾病管理系统。
11: 美敦力入驻 BioPark 之后，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的发展目标。我们有一些先行先试的一些产品要在北京落地的。
10: 也是最近，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礼来公司也宣布，计划未来10年在华累计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企业的中国创新平台也将落子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已经长期扎根亦庄的阿斯利康，其全球战略中心装修已近尾声，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将正式入驻。
12: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for AstraZeneca.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 China is really becoming a hub for the global innovation.
10: 这些跨国巨头的共同选择，印证了北京产业生态的独特吸引力。
13: In China, we inves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more than $1 billion. dollar,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this market because it's the second biggest importan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us. It's growing,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0: best.
1: 逐步出亦庄，其实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合适的共同做创新引领的这些企业。这个大环境其实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最希望看到的。
2: 随着外企投资活跃度提升，外籍高端人才来京就业的需求也随之激增。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外籍人员提供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的一站式办理，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的属地化对接等一系列服务。
3: 两区建设后，外籍人才创业限制放宽，境外职业资格可以实现互认，高端人才的认定更加科学，积分制、专业推荐让海外优秀年轻人更容易来京发展。这些营商和引才环境的持续优化，也是外企看好北京加大投资的重要原因。
2: 2025年全年，北京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400家，创下历史新高。北京也启动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扫清隐形障碍。
4: 我市出台了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为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条例还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将两区建设有关内容写入条例，以法治保障我市开放向纵深推进。
2: 迈入155，北京明确提出要厚植外商投资兴业沃土，支持跨国公司总部在京发展，鼓励外资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研发总部，在人才引进、通关、研发创新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北京台报道。今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致辞。孙军民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务实举措。通过汇聚顶流文创、非遗传统技艺、潮玩 IP 与全国地方特色好物，展现千年文脉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的华美篇章。布局文创展示、商务活动、游园体验三大功能区，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出一站尽享、多维体验的惠民新举措，将文化供给、消费升级、城市服务融为一体。北京愿与大家携手推进文化与创意互促，历史与现代交融，让中华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5: 逛热闹市集，品地道美食，挑匠心文创。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往返流连，爱不释手。
6: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7: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6: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8: 跟各品牌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6: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9: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10: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吧。
6: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翅，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8: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6: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地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0: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迪央格来结合。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今天起，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等全国63家博物馆的700余款原创产品。来自新四军纪念馆的这款冰箱贴设计灵感来源于馆藏珍稀首版国歌唱片，
11: 它的正面呢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收录的我们新四军军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碰一下就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12: 红色文创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抓手。
6: 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1: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6: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丰台区发布了2025年两区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去年，丰台区两区新增入库项目768个，落地率达 65.7%， 培育引进外资企业186家，同比增速位居全市第二。其中2025年年初建成的全市首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先锋启航落地运营以来，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成为全国服务企业出海标杆平台。平台为企业提供出海规划、市场对接、法律金融、跨境协同等全链条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企业400余家次。
13: 去年我们计划在越南落地一个项目的时候，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平台帮我们对接了行业专家，去帮我们进行一个风险的把控，帮我们节省了很大的时间成本以及费用成本。
14: 丰台区将聚焦制度型开放，持续地抓好外资外贸等重点项目的落地，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激活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 北京台报道。
5: 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四元桥大修开展最后阶段匝道铺装施工。17号24点，大修将全面完工，届时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
2: 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期间出京方向有3种绕行路线。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
6: 市气象台发布，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北京将出现短时分散性雷阵雨，可能伴有6-7级短时大风。从明天开始到18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良为主，中南部部分地区受上游传输影响，有污染累积。北京以偏东南风作用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76，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到10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良，预计17至18日气温降低，有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质量优。提醒您出行请带好雨具。
1: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3: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3: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3: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气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上下。而受到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周六下午到周日夜间会有明显降雨。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势平缓，具有间歇性，累计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量级，个别站点还能达到暴雨，气温则显著下降，白天最高气温21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19度。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周末外出请随身携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请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当前小麦处于氧化末期，大部分麦田蚜虫已达防治指标，广大农户要抓紧窗口时间，结合蚜虫防治落实一喷三防，把杀虫剂、防病药剂和叶面肥混合喷施，防虫、防病、防早衰，保障小麦正常灌浆。春玉米未播地块趁雨适商播种，已播地块及时查苗，低洼易积水地段提前做好排水，避免蚜涝。
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阴转阵雨，19到24度；西城阴转阵雨，19到24度；朝阳阴转阵雨，20到24度；海淀阴转阵雨，20到24度；丰台阴转阵雨，20到24度；石景山阴转阵雨，20到24度；门头沟阴转阵雨，19到24度。房山阴转阵雨，20到24度；通州阴转阵雨，19到25度；顺义阴转阵雨，20到25度；昌平阴转阵雨，19到24度；大兴阴转阵雨，19到24度；怀柔阴转阵雨，19到25度；平谷阴转阵雨，19到25度。密云阴转阵雨，18到25度；延庆阴转阵雨，17到21度。
4: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8: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

0: 墨切文化金冠世，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天涯共此时，
3: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0: 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明朝政府决定将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有5000-6000人之多，政府虽然能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学名叫公车，但来京人员的食宿及其随行人员的住处却是一大难题。于是啊，为举人赴京应试公车夜选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应运而生了。时过境迁，如今这些会馆的往事已经成了北京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这些会馆也不甘于仅仅成为一座被修复的古建筑，而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亲历者，也是古都文化开放融合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颜料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
1: 我这次又从这个咱们三里河这边走过来的，每次走特别感慨，这个地方其实呢过去呢也很美，所以呢除了民居以外就来了好多戏楼会馆。
0: 跟随单霁翔，我们踏上了会馆有戏之旅。北京打造会馆有戏的演艺矩阵，给三里河附近的颜料会馆也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
2: 这个下午茶也请您品尝品尝，这是我们这根据颜料会馆的特色打造了。这个是三里河锦鲤，这个是颜料流沙糕啊，取这颜料会馆的意思。这个是蛋黄酥，
1: 好吃。那么现在环境恢复了，咱们会馆又该有戏了，
2: 对，
1: 是吧？
2: 最早呢，我们这个会馆的唱戏呢，是唱给这个行业的神明，现在是给观众。每周我们在颜料会馆都有上演这惠民演出。我们现在有河北梆子、曲剧、杂技啊，包括相声啊等等。
1: 这样就适合今天人们的文化需求。
2: 对，
1: 人们需要什么，这个咱们能够提供这样的正能量的这样文化演出。
3: 我也有幸呢担当了这个戏的一些作曲的一些部分。大运河呢与我们的那个戏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花雅运河讲述了秦腔名角袁小薇的个人经历。
0: 像花雅运河这样的剧目，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依托，让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的颜料会馆穿越历史的尘埃，再现昔日芳华。在台湾会馆举办的两岸一家亲专场演出，也让300余年历史的台湾会馆熠熠生辉。2021年七月起，颜料会馆等一批会馆旧址进行文物活化利用，陆续推出会馆有戏文化演出项目。西皮二黄在百年会馆中京韵流转，余音绕梁。会馆旧址发挥地域特色，让文化共融共通，交相辉映，保护传承最京味片区特色。其实啊，在会馆有戏之前，会馆修缮让这些老建筑也重获新生。老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沿着河岸走进胡同，还能看见几座独具特色的古建筑。与河道景观一墙之隔的地方是建于乾隆年间的汀州会馆北馆。船子、房梁这些木料不少都是明朝时候从福建运来的杉木，而福建味道就藏在这个老屋檐底下。北京四合院的屋檐都是直向下的，而这处屋檐里却搭建成了大象鼻子造型的拱形，叫象鼻船， 中间还有大象花纹的支柱，取的就是象字吉祥的谐音，这都是地道的福建特色。汀州会馆对面的是丰城会馆，2017年修缮时，一砖一瓦都保留着老四合院的讲究。
4: 这个福字呢，是它的铸顶时的透风砖，这根木柱子一直是在包砌在这个整个这个墙体里。那么呢，为了防止木柱子与墙体之间长期的潮湿，以至于导致木柱子最后糟朽，咱们传统的这种工艺里头呢，经常会在这个柱脚，也就是两皮砖左右的位置安放一个透风砖。
0: 除了这两座，三里河周边的前门东区会馆扎堆儿，这是为什么呢？
5: 清朝早年的时候，汉人是不让住在内城的。前门大街是一个繁盛的商业街，他们住在这个前门东区的话呢，在这儿住在这儿很方便，跟崇文门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崇文门以前是一个就是财富之门，就是很多东边的比如关税啊什么都在崇文门，所以很多人原以前就愿意聚集在这个区域。
0: 十余年来，北京市立足会馆旧址，将散落的街巷院落串珠成链，会馆群落成为彰显首都文化形象的新地标。安徽会馆老戏楼的第二春。后松公园25号院内的这座大戏楼属于安徽会馆，正是徽班进京发展的缩影。康熙28年，也就是1689年，洪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这里的大戏楼演出，轰动一时。这是我们2011年拍摄的画面，当时的安徽会馆身处一片平房之中，亟待修缮。那么安徽会馆为何出名呢？这话呀，还得从清朝末年说起。清同治年间，自安徽人李鸿章率领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安徽籍人在朝中的势力大大增强，因此在京的安徽籍达官贵人倡议兴修安徽会馆，相当于在北京设个驻京办。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安徽会馆落成。据记载，修建安徽会馆花费白银28000两，占地面积9000多平方米。而安徽会馆的建成，则标志着晚清淮系政治势力的崛起，它成为淮系文武百官在北京活动的大本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安徽会馆的建筑可谓是富丽堂皇。咱从安徽会馆的沙盘上也能看出来当时会馆的规模与档次。而除了是晚清时期安徽驻京办这个身份外，这里也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万国公报的报社就在这里，因此有京师第一会馆。

0: 冠之称。当然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而安徽会馆以及会馆内的大戏楼给咱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历史故事，还有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清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廷为台柱的三庆班入京，随后又有四喜、启秀、倪翠、和春、春台等戏班相继进京，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而这些徽班来到北京，落脚的地点就是安徽会馆。国粹京剧的诞生与发展都与徽班进京密不可分。说安徽会馆是北京作为京剧发祥地的文物见证也不为过。此后啊，京城中的众多京剧名角都在安徽会馆的大戏楼中有着精彩演出。而这座大戏楼也与正义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戏楼合称为京城四大民间戏楼。三庆园，百年戏楼隔空对唱。前门外会馆戏楼遍布，仅在西城宣武门外这一带就有将近400处会馆，看戏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会馆与戏楼间叫好声此起彼伏，会馆有戏将传统文化带入古老的文化空间之中。
1: 这些会馆自己演堂会，搞一些雅集的一些活动，都是在会馆里边进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会馆实际上为京剧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舞台。
0: 坐落于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220号的正义祠，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室内剧场，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从诞生至今，无数名伶在此登台，几多看客品戏中悲欢。位列同光13绝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等名角都曾在这儿助演，成名后的梅兰芳也常到这里演出，西城的前门外孕育了一代代京剧大师。
1: 如果你艺术上不过关，艺术上不精彩，那个时候是一个艺术竞争的时代，那么很多人就留不住，这也相对形成了留在北京的艺人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艺人。
0: 优秀的人总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勤学苦练的梅兰芳将演出的每一处细枝末节打磨到一种极致。一场场表演引得观者如醉如痴，戏园外人山人海，戏楼内座无虚席。京城流传着千金难求梅兰芳一票的说法。三庆园是老北京最早的戏园之一，被誉为京城七大戏园之首。梨园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曾在此演出。
2: 梅兰芳先生呢，也曾经呢在三庆园呢进行过多次的演出，比如说1916年的《玉里麻》的首场演出，就是从咱们这儿呢首演的。
0: 此时的梅兰芳刚刚22岁。年轻的他与百年的三庆园犹如忘年交一般，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2: 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在这个三泉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名声的这个扶持或者是帮助。反过来说，年轻演员这演出对于三庆园来说也是一种名声的积累，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都是一些互相帮衬、互相扶持的。
0: 梅兰芳先生在三庆园的演出至今对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戏院影响深远，而这座老戏院如今不但依然是京剧票友热衷的地方，更是一处前门大街里演出的场所。大观楼纵横百年最时髦。100多年前的1905年，大石栏的一座名为大观楼的茶楼注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遗忘的建筑，因为在这里上映了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内容正是京剧《定军山》里的片段，主角正是京剧泰斗谭鑫培。
3: 当时丰泰照相馆就跟现在这儿的，你拍个电影，拍电影你请谁？你得请大腕啊，是吧？当时中国的大腕谁啊？中国大腕像那时候就是谭鑫培啊。
4: 就在谭先生60大寿的时候，在咱们的东郊民巷买了14卷胶卷儿，啊，买了一个德国的这个手摇式的这么一个摄像机，就在他的丰泰照相馆拍了第一部中国的电影《定军山》。
0: 定军山的投资人叫任庆泰，是京城有名的富商，经营着茶楼、照相馆、木器行、药店等等好几项买卖。正是照相馆老板这个身份，为他打开了一扇电影之门。话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庆泰在宫里看到了给慈禧太后放的电影，于是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就结合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摄影技术，他请到了当时京剧界的大腕谭鑫培，在自己的丰泰照相馆里拍摄了京剧《定军山》。
3: 据说拍了3天，虽然没多少，总共素材也就是三段，一个请缨，一个躺马吧，最后一个耍大刀。为什么选定军山？定军山里舞蹈比较多一点，就在院里边，它没有灯光，就是太阳地儿里，就是自然光。
0: 一部电影有人投资拍摄，有人上阵演出，还得有地方上映啊，在哪儿上映好呢？任老板想到了自己的大亨轩茶楼，于是就在1905年，大亨轩茶楼改名叫做大观楼影戏园了。
4: 这部电影又在大观楼上映以后，大观楼也由此，由于这个第一部电影在大观楼的上映，当时在整个京城乃至中国都小有名气，很多人都到大观楼看电影。
0: 如今的大观楼仍然作为电影院红火的运行着，一层的贵宾室复原了早年间大观楼电影院的场景。当时的观众座椅并不是咱们现在一排一排的，而是像戏园子似的围桌茶座。
5: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 原文物镶满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

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中美经贸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实现互利共赢。
1: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有记者提问，请问中美元首会谈中是否讨论了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有什么成果？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天坛祈年殿前格外热闹，中外游客争相打卡中美元首合影的点位。
3: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4: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5: 带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6: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从心中感到很自豪。
7: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8: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3: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9: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3: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9: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3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3: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今年的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其中，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举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无论如何，达成协议，球迷可以松口气了。今天，苹果和华为相继发布手机产品降价的消息，随即登上热搜。来看今天的调查。
3: 在苏宁易购北京梨园店，店员告诉记者，店内接到通知 ，iPhone 17 Pro 系列迎来降价。
10: 我们是今天早上接到那个苹果官网的一个降价，就现在那个苹果 iPhone 17 Pro 跟 Micro 10系列的话是只降1000，降1000之后就是到手价7999。
3: 无独有偶，今天华为中

0: 端官方也发布，华为折叠屏旗舰 Mate X7 和华为 Mate X6 开启降价，最高可享3000元优惠。面对手机降价，有人觉得可以趁机购入，也有不少人觉得还是会按需购买。
1: 因为之前想换手机只是一个想法，然后那现在如果是官方消息已经出了的话，可能就可以去细致的再去看一看618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去真正的去把这个购买了嘛。
2: 我对这种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手机够用就可以了。
3: 目前我没有这个计划，我感觉现在我用这个还可以。
4: 我换手机一般是看我手机什么时候用到年限。
0: 在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已上线1000元惊喜券，若再叠加以旧换新额外补贴1000元，消费者最高可省2000元。其他电商平台迅速跟进，包括华为、苹果在内的手机高端系列纷纷加入降价大军。前一阵还疯传手机要涨价，而如今却突然降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5: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竞争，而是一个品牌的手机体系的生态的竞争。那么把它的顶级旗舰型号呢，拿到618的大促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用自己高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呢，吸引消费者的手机生态体系的转化。
0: 北京台报道。
6: 手机降价，机票可是要涨价了。自5月16号，也就是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将上调燃油附加费。
0: 记者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6: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天气方面的提示，今天夜间北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到下周一还将有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护。
0: 气象部门介绍，未来一周北京先雨后晴，16号至18号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预计22号起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据了解，今天起至19号，全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这轮雨水能一路北上，全靠强盛水汽撑腰，东南风、偏南风和西南风联合输送水汽，配合高空槽引导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长时间对峙，因此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北京市气象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备好雨具，安排好行程，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由于早晚温差大，适时增减衣物。北京台报道。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0: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7: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0: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翅，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8: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北京台报道。
6: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沙河校区校园开放日活动近日举办，46所境内高校摆摊设点，提供一站式的高招咨询服务。
9: 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沙河校区，46所境内高校联合参与的高招咨询会热闹非凡。当下不少区的二模成绩已经公布，家长们咨询的问题多聚焦于分数线以及新专业。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增设圆融实验班，张家口天书书院也将扩容升级，增设会计学、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5个专业。
10: 学校也推出了6项工程、18项举措，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我们的课程的教学质量。
9: 今年已有多所高校明确扩招计划，但需提醒的是，扩招并非简单增加名额，而是结构性调整，增量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碳中和、先进制造等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的领域，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11: 今年北师大在北京的招生可能会投放公费师范生计划，这个计划的好处呢，就在于说学生可以通过本科4年加上硕士2年的这样的培养，满足义务教育体系下面对教师的那个师资需求。
9: 北京台报道。
6: 2026年北京市校园足球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举办。
12: 活动现场，足球主题手工作品创意十足，同学们用橡皮泥球员、足球大转盘、足球华容道等作品诉说着对足球的热爱。校园里蓬勃开展的班级联赛更让拼搏团结的精神扎根同学们心中。
13: 我们一直坚持参加丰台区联赛，在学校我们也积极开展班超联赛，让所有同学都能得到上场的时间。
14: 平时我们在日常的课堂之中，然后就是有足球课，包括有足球社团，就是日积月累的每周然后这样去练出来的。然后并且呢，就是在足球的这个训练中也是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就是学会了团结团队协作。
12: 校方表示，足球已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有效提升班级凝聚力，推动家校共育。
15: 就是以足球为媒介为途径，就是在身体素质、这个意志品质，还有这个班级精神面貌上、班级建设上，都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12: 未来，北京将聚焦普及与提高并重，补齐学段衔接短板，完善4级联赛体系，让更多孩子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锤炼意志。
16: 通过足球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让孩子能够这个增强他的抗挫折的意识，同时呢，在遇到挫折之后，如何理性的对待规则、对待裁判、对待结果，其实呢，这才是足球里面的教育意义。
12: 北京台报道。
6: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
17: 3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进行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8: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

0: 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副中心有变化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四场今天上午举行，通州区园林绿化局、运河商务区管委会、通运街道、张家湾镇以及北京艺术中心相关负责人现场发布多项重磅成果及特色活动。
1: 来自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的消息，今年聚焦花园城市建设，推进全域绿化、彩化、立体化，在北运河、通惠河等重点区域增绿补绿，增色天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焕新升级，形成 13.5 公里滨水景观带，打通 28.7 公里绿道，梨园里花园大道已开放，成为首个花园城市试点街区。今年还打造270余处精品花海，花期持续至十月，实现全域无界公园。今年将建设18处村头微型公园、4个花园村庄、13处社区微花园，千余只西伯利亚银鸥等鸟类在副中心集群现身。运河商务区管委会亮出两区建设成绩单，累计形成近90项制度创新成果，获评7项国家级案例、17项市级案例。自贸试验区通州组团已占全区 1.12% 的面积，贡献了 23% 的新设外资企业和 42% 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今年一季度，全区新设外资企业49家，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5倍。在绿色发展、财富管理、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文化旅游、京津冀协同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形成全国全市首创性成果。通运街道聚焦基层治理与文体惠民，将打造流光逐梦车站交响周末音乐节，首场演出6月5号启幕，地铁22号线将具备开通条件。今年重点打造运河东岸文体品牌，6月起举办五人制足球联赛、匹克球大赛等赛事，3处室内文体场地将陆续开放。楼门长队伍壮大至954人，实现辖区楼门全覆盖。暑期将推出林嘉林暖心托管服务，解决孩子接送难题。新增停车位500余个，养老服务中心总面积近6500平方米，是全区规模最大的区域养老中心。
2: 我们通运街道今年以来全力打造了我们通运花花世界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实现了我们阳台有花盆楼门有花廊，小区有花园，围墙有花带，然后公共区域有花海，这么一个五维立体的全覆盖的一个花卉景致。
1: 张家湾镇描绘从千年古镇向城市新地标的蝶变图景。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聚集137家优质企业，2025年园区总营收突破100亿元。北京时尚科技产业园加速建设，49家企业已注册。M101线一期加快建设，全镇林地面积近4.3万亩，播种花海332公顷。碧海园高效设施农业园区番茄产量是普通大棚的20倍。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配送全链条。北京艺术中心介绍，开幕至今上演800余场演出，举办近900场活动，超百万观众走进艺术中心感受艺术、享受艺术。2026绿心森林音乐节将于5月29号至6月7号举办，从音乐周升级为音乐节，涵盖7大板块，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余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3: 在大概10天的时间，其实就是打造一个艺术中心，

0: 里的故事。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城市副中心淘宝城美食城近日完成了北京市首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平台美食城的改造升级，食品安全透明可见，触手可及。
0: 走进淘宝城美食城，经营环境整洁规范，标志清晰。各档口后厨的关键区域统一安装了高清摄像头，精准覆盖食材清洗、切配加工、烹饪制作、餐具消毒、成品备餐等全流程环节。监控画面实时同步传输至外卖平台，消费者在浏览商户信息时点击名厨亮灶专属入口，就可以清晰查看后厨操作实况，见证餐品从原料处理到出锅备餐的每一个细节。
2: 因为我是家住在这附近，所以一直在这边吃饭比较多。之前就感觉可能这种美食城不是特别干净，看了有名厨亮灶以后，我就觉得吃着放心。
3: 现在是15个档口，15个名厨亮灶的摄像头全部覆盖。像太太口头这个，它以前它大概是180单到200单，现在是达到300到400。整体的数据呢，单量上浮应该是30%左右。
0: 近期，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深化美食城规范化治理，全面推行一灶一证一档口的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完整留存台账资料，从而构建起全链条可追溯的监管体系。
4: 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入 AI 监管的功能，对一些违法行为进行一个识别，包括口罩、帽子、后厨脏乱差等等这种行为，也想把这些违法行为通过非现场的监管方式推送给商户。
0: 这一系列举措是通州区以数字赋能监管、以透明换取信任的生动实践。今年2月，通州区外卖食品安全类工单环比下降约38.7%，3月环比再降约17.4%，有效遏制了问题多发频发的态势。通州区将持续深化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打造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通州样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台湖镇第14届文化艺术节昨天拉开帷幕，主题是乐和台湖，越生活越美好。
0: 开幕式上，舞蹈《锦鲤》、京歌《梅花赋》依次上演，国粹韵味与灵动舞姿相得益彰，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作为艺术节重头戏，文化惠民舞蹈大赛汇聚了25支队伍，近400名舞者参赛。比赛现场，民族舞、现代舞、广场舞等轮番登场。经过精彩比拼与专业评审的综合考量，最终次一村夕阳红舞蹈队、银河湾社区梦之源舞蹈队、银河湾社区太和民族舞蹈队获得了并列第一名。
5: 我们团队带来的藏族舞蹈，藏族舞蹈的特色是热情豪放。作为台湖一名居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活动。
0: 自第14届文化艺术节暨文化惠民舞蹈大赛启动筹备以来，台湖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依托政务公众号、村居民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开展全方位宣传，全镇群众参与热情高涨，踊跃报名，最终共有25支队伍脱颖而出。同时，为进一步丰富参赛组别，今年还积极吸纳了5支少儿队伍参与，让参赛群体更加多元。
6: 今天有许多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参加这次舞蹈比赛，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跳江南，我很开心。
0: 作为本次文化艺术节的延续，台湖镇还将陆续举办合唱大赛、戏曲票友大赛、非遗村玩等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把文化服务做到百姓心坎上。
7: 台湖文化艺术节历经11年深耕细作，已成为台湖镇演艺小镇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下一步，台湖镇将持续擦亮这一核心文化品牌，进一步优化活动形式，提升活动品质，让更多群众能够共享文化成果。
1: 稍后新闻频道将为您直播2026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和青岛海牛之间的比赛，敬请关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8: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的赛事直播。大家好，我是毛正宇。今天晚上呢，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来青岛海牛的上门挑战，而同时呢，今天晚上北京男篮和上海男篮的 CBA 的半决赛也将开打。因此呢，今天我们是新闻频道播国安，体育休闲频道播首钢。我们也是希望两支球队在今天都能够取得胜利的好消息。那在新闻频道直播间陪伴大家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评论员王素老师。王素老师您好。
1: 王总您好，球迷朋友晚上好。
0: 那说到今天晚上对阵青岛海牛的比赛呢，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一方面呢，国安在上周末和海港是打了一场紧张激烈同时争议颇多的比赛，
1: 是
0: 虽然最后没有赢，但是球迷感觉打的是非常的提气。那能不能把这种好的状态延续到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最大的一个看点呢？
1: 我觉得上一场比赛对于球迷来说没有拿下三分可能有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那场比赛真的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支球队因为那支球队按说应该打进了五个球，但是最终算了两个球，但是这并不重要。我觉得那场比赛比三分更重要的是这支球队的心气儿可能逐渐的找回来了。那么这场比赛对青岛海牛，青岛海牛是携四连胜的于勇啊杀到了工体，因为这支球队并不是一支传统的强队啊，但是呢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们的这个教练米兰在调教之下打出了很多有内容的比赛。那么今天呢他们肯定是以这个防守反击的态势作为和我们周旋的这个最主要的这种基调。面对这样的球队，我觉得国安好像这赛季吃过亏，也总结了经验的教训。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国安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做好充分准备，对于北京国安来说，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刚才王素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对手携四连胜的余威来到工人体育场上门挑战，而且他这四连胜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守着，然后我偷你。
1: 是，
0: 他这四场比赛打了一场4-1，打了三场3-1。
1: 对，
0: 进攻大开大合。你要说防守端有问题吧，但是反击的质量是一场比一场要高。
1: 对，因为他这个四个对手就是还有山东，有海港这样的传统强队，还有这个赛季其实表现不错的大连，就是每一场比赛呈现出来的这种内容，包括这支球队的态度，都是让他们自己球迷感到非常的欣喜的。而且在他们原来这个教练之前是在梅州客家当主教练，其实在那会儿这个教练其实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的体系和打法，那么移植到这个青岛海牛，再加上一些合理位置进行了一个外援或者内援的补强，其实这支球队对于今天的北京国安来说不亚于这个赛季我们之前交手过的一些强队。
0: 对，
1: 因为他的有的武器真的是挺犀利的。
0: 那同时呢，今天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在中场后腰的位置上呢还做出了和上轮相比唯一的一处人员调整。
1: 对，
0: 那就是达万因为受伤，今天这场比赛国安队在中前场看起来排出了一个更具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中前场的首发。
1: 对，
0: 大家一方面啊觉得进攻的人数够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球迷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就如果只是孔特一个人在中场干所有的脏活累活，面对海牛这样的一支球队到底足够吗？
1: 那就需要张稀哲和塞尔吉尼奥这两个攻击手要围绕着这个孔特周围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中场来一看其实是一个挺另类的中场搭配。你说要边看起来好像少了一条边，要防守其实就靠一个单后腰来防守也有点提心吊胆，但是呢从攻击属性来说再加上两边前面的两个前锋张玉宁和法比奥，其实从攻击的令人期待感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早一点来到工人体育场的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入场仪式，稍后呢我的同事魏东老师将会在工体的现场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又是看到了工体的围巾墙，欣赏了赛前的灯光秀。应该说每一次当 工体主场比赛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会因为这座球场而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心脏的跳动。
1: 没错，这场比赛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那点，我更关注我们的中后卫拉莫斯，能不能从上一场相对失常的这个比赛当中走出来。
0: 双方球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已经是列队完毕，接下来是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
2: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队在主场工人体育场对阵青岛海牛队的比赛。在奏上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双方互相击掌致意，本场比赛马上就要揭开战幕。穿着绿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穿着橙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青岛海牛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北京国安队排在积分榜的第11位，而青岛海牛队排在第7位，这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国安队在和青岛海牛队交手的时候，对手的排名比我们要高，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赛季。那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张欣欣，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场比赛。张指导你好。
1: 魏老师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现在应该看到的是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排出的是守门员侯森，后防线上王刚、拉莫斯是两个中后卫，如子南、柏杨是左右两个边后卫，孔特、张稀哲中场居中，塞尔吉尼奥居右，而林良铭是左边前卫，张玉宁、法比奥是前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广东的李海鑫，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上海的王迪。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青岛海牛队的首发名单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他们的上一轮比赛相比啊，我们来看一下，守门员依然是老将穆鹏飞，在后防线上呢，刘军帅首发出场，搭档外援安吉尔科维奇。那右后卫依然是李海龙，左后卫呢宋龙上场，已经36岁的老将了啊。严卓斌今天首发出场，和他搭档的是孙正奥，两个人应该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林创义还是打前腰，左边锋是金永浩，右边锋呢是梅萨乌迪，这名摩洛哥的前锋。那么在前锋线上是中锋十号的斯特兰德贝里，这是米兰里斯蒂奇，来自塞尔维亚的主教练，执教青岛海牛。米兰里斯蒂奇呢，现年44岁，和北京国安队的英国籍的主教练蒙哥马利是同岁啊。李斯蒂奇曾经是梅州客家队的主教练，带领梅州客家在中超有过非常辉煌的战绩。好，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镜头给到了即将投入战斗的队员们。这是北京国安队连续第三个主场的联赛。李凯欣还在等待着比赛的开始。本场比赛青岛海牛队的主力阵容和他们上一轮的比赛在主场击败大连英博那一场相比呢，更换了5名球员啊，这有半数的主力今天都被换掉了。战歌嘹亮，群情激昂。随着主裁判李凯欣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首先开球，穿绿色比赛服的他们呢，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是从电视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而青岛海牛队呢穿橙色的比赛服。开场以后身体接触就非常的凶悍，孔特断球，对手手上的动作呢吃到了一个犯规。拉姆斯、王刚，
2: 对，今天我们看好像就跟上一场比赛不太一样啊。
0: 是
2: 柏杨的位置还是组织进攻的时候像一个三中卫的样子。哎，找到了玉宁做球，
0: 张玉宁举了越位啊。国安队这一下呢还是向前打得非常坚决。上一场比赛在和上海海港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在控球和向前传球以及传球成功率方面呢占据绝对的优势。国安队上一场比赛向前传球数155次，整个中超在上一轮呢位列第二。中场连续不断的转换，
2: 三号刘军帅，
0: 刘军帅今天的首发呢也是这个赛季并不多见的情况，此前的十一轮联赛他只有一场比赛是首发。这是王刚把球拦断下来，发飙跟张稀哲，朱子南已经套上去了，发飙还在寻找机会向中路走，发飙传到了一个身后球， 这个球呢刚好越过对手的中后卫的头顶，想找张玉宁啊，差了一点点。
2: 对，这个球还是刘金帅啊蹭到了一点点
0: 啊。这是来现场工人体育场观战的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今天呢完成了和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版权谈判和签约之后呢，国际足联秘书长也是闲情逸致来到工人体育场来关注这场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对阵青岛海牛。
2: 这个球想找法彪啊，两个人没有想到一起。
0: 头球的拦断，张玉宁，张稀哲向前发飙，脚后跟传球，张玉宁直线冲刺，被刘军帅把这个线路给拦住。
2: 这个球还是非常的有想法。
0: 其实青岛海牛队这场比赛首发阵容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你比如36岁的老将宋龙的出场，刘军帅的出场，这两位呢在本赛季打主力的次数并不多，但是他们确实还是有经验，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后腰。上一场比赛罗森文作为主力后腰还是有着出色的发挥，他的搭档呢是外援埃朱马，这两位今天都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埃朱马就干脆没来北京，罗森文呢是坐在替补席上。
2: 对，罗森文今年还是打了比较多的比赛啊，在比赛里边发挥还是比较稳定，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严卓斌和孙正奥两个人在后腰的位置上，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发挥。这是林创义的犯规。
2: 对，林创义今年表现的还是很积极，
0: 33岁的老将了啊，出自上海海港的球员，那目前呢在青岛海牛队是主力的进攻组织者，目前是一粒进球3个助攻。蒙马利，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李海鑫跑到场边和米兰里斯蒂奇来做一个口头警告，应该是第四官员对他进行了提醒。
2: 对，其实青岛海牛队在联赛刚开始这个阶段那个表现一直都不是很好啊，就是最近这几场比赛确实发挥非常出色，
0: 他们的联赛第一轮到第三轮是3连败啊，当时我们都以为这支球队会深陷保级的泥潭，但现在他们在联赛的上半区，张稀哲的任意球打到点球点附近，这个球第一点被青岛海牛顶出来，孔特很好的分边，发飙传起来，机会

0: 还有张稀哲在逼抢，张稀哲连续的首发登场。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国安队有一名新的伤员，就是达万啊，达万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进入名单，说明他肯定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塞尔吉尼奥的远射，左脚射门应该是打在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体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向啊，但是裁判员还是给了球门球。塞尔吉尼奥觉得不能理解，这个球的变向很明显，我们再看啊，而且裁判员也在纵向的这个角度上，
1: 还是赵玉宁二点球。
0: 张玉宁、孺子楠、孔特，孺子楠仅仅这是第四次代表北京国安队在正式比赛当中出场亮相。张玉宁、塞尔吉尼奥、柏杨的交给孔特，孔特试图摆脱，从林创义这个点呢就开始对孔特实施拦截了。
1: 没错，今天其实对手的两个后腰啊，确实应该是我们比较重点要攻击的这个位置。
0: 嗯，一个严卓斌，这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球员孙正奥，他本身是后防线上的一个球员，后腰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1: 对手开场摆出的姿态还是很低啊，就是要做防守
0: 啊。哎呦，多亏了孔特先到了一步，他赶在斯特兰德贝里之前呢抢住了身位，造成了斯特兰德贝里的犯规。今天林良铭是重回首发阵容，但是达万的受伤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肯定还是一个损失。这是刚才斯特兰德贝里的犯规，张稀哲漂亮，林良铭单对单没有什么机会，回到张稀哲，张稀哲右脚兜起来，看看法比奥，法比奥两名队员夹击之下，他依然是向外侧转身实现了右脚的射门。
1: 哦，这个球停球加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流畅的动作。
0: 张稀哲传的也非常漂亮，法比奥刚好把球停下来，
1: 这个位置呢应该正好是在宋龙的盲区啊，还看不到球。
0: 所以接球之前法比奥就已经想好了，就向外侧停，他要向里侧停呢，对手的安吉尔科维奇恐怕就防守到位了。法比奥，哦，短短30秒之内，法比奥连续两次啊在罚球区里完成射门。
1: 现在我们这个阵容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就是前场这几个队员啊，他位置不是很固定，
0: 嗯，
1: 啊，他一直是在轮转的这个跑动接应，就给对方的这个防守啊制造了很大的这种困难。
0: 这是张玉宁拦断对手的守门员开球，张玉宁的状态非常好啊，上一场比赛他被吹掉的那个进球真是令全国上下扼腕痛惜。这是中超有史以来最美妙的进球。其实就在这场比赛的热身环节，张玉宁也有一脚非常漂亮的正脚背的射门，引起了看台上一片欢呼。王刚，总体来说今天国安队的进攻节奏打得还是相当不错。
1: 对，中场这几个就是希哲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但是他其实不是很固定在右边前卫，
0: 嗯，
1: 啊，他经常游荡到左路去，所以对方在盯人的时候呢很容易在局部盯不到我们的队员。
0: 你看包括林良铭在刚刚这个场景当中，他跟塞尔吉尼奥也有一个换位。
1: 没错，
0: 张稀哲突然跑到两线之间，他示意队友整体阵型要向前。

0: 看这个球的第一点，宋龙，斯兰德贝里，这是来自瑞典的前锋，个人能力很强啊，两个人的夹击才把这个球给破坏。30岁的瑞典前锋斯特兰德贝里呢，身高1米87，到目前为止已经打进了3粒进球和1个助攻。
1: 对，这个斯特兰德贝里呢，他在前几场比赛里边踢的应该说是非常差，这个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但是打不进啊，就是他只在最近的两场比赛里边
0: 出现了进球，
1: 出现了进球。
0: 对，刘军帅，刘军帅呢也是一个曾经给过我们伤痛的球员，上个赛季在客场对阵青岛海牛的比赛当中，伤停补时的最后一秒钟，我们就是在自己犯错误的情况下被刘军帅顶进了那个定位球啊，最后1-0的比赛变成了1-1结束，让当时的主教练塞迪恩怒不可遏。哦，这一下拉莫斯没有大意啊，他知道斯特兰德贝里的位置，
1: 对方抢的还是很凶，
0: 王刚单对单还是把球给防了下来，漂亮，孔特非常漂亮，然后再交给卢子南，这脚传球差了一点点，孔特急得直蹦啊，机会机会，法比奥突然杀了出来，然后交给张玉宁，
1: 张玉宁
0: 漂亮，场上比分1-0，法比奥助攻张玉宁，这应该是张玉宁的赛季第7球，也是他在中超联赛历史上打进的个人第60粒进球，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1: 我们是抓住了对方后场的一个传球失误啊，法比奥抢断，玉宁的一个反套接球完成射门。
0: 这个球呢向中路传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法比奥刚好利用对手所有的人愣神的机会，自己突然杀到了空当里拿到球，把球轻巧的推给张玉宁，对于张玉宁的状态来说打进这样的球是非常容易的。进球之后，张玉宁的名字响彻全场，球迷们也举着他的球衣，这一个是对这粒进球的庆祝，另外一个也是对上一场那粒惊世骇俗的射门的遗憾，那么漂亮的一粒进球被抹杀了。米兰里斯蒂奇心情肯定不会太好，目前这么踢下去的话他的球队恐怕还会失球，所以他得想想办法。
1: 对，他这支球队呢其实还是特点很鲜明啊，今年有很大的改变，这个进攻端现在火力很猛，但是防守端呢其实他还是做的不是太好的啊。
0: 事实上在上个赛季啊，跟青岛海牛的连续两场的主客场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都没能赢球，刚才我们说了客场最后时刻被对手扳平，那个已经是对北京国安来说耿耿于怀的比赛，但是到了10月底的时候在主场对阵青岛队那场比赛，国安队更是非常的狼狈，最后2-4啊输给对手。哦，张玉宁状态真的非常好，快速的把这个球先抢夺回来，白杨，林亮明
1: 一对一内线，
0: 林亮明切过去过掉他大门，哎呀可惜，张稀哲在第二点再把球拿回来，漂亮的传球啊，林亮明差一点点没停到，再传到门前还有，
1: 哇，这个球稍微有一点可惜啊。
0: 对，攻势确实一浪高过一浪啊，最后塞尔吉尼奥没有能够把球控下来，
1: 第一次打门被封堵啊，希哲看到了一条线路，可惜稍微大了半步啊。
0: 对，就张玉宁这个位置他正好没法射门，

0: 这是一个旌旗招展的夜晚，虽然已经入夏了，但是今天晚上呢凉风送爽啊，我觉得非常有利于双方球员的发挥。
1: 今天这个天气啊，还是对队员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
0: 李海鑫来自广东，米兰里斯蒂奇来自塞尔维亚，战歌嘹亮，
1: 要注意对方的金永浩
0: 啊，这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球员啊，脚下频率也非常快。内切打门，哎呦，斯特兰德贝里呢这脚是抡空了，如果被他抡到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拉莫斯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
1: 卢子南这一侧，
0: 张稀哲回来接。刚刚呢其实青岛海牛的那一波攻势呢来自他们的摩洛哥外援梅萨乌迪，他内切之后的打门虽然是没有形成威胁被我们拦到了，但是我们给了他太多的拿球空间。梅萨乌迪其实并不是青岛海牛一个绝对的主力，比如上一场比赛他就是替补上场，今天呢由于叶博亚坐在替补席上，所以呢他是在阵容里面来打一个边锋。
1: 没错，青岛海牛队的这个叶博亚确实是他们一个主要攻击点。我们先看孔特
0: 非常漂亮，连停带过，然后到边路发飙，又是扯到边路，看看，哦，小角度直接抽到门前，守门员穆鹏飞双拳把球打到了外外。卢子南发飙，王刚，卢子南的传中球，张玉宁差了一点点啊，其实他已经蹭到这个球了。
1: 现在对手的左路就是宋龙这一侧，他应该是相对跑动能力是比较弱的啊，我们在这一侧应该是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刚才这个球啊也是一个意外变向球啊，还是要提醒我们注意力集中。
0: 梅萨乌迪虽然呢并不是每场都会先发，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是打进了一粒进球，送出两个助攻的啊，他的技术还可以，可能速度并不是很快。
1: 就现在这支球队呢在米兰里斯蒂奇的带领下呢，确实最近这几场打出了信心啊，连续四场比赛的胜利，每一场都是超过三个进球啊。
0: 而且呢现在这个四连胜也是青岛海牛这支球队队史上在中超联赛最长的连胜记录。柏杨用身体护住这个球的线路，导致对手没有办法处理啊，球是出底线球门球。
1: 金永浩呢个子非常小，但是确实是跑动能力非常强啊，刚才的那一次进攻也是金永浩的前插。直接找到发飙，二点球。
0: 好，
1: 哎，简单一点，
0: 对。这个球呢，其实就是他中场的外援梅萨乌迪利用他的经验跟判断呢拿到球权，非常简单的处理啊，找到他的高中锋身高1.87米的斯特兰德贝里。王刚，拉莫斯

拉莫斯再转到左路，柏杨，柏杨试图完成一次破线传球，这球还真成功了。我们来看看孔特中间转换一下，法比奥，法比奥突进去了，法比奥连过两个人，法比奥，法比奥再打门，还是被对手的后卫拦断下来。国安队整体阵型呢，适时的压上，王刚把球得到了。张稀哲，孔特

0: 塞尔吉尼奥，塞尔吉尼奥突然立了一个直线球，这个球太靠近穆鹏飞了。穆鹏飞已经是37岁的老将，宋龙面对这种球呢，他的经验还是够用的。拉莫斯
1: 危险，
0: 哎呦一下，拉莫斯这一下呢被对手斯特兰德贝里
1: 漂亮，
0: 侯森这样的单刀球，侯森坚决果断啊，英勇无畏的把球扑出。好，刚才拉莫斯这一下呢处理球，他是向中路来处理，所以这一下落点落到对手脚下以后，一脚就打出了，打到他身后，他已经留出了空当。
1: 对，对方呢他打得比较直接啊，他在后场这种做倒脚呢是希望我们把这个战线往前啊，一旦有这个向前冲的这个时候呢，他确实打得还是很坚决的几次。
0: 所以你看啊，斯兰德贝里现在身体状态处在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啊，非常有劲儿，所以对他的防守呢必须要非常小心。而且刚才这个球出现的混乱和被动呢，其实是源自我们右路防守孺子楠在和对手的梅萨乌迪的一次对抗当中身体吃亏了。
1: 没错，梅萨乌迪呢还是很有经验啊，他这个身体条件比孺子楠要好一些，所以他一直压着孺子楠在踢。孺子楠，
0: 孔特交给王刚。我们在持球攻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阵型一扭成了一个3-2-5的一个阵型，
1: 要注意对方的反击。
0: 这就是梅萨乌迪，林创义的控球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梅萨乌迪
1: 远侧，
0: 哦，还是瞄着斯特兰德贝里的头上来传啊。塞尔吉尼奥
1: 他斜传这一下啊，确实还是就是找我们身后的这个空当。
0: 对，孺子楠，其实你看青岛海牛好像是派出了一个半主力阵容来对工体出战，但事实上也暗藏杀机。
1: 没错，他的叶博彦啊今天没有首发啊，这个下半场如果叶博彦上的话，对我们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嗯，王刚自己带球向前，也是试图破线传球，宋龙把球给拦下来了。宋龙啊，刘军帅啊，这些都是前山东泰山队的球员。
1: 嗯，
0: 漂亮的转移球啊，孔特转给林良铭，林良铭内切突然横传，发飙非常难的一个球，三个人包夹他，外围孺子楠
1: 漂亮，
0: 漂亮，孺子楠左脚抽射完成破门，加盟以后的首粒进球，这是荡气回肠的一球啊，打得极其坚决果断。
1: 这个球我们对二点球的控制啊做得非常好。
0: 对，
1: 法比奥在禁区里边第一次射门被封堵，
0: 这是孺子楠的庆祝动作，我们记住他，也希望在日后能够更多次的看见他。哦，太漂亮了，门前的有一个弹地啊，球直窜球门的死角，
1: 这种球对守门员来说确实非常的困难啊，在守门员身前有一个弹地啊，向前窜。
0: 比赛的第24分钟，孺子楠打进了加盟北京国安以来的首粒进球，而且是如此精彩的一粒进球，祝贺孺子楠。尽管联赛只踢了，这是他第四场的比赛啊，但是相信这个进球已经足以让他征服北京国安球迷的心了。

0: 北看台的舞蹈已经跳起，尽管比赛才进行到第26分钟啊，但是场内已经是一片欢腾。我们在主场已经太久没有这样畅快的氛围了。
1: 对，这应该是我们主场常规的一个这个操作。
0: 又是如子南，
1: 孔特有没有身后？
0: 孔特这个球送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而且如子南这个请求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用左脚打进，就证明他左脚能力也很强。
1: 没错，宇宁中路有包抄，哇，小林一直在喊后点啊。
0: 对，
1: 要注意对手的反击。又是金永浩，
0: 林创一，国安队站稳了阵型之后呢，青岛海牛要想通过阵地战把球打到非常危险的位置也很困难。
1: 对，他现在在这个如子南这一侧呢，他就背身一对一，
0: 就吃他的身体。
1: 没错，还是要打身后。
0: 哦，金永浩这个球呢还是兜到了右侧的肋部。
1: 梅萨乌迪呢确实非常有经验啊，这个他们现在在如子南这一侧呢确实是一个强点，就是改了这个篮球的打法。
0: 对，一个背身的，我靠住你然后再分球。梅萨乌迪的身高是1.82米，绝对是一个力量型的一个身体条件。来看看，这是孔特，张希哲一脚出球交给如子南，持球的时候如子南呢确实速度比对手要快。来看看张玉宁突然兜到禁区里边，林良铭有没有机会？好球，林良铭用自己的能力直接又把球断了回来，传到门前，落点呢被对手掩护住了。青岛海牛队的中后卫位置上呢有安吉尔科维奇，这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外援后卫。

0: 官队二比零领先之后，把阵型有意的向回收了收。王刚，刘军帅。
1: 对方呢，其实今年的踢法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0: 嗯，
1: 啊，他这个之前呢还是打得比较实际，就是这个防守。现在呢，这米兰里斯蒂奇呢要求在后场也是在做传球。
0: 是。哦，这一下呢还是塞尔吉尼奥的动作更快啊，躲开了对手的梅萨无敌的铲球。柏杨现在打到左边后卫以后啊，国安队这个持球进攻的时候，这个阵型演练的现在越来越纯熟了啊。
1: 没错，
0: 对，
1: 柏
0: 杨收回来打一个左中卫，
1: 三个人啊，王刚、柏杨、拉莫斯三个人在后边、
0: 对，而且前场的位置呢运转的也愈发流畅。张稀哲今天首发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右边前卫，但是呢他一旦这个阵型扭过来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在左肋部的像是一个内锋。
1: 对
0: 啊，
1: 他这个位置呢比较自由啊，就像这个三中场，我们看孔特是靠的比较靠后一点，
0: 对
1: 啊，稀哲靠右，塞尔吉尼奥靠左，前边两个边后卫顶上去。
0: 林良铭

0: 哦，很危险。
1: 王刚，林良文回来接。
0: 这个时候，我们有意的在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1: 对，米兰里斯蒂奇啊，今天是摆出了一个4-4-2的一个防守态势，他这个阵型退的不是很靠后，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身后到球门呢，还是留下了35米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
0: 他的这个一到禁区附近呢，其实我们的威胁就变得很大了。
1: 哦，这脚破线传球被对手拿到了球线，没问题啊，孔特。别看孔特只有1.75米，而且身体很瘦啊，但是他一对一对抗这一下在中超还绝对是没什么问题。
0: 没错，他的这个移动速度啊和这个预判跟爆发力啊还是非常的好。他上抢的这一下比我们其他的球员的这个想象中要快很多。
1: 孔特侯森已经2-0领先了，国安队呢并不着急。比赛来到第32分钟，场上比分是2-0。
0: 还是在用球啊带着对手跑，
1: 嗯，
0: 寻找机会，希哲，
1: 机会，张希哲转过身来啊，被对手碰了一下。
0: 对，这球玉宁呢跑得稍微晚了一点。
1: 嗯，孔特，孔特，我们无球跑动呢，这个时候跑动强度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出球变得困难。张继哲，卢子南，
0: 对方的阵型移动呢，现在还是不错的。
1: 对，我们自己在速度上需要有一些变化才行。孔特的转移球非常准确，找到了卢子南，卢子南单对单想要突破，进去了，卢子南。卢子南的横传球给到了塞尔吉尼奥啊，正好是塞尔吉尼奥的右脚，所以他踢起来稍微显得别扭了一点。
0: 对，塞尔吉尼奥在投诉对方应该是有手臂的碰球。
1: 对，会不会有介入呢？卢子南自己再向前，
0: 哦，这下应该看样子应该是打到了手上啊。
1: 啊，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应该是打到了手上。
1: 对，这肯定是打到了手上。
0: 这个球，
1: 视频助理裁判应该是正在查看。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上海的王迪。
0: 这个球是明显的，应该是扩大了防守的面积啊。
1: 是，李海鑫也在等待查看的结果啊。刚刚呢，在塞尔吉尼奥射门的这个球线上，对手是飞身过来封挡这个射门，下意识的用手抬起来去挡了这个球，这个肯定是一个手球，而且是在罚球区里面。上一场比赛在这块场地上5天之前，北京国安队有3粒进球被视频助理裁判吹了出来。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又是视频助理的介入。好，看来是王迪叫了李海鑫，让李海鑫去查看，自己去看电视。 那么这就等同于视频助理裁判已经给出了他的判断和意见，他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搓漏判。对，这个角度非常清楚了，这个球打出来之后是打在对手的手上，24号严卓斌，严卓斌28岁，身高1米73，他横向移动过来，这个手是张开的，点球，点球。

0: 刘军帅试图做一些辩解，但是这无济于事。这个点球谁来罚呢？张稀哲，队长在场上。张稀哲本赛季已经罚进过两粒点球了。张稀哲面对身高达到1.92米的穆鹏飞，现在是比赛的第37分钟，场上的比分是2-0。裁判员要提示所有的人都要退出18码线，任何提前踏进18码线都会被视作违例，点球也会被视作无效。
1: 大门抽进了，
0: 张稀哲沉着冷静，尽管穆鹏飞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稀哲的球速足够快。
2: 稀哲应该是用了一个这个看着守门员啊发球的这一个方法，
0: 对，
2: 确实非常考验球员的这种心理素质，是等到最后一刻守门员的重心移动的时候再出脚。
0: 35岁的张稀哲曾经沧海难为水，所有的场面在他来说都是见惯不怪。张稀哲的点球罚进，场上比分变成3-0。孔特

0: 比赛还没有到40分钟啊，北京国安队已经是3-0领先了。所以对于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国安队来说呢，就是如何让自己迎来一场在球已经出界的情况下，对手的球员还是大脚把球踢飞，张稀哲对对手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安吉尔科维奇啊，好像还做对了一样。
1: 这个球其实裁判应该早一点介入啊，
0: 该出黄牌出黄牌嘛。安吉尔科维奇来自塞尔维亚，今年29岁。我们再看啊，球已经是死球了，他有什么必要这样发力把球踢上观众席呢？面对张稀哲的质疑啊，安吉尔科维奇反而还出现了这样的顶撞。也没拿到，塞尔吉尼奥犯规了。绊倒了梅萨乌迪，梅萨乌迪今天带着队长的袖标，确实身体比孺子楠要大两圈啊。
1: 没错，但是他踢球的这个方法呢，其实不是

0: 无敌，对法比奥就没有太多的身体优势了。孔特，
1: 西哲到了左路，
0: 西哲右脚的转移球找朱子楠，
1: 这很好的逼抢，
0: 对，林创义没有办法把球拿下来。由于已经0-3落后，你也可以理解米兰里斯蒂奇和他的队员有点恼羞成怒，包括他本人，也包括刚才安吉尔科维奇跟张稀哲那一下。来看看张玉宁把这个二点球拿下来，张玉宁再传，刘军帅啊，头球极限解围。米兰里斯蒂奇对于刚才那个球还在不依不饶，他还在跟蒂斯官员在抱怨啊，跟北京国安队的教练员两个人也吵起来了，两个教练组的成员发生了争吵，领队陶伟站起来劝阻对手，让对手保持冷静。确实，这是一支刚刚取得4连胜的球队，球队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在此前连续4场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击败了山东泰山4-1的比分，然后击败了上海海港3-1的比分，客场又以3-1击败武汉，然后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3-1击败大连，4连胜，每场比赛至少进到3个球。这么顺风顺水的时候，在这场比赛不到40分钟就被国安队攻进3球，这个落差确实太大了。米兰里斯蒂奇为他自己的不冷静付出了代价啊，吃到了李海鑫的一张黄牌。
1: 这个时候主教练确实啊，这个情绪很难稳定，
0: 而且青岛海牛也应该不太习惯目前4连胜的这个处境，这是他们在中超联赛，应该说是在他们的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在联赛里取得4连胜。
1: 你看后点，哦，稍微大了一点，
0: 直接出界了。张稀哲已经是35岁的老将了，每一场比赛都首发出场，而且呢在球队的进攻端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宋龙，这也是36岁的老将，卢子楠，塞尔吉尼奥，塞尔吉尼奥内切，非常漂亮的控制好身体，传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被对手。
1: 今天这个塞尔吉尼奥每次传中的时候都赶到了右脚，
0: 对，又是右脚。这一次林良铭的头球啊，他有点后撤步头球，所以没法发力。

0: 这个位置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左脚发球，塞尔吉尼奥。
1: 对，上半场已经来到第45分钟了啊，由于出现了三个进球，所以补时达到3分钟。来看看落点还可以，柏杨抢到了第一点，孺子楠想再来一脚，这个球的这个落点有点高了啊，孺子楠提高了。
0: 没错，这个球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1: 嗯，你别看孺子楠身体小，但是他的这个触球的这个爆发力，整个身体的控制还都是不错的。
0: 没错，他的移动能力啊，爆发力啊，向前的这种插上，包括回追，
1: 嗯，
0: 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漂亮，孔特也是踢得很聪明哈。

0: 他知道梅萨乌迪是倚着如此难踢，所以那你讲你就倚着他，那我就过来抢呗。
1: 对，一般过来夹击啊，是这种背身的球员，他照顾不到两边。
0: 对，好，这球出界了。西哲真是前场的左中右路到处都是他的身影。哦，如子南，
1: 哦，这一下，
0: 哎，孔特吃到了一张黄牌。严卓斌倒在了边线上。
1: 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很考验我们的注意力啊。
0: 孔特呢也是，哦，这球确实是踢到对手了。孔特呢也是第一时间呢跟对手致以歉意。

0: 拉莫斯、塞尔吉尼奥、孔特、柏杨，这一下身后球呢，在边路穿透了国队的防守，来看看传中的质量，侯森拿捏得非常准确，
1: 这落点判断非常准。
0: 36岁的侯森，轻舒圆臂把球摘了下来，
1: 直接，哦，第一点。
0: 吹了林良铭的犯规啊，
1: 这个球其实还是对方个子稍微矮了一点、啊、
0: 对，是金永浩是吧？
1: 对
0: 对，金永浩身高只有1.68米。林创意，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非常考验我们的注意力。
0: 对
1: 啊，现在比赛3-0啊，
0: 而且已经进入到上半时的最后的，其实伤停补时已经到时了啊，只不过出现了伤停补时里的一些伤停，裁判员可能要补足时间。
1: 注意后点，柏杨不错，
0: 好球。好了，裁判员吹停了上半时的比赛，没有给青岛海牛罚角球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时钟已经走到了48分45秒啊，那么已经超时了45秒的时间，所以肯定不会再多补时间了。那上半时的比赛呢，比分定格在3-0，北京国安队3球领先青岛海牛。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
2: 上半时比赛结束，让我们从工人体育场的现场一起回到演播室。半场3-0，不管是这个比分还是这个过程，我想50分钟之前要是跟大家聊、那上半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3: 对，
2: 可能很多人会感觉无法去想象。大家可能之前会脑补的剧情啊，国安队压上进攻、然后呢对方收缩防守，
3: 对，
2: 然后抽冷子打国安的反击，双方会是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
3: 嗯，
2: 但国安队打破僵局之早，整个上半时的比赛进程之顺利，
3: 对，
2: 应该说还是让大家感觉吃了一颗定心丸。
3: 我觉得两个原因吧，取得大比分领先，一个是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今天感觉所有的场上的队员就是按俗话说都在点儿上，所有人的状态都对。那么另一个呢，就是青岛海牛这场比赛，我觉得没有采取就是过往一些球队对我们的这种比较凶狠的这种逼抢的这种打法，他们还是踢的相对的就是简洁和文明了一些，而且一般这种情况下，国安可能就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技术的特长能够施展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两个重要的球员缺阵还是比较影响他们的进攻的。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双方上半时比赛的数据对比。国安队的控球率接近74%，双方的射门次数之比更是达到了13-2。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半场的这个热力感应图，国安队几乎是在中圈附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这种覆盖区域，
3: 这个真的是挺。

0: 挺恐怖的，这个覆盖面积。
1: 然后半场的一个控球的区域也是北京国安队在中前场压制着我们的对手。上半时比赛取得的这三个进球分别在12分钟、24分钟和37分钟。你光看这个上半时比赛的一个走势图，你就会感觉这三个进球恰好把上半时的时间给它平均分成了四段。
0: 对，
1: 就是这个进球的时间节点应该说在上半时都是拿捏的恰到好处，
0: 就是表明了是一直节奏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就是在各个这个拉开的时间段，其实我们都既有进球，同时还浪费了一些这个得分的机会。整体来说，上半场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赛季不说踢得最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感同身受让球员去评价，应该是这个赛季大家踢得最舒服的半场比赛。
1: 我觉得此消彼长吧，就像刚才王素老师所提到的，确实我们的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一是有人员的一个损耗，二一个呢，过往的四连胜，而且场场都差不多大比分获得比赛的胜利，
0: 对，
1: 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对手对于自身的这种定位，
0: 是
1: 比赛之前的这种心态发生变化。而国安队虽然上一场比赛打平了，但是全队上下的这种磨合，包括整个士气的这种提振，
0: 对，
1: 应该说也是延续到了这场比赛当中来。
0: 对，
1: 我们来看，这是国安队开场之后迅速的就形成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法比奥利用自己的单打能力倚住对方防守圈，半转身打门，表现出了很好的状态。
0: 对，这是第一个进球，这是来自于海牛的后场的一个传递的失误，抓这次转换的这种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法比奥的这个助攻啊，这个让张玉宁接得非常的舒服。
1: 所以当国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的时候早早的就打破僵局的时候，这个比赛就更纳入了对于北京国安队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
0: 是，其实这个球呢有点戏剧性，像打乒乓球一样弹了3次，然后来到了这个右后卫茹子楠的脚下。其实这个球呢，穆鹏飞其实已经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只不过这个接触地的反弹的这一下，然后出现了一个扑救上的偏差。
1: 这球虽然有意外性，但也得说呢，北京国安队上半时比赛我们的进攻是具有连续性的。
0: 对，
1: 否则的话，这个意外的反弹球，即便是到了禁区前沿的这个区域，我们的第二梯队接应不上，也没有办法去形成这么有效的射门。
0: 是，这个是造成的那个手球啊，赛鸟的一个射门。
1: 这个同样是，就是我们的进攻把对方的防线罩住之后，能够保证进攻的这种连续性，然后就造成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忙中出错。
0: 是的，
1: 应该说整个上半时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不管是比赛的节奏的把控，还是刚才我们看到了数据上都是全面的领先对手。
0: 对，
1: 这个结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对，
1: 那北京国安队下半时比赛应该去做好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再请王素老师来给我们去做一个更加详尽的分析。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傍晚到前半夜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今天夜间云量会继续增多，西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展望未来3天，北京将持续阴雨天气，彻底告别此前的晴晒模式，气温波动也比较大。这个周末天空阴沉，多降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外出还要注意交通安全。而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其中周日白天最高气温会下跌到23度上下。在这里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到了18号，阴雨持续，对早高峰出行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请提前做好防范。近期北京阴雨连绵，不建议大家安排户外爬山、郊游等活动，请尽量减少雨天外出，可以把活动转向室内，调整心态，雨天也能拥有舒适美好的休闲体验。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到10公里，东部高速8到10公里，南部高速8到10公里，北部高速8到10公里。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从开车族到低碳达人，市民绿色出行可兑换奖励，
5: 1000千克能换50块钱的充值卡。
4: 近600万市民参与，北京碳普惠助推绿色出行热潮，
6: 引导公众更好地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4: 家住朝阳区的赵女士，绿色出行早已成为习惯。每天上下班通勤时，他都会打开地图软件，绑定北京碳普惠平台账号，选择共享单车加地铁的出行模式。这样，过去开车要1.5小时的路程，现在绿色出行45分钟就能抵达。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这份减排行动还能在碳普惠平台上兑换到实实在在的奖励。
5: 我今天积分是904克，指的是这个减排量。1000千克能换50块钱的充值卡，能充到我的这个一卡通的交通卡里。
4: 从开车族到低碳达人，2021年至今，赵女士坚持绿色出行，碳普惠平台记录她累计减排量已达2400千克。
5: 从我自己来感觉呢，就是我没有做太多，其实只是把从开车变成了坐公交地铁，自己一点小小的改变上，就能为首都的这个环保做出很大的贡献。
4: 据了解，北京自2020年开展碳普惠工作，通过量化个人、家庭、社区、小微企业的低碳行为形成碳资产，并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传递了低碳行为有价值的积极理念。截至目前，全市低碳出行碳普惠项目注册市民近600万人，参与活跃度居全国首位，每年带动绿色出行超1亿人次。经审定签发的减排量可在北京碳市场出售，获得的收益返还给参与用户，实现了碳普惠闭环管理。
6: 市民呢，可以通过参加碳普惠项目，在相应的平台上开通账户，比如使用骑行、步行、公交来导航出行，就可以收集相应的碳减排量啊。那相应平台呢，也会对公众的这种低碳出行方式给予一定的奖励，引导公众更好地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4: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北京市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碳排放总量稳中有降，圆满完成“十四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在交通结构方面，全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2025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909公里，淘汰老旧机动车约300万辆，累计产生碳减排量超过46万吨。大力推进机动车新能源化，全社会新能源车保有量超过130万辆。
7: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还要继续贯彻落实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部署，坚持全市一盘棋，继续推动这些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为建设美丽北京贡献力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直播。那下半时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还有半场比赛的时间，但是3-0是一个相对保险的比分，肯定比2-1是要更加保险。但是国安队怎么样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继续做到这种攻防两端的平衡，同时能够给球迷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
0: 我觉得继续在至少前15到20分钟争取再进一个球，再进一个球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进行人员的轮换，因为现在比较频密嘛，一周双赛，下周二还要去青岛，
1: 对，再打一支青岛的球队，
0: 西海岸队，再进一个球，我觉得对方的战意就不够浓了，就是对方可能也会采取一个就是鸣金收兵的态势，当然了，就是他们的这个王牌叶博亚一直在替补席，
1: 对，
0: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派上去，如果说他们的教练认为可能这场看国安的状态，搬不回来了，可能也就是进行一个走流程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同时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一个是叶博亚，就是在下半时比赛他是否会替补登场；二一个，即使现在双对方本身在进攻线上的这两名外援球员也具备有比较强的反击能力。
0: 对，
1: 国安队上半时比赛后防线上并不是说一点险情没有遭遇。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在下半时的比赛，尤其是下半时的前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一定要尽力去避免，
0: 就是尽量的让对方，就是怎么说呢，让对方死心的早一点，就是因为如果说上半场没有侯森的那个神扑，我当时扳成了1-1平，真的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继续保持这种向对方的这种高压的态势，能多进一个两个，然后我觉得把比分尽早的进入我们的 序列当中，
1: 嗯，
0: 我们就双方的可能球员都会进入轮转，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1: 嗯，另外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在中场后腰的位置上，孔特上半时比赛还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对，
1: 应该说我们赛前的一定的担心，比如说孔特一个单后腰是否能够覆盖足够的这种防守面积，
0: 对，
1: 现在看有点多余。热力感应图包括上半时的比分过程都已经给大家一个最好的这种最优解的答案了。
0: 对，
1: 但是有了一张黄牌之后，如何其他的球员来给孔特分担更多的防守压力？
0: 嗯，我觉得可以，可能会有人员的调整，可能会派上偏防守的队员去替下进攻线上的队员，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这场比赛拿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比如说人员上伤停，或者说因为出现红黄牌停赛，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嗯，
0: 这个需要蒙哥马利呢整体判断形势。整体判断形势就是什么时候派上去偏稳的球员去协助孔特，把这场比赛就收下来就可以了。不要让大家越踢越开心，可能一场大胜，但是付出了一个没不必要的这种人员上的损耗。我觉得这个就需要主教练在时间的细节上把握一下。
1: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国安队能够把上半时比赛的这种好状态继续延续下去，用最小的付出去收获一场最大的胜利。
0: 没错，
1: 以为接下来连续的一周双赛去做好一个更充分的准备。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再回到工人体育场，一起来看一下双方下半时的比赛。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队在主场对阵青岛海牛队的比赛。这是本赛季第12轮的比赛，也是北京国安队在中超联赛赛季的第6个主场。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北京国安队在场上暂时是3-0领先。孺子楠在上半时贡献了高光时刻啊，他打进了加盟北京国安队以后的首粒进球，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法表助攻张义宁打进第一个进球，孺子楠第二个进球，张稀哲是通过点球为国安队打进了第三个进球。值得一提的是，张稀哲跟张玉宁都是打进了自己面对青岛海牛这支球队的历史第一球。那他们从来没有攻破过青岛海牛的球门，特别是张玉宁作为锋线上的射手啊，他也是第一次攻破青岛海牛的球门。下半场我们看到31号罗森文是替补出战，这是青岛海牛的主力后腰球员。镜头也给到了拉莫斯，这是北京国安队的葡萄牙的主力后卫，而现在大家看到呢是梅萨乌迪。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啊！穿着绿色比赛服出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目前场上的比分3-0，北京国安队领先。北京国安这边是没有换人的。
9: 对手应该还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啊，不太满意。
8: 嗯，

罗森文换下的是孙正奥啊。上半场的比赛我们确实没有怎么太看到孙正奥。俱乐部的董事长周金辉陪同着国际足联的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格拉夫斯特伦是瑞典人，

0: 是金永浩在背后的一个推人犯规，
1: 对，推倒了北洋。
0: 下半场对手也是把这个梅萨乌迪啊顶到了锋线上，
1: 是
0: 林创意是来到了左路，打身后不错，
1: 张宇宁，
0: 嗯，
1: 球向前窜的速度比较快啊，出击的门将穆鹏飞是直接把球得到了。两个队呢在历史上各项赛事加起来总共交锋的这是第45场，之前的44场比赛北京国安赢了23场，平了15场，只输了6场，进了82个球，只丢了37个球，应该说对海牛在历史战绩上国安队还是处在压倒性的优势上。

0: 萨尔迪尼奥被对手绊倒了。金永浩呢非常年轻，22岁啊，最近这几场比赛表现的也是非常出色，他目前在本赛季已经为青岛海牛打进3个进球了，这是一个来自延边的球员。
1: 确实啊，在金永浩身上这个朝鲜族球员的特点啊非常明显，个子不高，很能拼又能跑。
0: 这一下呢准备直接打柏杨的身后，斯特兰德贝里把球拿到大中锋在外面的传中，中间包抄的是金永浩。
1: 对
0: 啊，这一下呢两个人都冲上来啊，冲林良铭这个点。
1: 要注意，
0: 在国安队的逼抢之下呢，青岛海牛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这是青岛海牛的客场远征军球迷。今天呢，其实人数也是很可观了啊，应该有个800到1000人。柏杨，本轮比赛之前呢，青岛海牛排在联赛第7位，这个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会比较意外的一个排名。啊，应该是手球了。啊，
1: 对。我们看其实对手的这个宋龙的表情啊，感觉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0: 对对，
1: 这梅萨乌迪背身卡位确实还是有他的特点。
0: 其实宋龙这个赛季也不是主力的边后卫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下转移球啊，
1: 危险，
0: 非常危险，肋部切进去了，国安队两名后卫被金永浩一扣，两扣，金永浩再打，国安队3名后卫关门才把球给拦断下来。孔特，其实对手手上的动作犯规是非常明显的，肯定是一张黄牌。罗森文吃到黄牌，居然直面李海鑫啊，这是一个威胁动作，如果李海鑫手严一点的话，再追一张黄牌也是有可能的。
1: 没错，这是明显的一个反击的机会啊。
0: 黄牌有问题吗？啊，没有任何问题，就破坏对手的明显进攻机会，而且呢还是手上的动作，从哪方面来讲呢，这也应该是一个黄牌。
1: 对，这个孔特的特点呢，他在启动的这一步啊确实非常快，他一下能绕过这个你的身体对抗。
0: 又是孔特啊，抢到了身前，结果被对手在身后踢倒。这个好像不是中球的动作呀。梅萨乌迪，梅萨乌迪又是被孔特抢到身前，恼羞成怒。你看这一下，这不是一个中球的动作呀。青岛海牛呢，现在球员的整体情绪是有一点失控的，这需要国安队踢得更加聪明。拉莫斯，不要跟对手过多的纠缠。张玉宁，拉莫斯，张玉宁卡住身体。塞尔吉尼奥，王刚，
1: 危险，
0: 危险！王刚的速度被对手晃开了，又是侯森。

0: 又是侯森。其实国安队两名后卫都已经不在自己的，哦呦，这个折射球是来自罗森文的射门。
1: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对方他不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0: 对，对手的两名外援的个人能力都是非常的强，射门拿球应该都是比较强悍。但刚才呢，在危难时刻，我们两名中后卫都失去了有效防守位置的情况下，是侯森再次力保球门不失。塞尔吉尼奥、万刚、拉莫斯、拜扬，
1: 对，现在三个中卫拿球还是比较自如，但是三个中卫在想向前输送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
0: 对，
1: 你看，还是直接找，
0: 也可以啊，也可以，我们的两个中锋都是可以背身拿球的。果然这个球就推进到了中线，
1: 没错，对方现在把防线呢向上提，
0: 其实这样的话倒给我们打长传制造了一些机会，是吧？一是我们两个中锋都有这个争第一点并且背身拿球的能力，二是对方身后的空间变大了。
1: 没错，来
0: 来来了，发飙发飙，非常冷静，降下速度，打门、哦、张玉宁啊，电光石火之间的这脚打门没有接触正位置。吴鹏飞今天也很郁闷。其实过往这四连胜里头呢，虽然青岛海牛进攻端打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他们后防线每场比赛也都丢球。
1: 没错，
0: 对吧？他们的防线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1: 他的防线呢，其实还是靠着前场这几个队员的攻击力啊，就是掩盖了防线上的这些问题。

0: 还要打斜线的转移，好球，林亮明摆脱之后再分给张稀哲，张稀哲这叫传球啊，这又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传球，差一点点。
1: 这个球越位
0: 越位了，对，传球的一瞬间，梅萨乌迪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上半场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张玉宁那个进球，我们先看王刚啊，王刚自己带球，已经过了半场，王刚这个球呢，拉莫斯一直指啊，在边路太空了，
1: 注意后点
0: 哦，
1: 漂亮，
0: 这个球是直接闷在了孺子楠的脸上，是不是？所以裁判员立刻吹停了比赛，这是运动员头部受伤，必须要马上吹停进行医疗处理。哦，这一下就像一记重拳一样啊，打在孺子楠脸上。确实是孺子楠已经赢得了工地球迷的心啊，倒在地上的他换来的是全场球迷高喊他的名字，给他加油。
1: 这一下啊，确实闷得很疼，而且孺子楠是在一个空中重心没有重心的时候，被闷到了。
0: 上半场张玉宁打进的这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啊，也是北京国安这支球队联赛历史上在主场打进的第800个进球，又是一个里程碑。张玉宁自己的联赛第60个球，同时也是队史主场联赛的第800个进球。16号是李海龙，还是给到李海龙，刘军帅

0: 罗森文上来以后呢，确实对方后腰的这个出球能力要强很多。
1: 对对，李海龙，金永浩，金永浩的内切，这么传到里边呢，只要我们的后卫是在正面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问题就不大。斯特兰德贝里呢，尽管冲击力强，但是面对我们的两个中后卫，我们只要不失位啊，在对抗上应该还不输他。
0: 没错，他现在两个人呢，斯特兰德贝里呢还是有一点向前的冲击力的。
1: 嗯，
0: 梅萨乌迪呢，他向前会弱一些啊，他速度比较慢，但是他背身拿球还是有些特点。
1: 是，
0: 这个考验我们怎么如何高效的比赛啊！现在把对手吸引出来，能不能有更多的进球？
1: 而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呀，叶博亚到现在也没有被委派上场，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叶博亚身上带着点伤，这会儿让他上场呢，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另外一种可能，米兰里斯蒂奇可能想这场比赛能拼成什么样是什么样吧，他对结果已经不抱太大的期望。
0: 中路包抄远点，
1: 远点是空的，看看这一下胸部停球扣回来，如此难再传回来，打门，
0: 哦，
1: 不，差一点，差一点复制上一场张玉宁那个球。
0: 对，今天那个塞尔吉尼奥啊，每次都把球调整到右脚啊。
1: 对。
0: 其实是调整到左脚，扣回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过来可以打门了，
1: 一脚射门，两脚射门。
0: 对手啊也是一直在封堵他左脚这条线路。
1: 嗯，
0: 中场的时候呢，对方的叶博亚是做了准备活动，但是在换人的时候没有换。
1: 对，团队整体防守退防的速度还是足够快的。柏杨界外球，

哎，这一下法比奥啊，一个人的能力把球给断了下来啊，准备人球分过的时候，刘军帅对他一个正面的凶狠犯规，

0: 法表这个球呢已经拨开了，刘军帅直接把法表撞倒，国安队获得了前场左路的任意球，然后青岛海牛队准备再换两人。
1: 看一下前点，
0: 机会
1: 漂亮，
0: 这个球最后是高出了。林亮明跟塞尔吉尼奥两个人啊双轨拍门，但是没有对球门制造。我们再看这球应该不越位啊，
1: 哇，这个球还不知道是谁碰到了球，我们看一下，哇，两个人都碰到了球，
0: 足球小将的名场面上演了，
1: 可惜也没进啊，这个球要是进了，
0: 曹永俊要上场了，啊，换下了林良铭，林良铭的手上还是带着固定啊，目前在本赛季林良铭已经为北京国安队打进两粒进球，尽管本场比赛呢没有提升数据，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状态一天好过一天。
1: 对方是换上了宋文杰，
0: 对，还有22号洋葱，金永浩也被换下了。好，裁判并没有认为这是犯规，
1: 危险。
0: 好球，拉莫斯及时的判断。林创义也被换下，
1: 漂亮！
0: 来看看曹永俊，嗯，冲击力确实非常强。

0: 是还是对方增加了封线上的速度啊，
1: 对，
0: 苏文杰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身体也不错，抗进好球，
0: 漂亮，
1: 张雨宁拿球，曹永静在中间，张雨宁传过来，曹永静漂亮的配合，张雨宁极其冷静，而且绝不贪功，曹永静拿球以后也是非常冷静，面对对方守门员把球推进了球网，这也是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曹永静为北京国安队打进的第一粒进球。这样在本赛季北京国安队的参加两项的赛事当中，超级杯跟联赛，曹永静都有进球的收获。
0: 曹永静啊，也是非常的快速的插上。
1: 来看张雨宁左脚把球拨给曹永静，在如此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张雨宁的判断非常的准确啊，脚法拿捏也非常好，4-0了。曹永静高速奔跑当中呢，还能扭转身体啊，用右脚把球推进球门的死角，这个整个身体状态也让我们看到是非常杰出的一个水平线。

北汉泰已经掀起了墨西哥人浪，4-0，又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曾经的传中球被挡了一下。

0: 啊，这叫大范围的转移，柏杨的判断非常出色。拉莫斯、孔特，不要跟对手过多的纠缠。塞尔吉尼奥、卢子南。拉莫斯，
1: 对，对方还是抢得很靠前，
0: 对，
1: 身后的空间还是很大，
0: 我们可以利用啊。然后对手在这个局部的场区已经有5名6名球员啊集中过来，
1: 你看落点，哦，危险，
0: 这个球呢还是被对手抢到了第一落点，这个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还是有一点问题。宋文杰，本场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的时候，米兰里斯蒂奇的球队呢头球扳回了一个球，这个是我们自己防守上出现了失误，
1: 对，两个人还是对落点的判断有一点让啊，
0: 对，
1: 就是没有管对方争顶的队员都觉得这个对方可能会有能拿到球啊，
0: 就拉莫斯觉得

0: 侯森出来了能拿到球，他对于对手的队员并没有看清楚。
1: 没错，其实这个配合呢，守门员出来了还是后卫要找人的啊。
0: 这场比赛已经打进五粒进球了啊，刚刚青岛海牛是扳回了一个，危险啊，拉莫斯破坏了一下，侯森再把球交给孺子楠。刚才我们啊，应该说大比分领先以后，确实注意力有点不集中。那现在这个球呢，应该敲醒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重新把它集中起来。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0: 嗯，
1: 这个一旦球队大比分领先以后啊，这个大家这个思想统一度啊和专注度都会有一点点下降。
0: 而且这个是2026年以来我们第一次领先四个球。
1: 嗯。这对手的攻击力他不是没有的，他能连续四场比赛都有三个以上的进球，说明他的攻击力还是
0: 对
1: 很强的。
0: 所以第一点，拉莫斯必须要吃住。塞尔吉尼奥、孔特
1: 还是要适时的向前打，其实对方刘军帅他已经没有移动能力了。
0: 嗯，张稀哲站到了右后卫的位置上，孺子楠在前面。
1: 这个不看队长袖标的话，有点看不出来、啊。
0: 对对，俩人头发颜色是一样的。
1: 对，现在这个节奏还是不错啊。
0: 张稀哲。孺子楠，
1: 好呀，
0: 漂亮的二过一配合，张稀哲，嗯，这一脚传球没有犹豫啊，但这也是一个冒险的尝试。

0: 发表在逼抢，对方仓促出脚，中路还是拿到球了。苏文杰自己试图向前，哎呦，这球曹永京呢是用身体掩护，最后呢还是被对手把球权拿走，身后球
1: 危险。
0: 来看看拉莫斯，他已经意识到王刚身后要被对手打穿，所以提前向那一侧移动啊，还是非常出色的防守。
2: 对方可能又要做人员调整。
0: 33号刘嘉申

0: 刘嘉轩出场呢，是把外援中后卫安吉尔科维奇给换下了。比赛来到第71分钟的时候，青岛海牛队
1: 危险
0: 哦，
1: 这个应该是犯规了。
0: 对，
1: 这明显的冲撞守门员了。
0: 米兰里斯蒂奇又去找第四官员投诉，这个球呢，因为是球进球网，所以一定会引发视频助理的查看。我们再看啊，这是在六码区里，侯森跳起来去抓球，在他碰球之前，宋文杰对他的手臂进行了冲撞，导致侯森这个球没有完全抓住。对，这肯定是一个冲撞守门员的犯规，在这个区域里守门员是受到保护的。张雨宁，拉莫斯。虽然青岛海牛呢，他们有很多主力球员没有上，但是你可以看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支球队的攻击力也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威胁。漂亮，张雨宁传身后就给曹永静，曹永静倒三角传回来，张玉希哲停了一下，第二下还有张雨宁。
1: 可惜啊，希哲这脚射门应该是宋龙正好站到了这条线路上，我们看一下。
0: 哇，张希哲是瞄着远角打，宋龙刚好在这个线路上伸头把球给点了出来。张玉宁的补射，这个球呢后心重心有点后仰。
1: 又是直接找斯特兰德贝里，
0: 青岛海牛呢这个赛季变成了一支很开放的球队，
1: 对，
0: 是吧？
1: 他这个踢法完全跟之前不一样了，
0: 对，
1: 他是赶攻。这个其实前几场比赛联赛前几轮他输球啊，这个比赛我看了，就虽然输了，但是他踢的还是很有内容的。
0: 他赛季开始的时候是3连败啊，就像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米兰也是说，我们先看这个球出底线，米兰也是说我们现在4连胜，但是我们并不在意这一点，就像我们之前3连败我们也不是很在意啊。就是他是一个足球心态非常好的教练员，而且你从他的这个足球理念上来说，这个确实是有点东西的教练员。
1: 对，
0: 米兰，
1: 哎呦，这个就是以前的青岛海牛队是不会做这种压迫的。
0: 对，好球，张稀哲交给如子南，如子南再向前，对手提前赶到位置上啊，这球确实没有犯规。你看他们拿球向前的这种意识比以前要高了很多，这是柏杨非常出色的防守啊。曹永健，曹永健被对手拉拽，洋葱，
1: 这个也是一个
0: 这种动作还是要避免。有41866名观众在这场比赛来到了工人体育场，关注北京国安对阵青岛海牛。好，孔特的鞋有问题了，临时换了一双战靴。啊，孔特踢球你注意到没有，他不系鞋带，
1: 但是他现在这个鞋的这个鞋带跟 那个、
0: 当年不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连护踝都在鞋上。
1: 对，跟这个红军哥那个鞋带还是不太一样。上回我们一起的时候，红军哥他那个脚因为太肥了，他是系不上鞋带，他不是不系鞋带，他不用系鞋带，脚搁在里边就掉不下来。现在我们这个足球鞋还是这个包裹性很强啊，
0: 对对，
1: 鞋带系不系其实，尤其是这个很多款的这种款式已经不太需要鞋带了。
0: 就踢球的朋友可能知道，就现在的足球鞋，你就算不系鞋带，你穿上它都费劲。
1: 对，没错。
0: 机会，漂亮，曹永静，
1: 后点，
0: 曹永静啊，选择倒三角给张玉宁，还有机会。曹永静再传到后点，这边是如子楠。
1: 这个时候几个人都已经站住了，
0: 对，包括防守队员也站住了。双方大开大合，这场比赛倒是节奏非常快，漂
1: 亮！
0: 如子楠的正面防守啊，这么强硬。哎，球又被反断回去。这如子楠的踢球风格，好像天然的跟北京国安的这个气质是契合的，是吧？
1: 没错。

0: 就是敢做敢当的一个风格，
1: 拼得非常凶啊。
0: 嗯，孺子楠这是发飙，背身拿球的时候又是被刘军帅犯规。其实稍微手严一点，刘军帅这场比赛早就该得黄牌了。
1: 对，刘军帅因为他已经完全跑不动了，
0: 对，
1: 他在这个背后只能犯规。
0: 张稀哲好球，张雨宁
1: 转
0: 身打门，非常有力量也非常有自信啊，稍微正了一点点。洋葱球出界，
2: 李斯蒂奇显然没有放弃，尽管他没有派上自己全部的主力啊，但是他对比赛的结果还是有要求。
1: 注意中路，
0: 哦，非常危险，孺子楠保护了一下，还是守门员跟后卫之间的配合的问题啊。
1: 没错，这个球确实非常难处理啊。
0: 对，
1: 对于后卫跟守门员来说都是很难的选择。
0: 王刚这个球扛住了对手的中锋，孺子楠跟侯森其实他们周围是埋伏着险情，两个人谁都不敢大意，孺子楠先选择了最安全的做法。看看这个角球兜起来，六码线上又是拉莫斯抢到第一点，对手的补射直接把球给抽高了，来自罗森文。
1: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啊。
0: 嗯，比赛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是4-1，北京国安暂时领先。曹永静的状态感觉也比之前几场要好很多啊。
1: 没错，
0: 拉莫斯、塞尔吉尼奥、张稀哲、王刚、

0: 还是找背身拿球，
1: 大记者孔特，
0: 塞尔吉尼奥。这场比赛啊，双方的跑动数据应该都不会低。
2: 没错，这是前场远侧曹永静这一侧，看能不能看到。
0: 好的，孔特交给张稀哲，张稀哲拨开向右，塞尔吉尼奥，
2: 漂亮
0: 漂亮！曹永静在大空当里第一下没选择传，准备自己小角度打，
2: 啊，
0: 越位了。
2: 对，因为曹永静呢在这儿是逆足啊，他这第一下左脚传球呢还是有一点别扭的。
0: 哦，李磊和池中国准备要上场了，要换一下张稀哲和张玉宁。张玉宁虽然状态好啊，但是为了保证他一直持续有健康的身体和好的状态，他可能需要下场休息一下。张玉宁在今天比赛终于收获到了属于他的进球，他也是在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攻破了青岛海牛的球门，同时他还达成了队史联赛800球的主场里程碑。
2: 这个位置的移动，
0: 那是不是变成三中卫了呢？
2: 是让曹永静顶到了锋线上。

更像是一个边前卫。孔特示意远端要插上，他没法。国安队这场比赛的这个控球数据也不会低啊，这个其实是传统上北京国安的一个踢法。当然了，现在呢，国安队在这个控球上面呢运转得更快速，这才符合现在足球的一个发展潮流。

0: 国安队还是维持着原来的阵型啊，就是在展开进攻的时候是一个325的一个配置。李磊落位比较深来接这个球，然后就给柏杨，柏杨迅速的把球传出去给近端的孔特，孔特的转移球，这一次右路是大片的开阔地，孺子楠，孺子楠选择内切，孺子楠
1: 看啊，
0: 他有五六个选择，但是他最后把球呢踢到了对手防守队员的身上。哦，这是拉莫斯快速移动啊，瓦解了对手的这一次反击。
1: 对，刚才他传中的时候啊，稍微慢了一点啊，
0: 嗯，
1: 这个可以早一点传中。他往里带了一下，其实角度变小了。
0: 对，刚好呢，又是对手的球员在这条线路上，是宋龙吗？孺子楠，哎呦，这是正钉在前额上啊，这冲击力也是很大。
1: 对，他如果他在早半拍啊，早半步传球，对方这个落位还没有形成正面的时候，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宋龙啊，也很真是不容易，36岁的老将了啊，踢到这个时候还挨了一闷棍。青岛海牛准备请求换人，
1: 李苏达，
0: 对，这是他们的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左边后卫。这是启用了脑震荡换人了是吧？
1: 李苏达也是跑动能力非常强啊，执行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边后卫。
0: 啊，北京国安队也准备要求换人，应该是王宇要上场了。

0: 拉莫斯，曹永健，曹永健又是孺子楠，孺子楠
1: 这个球的
2: 这个球
0: 牌儿可是躲不了了吧？
2: 这是应该是一个红牌的动作吧？这个球他这完全没有踢球的机会，
0: 这完全就是踢人去的，而且还阻止了一次明显的进攻机会。
2: 哦，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啊！
0: 他是你看，
2: 我们看他的眼睛啊，他根本就没有看球啊，
0: 而且腿是完全离地，鞋钉朝着对手的腿。让王宇上场，孔特下了，王宇和池中国站到了中场中路。

注意中路李泰龙传到中间，呜、哦，斯特兰德贝里啊，这个球呢他打的稍微有一点够，

0: 所以打高了。
1: 这斯特兰德贝里呢，在禁区里这个骚扰的作用还是很强的。
0: 嗯，刚来中国的时候有点水土不服，现在慢慢开始适应了。

0: 李磊，我们在现场可以清晰地听到来自看台震耳欲聋的呼喊声，这是哪儿？北京。这座城市因工体而带来的骄傲啊，我们确实觉得感有些久违了。
1: 这个刘军帅啊，这只能看到人，就是完全看不到球。
0: 张晶，李磊，石中国，王宇，王刚。

0: 就茹子楠这一侧啊，其实他还是跑动能力非常强啊。我们看比赛这个89分钟了，他还是一次一次的在插上助攻啊。
1: 嗯。塞尔吉尼奥的这个体能状况还是令人很欣慰啊。
0: 对，这个虽然档位不高，
1: 对，
0: 但是这个一直有油，
1: 能一直跑。李海鑫，宋文杰

0: 好了，球开起来，第一点可以拿到，正面的摆脱过人，传给塞尔吉尼奥，传、啊、传给法比奥，法比奥这一下呢稍微差了一点点。
1: 曹永京这个过人连接的非常漂亮，
0: 对，
1: 其实感觉真的是毫厘之间啊，我们可以看看慢动作。
0: 哦，法比奥探出了一个肩膀，他的肩膀应该比对手的这个最后的触球部位可能还是要超出了一点。
1: 没错，

0: 应该是吹了手球。
1: 对，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啊！球迷们已经开始高唱征服。这是北京国安对对手的征服，也是球队用表现对看台的征服。孺子楠非常奋勇，这可是冒着受伤的风险。我们来看看，哦，他这一下，
0: 这一下应该是有一点
1: 抽筋儿了啊，抽筋
0: 抽筋
1: 儿了，
0: 了。
1: 还好。对手的球员严卓斌，两个人啊都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啊，他们应该从小就认识，所以看到。孺子楠双腿抽筋啊，严卓斌赶紧第一个赶过来啊，给孺子楠做一下恢复。
0: 这个大比分领先啊，
1: 对，
0: 球员也是有一些即兴的发挥。

0: 好球，
1: 危险，
0: 哎，
1: 危险，
0: 嗯，这是我们自己出现了一个不应该的失误啊。说着说着，严卓斌打进了一个球。王宇出现失误之后呢，所有的队友都过来安慰他。场上比分变成了2-4，青岛海牛再下一城。王宇没有看身后的对手，所以这个球他是被对手偷走的，其实可以更果断一点的处理掉。
2: 没错，这个还是就没有感受到危险。
0: 对，
2: 其实在这个区域接球还是非常危险的。
0: 他是被梅萨迪梅萨乌迪啊从身后把球给捅走了，所以严卓斌正好呢守在这个线路上。好了，随着这个进球的产生，裁判员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最后的比分牌呢是定格在4-2，北京国安队4-2的比分击败了青岛海牛，让自己迎来了赛季开始以来的主场第二场的胜利。镜头给到王宇，王宇是本赛季刚刚加盟北京国安队的球员，这是他代表北京国安第二次的出场，虽然是出现了失误，但我相信随着出场次数的不断累加，他会逐渐适应这里的节奏。张玉宁终于收获了进球，在上一场他自己被吹罚抹杀了两粒进球的情况下，这场比赛他是打进了队史联赛的第800球。恭喜北京国安队获得的胜利，非常感谢张欣欣指导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让我们下个比赛日再见。
2: 再见。
3: 好的，让我们从工人体育场的现场一起回到演播室。首先要恭喜北京国安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呢，确实在前15到20分钟的时间里，北京国安队还是保持着上半时比赛对于对方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压迫，
4: 对，
3: 并且也在第64分钟的时候呢，由曹永清再下一城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但是接下来这不能说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吧，
4: 对，
3: 不管是后防线打的多多少少有一些放松也好，还是说球员可能在今天有一些运气不佳也罢，在67分钟还有全场比赛临近尾声阶段，确实国安队还是出现了两个丢球。
4: 对，
3: 那王苏老师怎么点评下半时的比赛呢？
4: 单从下半时来看，咱们是输球的一方，1-2。但是从总比分呢，应该正好是和上赛季主场2-4输啊，算是就把这口怨气给出来了吧。但是呢，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场比赛充满了这种叫缺憾美，缺憾美。本来是4-1的，4-0的这种大好的局面，
3: 至少4-0。
4: 对，但是这个两个丢球呢，你又很难说是不是因为我放松了、轻敌了，或者怎么？这两个进球真的是挺意外的，可能连青岛海牛的队员都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方式扳回了两球。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这场比赛还是继续帮助这支球队甩掉前一阶段弥漫在他们上空的那些阴霾，主要是情绪上的阴霾，就是只有通过这种不断的胜利，或者说进球更多的胜利，才能让他们逐渐找回自信，并不是说我们这赛季可能前一段说就此沉沦，真奔着保级去了啊！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胜利去继续鼓舞球队向前迈进了。
3: 所以赢球就是硬道理，尤其是连续一周双赛的情况下，也希望呢球队能够把这场比赛当中更好的士气保持。
5: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说到安全教育啊，当下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应该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尤其其中的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而出于关心下一代的初心呢，重点人群应该是中小学生。那么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早高峰赶着去上学的同学们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家长是否佩戴了呢？是否重视这个问题呢？来看记者调查。
1: 早晨七点，正是送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来往行人和非机动车络绎不绝。记者看到，大部分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自觉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学生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
2: 没来得及戴，早上走太急了，
3: 没想起来戴。今天早上出来急了，
4: 今天好像这周唯一一次忘带，就早上起太急了。
1: 受访学生道出了一些心声。不少孩子表示，平日里早已养成戴头盔出行的习惯，只是偶尔晨起忙乱、仓促出门才疏忽遗漏。不只是学生，不少家长也深有同感。清晨手忙脚乱的日常会让头盔被抛之脑后。
5: 孩子今天没戴头盔是不是？
6: 忘了
5: 啊，是
6: 要来着。
5: 啊，对，
6: 吃完药就着急。
5: 但我看您戴的还挺
6: 每天都戴，我就找着没找着了。
7: 我就着急，早上起来。
1: 琐碎的晨间事务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一些特殊情况偶尔也会让人陷入无盔可戴的窘境。
8: 我那头盔昨天丢了，所以今儿没有
5: 啊。今天
8: 应该戴，
5: 没有是吧？
8: 对，还买了，还没到。
7: 那会儿买了俩，
5: 嗯，
7: 回来质量不太好，我说换来好点的。
1: 然而，家长和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佩戴头盔的重要性，直言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规范佩戴头盔。
8: 确实，有时候电动车，北京电车比较多，有时候突发情况比较多，是比较危险，应该戴头盔。
9: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是能保障自己。我们以后每天都戴。
0: 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想了一个办法，设置应急头盔。忘记佩戴安全头盔的同学啊，放学的时候可以登记借用，就像这样。
10: 老师，我今天回家忘记戴头盔了，可以找咱们学校借一个吗？
11: 可以，来这边登个记啊。
12: 哎，怎么戴上？那照着咱自己的那个什么怎么着？哎，而扣一定要扣好了。
10: 好
12: 啊，用完以后，明天你带自己的头盔来，然后把这头盔按时到时候还回来，上学的时候。
10: 好的，老师。
1: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应急头盔借用服务为孩子们化解燃眉之急，只需现场登记就可以借用一个应急头盔，次日归还即可。
11: 当天借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及时的归还，这样便于咱们学生这个戴头盔的时候更加方便。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边是备了有50个，下一步咱们就是到时候把这个学生的信息啊都同步进去，然后这个弄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然后这样就更便捷。
1: 贴心举措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真切点赞，
9: 让一些可能忘记戴头盔的同学经过登记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13: 学校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就是应急头盔，然后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然后真的特别便利。
14: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呢，我们了解到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孩子来借用这个头盔的，然后呢也提供了这个方便，后续我们在制度上也会进一步的再做一下优化和提升。
1: 疏漏时刻的暖心兜底也让家长们连连点赞，直言学校考虑周全。
11: 那这样肯定好呀，那你有时候要假如说要忘记了，你给想尽快做到的挺好的。
1: 细致的校园保障搭配警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力，让学生戴盔出行的氛围愈发浓厚。
1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后，我们警校联手对学生安全头盔佩戴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学校应急保障头盔制度落地生效，安全防护保障进一步增强。之前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是很全，现在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率有所提升，学生的主动安全防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学校周边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继续说这个事儿啊，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以来，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作为新内容，大家重视。那除了这一点呢，骑行路线也得特别注意，不能随。

0: 心所欲。
1: 下午一点多，在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肆意骑行。
2: 您走那个，首先啊，公交站啊，人家那儿公交车刚还进出车了，您从那儿都骑过来了。
1: 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按要求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他的安全意识好像只放在了头部。
2: 您说您得贴着他的公交车这边走，他那儿有盲区，他要真给您磕了碰了，也有安全意识，知道戴一头盔，对不对？你真给您磕了碰了，咱这怎么办呀，师傅？
1: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按照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他的骑行路线别出心裁。从公交车后冒头的他，看到民警的一刹那，竟然在公交车前停车掉头，沿着机动车道逆行回去了。
2: 您说您那一掉头，掉头就横人家前面了。第二点，那掉头回来，你从这绕回来，那不逆行吗？你走的那机动车道，这都看得都清清楚楚的呀，咱们这全程录音录像的，对不对？有意义吗，师傅？
3: 没意义，
2: 对不对？您还给自个儿添一逆行，前前多挨罚了。危险又多增加了，一点必要没有吧。
1: 即便骑车人沉默不语，但他逆行掉头的行为说明他明确知道自己不该走机动车道，看到民警后为避免处罚又让自己错上加错，得不偿失。
2: 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三项啊，这是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三项，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9条，这两项违法行为分别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
1: 新修订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意识有了大幅提高，但其他通行规定也应该遵守，包括佩戴头盔在内的每一条规定都是为了骑车人的安全考虑的。只有全面遵守各项通行规定，才能真正规避出行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骑车除了要注意骑行的路线，还要注意骑行方向。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行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新兴桥北侧的三环辅路，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和骑车人正在顺畅有序地行进着，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变得自以为是。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一位骑车人从那个岔口处左转而来，不过接下来呢，那位骑车人却逆着方向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结果呢，您注意看。这里明明是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那位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执意逆向骑行。正在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的车道中竟然有一位逆行中的骑车人，结果发生了迎面相撞，两位骑车人各自摔倒于地。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是一位女士，在旁人的帮助下，她慢慢坐起身来。这位女士所骑的共享单车翻倒在一旁。至于说那位顺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多亏有防撞头盔的保护，她的头部在撞倒于地的那一刻没有受伤。不过，严重的相撞伤到了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她同样难以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那位女骑车人受伤的胳膊进行包扎后，再把她抬上救护车。而后在旁人的搀扶之下，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站起身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女骑车人明知逆向骑行会造成严重危害，却一意孤行，她完全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儿。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吸取事故教训，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骑行，才能确保一路平安，避免遭受交通事故的伤痛。 路口掉头或转弯本身就需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但是很多驾驶员却忽略了这一点而发生事故。事故原因并非车速过快、车距不足，而是驾驶人心态浮躁、疏于观察，只顾自身行驶意图，忽略了路口车流交汇的风险，贸然操作引发碰撞。晚上11点多，在丰台区的安乐林路口这儿，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这两辆机动车是因为彼此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才造成了事故吗？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安乐林路口，此时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那辆白色小客沿着蒲黄榆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可是他忽视了对直行方向机动车的观察，而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白色面包车因为躲闪未及，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严重受损不说，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两位当时司机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两辆事故车无法继续行驶的局面却让他们心情郁闷。由此可见，司机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时，还是要慢着点、悠着点，注意把四周的情况看清楚了，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事故的麻烦。
3: 很多追尾事故并非单纯的车速过快，更多的是驾驶人注意力偏移、预判滞后造成的。开车途中但凡心系杂事儿、低头分心、忽略前车动态，就会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轻则多车剐蹭受损，重则出现前后夹击的连环碰撞。
4: 下午1点多，在刘家窑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停在两车之间的那辆深色小客遭遇的可谓是前后夹击，该车不仅前部严重受损，车的后部也被撞得不轻，而最后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重创之下更是彻底变形。出现追尾事故，除了当事司机存在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等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容忽视，像是在行驶中接打手机、想与驾车无关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关注前车的行驶状态，这些都会让司机们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对此，司机要早做准备，以免应对不利，触发难缠的交通事故。
0: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红绿灯记者跟随翱翔警官在北五环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出租车后边这个号牌啊，被一块蓝色的擦车布遮挡。面对询问呢，司机却说不知情。这三个字能规避掉自己的法律责任吗？我们来看看翱翔警官怎么说。
5: 谁还不管报？
1: 车头耷拉着一块擦车布，刚好遮住车牌尾号。上午10点多，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出租车被民警拦停。
2: 你们是在京城高速这开着呀？
1: 对于号牌被遮挡的情况，司机表现得十分惊讶，表示这并非自己故意为之。
5: 那我这怎么罚呀？
2: 遮号牌怎么罚吗？
5: 不是我遮挡的呀，大哥。
2: 是你开的车吧？
5: 那哪有说傻不拉几的遮挡着完了以后他走路上的？
1: 司机解释说，开上五环前车辆一直停在路边，号牌也许就是那时被别人动了手脚。
5: 在过马路边停的，
6: 好像也没看一下就
5: 没看，直接就出来了。这呀，我估计是故意有人使坏呗。
1: 即便不是自己所为，如此明显的擦车布，司机在上车前检查时也应及时发现，自行清理，保持号牌在上路时清晰可见，是每一名驾驶人的义务。
2: 所以驾驶员来说，特别是咱们出租车驾驶员来说，
6: 河北牌照，
2: 每次出门之前看一眼车况干不干净，这是你自个儿的规定是吧？里边内饰、外边车外观都得检查一下啊。故意遮挡竞争号牌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绕车检查一周，这是义务。那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骑车人戴安全头盔成了标配，但是仍有部分骑车人或者骑行者忽视了这项头等大事。而在夜查点呢，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我
2: 师傅别着急，后边停一下，师傅辛苦您。
7: 那违要戴头盔这事儿您知道吗，师傅？
8: 那那个
7: 对电动车需要强制戴头盔了。
8: 没
7: 听过，今天没人听过，就是您平时从其他渠道或者看周边这个骑电动车都戴上头盔了，感不感受？
9: 平时我们骑的非常少。
7: 那带人这事儿您知道吗？
9: 这样的，我这个我这么，因为平时我们都开车，今天晚上我们是没啥事，骑店里他们同事的车，我们开车
7: 就是说这也不是您车，
9: 对，
7: 没事，咱就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毕竟咱使用这个车了嘛，就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法规。是这么着啊，咱们从五月一号开始，咱们骑行电动车呀，就强制要求咱这个驾乘人员戴头盔了。包括您和您后座这美女，两个人咱都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对，3C 认证那种，因为它你像这马路牙子，咱后脑一磕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受伤，所以说您还是得戴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之前呀这戴人是12岁以上，戴不了，咱后座
9: 不能戴人了是吗？
7: 对，12岁以上它是戴不了的，但是呢5月1号之后放宽到16岁了，但是呢也是咱们这个成年人啊也是戴不了，主要是方便孩子。电动孩子你能带、能理解吧？所以说你要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咱就得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10: 新修订条例实施半个多月，安全头盔的佩戴比例虽有明显提升，但仍有部分骑车人没佩戴不了解。
7: 戴头盔这事知道吗？您平时
11: 知道？
7: 知道，但是就是现在没戴，买了吗？
11: 买了，
7: 但是还没到呢，是吗？来，出口气儿，来给您测个酒。好嘞，是买了没到呢，是吗？下回您。一定要戴上头盔，5月1号以后就开始强制要求咱戴头盔了啊！一定要戴上啊，好吧？哎，师傅你好，师傅您甭着急，好吧？第一次不戴头盔，跟你警告一下啊。
10: 这名骑车男子的头盔就挂在座位后方，看到民警检查才着急拿下来。
7: 就是平时还是戴头盔是吧？有这习惯，但可能今儿天热还是怎么原因没戴呢？别着急，您吹个酒啊，吹口气就行了。好嘞，下一定要把头盔戴脑袋上啊，戴车上那不行啊。现在啊，这个不戴头盔是我们夜查之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呢，从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新修订的飞行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那么其中呢，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员跟咱们这个乘车的咱们这个同志需要佩戴咱们专业认证的3C 头盔，驾驶员跟这个乘员不戴头盔也是咱们夜查之中所要查处的重点的这个违法行为。
10: 然而夜查中忽视关乎安全头等大事的不只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还有摩托骑手。
9: 没带后备箱吗？
12: 没，我就是弄到电动车上。
7: H3，这您得多注意，现在电动车新的这个飞行车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全都得要求戴头盔了，更别说咱这摩托车了。对，你摩托车呀你更得戴头盔，你这速度就比电动车快，质量也比电动车高，对不对？你更得注意这个摩托车的骑行安全，电动车你都知道戴头盔，摩托车你更得知道啊，好吧？
12: 是，这不是侥幸了吗？说不好听，
7: 不能有侥幸心理，这出事儿的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您这驾驶摩托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1分50啊。
10: 很快，夜查点又迎来一位不速之客，一辆3轮摩托车。记者注意到，驾驶人的头盔也没戴好。
7: 师傅您好，咱这车京 B 的吗？牌子是？您看一下您这牌子。
13: 时间长了一点，
7: 就坏了是吗？您这牌子，那您现在牌子号多少？您跟我说一下。您看
13: N278
7: 啊
13: ，N278。
7: 您现在看能看得见吗？看不见吗？是不是？那牌子损坏了是吧？
13: 对对。
7: 及时的更换啊，不能给它别在这。
10: 号牌扭曲变形，半个身子藏在后杠与车厢的缝隙里，根本看不清号码。
7: 对吧？
13: 他这个出厂设计就是这两个轱辘就给他装上了呗。
7: 他不可能出厂设计就为了挡牌给你设计，能理解吗？他这牌子呀是让你晾在这儿的，从这儿顺出来，这样弄过来，不是让你杠挡着牌子的，把你牌子晾出来，你不能让杠挡着你的牌子号，这事儿能理解吧？
10: 车牌破损半遮面，而这辆车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按照禁限行规定，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7: 你知道这通行范围在哪儿吗？咱们这三轮车，电动三轮摩托车，6环以外，对不对？现在是5环以内了，所以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标指示，100一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贵州的机动车号牌9分200，下回一定要改正了。补完牌子之后，给它亮出来啊，不要让它再挡着了那个杠，好吧？
10: 夜已深，夜查还在继续，让戴头盔成为习惯，让守法成为本能，才是民警夜查背后的真正期待。
0: 说完骑车人，我们再说驾车人啊。随着这个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呢，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凌晨时分，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8: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不
11: 疲惫是吧？
8: 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原来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
14: 这是一起非常非常典型的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从道交法上来说，我们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这就属于违法的疲劳驾驶。而且呢，停车休息的时候，休息时间短于20分钟，这也属于疲劳驾驶。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14: 这个驾驶者呢，他在驾车过程中，他对前方的道路情况已经没有观察和辨识能力了，真的就是开车直接追上去了，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1: 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随后又因紧张来回猛打方向盘，撞上了水泥挡墙，失控侧翻，
15: 方向也打也打紧了，先用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先摔过去了，轮胎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好在车上人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驾驶员王某不但要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还要承担相应路产损失赔偿。
14: 他在驾驶的过程之中，他已经失去了对车辆的准确的控制，失去了方向感。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有时表示，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隐患。远离疲劳驾驶，才有安全保障。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有句话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好像什么时候都能找到借口啊，也说明一年四季人们都在和疲劳做着抗争。如何远离疲劳驾驶，我们继续听柳石的观点。
1: 将视线转向北京，早上5点多，在西直门北大街上，一辆面包车由北向南行驶中，逐渐偏离车道，骑着分道线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小车一头撞向入口处的隔离带。据了解，司机一早就起来运输蔬菜，由于前一天没休息好，导致开车时犯困，最终酿成事故。凌晨4点多，在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这辆厢货也在行驶中逐渐失去了方向。驾驶人由于开车犯困，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先是铲倒了2棵树，又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厢货后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如何做才能远离事故，确保驾驶安全呢？在行车前，我们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14: 在驾车工作之前，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饮食，都要达到一个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水平。比如说，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 老百姓有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七八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1: 合理饮食，保持充

0: 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而在行车中还应严格按照道交法规定的时间行驶。
1: 在驾车当中，我们要确定好时间和路线，就是按道交法的要求，那个是一个上限，也是一个危险的极限。如果你驾车超过4个小时了，那么这个已不单是违法，而且呢，已经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和环境之中了。
0: 在长途驾驶中还有个逢三进一的原则，也是同样的意思，即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后需进入第4个服务区休息。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停车休息时可以做一些运动，快速舒缓身体的僵硬状态。
1: 在休息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做积极性的休息，因为你在那儿相对比较固定的姿势，比较僵硬的这个姿势几个小时了，所以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够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0: 此外，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会使驾驶人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1: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隧道内光线受限，空间狭窄，而交通标线呢，正是规避安全风险的关键。然而，最近有网友举报说啊，在广东深圳的红龙山隧道，竟然有多辆渣土车无视规则，违规行驶。
3: 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呢，本应在隧道内各行其道的泥头车，却公然压实线变道，更有甚者多次违法变道，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经核查确认，涉事车辆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
3: 约谈了涉事泥头车所属企业及相关涉事驾驶员，针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交警部门依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要求企业立即开展全面整改。
4: 同时，针对涉事驾驶员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记分、罚款的处罚，并要求企业加强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2: 刚出拘留所又进派出所，在浙江宁波，一位男子前脚被警方送进去，后脚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
4: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一
5: 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4: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几天后，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一天清晨，在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竟然长时间停在车道里边，后方车辆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前，车辆又突然驶离了。原来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竟然在驾驶位上睡着了。
4: 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6: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7: 我这个大队没来。
8: 我是什么情况？不是不是，意思

0: 自驾开着嘛，车子不动了，我马上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1: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2: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1: 经调查，黄某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3: 前不久，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发现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没有拔钥匙，于是见财起意。
1: 案发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先生的报警，他称自己下午到田里劳作，忙完农活准备离开时，发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不见了。
4: 他下田劳作时没有把那个电动车的钥匙拔下来，他以为自己一会儿就走，所以把电动车就放在路边。随后他半个小时之后回到公路旁，想骑车走，但发现电动车已经不见了，留在原地只有一辆黑色的自行车。
1: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后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路面监控，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民警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魏某。魏某到案后交代，案发当天，他骑着单车从武穴城区返回的途中，发现了路边停放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拔钥匙，于是心生歹念。目前，魏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被盗电动三轮车已返还给受害人。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北京，接下来通过交通大数据带您了解周末的出行提示。
5: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6.46，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1.7公里。那目前呢，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等部分路段交通运行压力还是较为明显的。来关注一下重点桥区路口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国贸桥，目前呢三环主路上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那交通运行压力从这个画面当中看下去还是比较明显。同时呢，在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将目光聚焦到的是海淀区的莲花桥，那此时此刻呢，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那车流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我们再来将目光聚焦到海淀区的马甸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整体上呢，目前的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正在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较为明显。那同时呢，辅路上的非机动车的流量也是比较大，那提示大家呢，在骑行非机动车的时候呢，请勿驶入机动车道行驶。再来关注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目前呢双向车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的。明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5月16号0时到17号24时，我市将启动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四阶段施工。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您遵照交通标志 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周末期间，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等将会举办演出活动、体育赛事。16号到17号，昌平区将会举办公路自行车赛。17号，北京大兴半马将鸣枪开跑。交管部门将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您尽量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此外呢，根据气象部门预计。

0: 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先雨后晴，气温波动起伏。16号到18号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22号起，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回升。降雨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末以及下周一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也希望给您带来出行方面的参考啊！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要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否则很可能招来麻烦和事故。继续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东单路口，当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自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即将驶出停止线。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突然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早已亮起了红灯，可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进了路口。仔细看看，一辆白色小客发现他后急忙减速停车，而这位骑车人也下意识的减速躲避，可由于存在盲区，驾车行驶在白色小客右侧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闯灯而入的骑车人，结果刹车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深色小客的旁边。据了解，骑车的是一位女士，她跟民警说自己在发生事故后感觉腰部疼痛。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在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闯红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大家绝不能出现偏差。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北京南站西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左转通过路口。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转弯进入路口，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却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的情况下冒险进入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位驾车由东向北右转弯的出租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电动自行车在撞到出租车的左侧后，这位女士连车带人翻倒在路口里。万幸的是她没有什么大碍。下午5点多，在广安门外大街上的湾子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越过了停止线，他注视着眼前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在看到自西向东行驶的车队出现一个空档后，这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见缝插针的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由东向南等候左转的车辆形成了盲区，当骑车的男士发现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用脚踩地想紧急停住，可还是被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好在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男士像是一名快递员，翻车之后快递箱里所装的一些货物洒落在路面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不能为了提高送货效率就违反法律法规，更不能肆无忌惮地闯红灯通过路口。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红绿灯。

0: 潮玩 IP 组团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今天在朝阳公园开幕。
1: 未来三天，北京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日前，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促进首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他向全市残疾人朋友、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一同调研。
0: 在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尹力查看轮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轮椅冰壶、残奥冰球等项目训练情况，了解第五届亚残运会备战进展，与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他说，米兰冬残奥会和全国残运会上，我市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为首都增了光、添了彩。希望大家发扬勇敢拼搏、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争取再创佳绩。尹力走进小剧场，查看市残联小台花艺术团排练情况，看望慰问艺术团师生和家长代表。他勉励大家坚定信心，在艺术道路上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残疾人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色，要把残疾人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将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全局，要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养老助残政策统筹和资源整合共享，完善残疾人社区和家庭支持，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强化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不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尹力强调，要保障平等权益，让残疾人同样活出精彩人生，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鼓励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办好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广泛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体活动，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深化政务类网站和手机 APP 无障碍改造。尹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残疾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市领导陈健、赵磊、孙硕参加。
1: 为了让残疾人能够同样实现人生价值，北京一直以来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通过加强硬件建设，推进融合教育，让残疾人可以同样活出精彩人生。
2: 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是全国唯一可同时开展残疾人夏季冬季运动项目训练的省级文体中心，良好的训练条件让大量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从这里出发，奔赴各类大型赛事，在拼搏中为国争光，在竞技中实现自身价值。运动员王蒙在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上和搭档杨金桥取得了中国首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
3: 8年以后再一次拿了冠军，很开心，还是希望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残疾人体育当中来。
4: 看见那年华像在飘荡，隐隐约约有声歌唱。
2: 在北京市盲人学校，孩子们清澈的嗓音回响在走廊，他们来自不同年级，最小的只有7、8岁，年纪最大的马明和马亮姐妹即将离开盲校进入大学校园。
5: 我是一年级加入团，

0: 团，大概待了13年，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欢快的气氛，然后感觉每周五都带着好心情回家。
1: 我是最近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师生乐专业，我接下来的人生打算在大学里努力学习，成为一名歌唱家。
2: 我们的孩子虽然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把音乐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用旋律当作眼睛带他们去看见光。
3: 通过合唱，孩子们能够发掘出自己的热爱，并克服恐惧、自卑等心理。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大型音乐舞蹈公益演出，再到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来自月之光合唱团的师生多次亮相大型舞台，展示视障儿童的风采。
4: 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成长的快乐，而且能感受到人格上尊严的平等，绽放独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精彩。
3: 残疾人的追梦之路既源于自身自强不息的坚韧力量，也离不开城市温度与社会关怀的暖心托举。在这种双向奔赴下，越来越多残疾人将更好地融入社会，找到自身价值，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北京台报道。
5: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一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6: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聚焦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关键痛点，持续发力，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深入分析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狠抓常态化问题整改，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充分发挥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定期梳理各类问题清单，持续推动部门厉行厉改，破解关键难题，形成整改闭环，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退不让完成二季度目标任务，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加强各项经济指标运行调度，加力推动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文体娱乐等重点行业及其细分领域持续稳定增长，更好发挥金融支撑作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接沟通，统筹抓好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落实好国家两重和两新政策，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稳岗扩岗，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时指出，要牢固树立首都意识，切实扛起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工作责任，聚焦检查考评发现的道路附属设施破损、占道经营、绿地垃圾、道路遗洒等突出城市管理问题，狠抓整改，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推动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整改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5: 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元首会谈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7: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7: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天坛祈年殿前人气高涨，昨天中美两国元首参观时合影留念的位置已经成为中外游客竞相打卡的首选地。
3: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

0: 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1: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2: 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3: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从心中感到很自豪。
4: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5: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0: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6: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0: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6: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三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0: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7: 作为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高地，北京持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吸引众多外资企业不断加大投资。凭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巨大市场潜力，北京逐步成为全球资本争相布局的新质生产力高地。
8: 在北京亦庄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全球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前不久刚启用它在华首个数字化医疗创新基地。基地聚焦心血管、微创外科等高精尖领域，并集成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的疾病管理系统。
9: 美敦力入驻 BioPark 之后，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的发展目标。我们有一些先行先试的一些产品要在北京落地的。
8: 也是最近，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李来公司也宣布，计划未来十年在华累计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企业的中国创新平台也将落子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已经长期扎根亦庄的阿斯利康，其全球战略中心装修已近尾声，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将正式入驻。
10: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for AstraZeneca.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 China is really becoming a hub for the global innovation.
8: 这些跨国巨头的共同选择，印证了北京产业生态的独特吸引力。
11: In China, we inves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more than $1 billion, and we are continue to invest in this market because it's the second biggest importan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us. It's growing,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12: 逐步出亦庄，其实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合适的共同做创新引领的这些企业。这个大环境其实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最希望看到的。
8: 随着外企投资活跃度提升，外籍高端人才来京就业的需求也随之激增。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外籍人员提供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的一站式办理，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的属地化对接等一系列服务。
13: 两区建设后，外籍人才创业限制放宽，境外职业资格可以实现互认，高端人才的认定更加科学，积分制、专业推荐让海外优秀年轻人更容易来京发展。这些营商和引才环境的持续优化，也是外企看好北京加大投资的重要原因。
8: 2025年全年，北京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400家，创下历史新高。北京也启动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扫清隐形障碍。
14: 我市出台了《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为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条例还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将两区建设有关内容写入条例，以法治保障我市开放向纵深推进。
8: 迈入“十五五”，北京明确提出要厚植外商投资兴业沃土，支持跨国公司总部在京发展，鼓励外资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研发总部，在人才引进、通关、研发创新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7: 北京台报道。今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致辞。孙军民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务实举措。通过汇聚顶流文创、非遗传统技艺、潮玩 IP 与全国地方特色好物，展现千年文脉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的华美篇章。布局文创展示、商务活动、游园体验三大功能区，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出一站尽享、多维体验的惠民新举措，将文化供给、消费升级、城市服务融为一体。北京愿与大家携手推进文化与创意互促，历史与现代交融，让中华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15: 逛热闹市集，品地道美食，挑匠心文创。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往返流连，爱不释手。
0: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16: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0: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17: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0: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18: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19: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嘛。
0: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示，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20: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0: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地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21: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地秧歌来结合。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今天起，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等全国63家博物馆的700余款原创产品。来自新四军纪念馆的这款冰箱贴设计灵感来源于馆藏珍稀首版国歌唱片。
22: 它的正面呢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收录的我们新四军军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碰一下就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23: 红色文创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抓手。
0: 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 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22: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0: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丰台区发布了2025年两区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去年，丰台区两区新增入库项目768个，落地率达 65.7%。培育引进外资企业186家，同比增速位居全市第二。其中2025年年初建成的全市首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先锋启航落地运营以来，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成为全国服务企业出海标杆平台。平台为企业提供出海规划、市场对接、法律金融、跨境协同等全链条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企业400余家次。
1: 去年我们计划在越南落地一个项目的时候，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平台帮我们对接了行业专家，去帮我们进行一个风险的把控，帮我们节省了很大的时间成本以及费用成本。
2: 丰台区将聚焦制度型开放，持续地抓好外资外贸等重点项目的落地，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激活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8: 北京台报道。
15: 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四元桥大修开展最后阶段匝道铺装施工。17号24点，大修将全面完工，届时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
8: 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期间出京方向有3种绕行路线。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
0: 市气象台发布，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北京将出现短时分散性雷阵雨，可能伴有6-7级短时大风。从明天开始到18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1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5: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凉为主，中南部部分地区受上游传输影响，有污染累积。北京以偏东南风作用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76，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到10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良，预计17至18日气温降低，有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质量优。提醒您出行请带好雨具。
1: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们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

0: 的，就是进口了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2: 嗯
1: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许用化肥，坚决不许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从松仁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
0: 吧？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5: 九十天
4: 全
5: 宇宙，北京五月拿起大轿这几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绿植接风神，每一个小花学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主动脉梭子坠载处只有1.5个毫米，
1: 相当于下半身幽静鱼没有血供了，
0: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2: 这慢一点，慢一点。
3: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4: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5: 我从最下的环境，我见上。
6: 5月29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北六环的京藏高速入京方向，一辆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急救车上，患者是一名刚刚出生10天的女婴，乳名叫做小鱼儿，她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
7: 你晚上没睡吧？
3: 没有睡。
6: 急救车来自宁夏银川，已经在高速上连续急奔了12个小时。医护人员此刻最关

0: 关注的是小鱼儿的尿量。
1: 尿是多少？
2: 这块34毫升。
0: 体重2.7公斤的他，几乎无�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这意味着小鱼儿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衰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1: 他的心脏的血打不出去之后，是他的全身各脏器，他的血供氧供他就跟不上，他的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再耽误不起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要是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
0: 急救车自从开进北京，一路都有北京交警在前方开道，警车将引领他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目的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3: 他们看他们多长时间到了，问一下孩子他那个身上的那个通路，看我们这边要怎么准备。
0: 此刻救护车距离医院还有35公里，生命源栏目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急救车和警车，全程记录这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4: 前面路况怎么样？就您一进的速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5: 保证这个车在一秒不要再停。
1: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要分多秒嘛。
0: 小鱼儿的爸爸和姥姥坐在急救车的驾驶室，一路提心吊胆。而在1200公里外小鱼儿的家里，他的妈妈34岁的夏青时刻攥着手机，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6: 我从这下来，反正我也没见上，因为刚从报上边就推到那个新生儿科了嘛。现在就等着嘛，着急也是。
7: 拍了一个在手机上的照片，就看了那一次嘛。
0: 这是小鱼儿出生后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只看过一眼，孩子的模样就深深刻在了夏青的脑海里。
7: 挺心疼的，就是太可怜了，太小了嘛。如果大稍微大一大一点也好上，那娃脸上也青青的嘛，可能也没吃上东西嘛，没营养啊。
0: 其实小鱼儿在妈妈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检查出心脏上的异样，
8: 当时就诊断的是主动脉弓缩窄还有单冲的一个时区。会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是可以留下来的，等到出生以后呢再去根据情况看需不需要手术。
0: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血管，承担着将新鲜血液氧气输送到全身的作用。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拱起并沿着椎体向下延伸，一直进入腹部，整体呈180度转弯。主动脉弓就处于这个急弯部分，像一个拐杖形状。小鱼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有严重的主动脉弓缩窄，这会导致血液无法顺畅运送到腹腔脏器，肾脏、肠胃都会因为灌注不足而出现严重的器官衰竭。除此之外，超声还报告胎儿有室间隔缺损，这也会导致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引起心衰，危及生命。
7: 你说那时候都到临快生了，你不可能就说是再不要吗？
0: 5月19号，小鱼儿带着先天性心脏病来到这个世界，当地医生立刻把他紧急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救治。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星期后他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9: 是5月28号早晨我们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呼吸是增快的，心率是增快的，同时呢这个孩子出现了尿的表现。
0: 正常婴儿的主动脉有6到7毫米，但是超声显示小鱼儿主动脉最狭窄处仅剩1.5毫米，他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救治。
7: 8点多晚上，我老公还在干活着呢，医生打电话说娃不行了，就说是病危了，让他赶紧快点去医院签那个病危通知书呢。
0: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季永佳主任紧急与北京阜外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紧急把小鱼儿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9: 因为已经孩子12个小时没有尿量了，完全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非常紧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必须立马做出当机立断，所以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0: 远在1200公里外的北京，阜外医院小儿外科医病区科室主任李守军在接到转院消息后紧急与团队连夜沟通，做好各种术前准备。
10: 一般这个心脏的肾功能缺血以后

0: 48小时之内恢复的可能性是有的，过了48小时，就可恢复性就可能没了。
1: 5月29号下午2:20，载着小玉儿的救护车在北京交警的引领下，已经从北六环到达北三环，而她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2: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猜测是有事故，但是那有一侧车。
1: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三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2: 这个到马甸桥了，马甸桥南有西城的交警接力带道，这个就是骑手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二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2: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西城的街上啊，我们就跟着还有3公里。
1: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3: 警车警报也在响。
1: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4: 有点尿，
3: 尿是多少？
5: 34毫升。
1: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6: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1: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10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7: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1: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8: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
7: 因为今年是兔年，
8: 这边还有一只兔，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点，
7: 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
8: 这个是出生前画的。
1: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7: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的，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然后呢我就搁那儿许愿。
1: 一个路面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9: 他进来之后最重要是配血，十二分钟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孩子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送下去。
3: 给人开卷单，开个卷单。
9: 到哪儿了是吗？
10: 没呢，没
3: 事。直接给他，让他在路上就
9: 感觉。他感应不了。
3: 昨天我可以卡了，早给他。

0: 什么手续办好。
1: 哎，好的，老师。
2: 王大夫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个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3: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上吧，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1: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3: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再等。

0: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小时40分钟。
1: 来，准备导氧气。一个人10公斤的气管插管啊！担心，担心，担心。
2: 多擦点盐。
3: 直接打，
4: 直接打，
5: 你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3: 这事儿还不少，还很多。
6: 我先给他接个饱和度行吗？
0: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7: 成功了，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来到这了，动了，好，坚持住，起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1: 小芬，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8: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1: 如释重负。
9: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
3: 弹太多了，弹很多，
5: 上次
3: 都对。
6: 单吸一口吗？
0: 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3: 这都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了，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去气儿。
0: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6: 没痰了，可以了。
10: 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急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11: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内放。
0: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12: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13: 奶粉。
12: 啊。这是老年人吃的。
0: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12: 这里边连个出租车都没有，哎呀，哎，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路就下疯了，保安了也没说的不知道。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题啥都没拿，没拿奶粉。哎呀，哎。
0: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14: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12: 知道了。
14: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是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拔了一些。
3: 它降主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1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1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它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4: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1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1: 让你说看一下，最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块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

0: 男主人正在穿刺呢，你看下边的那个血啊，还有刺身呢。
1: 肺血多，不往下过，很多血通过史学前跑到肺里去。
2: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3: 嗯，几个呀？18个。
1: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肝脏啊、查肾功、查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3: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他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他先处理了。
0: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2: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0: 马上要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2: 小玉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
4: 为了把病毒阻断性进行就平时一般的话，我可能就手指头像测一个眼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脑部呀、肾部呀都会给它监测。
2: 主刀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1: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2: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视缺。
5: 待会儿你给完可以再上床。
4: 好，
5: 剪断，咱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进去了，怎么缝一块？
0: 对管道，转进。
6: 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2: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他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1: 这是椎动脉，来下去，来直角，不是夹这边，哎，不夹那边。
7: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他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2: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1: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又吻合去了，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

0: 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这个工作完。展开，
1: 下班了。
2: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0: 把腿出血。刘队能上去是吧？
3: 行，
0: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了？
4: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点吧，但是也有限。
2: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4: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2: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4: 现在降得快多了。
2: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李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4: 好的，李总，好。
2: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0: 小鱼儿可以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清晰，拽起来，哎，起来就行。好，灌注针拿来，换点血。
2: 游离出主动脉后，李主任要选择肺动脉组织来修补狭窄的主动脉弓。
5: 就是心脏停下时间越长，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心脏要早点恢复跳动。是
2: 体重低，病情重，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医生就要在他小小的胸腔内进行心脏的修复，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细，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我要只做到弓，那他这个发育不良就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用自体的肺动脉给他挪过来，把这块给他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他又把肺动脉给他完善了。好，送过去。好，请推线。好，轻轻一推就行。
2: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0: 你看这个就那么一点点，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
3: 鞭子，
0: 给我刮的这些，对，就轻点了。好嘞。
2: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0: 打开，
1: 对管子哈，
3: 对管子，
2: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0: 复温了是吧？
4: 复温了。
2: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时间隔缺损部位进行修补。哎，
0: 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有个大概7毫米到8毫米的一个时间的缺损。
2: 针和线之间的拉扯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0: 时缺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放弃。再见。好，调整停息了。
2: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

0: 哪处跳。现在它又恢复它的功能了。
1: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2: 有了，
0: 哇，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就来了，那说明他肾脏没怎么坏。
3: 孩子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到 ICU 了。目前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4: 比较顺利的。
3: 对，也行。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2: 怎么样？感觉？
4: 可以放心一点了。
2: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4: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爸爸，出来了。爸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1: 小鱼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他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他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5: 当时吃的没事，肾脏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主动脉弓降度的流速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心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包没有积液。
1: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0: 就是两侧的胸液一共出多少？
6: 100。
0: 它那个颜色是啥颜色？
6: 颜色是那种淡血
0: 浅
6: 浆色。
0: 再记得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胸腔的刻剂，就24小时是多少？
5: 好，
0: 我们今天主要看就是您的胸腔量怎么样
1: 啊？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4: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呢。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管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了嘛？特别纠结，就4点钟之前，特别害怕接到电话，医生打来的电话。
1: 因为小鱼儿的病情危重紧急，在住院这段期间，爸爸和姥姥舍不得找酒店住，一心想着多省一些钱给孩子看病。
4: 本来我们就是农民嘛，跑过来主要是给娃娃治病了，哪有心情住酒店？再说，我们两个人下来一天就得300多，我一天有300多，我不住给我娃可能用药都用不上300多。
1: 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高东没有把女儿病重的照片发给她看。即便如此，在老家的妻子眼泪也未曾断过。自从家里发生变故，懂事的大女儿西西便代替爸爸来安慰妈妈。
7: 我们家老大就是天天，哎呀，从我怀孕干啥呗，就天天给我洗脚帮我干活，确实挺懂事的，啥亲都不要我操烦着呗，每天写作业也不让我操心。嗯，
8: 我已经把数学作业全写完了。
9: 写完了？
8: 嗯，
9: 家庭作业。
1: 嗯。西西酷爱画画，爸爸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每天他都会早早写完作业，安静陪在妈妈身边画画。

0: 都说了妹妹病情好了，这两天就出院了，你怎么好跟她哭呢？
1: 一家四口一起度过了十几个漫长的日夜，只为早日实现健康团圆。
2: 那目前来看呢，心脏这方面倒恢复的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乳糜胸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好起来的这个病啊，他需要带那个胸管带很长时间。因为你想，要不然他要是没有这个胸腔积液的事儿，他应该早就回来了。
1: 经过十天的观察，小玉儿的心脏病已经得到根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伴随着先天性乳糜胸，他每天持续流出大量的胸腔积液，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2: 你不行吧，你就回去一个人，你不要两个人都耗在这里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在这待着，你每天
3: 脚那么肿吗？
2: 你现在待在这儿，你也操心，你也想他的事情，你也着急，而且休息不好。你回家，你好歹住的地方好一点啊，什么也好一些啊。
4: 20毫升放半勺。
1: 病房里，小玉儿的情况也日渐好转，终于喝上了奶粉。
4: 吃的不错耶，小嘴儿跟那儿嘬呢，嘬得多好，慢慢吃。累了歇会儿。你看他精神啊状态还是比正常孩子稍微弱一点。所以喝的比较慢呀。
1: 在阜外医院小儿外科恢复室的精心照料下，他虽然还无法像同龄孩子那样，但是整体状态与刚入院时判若两人。
4: 来看看眼睛啊，看看叔叔。等我们好了让妈妈抱啊。打个嗝吧，还想吃可能一次不能吃太多，吃饱了睡得香，是不是？
1: 6月12号，看到女儿已经脱离危险，逐步康复，高东经过考虑，决定将小玉儿带回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继续治疗，这也能方便她照顾家中妻女。很快，小玉儿就能回到黄河畔，在最初接诊她的季永佳主任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5: 说他家里带了辆车，还是找了辆车过来？
6: 但现在如果私家车怎么能给他卸啊？
1: 为了省钱，高东联系了一辆私家车接女儿回宁夏。虽然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但毕竟是个刚做完开胸手术的未满月的婴儿。小儿恢复室的医生们得知后，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并在费用上做了优惠减免。
5: 行了，救护车这个给他联系一个有救护功能的，他能聊聊。
7: 我们班长，
5: 没事。您好，我是张主任。私家车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路上不安全。我们那个
7: 不是
5: 王俊主任联系了一个有救护功能的，可以吗？这能行动吗？而且救护车有吸氧，有
8: 监护，
5: 基
8: 本的监护，
5: 有那个医护人员对吧？
8: 对，
5: 看看把孩子安全的带走，记住了没有？可以吧？
3: 行，
5: 没问题。好的，妈。哎，记者你好，这个孩子啊，这个今天他要回去，然后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
9: 他准备好，他来了，直接上班。可以，然后我有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随时给您。
5: 没问题，
9: 辛苦了。
5: 好吧，记者辛苦您了。
3: 谢谢刘老师。
1: 从宁夏银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学第一院、宁夏妇女儿童院，是国家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去疗中心。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了手术。这个德育国家去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0: 瘤子，
1: 这一圈都是瘤子。
0: 瘤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看
2: 肚子里面也全是瘤子，
0: 对，肚子盆腔里面。哎呀，瘤子，这小的，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瘤子，这一圈都是瘤子，
3: 腰上面都是的，
4: 都是，他头上，
3: 然后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0: 这些旁边全都是，这些，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5: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20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6: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里面，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5: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7: 这就是做了，
3: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7: 你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5: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被上千个肿瘤占据。在检查片子上，数不清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交缠的泡泡。
8: 神经显微病，顾名思义就是你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如果你在表皮上长了很多疙瘩，椎管里面长了很多，或者盆腔里面长了很多，我们叫神经显微性，也叫藤状细胞瘤，长得像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心里眼泪汪汪，说他太疼了。他拿这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检查长得到处都是，腰椎长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瘦弱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5: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7: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嘛，独自带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6: 我整个人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全身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7: 喂，
9: 那是谁呀？
7: 就是你到那个镇的民政所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9: 这两年都收买的，你都不知道这有这木块儿。
7: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9: 嗯，那后边了吧。
5: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6: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8: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5: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7: 用劲呢，
5: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3个月的村医。
10: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 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那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
5: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10: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有缺的话再联系我。
7: 你好好待遇啊。
1: 老，
2: 你躺着吧，躺着吧。
1: 我坐起来就该疼。
2: 哦，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嗯。张力，哦，张力太高了。
5: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11: 要慢点，跟着走啊，要慢一点。
5: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组织面面，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2: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12: 嗯，是。
5: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地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2: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12: 不行，这样不行的。
2: 记得，那你要是底下架着被，我推进去了。
5: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2: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了，
1: 靠着我。
2: 抬三个了，
1: 靠着我。
13: 先帮咱女的，到这儿。那诊断是一个神经前列腺异型丛状型。
5: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8: 然后这个瘤呢，这是，这都是瘤的瘤，这一圈都瘤的，这瘤这瘤的这。
5: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8: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5: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

0: 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1: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的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0: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2: 如果就是你看看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了，那就又来找你，就不敢见了，因为你没有更好办法了，你再看你咋现在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0: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1: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天花板。
0: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1: 就教这疼啊，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3: 疼到腿完。
0: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1: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2: 我等一下啊，放松放，不使劲啊，放松。长得太高，你看。
0: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1: 您听我说话吗？
4: 喂，
1: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4: 我是北京这边7:30。
0: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4: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5: 做完了。
4: 做完下一步还有检查？
5: 还有一点点。
4: 还有一点检查。
1: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病，什么叫泡脚，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4: 6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0: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4: 你
0: 放这儿
4: 了，你自己看着吧，看着点啊。会问我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0: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芳姐全身已经接受过10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4: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讲过要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都是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那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6: 喂，云雾还不知道是下午动手术还是上午动手术，你得随时给手术门外登了签字的。
7: 你反正你给
3: 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也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6: 嗯，中了。哎，吃饭吧。你只要跟他提到钱，就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的，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
7: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
6: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问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然后你问一句，哎，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这个也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又怕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呢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他们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5: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6: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被关心过。

0: 都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泡泡家园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浩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就腰腿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能长更多脸。他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有的，脖子上面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在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就太痛苦了，孩子就整天跪在那儿。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2: 首先全部切掉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浩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3: 颈椎它麻烦在哪呢？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最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4: 腰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1: 百般纠结后，吴浩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5: 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了，后来再给您签个字，然后周五手术当天你也在这
6: 儿，能不能不用回去了？是不是？
7: 对啊，对对。
6: 不知道是多远呢？一来一回100多，
8: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6: 是的，
8: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9: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是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6: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眼肿瘤吧？是不是？
9: 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
6: 啊，
9: 对，所以
6: 他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都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9: 行，你把字儿签一下。
6: 的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啊什么，没有人。
8: 就是你现在要医治病，以他为主。你看、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6: 嗯，是。
8: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6: 好，那我过去啊。
8: 哎，好，
6: 再见。
10: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6: 我想看一下呗，你把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了一下，我说。

0: 挺开心的。
1: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2: 嗯，
1: 一、二、走。
2: 先把大地
1: 说。
3: 就这样，
2: 行，
3: 现在可以。
4: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两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5: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管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4: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5: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呗，看我一打开我就是个瘤子，这么长。我们开切椎板了，这椎板比普通人薄。

0: 了吗？然后我就很担心了。
1: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丹丹的往后人生。
0: 已经看到瘤子了，把前面抽水来，它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2: 脖子不结实了，
0: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会不会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1: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丹丹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0: 我们椎板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1: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瘤液当下。
0: 三个阶段，好，我们给你见到现场，来见到。
1: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0: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1: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0: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啊，准备剪了，来，显微剪，切掉一个瘤子。
1: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0: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1: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0: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椎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在滴溜溜溜。
1: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0: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的体积长得上天了，它不贴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3: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4: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后心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用不着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3: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5: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0: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3: 吴昊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0: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了神经根，但是你看没有，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1: 在吴昊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昊主任深陷泥潭。
0: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已经开大灯。
1: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昊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

0: 若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1: 来，剪刀。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扫的有在虫你看不到的。其实
0: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800。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1: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0: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浩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1: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0: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地下刀切除，
1: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0: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1: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你看这。
0: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冰厮杀的吴浩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1: 结果擦下汗，我的汗要掉了，看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我眼睛快，哎，这不是 OK， 站好了啊。
2: 因为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0: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浩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1: 切完了，
0: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1: 我的个天哪！Yes， 2到4这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
0: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1: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
3: 后面还要手术吗？
1: 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3: 对，睁眼睛。来张嘴啊。
0: 硬仗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3: 行，特别好啊！
2: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得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回回去。
3: 嗯。
0: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浩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4: 这脸没水又哭了，3点多了，太晚了。
5: 再见了啊！
0: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6: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不痛。
0: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他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他无比惊喜。
6: 好开心。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浩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怎么样？
3: 啊，脚趾头疼痛。
1: 脚趾头疼痛。
2: 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3: 以前不能动。
2: OK， 这好。然后腿能绷开了吗？松了是吧？
3: 嗯，
2: 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3: 不疼了。
2: 现在痉挛好了吗？
3: 嗯。
2: 就这样子不行哈。
3: 对。
2: 哦，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觉得手还可以能练起来。
3: 嗯。
5: 主要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的一个公司能免费帮我做。
2: 免费啊？
5: 啊，对。
2: 可以。哎，多好，太棒了。这个腿真的。
3: 有这样子。
2: 只要练练会比这个好，现在下步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了，
3: 就是使劲练上。好，谢谢啊。
2: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至少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

0: 芳姐。哎，我今天就出院了。
1: 怎么样了？
0: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能这样弹弹动一下。
1: 叫你们是来接你的？
2: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1: 不是，我是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都在群里面帮我平安，爸的是靠我自己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2: 好，拜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入院还有检查。
3: 教练你说过，教练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吧。
0: 拜拜。
2: 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村医大哥。特别感谢吴厚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4: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人是我们的吴浩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您做介绍。
5: 在我们医生来讲，把她受了天谴一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她终于能把腿伸平了。我们这种病咋治都在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治疗中心，那是我的梦想。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这个病，希望他们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
1: 犹如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
0: 死亡随时发生。
2: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
3: 肚子。
2: 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3: 反正就是都疼。
2: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是。
2: 有多高啊？
3: 200。
2: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4: 什么时候发病的？
5: 大约是2点。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6: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7: 很多人生呢，他是多元扎，但是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8: 总是冒汗，我躺在沙发上动不了了。
9: 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1.5万，我就死了。
10: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11: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叫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12: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13: 谢谢您。
12: 然后，
13: 谢谢您。
6: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11: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14: 心衰非常非常痛苦，
15: 死亡率高达40%，
16: 现在都不太行。
17: 这次医生从椅子边爬起来，
0: 又在等待心灵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18: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死岔了。
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19: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0: 又在40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6: 我说就在盆口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6: 妈，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
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1: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人民的向导。

0: 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擦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师傅，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意谈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是。
5: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4: 是吗？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4: 刚91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奶奶，
6: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7: 然后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3: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
0: 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到了，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朋友们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就熄火。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8: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3: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4: 表演结束，美孙主播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布，这是星星人，这是国民闺女孙楚国的乐器包，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
3: 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5: 这一款标签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四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京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京训的一个烙鹅金钗。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6: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

0: 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北辰画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虎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重数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广志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拉蒂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4: 先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详情，
5: 我能学会吗？
3: 能。
5: 我就靠你。
3: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5: 开始了。
3: 6、7、8。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是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啊，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快乐。因为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我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啊，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自媒体时代，对对，是得感谢的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张嘴咱跳的那个小份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哈、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他们的这种当场的表现，慵懒啊，也呈现了一种松弛的状态，告诉大家说，比赛很紧张，但是大家不用

被别人知道之后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你懂吗？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步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人和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在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视频，
0: 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蒋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
1: 这
0: 没机会。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格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好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对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好，
2: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竞技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座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座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纪念品，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那个是不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就很想拿奖，那我例外了。
6: 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流泪流血流汗的特技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工作着。
5: 我知道武行的辛苦，我要去办这个奖。
6: 是我的，是我们所有动作的。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欢迎大家。

0: 八月哈尔滨，我们不见不散。
1: 谢谢。
2: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3: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2: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4: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5: 就是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的标人。
6: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7: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8: 然后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十二生肖吧，这几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说到安全教育啊，当下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应该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尤其其中的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而出于关心下一代的初心呢，重点人群应该是中小学生。那么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早高峰赶着去上学的同学们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家长是否佩戴了呢？是否重视这个问题呢？来看记者调查。
1: 早晨七点，正是送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来往行人和非机动车络绎不绝。记者看到，大部分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自觉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学生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
2: 没来得及戴，早上走太急了，
3: 没想起来戴。今天早上出来急了，
4: 今天好像这周唯一一次帮他就早上起太急了。
1: 受访学生道出了一些心声。不少孩子表示，平日里早已养成戴头盔出行的习惯，只是偶尔晨起忙乱、仓促出门才疏忽遗漏。不只是学生，不少家长也深有同感。清晨手忙脚乱的日常会让头盔被抛之脑后。
5: 孩子今天没戴头盔是不是？
6: 忘了
5: 啊，是
6: 药来着。
5: 啊，对，
6: 吃完药就着急就。
5: 但我看您戴的还挺。
6: 每天都戴，我就找着没找着了。
7: 我就着急，早上起来。
1: 琐碎的晨间事物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一些特殊情况偶尔也会让人陷入无盔可戴的窘境。
8: 我那头盔昨天丢了，所以今儿没有
5: 啊。今天
8: 应该戴
5: 没有是吧？
8: 对，还买了，还没到。
7: 那会儿买了俩，
5: 嗯，
7: 回来质量不太好，我换来好点的。
1: 然而家长和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佩戴头盔的重要性，直言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规范佩戴头盔。
8: 确实有时候电动车，北京电车比较多，有时候突发情况比较多，是比较危险，他应该戴头盔。
9: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是能保障自己。我们以后每天都戴。
0: 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想了一个办法，设置应急头盔。忘记佩戴安全头盔的同学啊，放学的时候可以登记借用，就像这样。
10: 老师，我今天回家忘记戴头盔了，可以找咱们学校借一个吗？
11: 可以，来这边登个记啊。
12: 哎，什么戴上？要照着咱自己的那个什么怎么着？哎，而扣一定要扣好了。
10: 好
12: 啊，用完以后，明天你带自己的头盔来，然后把这头盔按时到时候还回来，上学的时候。
10: 好的，老师。啊、
1: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应急头盔借用服务为孩子们化解燃眉之急，只需现场登记就可以借用一个应急头盔，次日归还即可。哎，
11: 当天借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及时的归还，这样便于咱们学生这个戴头盔的时候更加方便。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边是备了有50个，下一步咱们就是到时候把这个学生的信息啊都同步进去，然后这个弄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然后这样就更便捷。
1: 贴心举措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真切点赞，
9: 让一些可能忘记戴头盔的同学经过登记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13: 学校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就是应急头盔，然后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然后真的特别便利。
14: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呢，我们了解到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孩子来借用这个头盔的，然后呢也提供了这个方便，后续我们在制度上也会进一步的再做一下优化和提升。
1: 疏漏时刻的暖心兜底也让家长们连连点赞，直言学校考虑周全。
11: 那这样肯定好呀，那你有时候要假如说要忘记了，你给想明白做到的挺好的。
1: 细致的校园保障搭配警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力，让学生戴盔出行的氛围愈发浓厚。
1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后，我们警校联手对学生安全头盔佩戴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学校应急保障头盔制度落地生效，安全防护保障进一步增强。之前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是很全，现在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率有所提升，学生的主动安全防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学校周边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继续说这个事儿啊。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以来，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作为新内容，大家重视。那除了这一点呢，骑行路线也得特别注意，不能随心所欲。
1: 下午一点多，在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肆意骑行。
16: 您走那个，首先啊，公交站啊。人家那公交车刚还进出车了，您从那儿骑过来了。
1: 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按要求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他的安全意识好像只放在了头部。
16: 您说您得贴着他的公交车这边走，他那儿有盲区，他要真给您磕了碰了，也有安全意识，知道戴一头盔，对不对？你真给您磕了碰了，咱这怎么办呀，师傅？
1: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按照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他的骑行路线别出心裁。从公交车后冒头的他，看到民警的一刹那，竟然在公交车前停车掉头，沿着机动车道逆行回去了。
16: 您说您那一掉头，掉头就横人家前面了。第二点，那掉头回来，你从这绕回来，那不逆行吗？你走的那机动车道，这都看得都清清楚楚的呀，咱们这全程录音录像的，对不对？有意义吗，师傅？
17: 没意义，
16: 对不对？您还给自个儿添一逆行，前前多挨罚了。危险又多增加了，一点必要没有吧。
1: 即便骑车人沉默不语，但他逆行掉头的行为说明他明确知道自己不该走机动车道，看到民警后为避免处罚，又让自己错上加错，得不偿失。
16: 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三项啊，这是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三项，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9条，这两项违法行为分别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
1: 新修订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意识有了大幅提高，但其他通行规定也应该遵守，包括佩戴头盔在内的每一条规定都是为了骑车人的安全考虑的。只有全面遵守各项通行规定，才能真正规避出行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骑车除了要注意骑行的路线，还要注意骑行方向。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1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行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新兴桥北侧的三环辅路，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和骑车人正在顺畅有序地行进着，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变得自以为是。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一位骑车人从那个岔口处左转而来，不过接下来呢，那位骑车人却逆着方向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结果呢，您注意看。这里明明是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那位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执意逆向骑行。正在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的车道中竟然有一位逆行中的骑车人，结果发生了迎面相撞，两位骑车人各自摔倒于地。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是一位女士，在旁人的帮助下，她慢慢坐起身来。这位女士所骑的共享单车翻倒在一旁。至于说那位顺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多亏有防撞头盔的保护，她的头部在撞倒于地的那一刻没有受伤。不过，严重的相撞伤到了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她同样难以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那位女骑车人受伤的胳膊进行包扎后，再把她抬上救护车。而后在旁人的搀扶之下，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站起身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女骑车人明知逆向骑行会造成严重危害，却一意孤行，她完全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儿。 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吸取事故教训，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骑行，才能确保一路平安，避免遭受交通事故的伤痛。路口掉头或转弯本身就需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但是很多驾驶员却忽略了这一点而发生事故。事故原因并非车速过快、车距不足，而是驾驶人心态浮躁、疏于观察，只顾自身行驶意图，忽略了路口车流交汇的风险，贸然操作引发碰撞。晚上11点多，在丰台区的安乐林路口这儿，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这两辆机动车是因为彼此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才造成了事故吗？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安乐林路口，此时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那辆白色小客沿着蒲黄榆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可是他忽视了对直行方向机动车的观察，而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白色面包车因为躲闪未及，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严重受损不说，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两位当事司机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两辆事故车无法继续行驶的局面却让他们心情郁闷。由此可见，司机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时，还是要慢着点、悠着点，注意把四周的情况看清楚了，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事故的麻烦。
17: 很多追尾事故并非单纯的车速过快，更多的是驾驶人注意力偏移、预判滞后造成的。开车途中，但凡心系杂事儿、低头分心、忽略前车动态，就会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轻则多车剐蹭受损，重则出现前后夹击的连环碰撞。
18: 下午1点多，在刘家窑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停在两车之间的那辆深色小客遭遇的可谓是前后夹击，该车不仅前部严重受损，车的后部也被撞得不轻，而最后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重创之下更是彻底变形。出现追尾事故，除了当事司机存在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等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容忽视，像是在行驶中接打手机、想与驾车无关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关注前车的行驶状态，这些都会让司机们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对此，司机要早做准备，以免应对不利，触发难缠的交通事故。
0: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红绿灯记者跟随翱翔警官在北五环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出租车后边这个号牌啊，被一块蓝色的擦车布遮挡。面对询问呢，司机却说不知情。这三个字能规避掉自己的法律责任吗？我们来看看翱翔警官怎么说。
19: 谁还不管报
1: 的？车头耷拉着一块擦车布，刚好遮住车牌尾号。上午10点多，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出租车被民警拦停。
19: 2EM00，你门在京承高速这开着呀？
1: 对于号牌被遮挡的情况，司机表现得十分惊讶，表示这并非自己故意为之。
19: 那我这怎么罚呀？
20: 遮号牌怎么罚吗？
19: 不是我遮挡的呀，大哥。
20: 是你开的车吧？
19: 那哪有说傻不拉几的遮挡着，完了以后他走路上的？
1: 司机解释说，开上五环前，车辆一直停在路边，号牌也许就是那时被别人动了手脚。
19: 在过马路边停的，
21: 老师也没看一下就
19: 没看，直接就出来了。这呀，我估计是故意有人使坏呗。
1: 即便不是自己所为，如此明显的擦车布，司机在上车前检查时也应及时发现，自行清理，保持号牌在上路时清晰可见，是每一名驾驶人的义务。
20: 所以驾驶员来说，特别是咱们出租车驾驶员来说，
22: 河北牌照。
20: 每次出门之前看一眼车况干不干净，这是你自个儿的规定是吧？里边内饰、外边车外观都得检查一下啊。故意遮挡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绕车检查一周，这是义务。那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骑车人戴安全头盔成了标配，但是仍有部分骑车人或者骑行者忽视了这项头等大事。而在夜查点呢，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6: 师傅别着急，后边停一下，师傅辛苦您。那唯一要戴头盔这事儿您知道吗，师傅？
2: 那这个
16: 对电动车需要强制戴头盔了。
2: 没听过吗？
16: 今天没人听过，就是您平时从其他渠道或者看周边这个骑电动车都戴上头盔了，感不感受？
3: 平时我们骑的非常少。
16: 那戴人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样的，我这个我这么，因为平时我们都开车，今天晚上我们是没啥事骑店里他们同事的车，我们开车的。
16: 就是说这也不是您车。
3: 对，
16: 没事，咱就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毕竟咱使用这个车了嘛，就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法规。是这么着啊，咱们从五月一号开始，咱们骑行电动车呀，就强制要求咱们这个驾乘人员戴头盔了。包括您和您后座这美女，两个人咱都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对，3C 认证那种，因为它你像这马路牙子，咱后脑一磕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受伤，所以说您还是得戴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之前呀这戴人是12岁以上，戴不了，咱后座
3: 不能戴人了是吗？
16: 对，12岁以上它是戴不了的，但是呢5月1号之后放宽到16岁了，但是呢也是咱们这个成年人啊也是戴不了，主要是方便孩子。电动孩子你能带、
3: 啊、
16: 能理解吧，所以说你要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咱就得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1: 新修订条例实施半个多月，安全头盔的佩戴比例虽有明显提升，但仍有部分骑车人没佩戴不了解。
16: 戴头盔这事知道吗？您平时
22: 知道？
16: 知道，但是就现在没戴。买了吗？
22: 买了
16: 但是还没到呢是吧？来出口气儿，来给您测个酒。好嘞，是买了没到呢是吧？下回您一定要戴上头盔，5月1号以后就开始强制要求咱戴头盔了啊！你要戴上啊，好吧？哎，师傅你好，师傅您甭着急，好吧？第一次不戴头盔，跟你警告一下啊。
1: 这名骑车男子的头盔就挂在座位后方，看到民警检查才着急拿下来。
16: 就是平时还是戴头盔是吧？有这习惯，但可能今儿天热还是怎么原因没戴呢？别着急，您吹个酒啊，吹口气就行了。好嘞，下一定要把头盔戴脑袋上啊，戴车上那不行啊。现在啊，这个不戴头盔是我们夜查之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呢，从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那么其中呢，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员跟咱们这个乘车的咱们这个同志需要佩戴咱们专业认证的3C 头盔，驾驶员跟这个乘员不戴头盔也是咱们夜查之中所要查处的重点的这个违法行为。
1: 然而夜查中忽视关乎安全头等大事的不只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还有摩托骑手。
3: 没带后备箱吗？
23: 没，我就是弄到电动车上。
16: 3A 这您得多注意，现在电动车新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全都得要求戴头盔了，更别说咱这摩托车了。就你摩托车呀，你更得戴头盔，你这速度就比电动车快，质量也比电动车高，对不对？你更得注意这个摩托车的骑行安全。电动车你都知道戴头盔，摩托车你更得知道啊，好吧？
23: 是，这不是侥幸了吗？说不好听，
16: 不能有侥幸心理，这出事儿的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您这驾摩托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1分50啊。
1: 很快，夜查点又迎来一位不速之客，一辆3轮摩托车。记者注意到，驾驶人的头盔也没戴好。
16: 师傅您好，咱这车京 B 的吗？牌子是？您看一下您这牌子。
24: 时间长了有点，
16: 这坏了是吗？您这牌子，那您现在牌子号多少？您跟我说一下。您看
24: 得N278
16: 啊？
24: 开N278。
16: 您现在看能看得见吗？看不见吗？是不是？那牌子损坏了是吧？
24: 对，
16: 及时的更换啊，不能给它别在这。
1: 号牌扭曲变形，半个身子藏在后杠与车厢的缝隙里，根本看不清号码。
24: 你看他这个出厂设计就是这两个鼓就给他装上了呗。
16: 他不可能出厂设计就为了挡牌给你设计，能理解吗？他这牌子呀是让你晾在这儿的，从这儿顺出来，这样弄过来，不是让你杠挡着牌子的，把你牌子晾出来，你不能让杠挡着你的牌子号，这事儿能理解吧？
1: 车牌破损半遮面，而这辆车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按照禁限行规定，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16: 你知道这通行范围在哪儿吗？咱们这三轮车，电动三轮摩托车，6环以外，对不对？现在是5环以内了，所以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标指示，101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故意撞的机动车号牌9分200，下回一定要改正了。补完牌子之后，给它亮出来啊！
4: 不要让他再挡着了那个杠，好吧？
5: 夜已深，夜查还在继续，让戴头盔成为习惯，让守法成为本能，才是民警夜查背后的真正期待。
0: 说完骑车人，我们再说驾车人啊。随着这个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呢，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凌晨时分，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6: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7: 疲惫是吧？
6: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原来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
22: 这是一起非常非常典型的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从道交法上来说，我们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这就属于违法的疲劳驾驶。而且呢，停车休息的时候，休息时间短于20分钟，这也属于疲劳驾驶。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22: 这个驾驶者呢，他在驾车过程中，他对前方的道路情况已经没有观察和辨识能力了，真的就是开车直接追上去了，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1: 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随后又因紧张来回猛打方向盘，撞上了水泥挡墙，失控侧翻，
25: 方向也打也打急了，那边有个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方向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好在车上人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驾驶员王某不但要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还要承担相应路产损失赔偿。
22: 他在驾驶的过程之中，他已经失去了对车辆的准确的控制，失去了方向感。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柳石表示，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隐患，远离疲劳驾驶才有安全保障。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有句话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好像什么时候都能找到借口啊，也说明一年四季人们都在和疲劳做着抗争。如何远离疲劳驾驶，我们继续听柳石的观点。
1: 将视线转向北京，早上5点多，在西直门北大街上，一辆面包车由北向南行驶中，逐渐偏离车道，骑着分道线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小车一头撞向入口处的隔离带。据了解，司机一早就起来运输蔬菜，由于前一天没休息好，导致开车时犯困，最终酿成事故。凌晨4点多，在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这辆厢货也在行驶中逐渐失去了方向，驾驶人由于开车犯困，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先是铲倒了2棵树，又撞

0: 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厢货后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如何做才能远离事故，确保驾驶安全呢？在行车前，我们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1: 在驾车工作之前，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饮食，都要达到一个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水平。比如说，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七八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0: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而在行车中，还应严格按照道交法规定的时间行驶。
1: 在驾车当中，我们要确定好时间和路线，就是按道交法的要求，那个是一个上限，也是一个危险的极限。如果你驾车超过四个小时了，那么这个已不单是违法，而且呢已经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和环境之中了。
0: 在长途驾驶中还有个逢三进一的原则，也是同样的意思，即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后需进入第四个服务区休息。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停车休息时可以做一些运动，快速舒缓身体的僵硬状态。
1: 在休息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做积极性的休息，因为你在那儿相对比较固定的姿势，比较僵硬的这个姿势几个小时了，所以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0: 此外，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会使驾驶人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1: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隧道内光线受限，空间狭窄，而交通标线呢正是规避安全风险的关键。然而最近有网友举报说啊，在广东深圳的红龙山隧道竟然有多辆渣土车无视规则违规行驶。
3: 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呢，本应在隧道内各行其道的泥头车却公然压实线变道，更有甚者多次违法变道，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经核查确认，涉事车辆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
3: 约谈了涉事泥头车涉属企业及相关涉事驾驶员，针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交警部门依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要求企业立即开展全面整改。
4: 同时，针对涉事驾驶员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记分、罚款的处罚，并要求企业加强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2: 刚出拘留所又进派出所，在浙江宁波，一位男子前脚被警方送进去，后脚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
4: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5: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4: 经查， 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几天后，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一天清晨，在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竟然长时间停在车道里边，后方车辆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前，车辆又突然驶离了。原来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竟然在驾驶位上睡着了。
4: 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6: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7: 我是什么情况？这怎么是一直自驾开着吗？车子不动了，我马上加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4: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8: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4: 经调查，黄某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2: 前不久，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发现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没有拔钥匙，于是见财起意。
4: 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先生的报警，他称自己下午到田里劳作，忙完农活准备离开时，发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不见了。
9: 他下田劳作时没有把那个电动车的钥匙拔下来，他以为自己一会儿就走，所以把电动车就放在路边。随后他半小时之后回到公路旁，想骑车走，但发现电动车已经不见了，留在原地只有一辆黑色的自行车。
4: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后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路面监控，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民警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魏某。魏某到案后交代，案发当天，他骑着单车从武穴城区返回的途中，发现了路边停放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拔钥匙，于是心生歹念。目前，魏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被盗电动三轮车已返还给受害人。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北京，接下来通过交通大数据带您了解周末的出行提示。
10: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6.46，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1.7公里。那目前呢，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等部分路段交通运行压力还是较为明显的。来关注一下重点桥区路口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国贸桥，目前呢三环主路上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那交通运行压力从这个画面当中看下去还是比较明显。同时呢，在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将目光聚焦到的是海 海淀区的莲花桥。那此时此刻呢，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那车流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我们再来将目光聚焦到海淀区的马甸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整体上呢，目前的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正在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较为明显。那同时呢，辅路上的非机动车的流量也是比较大，那提示大家呢，在骑行非机动车的时候呢，请勿驶入机动车道行驶。

0: 再来关注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目前呢双向车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的。明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5月16号0时到17号24时，我市将启动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四阶段施工。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您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周末期间，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等将会举办演出活动、体育赛事。16号到17号，昌平区将会举办公路自行车赛。17号，北京大兴半马将鸣枪开跑。交管部门将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您尽量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此外呢，根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先雨后晴，气温波动起伏。16号到18号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22号起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回升。降雨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末以及下周一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也希望给您带来出行方面的参考啊！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要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否则很可能招来麻烦和事故。继续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东单路口，当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自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即将驶出停止线。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突然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早已亮起了红灯，可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进了路口。仔细看看，一辆白色小客发现他后急忙减速停车，而这位骑车人也下意识的减速躲避，可由于存在盲区，驾车行驶在白色小客右侧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闯灯而入的骑车人，结果刹车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深色小客的旁边。据了解，骑车的是一位女士，她跟民警说自己在发生事故后感觉腰部疼痛。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在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闯红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大家绝不能出现偏差。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北京南站西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左转通过路口。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转弯进入路口，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却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的情况下冒险进入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位驾车由东向北右转弯的出租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电动自行车在撞到出租车的左侧后，这位女士连车带人翻倒在路口里。万幸的是她没有什么大碍。下午5点多，在广安门外大街上的湾子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越过了停止线，他注视着眼前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在看到自西向东行驶的车队出现一个空档后，这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见缝插针的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由东向南等候左转的车辆形成了盲区，当骑车的男士发现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用脚踩地想紧急停住，可还是被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好在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男士像是一名快递员，翻车之后快递箱里所装的一些货物散落在路面上， 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不能为了提高送货效率就违反法律法规，更不能肆无忌惮地闯红灯通过路口。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4: 看好几个第二代，给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3: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5: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6: 这个已经3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7: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3: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她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7: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3: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7: 农村孩子很少表达。
3: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8: 水温行吗？
3: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9: 70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透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3: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9: 怕痛苦没质量。
3: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9: 那当然不愿意。
3: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9: 非常好。
3: 对，
9: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3: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10: 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
3: 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11: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明朝政府决定将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有5000-6000人之多，政府虽然能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学名叫公车，但来京人员的食宿及其随行人员的住处却是一大难题。于是啊，为举人赴京应试公车夜选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应运

0: 而生了。时过境迁，如今这些会馆的往事已经成了北京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这些会馆也不甘于仅仅成为一座被修复的古建筑，而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亲历者，也是古都文化开放融合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颜料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
1: 我这次又从这个咱们三里河这边走过来的，每次走特别感慨，这个地方其实呢过去呢也很美，所以呢除了民居以外就来了好多戏楼会馆。
0: 跟随单霁翔，我们踏上了会馆有戏之旅。北京打造会馆有戏的演艺矩阵，给三里河附近的颜料会馆也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
2: 这个下午茶也请您品尝品尝，这是我们这根据颜料会馆的特色打造了。这个是三里河锦鲤，这个是颜料流沙糕啊，取这颜料会馆的意思。这个是蛋黄酥，
1: 好吃。那么现在环境恢复了，咱们会馆又该有戏了，
2: 对，
1: 是吧？
2: 最早呢，我们这个会馆呢唱戏呢是唱给这个行业的神明，现在是给观众。每周我们在颜料会馆都有上演这惠民演出，我们现在有河北梆子、曲剧、杂技啊，包括相声啊等等。
1: 这样就适合今天人们的文化需求。
2: 对，
1: 人们需要什么，这个咱们能够提供这样的正能量的这样文化演出。
3: 我也有幸呢担当了这个戏的一些作曲的一些部分。大运河呢与我们的那个戏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花雅运河讲述了秦腔名角袁小薇的个人经历。
0: 像花雅运河这样的剧目，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依托，让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的颜料会馆穿越历史的尘埃，再现昔日芳华。在台湾会馆举办的两岸一家亲专场演出，也让300余年历史的台湾会馆熠熠生辉。2021年7月起，颜料会馆等一批会馆旧址进行文物活化利用，陆续推出会馆有戏文化演出项目。西皮二黄在百年会馆中京韵流转，余音绕梁。会馆旧址发挥地域特色，让文化共融共通，交相辉映，保护传承最京味片区特色。其实啊，在会馆有戏之前，会馆修缮让这些老建筑也重获新生。老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沿着河岸走进胡同，还能看见几座独具特色的古建筑。与河道景观一墙之隔的地方是建于乾隆年间的汀州会馆北馆。船子、房梁这些木料不少都是明朝时候从福建运来的杉木，而福建味道就藏在这个老屋檐底下。北京四合院的屋檐都是直向下的，而这处屋檐里却搭建成了大象鼻子造型的拱形，叫象鼻船，中间还有大象花纹的支柱，取的就是象字吉祥的谐音，这都是地道的福建特色。汀州会馆对面的是丰城会馆，2017年修缮时，一砖一瓦都保留着老四合院的讲究。
4: 这个福字呢，是它的铸顶石的透风砖。这根木柱子一直是在包砌在这个整个这个墙体里。那么呢，为了防止木柱子与墙体之间长期的潮湿，以至于导致木柱子最后糟朽，咱们传统的这种工艺里

0: 经常会在这个柱脚，也就是两皮砖左右的位置安放一个透风砖。
1: 除了这两座，三里河周边的前门东区会馆扎堆儿

0: 十余年来，北京市立足会馆旧址，将散落的街巷院落串珠成链，会馆群落成为彰显首都文化形象的新地标。安徽会馆老戏楼的第二春。后松公园25号院内的这座大戏楼属于安徽会馆，正是徽班进京发展的缩影。康熙28年，也就是1689年，洪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这里的大戏楼演出，轰动一时。这是我们2011年拍摄的画面，当时的安徽会馆身处一片平房之中，亟待修缮。那么安徽会馆为何出名呢？这话呀，还得从清朝末年说起。清同治年间，自安徽人李鸿章率领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安徽籍人在朝中的势力大大增强，因此在京的安徽籍达官贵人倡议兴修安徽会馆，相当于在北京设个驻京办。同治10年，也就是1871年，安徽会馆落成。据记载，修建安徽会馆花费白银28000两，占地面积9000多平方米。而安徽会馆的建成，则标志着晚清淮系政治势力的崛起，它成为淮系文武百官在北京活动的大本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安徽会馆的建筑可谓是富丽堂皇。咱从安徽会馆的沙盘上也能看出来当时会馆的规模与档次。而除了是晚清时期安徽驻京办这个身份外，这里也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万国公报的报社就在这里，因此有京师第一会馆之称。当然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而安徽会馆以及会馆内的大戏楼给咱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历史故事，还有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清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廷为台柱的三庆班入京，随后又有四喜、启秀、倪翠、和春、春台等戏班相继进京，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而这些徽班来到北京，落脚的地点就是安徽会馆。国粹京剧的诞生与发展都与徽班进京密不可分。说安徽会馆是北京作为京剧发祥地的文物见证也不为过。此后啊，京城中的众多京剧名角都在安徽会馆的大戏楼中有着精彩演出。而这座大戏楼也与正义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戏楼合称为京城四大民间戏楼。三庆园百年戏楼隔空对唱。前门外会馆戏楼遍布，仅在西城宣武门外这一带就有将近400处会馆，看戏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会馆与戏楼间叫好声此起彼伏，会馆有戏将传统文化带入古老的文化空间之中。
1: 这些会馆自己演堂会，搞一些雅集的一些活动，都是在会馆里边进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会馆实际上为京剧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舞台。

0: 坐落于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220号的正椅子，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室内剧场，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从诞生至今，无数名伶在此登台，几多看客品戏中悲欢。位列同光十三绝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等名角都曾在这儿助演，成名后的梅兰芳也常到这里演出。西城的前门外孕育了一代代京剧大师。
1: 如果你艺术上不过关，艺术上不精彩，那个时候是一个艺术竞争的时代，那么很多人就留不住，这也相对形成了留在北京的艺人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艺人。
0: 优秀的人总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勤学苦练的梅兰芳将演出的每一处细枝末节打磨到一种极致。一场场表演引得观者如醉如痴，戏园外人山人海，戏楼内座无虚席。京城流传着千金难求梅兰芳一票的说法。三庆园是老北京最早的戏园之一，被誉为京城七大戏园之首。梨园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曾在此演出。
2: 梅兰芳先生呢，也曾经呢在三庆园呢进行过多次的演出，比如说1916年的《一缕麻》的首场演出，就是从咱们这儿呢首演的。
0: 此时的梅兰芳刚刚22岁。年轻的他与百年的三庆园犹如忘年交一般，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2: 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在这个三泉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名声的这个扶持或者是帮助，反过来说，年轻演员这演出对于三庆园来说也是一种名声的积累，所以在这方面来说都是一些互相帮衬、互相扶持的。
0: 梅兰芳先生在三庆园的演出至今对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戏院影响深远，而这座老戏院如今不但依然是京剧票友热衷的地方，更是一处前门大街里演出的场所。大观楼纵横百年最时髦。100多年前的1905年，大栅栏的一座名为大观楼的茶楼注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遗忘的建筑，因为在这里上映了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内容正是京剧《定军山》里的片段，主角正是京剧泰斗谭鑫培。
3: 当时丰泰照相馆就跟现在这儿的，你拍个电影，拍电影你请谁？你得请大腕啊，是吧？当时中国的大腕谁啊？中国大腕像那时候就是谭鑫培啊。
4: 就在谭先生60大寿的时候，在咱们的东郊民巷买了14卷胶卷儿，啊，买了一个德国的这个手摇式的这么一个摄像机，就在他的丰泰照相馆拍了第一部中国的电影《定军山》。
0: 定军山的投资人叫任庆泰，是京城有名的富商，经营着茶楼、照相馆、木器行、药店等等好几项买卖。正是照相馆老板这个身份为他打开了一扇电影之门。话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庆泰在宫里看到了给慈禧太后放的电影，于是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就结合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摄影技术，他请到了当时京剧界的大腕谭鑫培，在自己的丰泰照相馆里拍摄了京剧《定军山》。
3: 据说

0: 多拍了3天，虽然没多少，总共素材也就是三段，一个请缨，一个扛马吧，最后一个耍大刀。为什么选定军山？定军山的舞蹈比较多一点，就在院里边，它没有灯光，就是太阳地儿的呀，就是自然光。
1: 一部电影有人投资拍摄，有人上阵演出，还得有地方上映啊，在哪儿上映好呢？任老板想到了自己的大亨宣茶楼。于是就在1905年，大亨宣茶楼改名叫做大观楼影戏园了。
2: 这部电影又在大观楼上映以后，大观楼也由此，由于这个第一部电影在大观楼的上映，当时在整个京城乃至中国都小有名气，很多人都到大观楼看电影。
1: 如今的大观楼仍然作为电影院红火的运行着。一层的贵宾室复原了早年间大观楼电影院的场景，当时的观众座椅并不是咱们现在一排一排的，而是像戏园子似的围桌茶座。
3: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像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展开密集互动，有正式会谈，也有天坛畅叙，谋中美相处之道，化互利共赢之策。
1: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总统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0: 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15大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14号的会谈中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参观了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

0: 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1: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0: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那么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我觉得会逐渐的更趋于机制化。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就会减少。
1: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0: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来，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1: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谈，
3: 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meeting in Beijing is already very good news to the world.
6: The two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 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goal number one for China and for the US.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ng.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4: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飞冲天。昨天11点，涂装北京亦庄标志的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工位点火起飞。
3: 火箭顺利将2.8吨试验载荷送入900公里近地轨道，标志着国内首款液氧甲烷火箭家族再添进化版。
8: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与传统火箭不同，它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具有低成本、易复用、结胶少等天然优势。本次任务中搭载了一位重型乘客，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为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为圆满完成此次任务，火箭的多项能力再次进化，
9: 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8: 朱雀二号改火箭是当前国内商业航天现役中型液体运载火箭中运力领先的型号之一，能够灵活适配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多元任务需求，增强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的保障能力。该型火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箭体上北京亦庄的涂装格外醒目。
10: 本次发射，火箭箭体涂装了北京亦庄，是企业对亦庄这片星夜热土的情怀。北京亦庄出台商业航天18条，成立北京市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今年1月，全国首座商业航天大型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

0: 联大街正式投用，形成对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支撑能力。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是与民同心，为您守护。
1: 北京市公安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市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并正式启动2026年主题宣传活动。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经济案件已经连续3年下降。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方面，北京警方会同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对套取银行政策性贷款资金犯罪线索开展集中研判和打击，累计打掉引流、包装、骗贷等10余个犯罪团伙，对18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坚决斩断犯罪链条。
4: 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第一，如果有资金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咨询办理。第二，保护好个人身份、征信、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不随意在互联网填写，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电话。第三，发现银行卡被盗刷，请立即报警。
3: 在打击涉税领域犯罪方面，联合税务部门持续开展打击小广告虚开发票犯罪专项行动，针对街头代开发票小广告这类城市牛皮癣，在全国多省市发起集群战役，成功捣毁窝点26处，对191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任何为他人虚开发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介绍他人虚开发票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请广大企业经营者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此外，欢迎广大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提供涉税违法犯罪的线索。
3: 在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犯罪方面，北京警方会同证监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荐股、操纵证券市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活动，打掉23个犯罪团伙，对32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外，北京警方以515宣传日为契机，依托社区、银行、高校、园区等阵地，打造15分钟防范宣传圈，结合毕业季、求职季、重大节日开展靶向宣防提示，持续提升市民识假防骗能力。
6: 我们始终紧盯新型高发经济犯罪，相继破获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企业内部腐败、虚开骗税、串通招投标、网络非法荐股、内幕交易等领域相关的典型案件，全市经济案件连续3年下降。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曾经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纪录的甜心菊，近日再次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1: 如今已经74岁的甜心菊，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卧床，而她的女儿才6岁半，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高龄生育背后隐患的思考。
7: 7年前，67岁的产妇甜心菊以自然受孕方式诞下女儿天赐，成为国内最高龄产妇。近日，甜心菊丈夫黄维平发布视频显示，6岁半的女儿在病床前为母亲喝奶。黄维平介绍，妻子本就常年受基础病困扰，2024年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腿部多处骨折。目前，74岁的甜心菊因脑梗复发及车祸后遗症长期卧床，6岁半女儿承担部分照料责任。75岁的丈夫靠退休金及兼职维持家庭开支。
8: 自然妊娠的情况之下，确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我们这接诊有50多岁的，有是自己怀上的，那也有呢做人工助孕的。对他们的关照肯定是要比一般的这样的孕产妇来说，要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包括他这种生理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包括子宫的复旧啦，包括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啦，包括他乳汁的分泌啦，包括他带孩子他的这种精力怎么样啦，各方面的情况的这种关照会更加的仔细。
7: 专家介绍，怀孕生子对女性全身机能是巨大损耗，对于超高龄生产，除了身体机能损耗之外，还往往伴随着多重健康风险，如胎盘染色体异常、分娩异常风险高，孕期更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胎盘异常等各类妊娠并发症。
8: 20到30岁是最佳的生育年龄段，达到了35岁的时候就叫高龄产妇了。那么40岁以上就是超高龄了。到了40岁以后，那么在作为孕产妇的情况之下，出故障的风险就非常高了。所以对生育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评估呢，要更加的 重视。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卵巢的功能怎么样啊，完了以后输卵管通不通啊，子宫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呀，更得去做相应的一些体检了。
7: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僵尸车。有一句小品台词我们总挂在嘴边，那就是穿上马甲我也认识你。套用一下，这回说的是披上车衣我也认识你。
1: 因为它太碍事儿了，影响大家交通出行了啊。那有市民投诉，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罩着车衣的僵尸车。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9: 把这给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7: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10: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9: 影响，这人行很大，他那都停着，谁管？门管，
11: 门
9: 管，
11: 管
9: 都。门，我这老太太不会打钥匙，他打钥匙脑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7: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12: 因为这是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在这插地。
10: 就我们走路来为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罩衣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
2: 针对市民投诉的僵尸车占道问题，相关部门是接速急办。
1: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停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罩衣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13: 它影响这个那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7: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罩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14: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拖移处理。
7: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15: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罩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罩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7: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盏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还路于民不是一阵风。
14: 在金盏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2: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本周末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1: 本周末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到时候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7: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四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三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精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精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 2.7 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 1.3 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精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 1.7 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三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藻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2: 说到这个四环路，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四环路的月季花环。
1: 正在打造的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届时四环全线将实现花开不断线的景观效果。
2: 哎，一路生花，满城惊艳。
11: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16: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11: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17: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11: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18: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约定，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11: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19: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11: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19: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20: 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
11: 四环路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六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十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得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2: 曾经的北京地下城在今年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全新身份重启运营。
1: 连日来客流持续攀升，迅速成为热门打卡点，免费参观不需要提前预约，一开馆就成为顶流。
2: 小胡探京城，今天跟着小胡探一探这座地下城。
0: 那个年代过来的
21: 新华洞广济梁护城坝，
0: 有演习下到防空洞里头。
22: 这两天啊，北京有一个地儿火了，北京地下城就位于前门东区。小胡探京城，今天呢咱们就到这里去逛一逛。从展厅入口进来呢，一共有四大部分，这就是第一部分，防空初创。
23: 49年以后呢，党和政府就特别重视人防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叫北京地下城，是前门东区的人防工程，它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
0: 备战备荒为人民，看到这几个字，真是勾起了很多年长人的回忆。您看这个区域啊，就特别做成了一个地铁车厢的样子，它做的就是地铁1号线，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的样子。北京站一直到石景山的苹果园，在1965年的时候建设的。您知道当时建地铁是为了什么吗？军事需要为主，兼顾城市交通。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就是从1969年开始了哈。
23: 对，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当时呢，成立了首都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小组，规格极高，一共27家单位。老百姓呢，为了支持深挖洞广积粮这个号召，从家里头拿出铁锹、箩筐来积极投身到防空洞的建设当中。
0: 这确实，其实对于我们80后来说，有很多父母都是参与了当时建防空洞。我也听我妈讲过这段故事。从早晨9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中午11点了。这里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手机是一刻不停的拍呀，在这里找寻到了很多他们曾经的记忆。
24: 这几个字我们都知道，深挖洞广积粮护城坝，当时就是这样提的口号。
25: 小时候挖防空洞不是都参加吗？10几岁，当时呢没有那么多机械，都是人工挖的，挖了有那么6-700米吧。
0: 挖有多深？当时
25: 挖了有得有3米吧。
26: 从这个前门一直到香山，那么长的距离竟然都是通着的，对吧？就感到哎呀特别震撼，就是一锤一镐应该凿出来的。
23: 全市呢共建成了各类的防空洞的6600余个，可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0: 第三部分之后，就明显感觉是平战结合的时代了哈。
23: 对，1978年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当时呢，利用人防工程呢，建了大量的地下仓库、地下餐厅、地下会议室，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叫北京地下城呢？是因为啊，当时呀，在1980年的时候，利用前门东区的防空洞，开办了前门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作为涉外的旅游景点开放。后来呢，市民和游客呢，就把我们所处的这片防空洞呢，称为北京地下城。这个牌子呢，就是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牌子。当年呢，利用北京地下城这片人防空间来建设运营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这个牌子呢，也见证了当时的历史，也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27: 我看也有很多年轻人来看，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嘛，就是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应该记住。
28: 5月12号开馆是200多游客，5月13号600多人，5月14号是1700多人。 游客的主要组成曾经参与了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居民，还有很多曾经的航空兵、坦克兵，也希望当年他们这样传承民族精神、无私奉献的这种气魄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这种更续努力，才有现在国家逐渐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
0: 整个展览的主线呢是

0: 深挖洞遇苍穹。如今这和平年代已经不用深挖洞了，而更多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天上。您看这边呢是接下来的飞机，旁边是东风导弹，后面是火箭、返回舱、月球车等等的模型，全景展现了我国防空航天成就。您有时间的话，推荐您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
1: 接下来我们报道的主人公是外卖骑手小屋。小屋是个短视频记录者，他记录的都是自己平时工作生活的日常。
2: 看过他视频的朋友都会形容小屋是不务正业，当然是加上引号的，因为在他的车上不仅有外卖箱，还有一个百宝囊，其中装的都是所谓不务正业的工具。
3: 轮胎没气儿了，我有气管，要不要打打？
4: 顶不起来，他用那个电系统，我打了一下，
3: 顶不起来就对了，我这个能顶起来。厉不厉害？
5: 你这厉害。
3: 我说还是我的厉害吧。
5: 对，你这厉害。
4: 幸好碰到你，你这气管厉害。谢谢了。
3: 没事。
4: 谢谢哥们。
3: 没事没事，刚好上坡。
6: 我去望京方向，是在这边等公交还是在对面？
3: 我用导航给您搜一下吧。是这边。
6: 在这边是吧？
3: 是这边。
6: 谢谢你啊。
3: 啊、哦。
6: 谢谢帅哥了啊。
3: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视频中的这个小伙子呢叫小屋，河南安阳人，来北京呢已经三年了，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很是感动。做的呢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但他一直在坚持着，很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记录这些故事，所以我约了他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8: 哈喽小屋。
9: 老师好。
8: 这是你每天吃早餐的地儿是吗？
9: 是的，我一般在这儿买早餐买的比较多。
8: 今天我请你怎么样？
10: 小屋的一天一般从外卖站点旁边的早餐店开始，早点多吃点是为了为午餐节省时间。在等单过程中，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装备，两个打气筒、牵引的绳子、小推车的轮子等等。
9: 我这还买了补胎工具，但是我没用过。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能去到修车店修，我还是想让他去修车店修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如果是在晚上之类的，他不方便去找修车店了，那我觉得大家一起忙活一下，研究研究也挺好的。
10: 说起为什么会开始做好事，小吴回忆起第一次向陌生人伸出援手的情景。
9: 当时我在乐生中心等单子，然后他喊我，他脑梗了。他赶紧催我帮他报警。
10: 小屋的出手相助让大爷及时得到救治转危为安，也让小屋真切感受到助人为乐的温暖与价值。
9: 后面大爷他们家属还特意来找过我，还给了我红包，然后呢红包上还写了感谢的信，那个红包我还留着。
10: 一次勇敢伸出的援手让小屋踏上了一路助人的道路，送餐不忘暖心，赶路不忘向善，日复一日他把善意融入奔波日常。
11: 这东西它是长期坚持下来的，他不说我这一天或这一周我做了就可以了。
10: 不光做，小屋还开始用镜头记录。当被问及拍摄原因时，他坦诚地说，既想传播正能量，也盼着能有点收入，好支撑自己去做更多的事。
3: 后面为啥要专门拍这个助人为乐，还是想着能在互联网上挣点钱。因为你拍下来之后还要剪，还得花时间。带了摄像机之后，我觉得这是能够给我更多的勇气嘛，几千的抖音流量费吧，
9: 挣一点点积蓄，然后去慢慢做更大的事。现在是帮别人打打气啊，将来可能能不能实际的帮助到另外的一些人，就是说比较困难的一些东西。
8: 你最火的一条视频现在多少的点赞，多少观看？
3: 最火的其实是帮忙给大姐拉车那个晚上那个视频，我觉得是件很小的事儿，哎，没想到大家挺喜欢的。后来我一想，可能是因为大姐也挺真诚的，在平台都跑了几千万的浏览量吧。
9: 目前来说，帮人最让我快乐的时候是这个看评论区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不自觉就笑出来了，但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只是说被互联网给放大了。
8: 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3: 之前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特意不管是那个视频号也好啊，还是抖音也好，都是用的小号。
8: 家里人怎么说？
3: 现在家里人肯定也是，虽然没有说是也是比较内敛吧，没有说是直接的鼓励我，但肯定也是支持的，因为大家的评价也都是正向的。
9: 看到我的视频的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小事可以做，
3: 助人为乐，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想干的事。
2: 有一句话我们总挂在嘴边，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为什么？其实小屋刚才的话就是答案。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就会

0: 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小事儿可以做。
1: 是啊，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因为他们做的不是撼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可谓小中见大。
0: 而小吴还提到了大家的评价是积极的、正向的，这又是我们常说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助人为乐，帮助他人真的很快乐。
2: 最直观的感受是温暖，我觉得尤其是在北京这么就是像这种大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是行色匆匆忙自己的事儿，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远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去帮助周围的人。
3: 他这个比较真实，我感觉非常好，这非常正能量，
4: 确实挺暖心的。我们是物业公司的，我们本身就是做服务的，然后其实这种身边小事就是我们物业一直想干的，但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就很少，但他能真的做出来很感动。我觉得如果是我有机会了，我也想去效仿。
5: 行动，实际行动很重要。
2: 点滴的多一点温暖的，我觉得这种流量也 OK 啊，没有问题。
6: 偌大的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工作而努力拼搏。走在路上，你会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停下脚步，选择帮助他吗？
7: 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量会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帮助别人呢，自己也会很快乐。
5: 尽力而为呗。就是顺手帮一次呗，
4: 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善事，取悦帮助别人也会取悦自己。
8: 在地铁里碰到一个人拿了很多行李啊，或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主动会问他，说我能帮你，我帮你拎吗？
2: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帮助。

0: 我是一本被翻过好多遍的旧书，曾经躺在角落落满灰尘，我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被扔进垃圾桶，但是今天来到社区，我重新活了过来。
1: 那些你们已经看过的二手书籍，让它重新活起来，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淘到你喜欢的别的书，对不对？
0: 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搭起旧书漂流小集市，
2: 带了一些漫画和一些成语书，
3: 带了一些启蒙的一些那种。
4: 我今天带了《上下五千年》和《古诗词》，
5: 这本挺喜欢的，我能跟你互换一下吗？
6: 可以啊。
7: 我可以用这本赠送换你的书吗？
8: 可以。
7: 如果把书扔掉就是非常的浪费，可以让别的其他的小朋友和人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9: 可以变废为宝。
10: 如果交换或者捐赠出去，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主人。
11: 以前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书我看完了，我随手就扔在垃圾桶了，或者可能就扔在角落里了，然后现在他非常爱惜这个书，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书传递给别的小朋友，
12: 让孩子们对这个物资能再次利用，提高这个环保意识，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还同步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13: 这些书呢由我们的爱心的专车然后带给山区的这些孩子，并且和我们的老师一起，然后给他们分享图书里的知识和这个我们的一片爱心。
14: 我是一个旧风扇，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满了，我进不去了。在北新桥街道北小街二号院，清运人员收到一处智能投放机已满的通知，及时赶来进行清运。
15: 咱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开放，意味着是随清随走，哪个箱体满了，平台会在系统上第一时间通知，看到提示我们会尽快处理，保持箱体正常运行。
16: 你在手机上看到箱子已经空了，我们就随时把垃圾拿下来进行投放，特别方便我们那个居民的生活，因为原来就得等着他们来回收，现在我们随时看着这个箱子不满，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投进去，让我一目了然，我今天投放这个箱子和这个小孩喝的那个饮料罐多少公斤，然后我收到多少钱。
0: 投放方便了，统战环境也得跟上。
17: 我们买了一些那个蚊蝇笼，又放了一些那个蚊蝇药，防止蚊蝇滋生，又喷了那个除臭剂，这样能很好的抑制异味的产生。
18: 喂，阿姨，请听命啊！给您一个玻璃水，再来包纸。
14: 小区还有集中回收日活动，让居民回收更方便。
19: 阿姨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兑换？
20: 衣服。
19: 带了多少公斤？
20: 有那么。

0: 5-6公斤吧，挺好的，省得大家衣服满处乱扔。周末的时候，人家大家呢可以来都换一下东西。
1: 我们想通过这种集中投放的方式，帮居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一般是每周一次，但是冬夏季呢会延长这个回收的频次，或者说延长单次回收的时间。
2: 多种回收方式让垃圾分类更便民。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3: 说这个潮玩游园会怎么玩，如何逛，接下来我们的记者给您做向导。
5: 全国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来了，那怎么玩怎么逛呢？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
6: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展区，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这些产品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7: 集结了我们全国的各省市的这些精品的文创的企业，然后在现场呢，包括呢，我们也邀请到了10位的非遗大师去进行他们一些作品以及技艺的一些展示。
6: 在潮玩 IP 街区，泡泡玛特等20余个潮玩头部品牌入驻。
7: 52toys 然后带来了它一个整体的熊猫乐园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场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巡游，那同步也会有一些街舞的演出，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弦乐的丝虫肉等等。
6: 围绕次元风格的微博印，联动50余家电竞加二次元商家，尽显潮玩文化。
7: 这个里面会集合了我们50多家的一些潮玩、次元，然后以及游戏的企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奇梦岛这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台，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带来它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呈现。那同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馆里面也分布着很多的跟我们这些潮玩呀，然后游戏相关的这种品牌 IP。
6: 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首都博物馆等全国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
7: 文博文创专区那目前也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博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以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16区的一个组团。那可以看到整个现场呢其实是有65家的这个摊位，那包括还有我们2辆的这个主题的大巴，一辆是奥运主题的，然后一辆是我们的这个朝阳文旅美食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整个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呢还会设置一个小型的舞台。
6: 活动将免费开展至5月24号。
5: 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咱们潮阳文旅潮生活的小程序的首页进行预约，感兴趣的朋友快来打卡吧。
3: 这么大的市集，怕逛晕迷路，怕错过亮点怎么办？
4: 大家别担心啊，官方量身打造的3区2线王牌路线，您照着走就对了。
6: 三大功能区包括文创展示区、商务活动区和游园活动区。其中文创展示区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除此之外还有非遗好物、国潮原创、老字号精品，汇聚各地特色文创 IP， 好物云集，国风氛围感十足。商务活动区依托专业场馆及特色场地，承载文创行业交流、品牌对接、主题论坛、发布展演等各类官方商务与行业活动。游园活动区整合乐园场景、主题剧场、滨湖草坪等休闲空间，设置潮玩打卡、互动游乐、文艺演出，适合休闲漫步、亲子游玩、拍照出片。两大游览线包括陆上步行线和水上观光线。陆上步行线贯穿市集核心区域，步行步道串联3大片区各个点位，边走边逛，沉浸式游园，随心打卡每一处特色场景。水上观光线依托园区水系打造专属水上航线，乘船临水赏景，换个视角游览市集风光，实现水陆双线一步换景的独特游玩体验。出行交通路线，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在东风北桥站下车 C1 口出后，步行至朝阳公园东3门、东4门进入园区 ；C2 口出后，步行至东5门进入园区。这场潮玩无界，朝阳。

0: 有约的游园会已经万事俱备，三区两线全攻略已奉上，快来一起解锁潮流玩法。
1: 五月是精彩不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五月十八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重磅开启。
2: 近日，800余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经完成通关核验。
0: 本次特展由《王的宝藏》墨西哥玛雅文明展、古代中美洲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展三个专题展组成，横跨公元前1500年库比斯尼克文化至16世纪印加帝国的灭亡之间3000多年历史。海关首先开箱核验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相关展品之一，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3: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实物是标准的。
0: 海关官员在现场需要对照文物清单逐件进行验核，包括展品编号、名称、类型、材质、尺寸等内容。
4: Y sobre todo hay unas figurillas pequeñas con un hombre que se abre y adentro tiene el interior como lo veían los mayas。
5: 主要是古典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文物的各个品类都是比较全的。
0: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结伴服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6: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运输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海关为展方提供了全方位的通关服务，实现口岸到展馆的直接放行，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安全，确保从墨西哥到中国参展的文物在展览结束之后原样复运出境，实现文物的原进原出。
1: 我们说文物的查验呀、交接呀，是一件特别精细的工作，同时也挺神秘的。
2: 是啊，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记者也是记录了参展文物的海关查验和博物馆点交全过程。
0: 负责与海关沟通的是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邵欣欣，在即将开箱查验前，他的一个动作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发现，所有的首博工作人员都在文物查验前将工作证收了起来。
5: 如果这个证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它有可能会碰到文物啊，这身体的摆动会碰到文物，我们要对这个做100%的小心。
0: 在海关进行完全部查验流程后，下一步就是两个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过程了，这才是文物展出前最耗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双方工作人员要对每一件文物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对、拍照，最终文字确认，文物才能够进行展出。一块象形文字石板刚刚开箱，工作人员立刻开始详细的点交确认。
7: 点交的这个重要性在哪？为什么要点交？
8: 因为文物是那个就是不可再生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为了传承这个传承有序，有一个历史记录，作为这个文物本身的档案，所以要明确这个双方的责任。如果他们记录了，我们就可以就是承认他的历史记录。如果他我们认为有新出现的记录，他没有记录的，跟他们确认复核，然后我们进行记录。你看，像这种一个很通大的一个裂纹，它有这样的记录。
0: 这件文物在检查过程中，中方发现了一条新的痕迹，经过和外方沟通核实，为外方修复痕迹，但并未记录在案。
9: 它是修复完整的吗？
8: 修复的，
9: 对。承认了这块是修复的吗？
0: 最终双方再次核实，中方在确认文件上写下了修复完整详见照片的记录，外方也进行了确认签字，这块文物石板才算点交完成。截至到14号晚记者发稿时，所有800余件参展文物已经全部完成点交工作，紧张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始。北京采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特别的一幕。
2: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为伊朗国足加油助威。
10: 球队出征在即，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集结助威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 此外，伊朗总统佩

0: 则西奇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今天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那么本次活动呢，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2: 好，感谢您收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有一些轻雾。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日前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促进首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5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1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聚焦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关键痛点，持续发力，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1: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元首会谈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

0: 对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0: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北京台报道。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70公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同一天，印度方面表示，一艘印度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域遭袭沉没，但船员均平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 路透社援引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的消息报道，目前这艘船只已失去联系，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也已中断。富察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另外，印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证实一艘印度级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并沉没。
2: 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仅表示船上所有印度籍船员均安全。为应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食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风险，日本厚生劳动省15号宣布，将从本月的18号开始受理医疗机构购买国家储备医用手套的申请。
3: 此前，日本政府曾宣布从5月起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申请将通过用于掌握医疗机构物资保障情况的系统受理。医疗机构需填写库存状况及每周预计使用量等信息。据了解，这批医用手套预计将于5月下旬起陆续配送。围绕医用手套的供应问题，目前日本市场上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正在加剧。 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了远超平时需求量的集中订购情况，导致牙科诊所等机构面临采购困难。为此，日本政府决定从现有约4.9亿只的国家储备医用手套中，首先释放5000万只投放市场。食脑油是从原油中提炼的化工原料，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关键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 受中东战事严当影响，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估算，日本国内每月医用手套需求约为9000万只。另外，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宏高15号表示，针对受中东局势影响引发关注的垃圾袋供应问题，日本政府目前已确认通过替代渠道采购原材料，能够确保与往年相同水平的供应量。
2: 他呼吁民众避免过度购买。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进入第二天，目前会谈已经结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等地的珍珠党目标发动了袭击。
4: 黎巴嫩卫生部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7人受伤，其中包括6名医院工作人员、9名妇女和4名儿童。
5: 据法新社报道，以军15号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其中一次袭击目标为当地一所医院旁的非政府组织中心。
6: هون كانت فيها موجودة نازحين وعندنا هون كمان الأوتيل هون كمان فيه نازحين وما في أي شيء كله هون كان مركز إيواء للنازحين يعني ما في غير كان أولاد نسوان مسنين بس هالكل موجود
0: 以色列国防军15号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1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约6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隶属于第146师的以军部队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旨在消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

0: 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于15号继续进行。
1: 阿联酋15号宣布将加速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该项目将使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翻倍。
2: 当天，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兼阿布扎比执行委员会主席哈里德主持召开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据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消息，当前新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将大幅扩大其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的能力。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阿曼湾，是哈卜善至富察伊拉输油管道的终点。通过新管道，阿布扎比可以将部分原油直接从油田运至沿海，无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第17任主席。这场在党派界限上展开的激烈博弈，为始于2025年夏季的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画上了句号，也预示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周期即将开启。
3: 此次投票结果是自1977年美国参议院批准成为美联储主席任职必要条件以来，赞成票优势最小的一次。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分，所有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而民主党阵营中仅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一人倒戈。这一结果凸显了沃什任命的争议性，以及货币政策在美国政坛日益加剧的极化。此前，参议院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为期14年的美联储理事，接替任期结束的斯蒂芬·米兰。随着美联储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的新人，他曾于2006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然而，他此次回归所面对的经济环境远比当年复杂。目前，美国通胀率已攀升至3年来的最高水平，关税政策的持续影响以及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正不断推高物价压力。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分歧正在扩大。在4月的议息会议上，反对不降息的票数创下1992年以来新高，显示出鹰派与鸽派的对立已十分尖锐。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短期内不会降息，甚至有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沃什本人却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降低利率的意愿。他认为过高的利率正在损害经济活力，并呼吁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沃什接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更是一个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种分裂不仅仅是鹰派与鸽派的路线之争，更折射出委员们对经济前景判断的根本性错位。对于沃什而言，要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委员会中推动其标志性的制度变革，如废除点阵图、缩减资产负债表，将面临巨大的协调成本。他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更需要在内部重建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决策文化，这对他作为领导者的政治手腕提出了极高要求。
1: 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410名被扣押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扣押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扣押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军被扣押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乌双方上一次交换被扣押人员是在4月24号，双方各移交了193人。
4: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

0: 不予支持。
1: 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刻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
0: 十四号，多位欧盟官员对媒体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如果继续坚持在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的谈判红线，其推动英欧关系重启的计划恐难取得实质成果。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2: 当天，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议会议员都表示，如果英国拒绝重新讨论脱欧后的核心限制，双方关系改善空间将十分有限。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表示，希望推动英国重新回到欧洲核心位置，并计划借今年欧英峰会在贸易、经济、防务和安全等领域实现双方更紧密的合作。不过，英国政府目前仍明确排除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可能。目前，欧英双方正围绕今年夏天举行的峰会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表示，双方在农产品标准协议、碳排放交易体系衔接、新链交流计划以及电力贸易等技术性议题上存在推进空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欧盟整体议程中，欧英关系并非优先事项，推动更深层次合作仍面临较大阻力。
0: 据韩联社十五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
1: 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特检组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十五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1: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
3: Il y a le déploiement déjà des équipes d'avance qui arrivent sur Bunia pour déjà mettre le dispositif de réponse 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éjà d'élaborer le plan de réponse et les équipes du CUSP, de l'INSP sont déjà sur terrain pour normalement coordonner et organiser déjà la coordination de la réponse sur terrain.
1: 2025年12月，刚果金政府宣布，该国2025年9月开始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的雨蒙，今天早晨的天空中云量较多，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5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早间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差别不大，普遍是在20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受到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双休日这两天天气以阴为主，周六的下午到周日夜间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间歇性，雨势平缓，累计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的级别，个别站点呢可能会出现暴雨，气温较前期是显著下滑，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1到25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8、9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呢会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周末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开车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了，感谢郭越的介绍。近期不少不法分子借助短视频平台精准投放虚假广告，打着所谓财富密码的幌子设局行骗，精心炮制投资理财、兼职刷单、养老理财等各类骗局，步步诱导群众落入诈骗陷阱。
2: 市民张先生夫妇俩退休后喜爱旅游拍照，常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前不久，他们意外收到一条陌生私信邀约，
3: 他就说你的照片拍得不错，然后上传，他做那个短视频，也抽奖。
2: 张先生夫妇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核实，便按照对方指引一步步操作。可在参与抽奖过程中，却发现无法正常提现。
3: 都数不大，是吧？十几块钱。但是那个您现在提不了现，您还得要再抽几次。他是以抽奖的形式说你那个抽中了，但是要你这个积分不够，要攒够积分然后兑换现金。
2: 随后对方又以积分不足为由诱导张先生充值购买积分，谎称充值后可继续抽奖顺利提现，
3: 就是往里头输10块，买10块钱积分，然后积分够了，哎，提过来几次，完了接着再他又发链接接着抽奖，要攒到够百，一开始是100，后来到500，那最后就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2: 就在张先生夫妇持续投入资金时，反诈民警及时上门开展劝阻，夫妻俩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无独有偶，70岁的李先生也掉进了投资理财班退费骗局。
4: 他说退学费，怎么退法呢？就是你再交一点，他给你1.2的比例退。我交了4万多的时候，按照他操作步骤，他说你不行，你弄错了。
2: 对方谎称因李先生操作出错，双方都要被处以2万元罚款，还假意给出解决方案，声称只要一次性缴纳3.7万元便可免除所有处罚。
4: 最后一次他是现金包好了3万7，到那以后他要不出面接待，让一小伙子把我这包拿走。
2: 察觉事有蹊跷，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接到多名失主的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即展开了追查，顺着资金的流转脉络深入排查。民警发现，这几起案件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团伙。这个团伙通过短视频平台精准投放广告，以荐股、刷单、理财不同话术为标签，分层引流，使用的诈骗话术的模板、群聊结构乃至伪造的 APP 体系都是高度相似。最关键的是，受害人的资金最终都流向了西南某省份的多个对公账户。掌握这一线索之后，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立即联合东坝、八里庄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攻坚。
5: 经过侦查，主犯卢某在所谓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为电诈团伙洗钱、转移赃款的快车道，于是他以实业经营为幌子进行洗钱。很快，卢某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但因为业务量过大，风险骤增，他转而升级模式，发展下线，延长分支，先后发展了白某等5人传授话术，并设计出一条合规经营话术包，协助他们注册账户，构建起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网络。
2: 在统一部署调度下，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将核心人员卢某、白某、郭某

0: 5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1: 打点点情况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啊，
2: 公安局的，
3: 嗯
2: 啊，公安局有点事儿，啊啊，
4: 走。
2: 现在还有，
1: 我们走账扫你的码，给你多少钱呢？
5: 1-2百块钱一次是吗？
6: 对。
1: 那收什么钱呢？
6: 我不知道是什么钱。
1: 那我就问你，什么钱他不直接收，非收你，而给你一部分钱呢？合不合法呀？
6: 不合法吧。
1: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过一手啊？走个别人账啊？
6: 违法的钱嘛。
1: 对呀、啊，
7: 就是他叫人家转给我的，嗯，然后他叫我转出去就行了。
8: 你给多少钱？
7: 我没留啊。
8: 你就是做好证的
4: 义务劳动是吗？
7: 不是义务劳动，
4: 那怎么可能说呀？
8: 留下1%几啊？
7: 1%
8: 啊？叫不叫洗钱？洗钱对吗？
7: 我不对啊。
8: 你发展了多少人啊？
7: 就一个。
8: 不止一个。
7: 我还知道一个
9: 开的这个商务收款码、啊、是不你开的吗？
7: 自己开的。
9: 你开完就没干其他事儿，我就明确告诉你啊，你开完全收的就是赃款啊，一笔正常钱没走，全是赃款。
10: 公安局平时也宣传了，自己的账户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啊，不能随便收人家转账的钱，这收的钱不都是黑钱吗？
11: 啊，这不是。
4: 经审讯，这六人对搭建空壳公司、虚构贸易背景、操控对公账户、为诈骗资金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六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北京台报道。
1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平台引流、嵌套投资理财、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等多种骗局实施作案，此类案件已成为了高发类型。
4: 在大家提高警惕的同时，不法分子也在改变诈骗的套路，他们不再单一作案，而是统一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私信留言等渠道广泛引流，先用高额回报、轻松赚钱、低息贷款等噱头吸引群众关注，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入专属聊天群组。
0: 一旦受害人上钩，骗子随即切换诈骗剧本，既可伪装理财导师引导虚假投资，也可以刷单点赞、高额返利实施骗局，同时还混杂冒充客服退款、征信修复、低价网购等多种套路，跨类型交叉作案迷惑性极强。
4: 此类引流诈骗链条完整、隐蔽性高，前期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充值翻倍、任务连单、缴纳保证金、解冻资金等理由，层层诱导受害人大额转账。很多群众分不清诈骗类型，很容易一步步落入圈套，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0: 民警表示，现在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源头都是线上引流，不管对方宣称刷单赚钱、内幕理财、低息贷款、刷单返利，本质都是引流诈骗。
4: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平台充值垫资，无论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部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0: 警方提醒，面对各类网络引流信息，坚决做到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遇到可疑转账、可疑陌生邀约，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住个人资金安全。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在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深入推进之际，海淀区人民法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客人。北京101中学的22名高中生走进海淀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开展了一台特别的剧本杀。
13: 收到了什么？
14: 法锤。
15: 收到法锤的就可以到前面来。
16: 22名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扮演家事法庭审判员、原告李先生、被告殷女士、双方律师等角色。而这个剧本杀也是法官精心设计的。
17: 我是改编自这个哪吒的这个电影，原告是这个李静先生，被告是殷夫人，他们现在因为感情淡漠想要离婚，争夺他们的孩子灵珠跟魔丸的抚养权问题。这个电影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学生们使用起来，一个是有比较趣味性，然后并且非常有代入感。
16: 活动设置了2名子女角色，10岁的亲生儿子魔丸与5岁的养女灵珠。两名子女的扮演者不参与辩论，仅在最后陈述环节根据旁听感受自行决定愿意跟随哪一方生活。这个设计是为了完整呈现民法典关于已满8周岁子女意愿应被尊重及养子女与亲生子女权利平等的法律规定。
18: 凭我自己的真情实感来说，我还是非常希望可以和我的母亲一起生活。
3: 法庭的法官让两个孩子去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一个特殊的保护，就是他要尊重这个孩子的这个意愿。
16: 模拟庭审虽然采用了剧本杀游戏的形式，但也是严格遵循简化后的法庭程序，依次进行了开庭陈述、举证质证、自由辩论及最后陈述。模拟庭审结束后，两组合议庭分别宣布了案件结果，一组将两个孩子均判给殷女士抚养，另一组原告李先生现场表示撤诉，同妻子重归于好，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11: 那其实我们法官在做这个让审案子中，是需要对这个双方的这个道德维度啊、金钱维度啊，进行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他很多是在法理之外，他有一个情理上的这个。
19: 通过这些真实案例的改编，让我们的学生们更加通俗易懂的去了解到我们每一个法条背后真正的含义和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法条是如何实际去运用的。
16: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苹果和华为相继发布手机产品降价的消息，随即登上热搜。
16: 在苏宁易购北京梨园店，店员告诉记者，店内接到通知 iPhone 17 Pro 系列迎来降价。
20: 我们是今天早上接到那个苹果官网的一个降价，就现在那个苹果 iPhone 17 Pro 跟 Micro 10系列的话是直接降一千之后，就是到手价7999。
16: 无独有偶，华为终端官方也发布，华为折叠屏旗舰 Mate X7 和华为 Mate X6 开启降价，最高可享3000元优惠。面对手机降价，有人觉得可以趁机购入，也有不少人觉得还是会按需购买。
21: 因为之前想换手机只是一个想法，然后那现在如果是官方消息已经出了的话，可能就可以去细致的再去看一看618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去真正的去把这个就买了嘛。
22: 我对这种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手机够用就可以了。
23: 目前我没有这个计划，我感觉现在我用这个还可以。
21: 我换手机一般是看我手机什么时候用到年限。
16: 在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已上线1000元惊喜券，若再叠加以旧换新额外补贴1000元，消费者最高可省2000元。其他电商平台迅速跟进，包括华为、苹果在内的手机高端系列纷纷加入降价大军。前一阵还疯传手机要涨价，而如今却突然降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4: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竞争，而是一个品牌的手机体系的生态的竞争。那么把它的顶级旗舰型号呢拿到618的大促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用自己高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呢吸引消费者的手机生态体系的转化。
16: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记者对早高峰学生非机动车出行头盔佩戴情况开展了实地调查。
25: 早晨7点，正是送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来往行人和非机动车络绎不绝。记者看到，大部分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自觉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学生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
26: 没来得及戴，早上走太急了，
27: 没想起来戴。今天早上出来急了，
28: 今天好像这周唯一一次刚才就早上起太急了。
25: 受访学生道出了一些心声，不少孩子表示，平日里早已养成戴头盔出行的习惯，只是偶尔晨起忙乱、仓促出门才疏忽遗漏。不只是学生，不少家长也深有同感。清晨手忙脚乱的日常会让头盔被抛之脑后。
28: 孩子今天没戴头盔是不是？
29: 忘了
28: 啊，是
29: 药来着
28: 啊，对，
29: 吃完药就着急。
28: 但我看您戴的还挺，
29: 每天都戴，我就找着没找着了。
30: 我就着急早上起来。
25: 琐碎的晨间事务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一些特殊情况偶尔也会让人陷入无盔可戴的窘境。
28: 我那头盔昨天丢了，所以今天没有
29: 啊。今天
28: 应该戴，
29: 没有是吧？
28: 对，还买了，还没到。
30: 那会儿买了俩，回来质量不太好，我说换来好点的。
25: 然而，家长和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佩戴头盔的重要性。直言，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规范佩戴头盔。
28: 确实，有时候电动车，北京电车比较多，有时候突发情况比较多，是比较危险。嗯，应该戴头盔。
31: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是能保障自己。我们以后每天都戴。
0: 考虑到有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北京市第20中学想了个办法，设置应急头盔登记借用的暖心举措，呈现了校园交通安全精细化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1: 老师，我今天回家忘记戴头盔了，可以找咱们学校借一个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来这边登个记啊。
27: 哎，怎么戴上？那照着咱自己的那个什么怎么着？哎，把这扣一定要扣好了。
1: 好
27: 啊，用完以后，明天你带自己的头盔来，然后把这头盔按时到时候还回来，上学的时候。
1: 好的，老师。
25: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应急头盔借用服务为孩子们化解燃眉之急，只需现场登记就可以借用一个应急头盔，次日归还即可。
2: 当天借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及时的归还，这样便于咱们学生这个戴头盔的时候更加方便。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边是备了有50个，下一步咱们就是到时候把这个学生的信息啊都同步进去，然后这个弄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然后这样就更便捷。
25: 贴心举措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真切点赞，
4: 让一些可能忘记戴头盔的同学经过登记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5: 学校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就是应急头盔，然后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然后真的特别便利。
6: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呢，我们了解到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孩子来借用这个头盔的，然后呢也提供了这个方便，后续我们在制度上也会进一步的再做一下优化和提升。
25: 疏漏时刻的暖心兜底也让家长们连连点赞，直言学校考虑周全。
2: 那这样肯定好呀，那你有时候要假如说要忘记了，你给想尽快做到的挺好的。
25: 细致的校园保障搭配警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力，让学生戴盔出行的氛围愈发浓厚。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后，我们警校联手对学生安全头盔佩戴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学校应急保障头盔制度落地生效，安全防护保障进一步增强。之前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是很全，现在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率有所提升，学生的主动安全防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学校周边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0: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于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启动第四阶段施工，这也是周末速战模式的收尾阶段。本次施工将对四环内环向金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金密路出京匝道两条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重点翻建其混凝土铺装层。各项工序逐一完工后，四元桥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将实现整体提升。
8: 0点呢，整个大修工程正式开始。我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金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9: 四元桥桥区桥面翻建工程呢，今天是进行第四阶段，计划在5月31日之前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叫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8: 凌晨1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两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呢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9: 防跳墙、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
8: 经过3个小时的赶工，这个检查井的加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比地面高一块儿，这是什么原因呢？
9: 是这样，目前呢，我们只是完成了这个检查井的一个更新及加固，就是明天我们在进行施工的时候，把这个高的这一圈混凝土用洗爆机洗爆以后，然后重新在这上面铺一层沥青，要保证这个整个这个井圈它跟这个咱们的油面呢不能大于5毫米。
8: 五毫米。
9: 对，不能大于五毫米，就很小的一个尺寸。
8: 那个汽车压上去是有感觉吗？
9: 基本上是无感通过。
8: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证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记者陆林、吴仲柳现场报道。
0: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10: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11: 把封关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10: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12: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10: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13: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14: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回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吧。
10: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翅，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12: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10: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地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15: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地秧歌来结合。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 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6: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10: 北京台报道。
3: 曾经的北京地下城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全新身份重新开启运营，连日来客流持续攀升，迅速成为了京城热门的打卡地，免费参观无需提前预约，一开馆就成顶流。
17: 那个年代过来的
18: 松花洞广济梁不称霸，
17: 有演习下到防空洞里头。
19: 这两天啊，北京有一个地儿火了，北京地下城就位于前门东区小湖产京城。今天呢，咱们就到这里去逛一逛。从展厅入口进来呢，一共有四大部分，这就是第一部分，防空初创。
20: 49年以后呢，党和政府就特别重视人防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叫北京地下城，是前门东区的人防工程，它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
17: 备战备荒为人民，看到这几个字，真是勾起了很多年长人的回忆。您看这个区域啊，就特别做成了一个地铁车厢的样子，它做的就是地铁1号线，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的样子。北京站一直到石景山的苹果园，在1965年的时候建设的。您知道当时建地铁是为了什么吗？军事需要为主，兼顾城市交通。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就是从1969年开始的哈。
20: 对，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当时呢，成立了首都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小组，规格极高，一共27家单位。老百姓呢，为了支持深挖洞广积粮这个号召，从家里头拿出铁锹、箩筐来积极投身到防空洞的建设当中。
17: 这确实，其实对于我们80后来说，有很多父母都是参与了当时建防空洞。我也听我妈讲过这段故事。从早晨9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中午11点了。这里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手机是一刻不停的拍呀，在这里找寻到了很多他们曾经的记忆。
18: 这几个字我们都知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就是这样提的口号。
21: 小时候挖防空洞不是都参加吗？10几岁，当时呢没有那么多机械，都是人工挖的，挖了有那么600-700米吧。
17: 挖有多深当时？
21: 挖了得有3米吧。
22: 从这个前门一直到香山，那么长的距离，既然都是通着的，对吧？就感到哎呀特别震撼，就是一锤一镐应该凿出来的。
20: 全市呢共建成了各类的防空洞的6600余个，可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17: 第三部分之后，就明显感觉是平战结合的时代了哈。
20: 对，1978年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当时呢，利用人防工程呢，建了大量的地下仓库、地下餐厅、地下会议室，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叫北京地下城呢？是因为啊，当时呀，在1980年的时候，利用前门东区的防空洞，开办了前门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作为涉外的旅游景点开放。后来呢，市民和游客呢，就把我们所处的这片防空洞呢，称为北京地下城。这个牌子呢，就是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牌子。当年呢，利用北京地下城这片人防空间来建设运营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这个牌子呢，也见证了当时的历史，也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17: 我看也有很多年轻人来看，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嘛，就是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应该记住。
23: 5月12号开馆是200多游客，5月13号600多人，5月14号是1700多人。游客的主要组成曾经参与了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居民，还有很多曾经的航空兵、坦克兵，也希望当年他们这样传承民族精神、无私奉献的这种气魄，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这种更续努力，才有现在国家逐渐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
19: 整个展览的主线呢是深挖洞育苍穹。如今这和平年代已经不用深挖洞了，而更多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天上。您看这边呢是歼二零的飞机，旁边是东风导弹，后面是火箭、返回舱、月球车等等的模型，全景展现了我国防空航天成就。您有时间的话，推荐您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
3: 近日，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入运营，通过科技赋能，为静态交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25: 在新投入运营的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记者看到了整洁的步道和两个智能化的存取车入口。市民通过点击智能触控屏存取共享单车，取车只需点击屏幕选择共享单车类型，车库自动出车。存车多了一步手续，确定放置车子到指定位置，无论存取，整个流程十余秒即可完成。
1: 自行车路边停车吧，它有时候稍微满了，还再有一点人不愿意走更多路，就随随便就停在路边了，所以造成路边的变道拥堵，也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障碍。这个新型停车场挺好的，对。
2: 咱们这个目前是共享单车存放，咱们后续也对个人的自行车能够存放，但是咱们的个人的自行车是要符合标准的，比如说是长度是在1.5米到1.8米之间，高度不能高过1.2米，而且不能有儿童座椅，车筐内不能放置个人物品，因为它毕竟是进车库的，所以说后续是对个人开放的，但是对于电动车有电池的是不能往里存放的。
25: 据了解，依托地下四层立体钢结构科学布局，整个立体智能停车库可以容纳120辆自行车停放。通过垂直深挖地下闲置空间来存放自行车，不占用路面通行区域，最大化盘活了城市用地，也让停车空间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缓解。作为全市首个规范化非机动车地下智能停车试点项目，该设施充分验证了集约停放智慧管理模式在市容提升、秩序治理方面的实用价值。
4: 非机动车停车管理是我们一直持续都在推进，我们把今年的北下关街道抖音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纳入到我们区级的环境建设项目里边，总投资大概是700多万，而且我们也湿化了1800多处的地面的停车，有效地缓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的压力。
25: 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地铁方面的最新消息。1号线支线接驳工作已经顺利完成，那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的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那现在我们的记者张新磊呢正在苹果园站的现场，我们来连线新磊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新磊，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从今天早班车开始呢，已经正式开始恢复运营的北京地铁1号线苹果园车站的站厅了。那今天苹果园站、古城站以及八宝山站这三站呢，都正式恢复了运营。而这三座车站其实也迎来了一次改造升级换新。您看，现在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1号线苹果园车站的新站厅。那为了更好的了解这里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请苹果园站的站区长梁军，您来介绍一下这里的升级情况。
6: 大家好，就改造后的苹果园站，与原有车站相比呢，站厅扩容至2.5倍，增加了1.85万平方米，增加了很多服务设施，东西厅增加了无障碍卫生间、母婴室，并且闸机数量、安检机数量也增加了。
5: 那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在这个站厅看到啊，这里呢是不光呢有像刚才梁站长说的这些服务设施，还可以与6号线、S1线以及苹果园交通枢纽进行换乘。在我们的镜头里，您可以看到不少的群众，他们呢是正在集结在这里啊，等待着今天早上9点马上一会儿呢就要开始的这个集章打卡的一个活动。这个老车站，但是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新的站口和新的站厅。那再往前走呢，我们就可以到达过去老的站台。当然呢，老站台在我们今天看来它还有不一样的新面貌。您看啊，这里呢也有一些文化墙的设置，也是应和着今天的集章打卡的一个主题，记忆苹果园。那再向前走呢，我们就来到了苹果园车站的站台。您看这个立柱，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水磨石的样子啊，其实还都是老苹果园车站的一些风貌。来啊，那您来介绍一下咱们车站的一个就是这个车的运营基本情况。
6: 就是恢复运营后呢，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间隔是两分钟，晚高峰最小间隔是2分20秒，双休日最小间隔是4分30秒，充分了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缓解了客流压力。
5: 好的，那主持人，我们目前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谢磊的介绍。5月15号，一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国聘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大兴区举办。来自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的73家企业携1300余个岗位现场揽才。一位在天津读研的河北籍的学子从网上看到信息之后呢，专程赶来，并在现场顺利找到了心仪的雄安新区的岗位，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就业的生动缩影。
10: 在熙攘的招聘会现场，来自天津城建大学的河北籍学生张世泽收获颇丰。他在网络上得知此次招聘会后，专程赶到北京。
7: 刚好有时间，最近也一直在投，然后现在交通也这么发达，来得很方便很快。京津冀协同发展嘛，选择了一家雄安的环境生态。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让大家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三地岗位同场招聘也极大方便了像张世泽这样的在异地求学的学子。
7: 老家河北的，在天津上的读的研，来北京找的工作，想去雄安。
10: 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发力，岗位覆盖 AI 工程师、产业投资、项目经理等，为不同专业与志向的毕业生提供了丰富选择。
8: 招聘单位上看呢，我们国企的参会比例达到了50%，同时呢，我们也发挥京津冀的协同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也为我们提供了23家优质的企业和岗位资源。
10: 当天像张世泽一样跨城求职的河北籍学生不在少数，有的希望能借助此次机会在北京找到发展平台，有的则将目光投向整个京津冀区域，寻求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9: 河北保定定州的，然后我那个本科是在河北农大读的，研究生是在东北林业大学读的，然后主要学的是风景园林这方面的，然后就是想来这边北京这边找找工作，毕竟就是离着保定非常近，首都嘛，发展机会会多一点。
11: 孙老五是一个北京的学生，但是此次招聘会是京津冀联动嘛，因此学校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天津或河北地区的就业。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发现这些企业其实也不错。
10: 现场还设有就业帮帮团、专家指导、政策咨询及直播带岗等暖心服务。据统计，当天共吸引800余名青年现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3人次。北京台报道。
0: 孩子换牙期间牙齿不齐，下巴有点往里缩，要不要赶紧矫正呢？这是很多家长的困惑。北京一位家长带着2个孩子先后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就诊，他的经历或许能给其他家长一些启发。
10: 在北大口腔医院正畸科，记者采访了这位爸爸。他有2个孩子，老大已经上初中。5年级时，他发现老大的下牙有点往里缩，就来医院检查过。现在二宝也到了生长发育期，他又带着孩子来咨询。
13: 老师呢，对我们给了很多那个专业和中肯的意见。为了以后更美观吧，需要再处理一下。班级5、6年级的时候挺多的，特别是女孩子，大概都是5、6年级就开始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正畸啊。
10: 这位爸爸还告诉记者，他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戴牙套，而是怎么正确刷牙。
13: 咱们这儿有二维码，扫一下可以下载下来如何正确的刷牙啊、刷牙刷多长时间啊，这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没有考虑那么周全。专业的事儿到专业的医院。
10: 这位爸爸从焦虑到放心的经历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家长关心孩子的牙齿发育，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治，什么时候可以等。
24: 牙齿替换初期是不齐的，随着生长有的时候就长齐了。那么即使随着生长不长齐，我们通常对牙裂不齐的治疗都会等到这个恒牙初期的时候再来评价。
10: 医生特别提醒，把握正畸的窗口期，时机比早更重要。
0: 刚才那位家长的经历呢，也让很多家长感同身受。但是医生呢，告诉记者，门诊当中更多的家长是过度焦虑，孩子的牙齿到底要不要早期矫治？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的权威解答。
24: 我们现在临床上见到更多的是焦虑的妈妈，就是他每次一来就道听途说嘛，一听啊什么，或者一看哪个书或者哪个网，对，一宣传，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有